0: 1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克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5号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接下来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至3号，刘国中到内蒙古调研，强调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双方就深化经贸领域务实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
4: 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主要包括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强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深化投资、创新、发展等领域合作。商务部和吉方主管部门签署了关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进展的联合声明和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提高两国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并促进电商等新业态合作。下一步，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两国经贸合作委员会机制作用，以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为指引，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0: 此外，在发布会上，商务部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国与埃及就深化经贸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
4: 商务部和埃方主管部门分别签署了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加强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开发合作的两个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深挖合作园区带动投资贸易发展的潜力，助力中埃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下一步，商务部将与埃方一道，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经贸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充实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1: 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
5: 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提出，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用3年时间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广东，不少中小企业已经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压缩传统业务比重，利用 AI 工具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增长新赛道。
6: AI 是一个很好的，在数字化的那个领域来讲，同比25年比的话，我们的业务增长量大概300%。
5: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算力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广东韶关这家智算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2栋机房的服务器实现100%签约。为了应对巨大的算力需求，他们还将持续加大投入，加速建设进度。
7: 截止到今年8月份，我们客户的这个增长是有10倍以上。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深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即日起开始征求意见。
5: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同线同标同质产品，也就是被称为三同产品的定位，是指在同一企业生产、执行国内国际兼容的标准和

0: 质量管理要求，可以同时适配境外目标市场出口和国内市场销售的高品质产品。征求意见稿同时制定三同产品评估规则，制定统一的三同产品标识，明确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支持企业参与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鼓励通过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或者三同企业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集中展示、渠道对接、市场推广等服务，提升三同产品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1: 动力电池是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
2: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已建成相对完善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0: 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产业规模上，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较2020年增长了10余倍。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 790.4 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在创新水平上，液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等多技术路线发展，电池安全标准升级推动电池安全质量稳步提升。在产业链上，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立产品编码和溯源管理制度，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2: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分别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

0: 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一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此外呢，普京还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2: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
1: 当地时间的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当中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2: 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以上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9月1号表示，俄罗斯应该对此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2: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3号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
0: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

0: 和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尼当天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本土为国有企业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1: For the first time in 4 decades, those cars will be produced and assembled and maintained in our country. Cars that used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built right here in Thunder Bay at Alstom, Canada. By the best workers in the world.
0: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2: 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核实叙利亚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化武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中方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禁化武公约义务，积极同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开展合作，中方鼓励叙方尽快查清叙境内可能遗留的敏感化学品底数，并完成销毁。同时，中方敦促终止禁化武组织的问责机制。
3: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
2: 那么，日本首次公开的这款攻击型无人机主要用于什么样的作战环境？高市政府强调，加快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又有何图谋？我们来看新闻解读。
4: 问题一：日本首次公开的新型无人机主要针对何种作战场景？
5: 日本陆上自卫队配备的这种小型无人机是一种 FPV 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个头很小，成本很低，一名陆上自卫队的队员可以携带几架，使用简易的操控设备或 VR 眼镜针对目标进行瞄准。它主要打击的目标包括对方的作战人员、一些军用车辆以及防御工事当中的火力点。主要的任务场景有2个，分别是夺岛作战和海外的这种军事行动。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有的时候呢是无法得到重型作战装备的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水陆机动团的这种自卫队的队员就会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去支持支援他的这种夺岛作战。那么在海外派遣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尤其是他的这种小分队或者是突击部队，也没有办法得到坦克或者是自行火炮的火力支援，就要用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从日本它引进无人机的这种模式和它未来运用的场景就可以看出，现在呢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是空前膨胀。
4: 问题二，高市扬言要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有何图谋？
5: 日本政府谋求将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 AI 技术和它的军用无人机进行结合，这是要为将来的战争和冲突准备更多的这种进攻工具或者是这种偷袭手段。因为大型的无人机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攻击能力。 所以

0: 日本强化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体系的这种联合运用，就是要在亚太地区找更多的麻烦，要强化它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1: 问题三，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什么影响？
0: 日本通过引进防务技术，强化自身的进攻性作战能力，而且呢，通过对外出售武器装备，要为它出兵海外寻找路径进行铺路搭桥。现在日本强化军力，它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求进攻。那么在谋求进攻的过程当中，它对外进行军事冒险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成了亚太地区影响和平稳定的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如果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的扩军备武，而且呢谋求进行军事挑衅，势必将日本引入更为危险的道路上。
2: 昨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3: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4: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2: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5: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と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いる人間ですから。
2: 欧盟方面三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求助申请仍在评估当中，西班牙政府还需要就部分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6: 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
7: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8: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8: 前方出发！
9: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0: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9: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1: 妮儿啊，真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9: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0: 时间会证明一切。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体检查出肺结节真的会发展成肺癌吗？什么样的肺结节需要引起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肺癌？今天的节目里，两位胸外科专家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岁月之味，一五茶专业出品商，一五茶，岁月之味。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0: 星海杯酒品牌指导价17.99万元起。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
1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13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近些年，随着大家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重视体检了。不少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肺结节。虽然发现肺结节有助于我们及时关注到肺部健康的问题，但是这也给不少朋友带来了焦虑。肺结节真的会发展成肺癌吗？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院长、胸外科主任医师陈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陈海泉，他们将与我们一起来探讨肺癌防治的相关

0: 相关话题。欢迎陈春医生，欢迎海泉医生，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其实说到肺结节，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话题，因为现在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视健康，每年都会去体检。体检报告上出现肺结节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很慌很忐忑，这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问题就想问问二位啊，是不是所有的肺结节都会发展成肺癌呢？肺结节离肺癌究竟有多远？我们首先请陈春医生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大家不要谈结节色变，我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绝大多数的肺结节啊，都离肺癌非常的远。我们先把两个概念说清楚一下，什么叫肺结节？那么医学上的定义，肺内的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类圆形的或者不规则形状的这些 CT 上的增高影，都叫做肺结节。我们在 CT 上看啊，我们 CT 本身是黑色的，在充满空气的肺组织里面出现一些小的白点或者小白块，这些的影像的描述啊，不等同于就是一个肺癌的诊断。那么什么是肺癌呢？我们肺癌是肺部的一个恶性肿瘤的名称，是细胞发生的恶变，不受到一个基因的调控以后不断的增殖还会转移的一种疾病。那么肺结节呢，只是肺部长了一个小疙瘩，那么这个疙瘩呢，也可能是一个炎症，也可能是一个肿瘤，也可能是一个疤痕，也可能是一个结核。其实95%以上的都是良性的，真正的是恶性肿瘤的比例不到5%。也就是说100个体检的病人发现肺结节，真正是肺癌的不到5个，绝大多数人呢都是虚惊一场。也正是因为有这个5%的可能，我们需要更加的重视，所以要提前的去找诊找治，需要鉴别。
0: 是的，刚才您这个词特别好啊，虚惊一场。我们也希望每个朋友的肺结节最后都是虚惊一场。当我在网络平台搜索肺结节这三个字的时候啊，我会发现很多朋友都把自己的体检报告图片啊诊断啊发到网上，说哎，帮我看看我这个严重吗，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呀。所以大多数朋友其实分不清楚这几种结节的类型，像磨玻璃结节啊、实性结节等等。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请海泉医生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吧，这几种肺结节到底应该怎么去辨别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3张图，我们来看看不同类型的结节究竟是什么样的。好，海泉医生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我们看最左边呢是纯毛布的结节，中间是个混合性的毛布的结节，右边是个这个实性结节。我们正常的肺，我们一看透亮的，
0: 明白，
2: 看到这个就像我们一块玻璃一样的，通过一块玻璃我们可以看到对面站着谁，可以分辨是谁。毛布的结节呢，我们说通过这个东西看它已经有一块阴影，但是我通过这个东西呢，我已经对面站着谁我是不知道了。如果实性呢，中间出现那块实性呢，纯实性结节呢就是整个这一块。为了更好的给大家这个理解这个东西呢，我带来一个，那我们说一块透明的玻璃，我隔着玻璃我能看清楚是对面站着谁。
0: 是的。
2: 如果变成混合的呢，我隔着个毛玻璃结节，我知道隐隐约约对面一个人影，但是我不知道是谁了。那么混合性毛布类结节呢，在这个毛布类中间里面出现了个实性的，纯实性的就是整个这一块都是的，就是说它都是一块实性的呢，我看不出这个肺的本质的一些底侧这些东西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在我们体检当中发现的结节大部分都归为这三类。
0: 那么现在我们搞清楚了这三种结节，但是它们的良性恶性程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还是不会鉴别。接下来这样，我们来通过3个案例给大家来好好分析一下。陈春医生您看哈，这三个案例分别是12毫米的、10毫米的、8毫米的，很多人都不会判断，这应该怎么判断他们的这个良性恶性的情况风险等级呢？
1: 那么判断肺结节的风险从来不是看大小，就像我们三个案例一样的，还要看到它的密度跟形态，还要看它的生长的程度时间。如果按这个恶性的风险从高到低的排序的话，8毫米的混合性的毛玻璃结节啊风险最高，那么10毫米的一个纯的毛玻璃结节啊是次之，12毫米的实性结节风险呢反而是最低。
0: 通过您的分析，我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是肺结节越大 恶性程度就越高，是吧？我们来看看这个12毫米的实性结节吧，它是一个54岁的男性，形态规则边缘光滑。

0: 为什么这个看似最大的结节反而风险程度最低呢？我们请海泉医生给我们说一说。
1: 这个风险分成两种，一种就是说我们看现在的影像学，根据我们影像学的一些诊断的标准，它诊断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少，所以从这样的描述来讲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实性结节，形态这个规则边缘光滑，从影像学的角度它诊断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只能说从这个方面讲。另外一方面可能性比较大，它没有说百分之百，所以这种呢我们一般在临床碰到它呢，对这种我们要尽快的进行病理诊断，如果良性的嘛，要不要处理，那就我们下一步考虑的。如果是恶性的，就实性结节，一旦是恶性的，它对生命的危险性比较大，所以从影像学诊断两个层面，影像学诊断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不能百分百肯定它，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病理诊断，我们要尽快把它搞清楚。因为如果它一旦是恶性的，它对这个生命的危险比那个毛不利结节的风险要影响大的。
0: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案例哈，十毫米纯磨玻璃结节，这是一名46岁的女性，她说了最近几年大小是没有变化的。那么这一个案例它的风险等级怎么样呢？陈晨医生，
2: 这种的毛玻璃的结节，我们刚才已经回顾了，是一种模糊的影像上的一种模糊。其实呢，它是一种生物学行为生长比较慢的一种病变。那么生长速度缓慢了以后呢，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稳定状态，水缓很多年都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密度呢也比较均匀，所以没有出现一些的我们后面想到的一个实性的成分，所以这些呢大部分都是癌前病变，不典型腺瘤样增生或者是原位癌这样的表现。这些的病变呢，即使是肺癌哈，也是不会发生淋巴结跟远处转移的这种情况。这里的病变呢属于中等风险，可以进行的观察，定期的随访，不建议一发现就把它要做一个切除。
0: 对，
2: 因为呢我们的肺是不可再生的，生下来多少的肺单位就是多少的肺单位，
0: 切一块就少一块，
2: 切一块就少一块。所以说呢，太早的手术会给病人带来更多的一个损伤，可能比结节本身的危害还要大。随访过程中呢，一旦发现它变大或者出现了实性的成分以后，我们再来处理，其实呢效果是一样的。
0: 所以面对肺结节，我们不能恐慌，不能说哎置之不管，但是也不能过度治疗，是吧？不能说一看到肺结节马上手术给它割掉也不行。那么刚才我们分析的是十毫米的，虽然是纯磨玻璃结节，但是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定的时间去观察它，看看有没有恶性的可能。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案例，是58岁的女性，她是8毫米混合磨玻璃结节，有毛刺和分叶牵拉胸膜。为什么这个大小是最小，但是反而恶性风险最高呢？
1: 还是从一个诊断一个对它的危害来讲，就是说所有的影像学的这些证据就提示它诊断为恶性的比例是高的，就是说它有这些症状，我们从临床上说它诊断恶性的比例是高的，所以从诊断良恶性的来讲，它的比例就是高的，所以它的危险性高的。虽然这是个混合性毛玻璃结节，就是说我们看它跟恶性的症象都非常的这个符合，但是呢有些我们看到的炎症的表现也会有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给他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观察期。我们说肿瘤不会是昨天发生的，也不会明天就会造成你死亡，所以它对你的生命的威胁还是有一种时间。所以我们很焦虑的一点就是什么，我今天发现了马上下一秒你就得给我治疗，其实它没有这么急。对这种混合性的，就是说我们从影像上说它的特征，说诊断恶性的比例是很高的，但是呢我们要尽快跟有一些炎症去做一个区分。那么短期里面随访或者是给他点短期的药物治疗，如果是炎症它一定是有变化的，如果是肿瘤它反而短期里面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这样呢我们要来决定下一步，我们如果是诊断是恶性的话，我们要进行干预的。如果是个良性的它就没了，你也用不着担心了。
0: 哎，如果是炎症的话，它还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消掉。
1: 对，这个毛不利结节的概念一直到80年代末才有的，它跟肺癌联系的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什么拍平片的时候没有？为什么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有呢？就是因为 CT 在临床普及了， CT 的更新迭代，高分辨率

0: 的 CT 出现了以后才出现的毛病结节，所以在过去呢都认为它就是个炎症。
1: 嗯，
0: 现在大家如果你每周做一次 CT 或者每个月做一次 CT， 没有人能够幸免，尤其是你刚感冒过发烧过，你去做吧，肺里面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有这样的东西，但是你再去做了以后没了。还有的呢，病人会找我看，就是哎，医生，我去年体检的时候说我右边有一个，今年右边那个没了，左边又有了。
1: 对，
0: 我说你要每个月做，你那个东西一定是跑来跑去，只要是跑来跑去的都是良性的。
1: 那么二位医生再给我们总结总结吧，比如说我们的普通人拿到了体检报告，看到了肺结节，到底从哪几个维度去判断要不要去看医生啊？要不要去马上做手术啊？您给我们总结总结吧，我们请陈晨医生。
2: 发现了报告以后，我们从第一个维度要看这个结节的密度的类型，同等大小以下呀，这个混合性的毛玻璃结节风险最高，恶性概率和它的侵袭性都是最强的。纯的毛玻璃结节呢，它整体的进展速度比较慢，那么临床的风险也是最温和。实性的结节风险呢，跨度比较大，刚才我们海泉医生也分析了，有的可能是良性，也可能是恶性，需要结合不同的形态来判断，不能一概而论。那么从第二个维度来看呢，我们要看它的形态的特征。报告单如果出现了一个边缘光整、边界清晰、有钙化灶这些的词啊，大部分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毛刺针、枫叶针、胸膜牵拉啊、血管穿行、空泡针等等的这些真相的描述啊，就要提高警惕了，可能的恶性概率就比较大，会明显上升。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枫叶针。枫叶针就是结节，不是一个正圆形，因为所有的结节刚刚开始的都是一个圆形的，它生长速度不同以后，让它边缘变成凹凸不平，变成跟花瓣一样的，这是因为呢肿瘤向各个方向生长的速度不一样，浸润的表现不一样，所以才会导致这样子的枫叶的表现，这也是恶性的一个典型的真相。那么从第三个维度来看呢，我们要看到动态的变化，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要随访。良性的结节一般不变化，但是也有个别的良性的病变长期的观察以后发生改变，所以要定期的随访。那么炎症性的病变呢，可能会缩小或者是消失掉，特别是年轻人第一次发现的结节呢，不能一下子拿去做手术，经常是一个良性的病变。那么恶性的结节呢，随着时间的生长会发现长大，但是这个长大的速度不一定是类同的，有的时候会大一点，有的时候会速度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那么或者是我们在毛玻璃结节以后发现当中的有一些我们叫所谓的实性成分，如果越来越多，密度越来越高，让这个成分实性的成分占了百分比越来越多，这些呢都要特别的关注。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其实说到癌症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癌症是无声的，它的症状不是那么明显。那肺癌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癌症呢？我们会有一些提前的感知吗？
2: 实际上早期的肺癌啊，它是没有什么症状，就像现在很多的体检发现，医生我没有什么症状啊，为什么是得肺癌了？我们的肺组织本身没有什么痛觉的神经，不像皮肤有痛觉的神经，它是对牵拉比较敏感。那么肿瘤长在肺的实质里面啊，这个哪怕长到1公分、2公分，只要没有侵犯到胸膜，胸膜会对疼痛比较敏感，没有侵犯到大的支气管，是不会感觉到疼痛，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所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而且呢，我们的肺的代偿能力非常强，平常我们其实只要1/6的肺功能就可以维持正常的活动，所以我们肺组织被肿瘤侵犯的很小的一部分，其实也不会影响到他的呼吸，影响他的疼痛，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所以感觉不到异常。从临床上的数据我们来看，靠自身感觉到症状去医院发现的很少很少，占不到10%，有一些只是自己非常敏感的人，比如说有一些胸痛啊有一些的感觉异常啊，他去做体检然后偶然发现。所以我们呢要反复的强调，没有症状并不等于没有肺癌，靠症状的筛查这个早期肺癌呢可能不一定会那么精确，我们发现了如果有症状了以后再去查 往往都进展到中期到晚期的这种表

0: 刚才您说了一定要尽快去查，但是有的朋友他就真的是没有去查，然后忽略了这个进程。那么如果一直发展下去的话，您给我们说说会对患者的呼吸道系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症状呢？
1: 我们这个肺癌啊，最主要的表现第一个症状就是咳嗽啊，因为呢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它会对这个气管非常刺激，所以我们的肺癌大部分都叫支气管肺癌，都是在各级的支气管上长肺癌，肺泡里面长肺癌啊还比较少，所以呢刺激性的咳嗽是第一症状。那么肿瘤长得比较大以后，压迫了支气管，或者会像这个一滴水啊一滴饭啊呛到气管以后，出现了叫刺激性的干咳啊，我们普通的咳嗽感冒的时候咳痰啊咳，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刺激性的干咳的话，没有痰或者说只有少量的白色的这样子泡沫样的痰的话，要引起重视，吃了止咳药以后可以短暂的缓解，但是后面又会再复发一直持续存在，这些就要引起重视。第二类呢就是痰中带血或者出现了卡血了，那说明呢肿瘤有一定的表现了，大概20%-30%的人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咳嗽是强力的气流的喷发，然后会把这个肺的肿瘤的表面啊损伤了，小血管啊会组织的出血，血液就混在痰里面排出来。那么卡血会分成几种表现，一种是血丝痰，一种是痰包血，一个是痰血隔瓣，还有一个是血包痰，还有一个全血。一般情况下痰包血会比较多，但是肿瘤打得比较大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出现大的卡血。第三个呢就是胸闷气短，出现了这个症状了以后，一般这个肿瘤都可能压迫到气管堵塞了，或者肺组织被肿瘤占据的比较多的地方了，导致呢不能正常的通气。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只有30%的肺功能或者1/6可以维持正常生活，到了这样的肺功能都顶不住的时候，说明说他肺部的病变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危害。还有一些是胸腔里面有积液，把我们正常的肺组织的功能的空间给占满了，所以说他觉得爬楼啊走路快了以后就会气喘，甚至坐在那边平息的时候也会气喘。那么第四类的就是我们很典型叫胸痛，肺的膜我们叫脏层胸膜跟壁层胸膜，它的这个受到刺激都会有疼痛。那如果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疼痛的感觉神经会受到它的刺激，会有一些胸痛，特别是有一些肿瘤的细胞啊长到胸膜上，呼吸的时候互相摩擦，它也会产生一些摩擦的疼痛。所以这种表现呢，有的人就是隐隐作痛，或者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痛，这些的持续不缓解，或者随着咳嗽啊深呼吸啊这种的疼痛会一阵一阵子的或者加剧。这种的胸痛，胸部肺癌引起的疼痛一定是跟呼吸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跟我们普通的胸痛肋间神经痛啊这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四个症状一定要引起重视，特别是尤其提醒大家出现了刺激性的干咳的时候，第一症状应该早早的咨询医生。
0: 刚才您给我们列举了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像反复的咳嗽啊，痰中带血啊，胸痛啊，胸闷，上楼气喘吁吁等等。那有没有一些和肺不相关的表现和症状呢？以至于让很多的患者忽视了。哎，想不到这个居然和肺有关系。今天我们也通过大屏幕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请陈春医生给我们讲一讲吧。
1: 那么第一种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叫杵状指。杵状指什么叫杵状指呢？就是在这手指或者脚趾的末端啊，很大。增厚像鼓槌一样的很典型的指甲盖也像外面会凸起来形成一个弧形，这是因为肿瘤分泌的生长因子啊刺激了指端的软组织异常的增殖，同时呢长期的缺氧也会加重这个表现，我们一些在心脏病的病人也会有这种杵状指。那么有一些的比较恶性的肿瘤像小细胞肺癌，在它很小的时候就可能就有一些肺癌的症状表现出来了。
0: 明白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症状是肩背疼痛。肩背疼痛生活当中那太常见了，那平常有时候累了呀劳损了呀都会疼痛，您给我们说一说吧。
1: 肩背疼痛就是在特殊部位的一些的肿瘤，特别是肺癌长在肺肩部，是

0: 靠近我们的颈根部，这又是很重要的这个脏器的聚集地，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臂丛神经啊、胸膜呀、肋骨啊，还有一些的重要的血管。当肿瘤一生长的时候，就可能就会侵犯到它们，因为它们引起症状，所以肩背痛，而且呢会反射到肩周，所以不能按照肩周炎去处理，可能去针灸，又是去艾灸，又去做推拿，会延误它的病情。所以说，只要一个不明原因的肩背疼痛的话，建议他要去做一个进一步的 CT 检查，或者说一些的医生的咨询以后给他专业的检查。
1: 是的，尤其是持续的肩背疼痛一定要重视哈。嗯，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声音嘶哑。这个还真是想不到声音嘶哑可能和这个有关，您说一说。
0: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得了肺部肿瘤会声音嘶哑呢？因为我们人的生理结构啊，我们管声音的叫喉返神经，两根的喉返神经呢，其实都跟胸部有关系，特别是我们左侧的喉返神经啊，轴心特别长，要绕过主动脉弓返回去。所以说呢，在胸腔里面，左边的肺得肿瘤，右边的肺得肿瘤，当出现的肿瘤大小比较大，有侵犯的时候，或者淋巴结有转移的时候，可能会压迫到神经，或者侵犯到神经，神经受到刺激破坏了，它的管声带的功能就减弱了或者消失掉了，我们的声带就不能活动了，就出现了声音麻痹。声音麻痹产生的后果是吞水很容易呛，讲话就会声音会嘶哑。
1: 好，我们来看这一个，体重骤降。体重骤降也可能和肺结节肺癌有关。
0: 体重骤降实际上是很多肿瘤到了一定晚期的时候它都会产生体重的骤降，就是因为肿瘤的生长啊，它需要一些的这种生长的因子，或者是炎症的刺激，或者肿瘤的因子，导致全身的代谢发生的紊乱，它的吸收功能跟代谢功能产生的障碍，所以最后我们很多的肿瘤到了晚期的时候叫恶意质，叫不明原因而且呢不可控制的体重丢失，这个都到了就是一定的肿瘤的一定的规模才会这样子的表现。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肺癌的高发人群。今天我们重点讲一讲磨玻璃型的肺癌的高发人群。那么大家都不知道说，哎，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高发人群呢？我来猜一猜吧。我一般会想到肺癌啊，第一反应就是抽烟的人肯定容易得肺癌吧，还有就是男性吧，年纪大一点的，这是我猜测的高发人群。所以我们也请海泉医生给我们说说，我猜的对吗？
2: 你说的非常对，就说我们过去讲肺癌的流行病学，大概在上世纪整个就是50年代以后，就是说大家肺癌进入大家的视线里面，那时候就发现男的抽烟呢是容易发这个肺癌的，所以呢我们就定义这个男性重度吸烟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再看呢他的流行病特点，我们看到哦，原来他的发病的高峰年龄大概65岁到70岁之间，就是这个疾病我们这个年轻人也判断这时候很少，就零散的，但是到了65岁到70岁之间，这是个高峰。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这段高峰人群里面都是像你说的男的重度吸烟的人是这个肺癌的高危人群。那时候肺癌的死亡率也很高嘛，就是我们进入本世纪以后还在说过去半个世纪肺癌的5年生存没有提高，大概5年生存15%。怎么样提高它的生存率呢，就降低它的死亡率呢？我们说是不是发现更多早期肺癌就能够降低人群的死亡率。所以从上个世纪开始，50年代就开始全世界做了几个大规模的前瞻性的筛查研究，就发现前面那些筛查就是用平片或者弹指癌细胞筛查，就发现能发现更多的早期肺癌，但是没有降低人群死亡率。那么进入本世纪以后呢，国际上有两个大的临床研究用低剂量 CT 筛查以后呢，65岁到70岁之间高峰，那么这时候发现大部分都是晚期肺癌，就是说一半以上都中晚期了。是不是我们提前10年筛查是发现能更多的早期肺癌？所以呢那时候呢他就定了都是55岁以上重度吸烟的患者。这个研究呢从本世纪初就开始，8年以后这个研究提前终止了。为什么？用低剂量 CT 筛查的他发现了更多的早期肺癌，并使人群的死亡率下降了20%。肺癌的死亡率下降20%，这个研究提前终止了，那应该说进行筛查。那我想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呢，在上海呢我们就开展了一个研究，在上海的闵行区

0: 我们对10000多人的有高因素的人，80%几都是吸烟的，60%几都是男的。那你说的那些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的肺癌呢，就是反而肺癌的东西的，发现检出的肺癌，女的多，不吸烟的多。我们发现早期肺癌的比例多少？81%，那说明我们筛查效率很高。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毛布类结节的肺癌占了70%以上。后来我又做了第二个，从2011年开始，上海就每家医院体检，
1: 嗯，
0: 不再做平片了，都做 CT 低剂量 CT、哦。这时候呢，上海当时的时候就每家医院都非常惊讶，哦，原来你这个正常的一个同事，一下子查出来肺癌。这时候呢，我们医院呢那年我们发现了18个，除了一个老烟枪男的，
1: 嗯，
0: 剩下全都是女的，平时这个都是身体很健康的，其他医院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就做了个有心人，我在上海收集了3家，到江苏收集一家，山东收集了一家，后来广东收集了一家，我们都发现同样的问题，都发现了早期肺癌。这个比例多少呢？97%，96%都是毛布类结节性的肺癌。所以这跟过去我们传统的流行病学是不一样的。2020年，这个篇文章才发出去，发出去以后呢，这篇文章同期配发了4篇社论，
1: 嗯，
0: 就告诉大家，肺癌的流行病学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过去你讲那些传统的高危人群，他们的肺癌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出现新的变化就是说，传统的非高危人群，他们是毛布类结节型肺癌的高发人群。
1: 那这一类的高危人群，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哈，年轻的女性的，不抽烟的，就像我这样的，我们怎么去筛查呢？
0: 第一，我们说原因不清楚，大家都在查这个原因，想了好多好多的，五花八门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所以不像香烟，就说中国的、外国的、全世界都证明香烟跟肺癌就是增加肺癌的发病危险因素。这个呢，我每次讲这个同志们呢，都在一再强调戒烟，就说那个肺癌就是很明确的。这个呢，我们不清楚，他是不知道怎么弄的。我们说传统的高危人群，全世界都有指南。就是说你到了这个55岁以上重度吸烟的患者，你每年就去筛查一次。那么到底一年好还是2年好，全世界只做了一个研究，就是1年和2年，它2年和1年没有差别。但是我个人来讲，如果你重度吸烟的患者，我希望你每年都要去查。对这种传统的低危人群，我们提了一个叫低龄低频的筛查策略。所以呢，我们讲呢，就是您这种传统的非高危人群，什么叫低龄？就是任何年龄可以去做一次。我们原来呢开始提这个建议的时候，说30岁是不是可以？后来就是发现孩子也会生，我们最小的孩子发现9岁。所以呢，我们说任何年龄，你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意的，做了一次 CT。这时候你一定要找专家去看一看，你这个肺里面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您是传统的低危人群，又没有家族的一些东西，你的生活方式又很健康。这个频率拉到多低呢？就是说你可以5年甚至10年以后再去做。我们当时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在说，大家提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问题，说我今年查是没问题，第二年我就生了一个。如果说5年10年会不会晚，我们说我们现在对这个毛布类结节型的肺癌，如果是传统的低危人群，它在早期阶段进展非常慢，我们看到5年10年15年20年的都有，它就是说慢慢慢慢着，在前期慢慢慢慢长，它跨过一定的界限以后就是开始长快的。所以我们说提了一个对它就是低龄低频，你不是说我看那个报告没事，一定要找个专家给你看看，哦，说没事情，这时候你可以把这频率拉的，就是说下一次做筛查的时间短。我非常反对像您这样的这个年轻人，如果生活方式很健康，一点危险因素没有，但是你那个体检套餐里面就有这个 CT， 然后
1: 干脆做一下吧。
0: 对，
1: 嗯，
0: 第一浪费这个医疗资源，第二个关键这个 CT 做都对你有害。所以我就说我们提了个低龄低频，第一不会这个错过，第二个呢就是说节约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同时呢也节约您的身体。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在观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1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面对肺结节，面对肺癌我们的应对吧。比如说已经查出了肺结节，怎么去定期随访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要把人群分一分。第一，就是说你是传统的高危人群，我们说抽烟的、年纪大的，这是一个；还是传统的低危人群，这是一个，要把它分层。第二个就是说，您查出来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个食性结节，还是个毛布类结节？我们说要把它区分一下。就毛布类结节型的肺癌，它是一个特殊的临床亚型。为什么特殊？就是它在这个阶段，它局部和远处的转移率很低。如果你手术完了以后就治愈了，不是说你需要治疗以后你的生存多少。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特殊阶段。什么叫特殊阶段？就是肺癌你要不管它，它最后又发展成要你命的那种肺癌。它就是这种从早期阶段不要命阶段向你要你命阶段的一个特殊阶段。所以呢，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呢，就是我们处理起来就比较方便。我们提了几个概念，一个叫治愈窗口期，在这个阶段它可以治愈的，治愈窗口期里面。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看这个肺癌，我确定它是，它从不要你命要你命大概多长时间，我们大概算算的，这不可能很精准的，大概我们可以算算。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毛布类结节，如果它刚才你讲的很多年没变化，那你就随访嘛。所以我们知道持续存在缓慢进展，它进展了就可以算它的自然病程。这时候呢，我在看你的预期寿命。我们现在就在上海，这个女同志大概预期寿命85岁。你说一个40岁的人到85岁，他还有40多年哦，对吧？他预期寿命还有40多年。现在也许过了多少年以后，他的预期寿命还要延长。这时候呢，我们要算他的，比方说25年以后要他命，对他生命有危险。这时候我应该要手术的。什么时候手术呢？我不能应该等到2期3期再去给他去治疗，我应该在治愈窗口期里面去治疗。这治愈窗口期里面又有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我要选这个什么时间，对他的个人职业生涯没有影响，对他的人生轨迹没有影响，选那个合适的时间，就是说从这个时间点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高危人群，这种呢我们过去看不到，就一发现就是食性结节。其实有没有毛布类结节呢？我们现在发现有，只不过他那停留的时间非常短，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呢，我们说对这批人的这个筛查也是仍然重要的。他如果发现的这个毛布类结节，就跟我们没有高危因素的人他的处理是不一样的，这种我们是要密切随访的。所以我们说，第一要区分人群，第二个要区分你发现的什么样的东西。如果发现一个实性的种，就要尽快判断它这是个良性的还是个恶性的。因为是恶性的呢，都是进展期的肺癌，它在我们说整个这个自然病程里面的中后段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尽可能早的把它诊断清楚，如果需要手术尽快给它手术，或者不能手术也尽快进其他方式的治疗。
1: 刚才您提到了手术啊，手术也是大家非常纠结的一个点。有时候切早了吧，本来这个结节就不严重，结果把肺切了，但是呢切晚了又怕完了已经发展成肺癌了，来不及了。所以清晨医生，您跟我们说说吧，这个手术时机究竟应该怎么选择？
2: 肺结节呢，我们判定他要不要做手术，首先呢是看他的这个进展的程度，第二个呢他有没有恶性的征象，还要根据他的长的位置，有一些在肺比较周边的手术比较简单的，可能可以尽早介入达到治愈，可能会可以早一点做一些介入。但是如果病变比较早期又比较深，在切除的范围比较大，切除的这个肺组织比较多，病人付出的代价太多的话，可能要进行一些的观察。在他的合适的窗口期的，我们海泉医生说的这个治愈窗口期很重要，这个理念非常的好，就是在这窗口期不要让病人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外科的治疗都是追从的一些的理念，叫做第一个病人安全，第二个肿瘤要切得比较干净，第三是保证的功能，第四个是微创，然后呢再一个人工智能的创新的融合，把这个所有的技术用到病人身上，产生一个最好的疗效。也就是说手术的判断不是从一而终，一个医生他就这么说下去，要从病人的整个生理心理做的手术的大小，病人的获益程度来进行评判。
1: 那么二位医生也跟我们说一说吧，现在我们从技术上从科技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新的治疗手段可以帮助到肺癌的患者呢？
0: 2023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专家综述，回顾了110年，我们过去一个手术适应所有的方法，所有的肺癌最早 把全肺拿掉，后来拿肺叶要清淋巴结。哦，现在是非常个体化了，就是最早期的肺癌，这个位置不一样，这个毛不裂还是实性成分，嗯，可以做十几种不同样的手术，这样呢既能保证，肿瘤学的安全性，同时呢又非常个体，能尽可能多的保留你健康的肺组织。
1: 明白。
0: 同时对淋巴结的清扫，我们也讲的，一个是不清，一个是选择清，一个是系统清，所以这种。组合下来以后，一个早期肺癌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做近20种不同的手术方式，所以一种适合所有的已经过去了，是非常个体化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这里面呢，我们提了一个肺癌手术微创3.0的原则，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微创就伤口小嘛，
1: 对，
0: 其实最核心的东西肺切了不能再长了，它是非常有限的，里面的微创是最根本的，我们提了器官微创，同时呢要照顾到全身的这样的一个微创。所以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用一个合适的手术的路径，嗯，切除该切的那一部分，最大可能保留不切的东西啊，这样呢才是最大。你在比什么？比最后让你活得更长，活得更好。所以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也是我们大家今后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在新技术方面，陈春医生还有补充吗？
2: 在我们早年做肺的手术的时候，都是开胸手术，无论大小，都是开胸。那自从微创手术以后，它是深得人心，特别是微创手术在我们胸外科医生给病人带来的获益程度，我认为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减轻了疼痛，恢复也快，美容效果也好，而且病人的创伤小。那么随着这几年的进步，不单单是手术的进步，治疗的方案也在改变。手术的进步不单单是个微创手术，我们可以从多孔胸腔镜变成单孔胸腔镜，而且现在是机器人手术，甚至治疗肺癌通过的支气管镜的机器人也可以做这些治疗，所以手术的概念越来越丰富，而且呢手段越来越多。那从治疗的理念来讲，早先的就是做手术，后来出现了化疗，那么再接下来出现了靶向治疗，现在出现了免疫治疗的时代，甚至接下去还后面还有一个细胞治疗啊，这些疫苗啊，这些的治疗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我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感受，早先在靶向治疗没出来之前，我们的病人有的很晚期的病人，手术做完复发就已经没有太多的手段可以治疗了。但是现在呢，以后出现了靶向治疗，这个病人复发以后很重，我们的预期寿命只有2-3个月，他吃下了靶向治疗，活了5-6年，结果出现了耐药，耐药以后又出现了针对耐药的药，他又能吃上。他现在又出现了耐药，他现在可以做免疫治疗，做了免疫治疗以后，他现在可能出现了一个其他的一个单发的转移灶，我们可以放射治疗，可以重离子治疗，可以质子治疗，所以所有的手段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对于这种刚才讲的早诊早治可以完全治愈，但是对于中晚期的病人，他也越来越多的治疗手段让病人获益。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理念，只要活着就后面就有机会。
1: 我们也常说看病啊，就是防要大于治。我们来说说预防吧。我们普通人生活当中怎么样做才能预防肺结节和肺癌的发生呢？
0: 肺癌我们讲就是全世界明确的一个原因就是吸烟，所以戒烟，戒烟不单单是预防肺癌，预防好多好多疾病。我说戒烟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他的不知道你也不清楚。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病人经常会问医生，我要吃点啥？要吃点啥，大部分都说都是靠经验来的，没有一个有证据说我吃点啥就对什么好。就说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这个
1: 适当的运动，
0: 对，适当的运动，这些都是。我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最好，所以健康第一要素是自律。你把你的生活方式先弄好了以后，这个如果针对肺癌，就是强烈呼吁，全民戒烟。
1: 全民戒烟，是的。陈真医生呢？
2: 焦虑的心理可能也对人的免疫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是的，
2: 所以说也希望呢，女性朋友或者所有的人群减少焦虑，多跟心理医生，或者说多找一些能够排遣自己的心理的这个能够减轻心理压力的这种手段，来减轻自己的一些的焦虑症状。因为我在门诊问到肺结节的女生，70%-80%都是爱生气的。如果能够减少焦虑，肯定会对身体的免疫力会有所改善。
1: 说太好了，
0: 我同意。
1: 我们都同意啊。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一定要少抽烟，不抽烟，然后规律的生活啊，好好吃，好好睡，别生气，别熬夜，适当的运动。

0: 就可以远离肺结节和肺癌的发生了。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肺结节，远离肺癌。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张可多了去喽。
7: 美团多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智交酒，和三五智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智交酒。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15: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到家
14: 了。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回
16: 来了。两百，
17: 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豹哥，这就是你隆重介绍的特一级厨师的水平？
1: 我也没想到，这，哎呀妈，这他肯定是发挥失常了。
2: 啊，这样，
3: 今天你们想吃点啥，随便点啊，我请客啊，就当我给大家了，也不是啊。
0: 刘总，你这是有点看不起我们呀？
2: 没，
0: 我们是缺这种韭菜钱的人吗？
2: 哎呀，
0: 这道素炒话梅舌头你是做砸了，你们酒楼的名声也就做砸了。
2: 这，哎，别去，
0: 起码我是不会再来。
2: 哎呀，别，
0: 你们呢？
4: 我要求把 VIP 退了吧。
5: 对，把我闺蜜卡里的剩下的钱结清吧。
2: 别，哎呀，哥几个，这许师傅一个人的错，你别把罪怪在我们酒楼头上嘛。哎，这样，我把许师傅叫进来，当面给您赔礼道歉。
0: 明了吧？哎，我们走吧。
3: 哎，秦公子，哎，哥几个，哎，
2: 哥几个，三儿，你给我站住。
1: 哎，
2: 三儿，你把哥给坑苦了，这种人你都能给我介绍过来，好，咱酒楼现在的名声都被他给败光了。
1: 我介绍的没错，就是他那秀场，你不也是挺满意的吗？这，他肯定啊是发挥失误了。
2: 哦，这叫发挥失误？这能叫做失误吗？他没这金刚钻就不要揽这瓷器活。好了，现在这事儿要传到董事会那儿，我怎么跟董事会交代呀？啊？
1: 那个这菜他没做好啊，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哎，回去啊，我找他好好续谈续谈啊。
2: 别，你给我站着，别续谈了。你是他的介绍人，你给他带个话，明天开始，不就现在开始，他就不用再来了。
1: 不是，您这就给他辞了？
2: 我不辞他，我不辞他，董事会要辞我呀。行，就这么着吧。
1: 不是，
6: 谢谢啊。

0: 豆豆弹得真好啊！爸爸妈妈，这是家里没钢琴，要是家里能有台钢琴，豆豆能弹得更好。嗯，
1: 那就买呗。啊，这真的？
2: 谢谢爷爷。
1: 哎，我说这琴多少钱？
3: 这价打完折31000。
1: 这么贵啊？
3: 不贵了。
0: 爸，真的不贵了。那个太便宜的钢琴啊，豆豆弹了以后，这个手感耳力全废了。这30000多的钢琴啊，只是中档的钢琴。
1: 那行，那就买，就买这个。
2: 嗯，谢谢爷爷。哎呦，
1: 爷接个电话。
0: 徐豆豆，过来。
1: 哎，大侄子。
4: 叔，你们把速成。
5: 爸没舌头吵砸了，耿总很生气，他让我告诉你，以为炒鱿鱼了。
1: 哎，大侄子，我这有点急事儿，
0: 不是
1: 你跟那耿总啊解释解释。
4: 你不用说了，你
5: 赶紧找份工作吧，总算让我看到你还钱的希望吧。真够倒霉的，挂了。
0: 记住了，以后不许乱跑了。
1: 哎，
0: 听话啊。嗯，
6: 爸，没事吧？
1: 没多大事。
2: 爷爷。
1: 哎。
2: 就现在给我买钢琴好不好嘛？
1: 现在就买啊？
2: 嗯，
1: 不是，爷爷今天没带钱，买不了啊。
3: 大叔，
1: 哎，
3: 现在这俩钢琴打折力度比较大，很抢手，你现在买最合适。你只要付1000块钱的定金，我们就立马给你留好。哎
1: 呦，我现在我这身上，就1000块钱我都拿不出来呀。
6: 豆豆，爷爷不都说了给你买。干嘛非得今天买？改天爷爷一定给你买啊！
2: 我不要，我就要今天买。
1: 行，买。

0: 就500块钱，你看行吗？
1: 这看你孙女儿这么喜欢钢筋，500就500吧，不过只能有3天的预留期。
0: 行。
2: 青青啊，

0: 张姐都告诉你了。
1: 我问你呢。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要瞒着我和你外婆啊？
2: 我这不是怕你和外婆心疼钱吗？现在家政她都是这个价。再说外婆那坏脾气可是上了家政的黑名单了，要是没保姆你说咱俩怎么办啊？我这不就盘算着说我跟你和外婆说给了张姐5000，私下再给她5000块钱。
1: 你可真行，你这美容院生意一直都不好，每个月5000你哪儿来的钱呢？
2: 妈，这你就别管了，反正张姐的月薪不用你操心不就行了？
1: 那不行，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一个月5000，一年就是6万，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你哪儿来的那么多钱？
2: 我男朋友出的钱。
1: 啊，这可就奇怪了，你找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那不是好事吗？那你干嘛要瞒着我呀？你跟我说贷款买了辆车，是不是也是男朋友出的钱？青青，妈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欺骗。年轻的时候被你爸骗，现在许多亲又来骗我。如果我唯一的宝贝女儿也骗我，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你男朋友到底什么情况？你为什么总不让他见我？为什么？
2: 妈，我不骗你，但我跟你说实话，你可别生气啊。
1: 我不生气，你说。
2: 我男朋友吧，他年纪稍微有点大，他是上市集团的老总。
0: 他
2: 结婚了。
1: 什么？你们俩好了多长时间了？
2: 3年。
1: 你糊涂啊，青青，你那是在给人当小三，你知道吗？
2: 我跟他好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结婚了，那我知道了我离不开他了呀。
1: 你，我告诉你，你马上跟他分手，否则就当我没你这个女儿。
2: 妈，妈。

我看还是用对敲的方式比较稳。

0: 对敲的方式我同意，不过我希望时间能抓紧一点。我把十几个亿转到你们在国内指定的账户上，然后由你们换算成美金，再转入我指定的国外账户上。哈哈，
1: 这个没问题，我们钱庄绝对守信用，只要你的钱到账，我保证当天。
0: 就把换算的美金扣除佣金后，全部转入你指定的境外账户。
1: 不是的，七哥，你还是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论我把钱转到你们的钱庄，还是你们钱庄把钱转给我，这期间，你人都得在场。<笑>
0: 你是拿我当人质了？
1: 毕竟是十多个亿。
0: 这是我的身家性命，我不得不小心。这是我们钱庄指定转账的尤顿手机，密码 ZG 后边六个七，你保管好。等你把账全部转入，你就来这里找我，我当面。 给你境外转账，放心，你转入的钱全都在这个优盾里，掌握在你的手里，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操作。不过，你只有三天的转账时间，如果你后悔了，你还可以把钱转出去，但是。 因为你走的是钱庄的账户，而且转账的金额比较大，我依然要根据钱庄的规矩，收取你10%的手续费，你能接受吗？

0: 成交。
1: 喝茶。
0: 哎
2: 哟，来了啊。
0: 哎，
2: 坐吧。
0: 哎
3: 呀，耿总都给我炒鱿鱼了，我还哪敢坐呀，我说。哎，大侄子，你跟他是朋友啊，你劝劝他，跟他说说，下不为例，行不行？
0: 您看看，您炒的这话没舌头啊，要多寒碜有多寒碜，我都替您臊得慌。这道菜做砸了，不光是毁了耿总的面子，而且还失掉齐总这样的大客户，这酒店的生意也没了。您让我拿什么脸替您说话呀？
3: 3万块钱啊，一个月啊，我这才干了2天，你不能给我个甜枣就拿走了啊？我刚睡觉就给我抽枕头啊？
0: 不是，这能怨得着别人吗？
3: 哎，我当时正在炒菜呢，接到我儿子一个电话，说我孙女儿跑丢了，我这脑袋嗡的一下子，这一转眼火候过了。你说说，
0: 徐叔，你也别藏着掖着了，你给我拿出1年还我350万的方案，我觉着行呢，咱们就继续维持现在这个状况；我觉着不行，我就报案，让人民警察帮着执债抓骗子。你也别怪我怨我，怎么样？
3: 哎，我说大侄子，我都跟你说过，我撑到现在就是为了想办法还你钱。
4: 妈，妈，我错了，妈，哎呦，好妈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5: 我跟他已经提分手了。
6: 你们两个都好了3年多了，能说分手就分手？
5: 其实吧，我一直纠结来着，我真不是诚心当小三的，我是跟他好了之后才知道的。
6: 这种人从一开始就哄骗你，不能交的。
5: 对，所以啊，我跟他已经结束了，真的，

0: 不负责任，让咱们娘俩吃尽了苦头，遇到了许多惊。我以为从此能过上幸福生活了，可是他对我们两个的婚姻总是闭口不谈。那他当初干嘛要张罗着跟我结婚？不说这些了，总之，妈妈这辈子在情感上很失败，妈妈希望你吸取我的教训。 好好的找一个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1: 妈，你能原谅我吗？
0: 青青啊，妈妈知道你不容易，爸爸妈妈离婚的早，你小时候在外边总是受人欺负，回来你也不说，自己忍着。 咱们就是个一般家庭，你在外边做任何事情，都得靠自己去闯，自己去拼。你外婆又瘫在家里十多年，妈知道你是想给咱们家找个靠山，找一个能帮得了家里的人。可再怎么说，你也不能破坏别人家庭啊，是不是？是。
1: 我知道了，爸，这些年你最不容易了，我一直想帮你减轻压力，我不想让你失望。
0: 好孩子，妈妈怎么会对你失望呢？
2: 你说说，帮我钱的方案吧。方案。哎呀，你这冷不丁的，光我要方案，我这脑袋一下就懵了。哎，不过大侄子，你放心啊，欠你的钱，我们一定还。既然你要方案，那你得让我想想啊，给我三天的时间，行吧？
3: 三天啊？
2: 哎，好，好，那。
4: 那我先走了。哎，对啊，哎，三天。对呀，怎么又给他三天呢？哎呦！
5: 我给你微信转钱，你怎么不收啊？我先给你一部分，等下月发了工资，我再把剩下的给你。
4: 也没有几个钱儿，你干嘛跟我那么见外啊？那么多钱叫没几个钱啊？你很有钱吗？我呢，月薪就6000，我的意思是说，给你花多少钱，那不都是小钱吗？那天在酒店见到你，我看你穿着西装。 还有人毕恭毕敬的喊你王总，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实话实说啊，兰兰，我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就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月薪6000，偶尔会有些提成，
2: 但是要看老板的心情。你说像我们这种职员啊。 代表公司去谈生意的时候，公司按规定都给配车，而且生意场上嘛，这个总那个总的叫着，就是为了把生意谈成。所以那天我的同事给我送钥匙的时候，对我的那个态度，就知道是那样了。
4: 哦。

0: 你坐啊。其实我有一件事想问你，我们俩现在到底算是什么关系啊？
1: 肯定是比朋友更近的关系啊。
0: 哦，
1: 兰兰，在我心里，我一直都把你当结婚对象相处的。
0: 那就是说，你愿意娶我了？

0: 我当然愿意娶你了，但是兰兰，你看啊，我现在没车没房，存款低收入少，我现在这样的条件，你愿意跟我过一辈子吗？这些都不是问题啊，只要我们俩在一起，一起努力工作，一起努力赚钱，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那我们得好好做好婚前规划。你看啊，我们结婚用多少钱？
1: 买房子用多少钱？婚后人情世故多少钱？所以咱俩结婚不能草率，咱俩得做好充分的准备。嗯，你说的对。那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攒钱，攒下我们未来的每一块、每一毛、每一分，来迎接我们更好的未来。

0: 爷爷一答应给买钢琴，闺女这琴练的多起劲儿。
1: 要不是豆豆走丢了，他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买琴呢，也不知道他拿那么多钱干什么。
0: 不是，这事儿我还得说你啊。你说你当着乐器行经理的面你来这出，你这不是逼我爸的吗？不过不管怎么说，这琴算是定下来了，以后这事儿你就别念叨了啊。
2: 我不念叨钢琴了，可缺钱就是我们家的现状。
1: 之前已经入不敷出了，要再这么下去，咱们也得卖房子还账。
0: 咱们卖什么房子？不至于啊。
3: 下一个。
1: 掰开，掰开，掰开！你爸是特殊，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呀？
3: 来，咱们呢，喝两盅。
4: 来，
5: 我呀，这两天还真要找你好好聊聊。今天啊，要好好批你一下，私自一闪念。
4: 我都这样了，你就别批我了。
5: 你是我亲家，亲不亲一家人，你跟我说实话。你卖房子剩的钱去哪儿了？
4: 哎呀，你就别问了，咱们就喝酒
5: 啊。你以为我是真的要跟你喝酒啊？我是这些日子呀瞧着你反常，所以我要跟你好好谈谈心。
4: 这老话讲啊，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谈钱，这谈钱伤感情，
5: 纯属歪理。你到底说不说？你不说是不是？我立马走人。
4: 哎，行行行，我说好吧。

喂，啊，什么？我的快递？你能帮我看看从哪儿寄过来的吗？这是本地的是吧？我现在在房间不太方便，你能给我送过来一下吗？谢谢啊。

0: 我知道，这大成啊，跟梅子对我有点意见，嫌我没给他们钱。就连兰兰对我都有意见，说我租那个房子是个破仓库，说离海边太近了，说潮。我也忘了，这孩子小的时候就怕潮，这一潮啊，身上就长红疙瘩。现在这一想啊，我也是有点对不起孩子。
1: 这正是我纳闷的。
0: 你手里握着几十万，干嘛还那么抠啊？
1: 不是，我那钱都搞商业投资去了。
0: 投资啊？投什么资？签合同的时候，人家不让往外说，说这是商业机密，得保密。
1: 咱们是亲家，你对我还保密？
0: 不是，人家告诉我了，说不让往外说，得保密嘛。那我就不能乱说呀。
1: 那你的投资稳妥。
0: 你这个投资嘛，他有的时候有赚有赔，哎，人家说了，能赚钱差不多吧，别差不多呀，得要有100%的把握才行啊。哎，兰兰住不惯出租屋，那就住我那儿一段时间。
1: 这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兰兰又不是外人，她来了呀，增加点人气儿，好事儿。
1: 那太好了，那就让他先到你那儿住一段，我先替兰兰谢谢你们。
0: 来，亲人不言谢，
1: 来。

0: 姐姐，你在哪里啊？我很想你，总是梦着你。我还记得你带我在村口的小溪里洗菜淘米，你给我编的小蝈蝈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呢。想你的时候，我就会对他说，姐姐早点回来，我听你的话，好好上学了。前一阵子咱爹给我退学了，说你欠村子里的钱，咱家没法供我上学了。我晚上睡觉时哭了好久，多亏了姐夫给我拿钱，咱又上得起了。姐夫每天都接我上学放学，他还给我们每个同学都买了文具和课本，还叫我们打篮球，让我在同学面前可有面子了。姐夫是个好人，我等你们回来，那样不做梦也能见到姐姐了。石头，
1: 姐夫和

0: 妈，吃饭。
1: 我不吃，我吃不下呀。
0: 怎么了？您不舒服啊？
1: 哎，张姐这一走啊，我这心里空落落的。早晨她跟我说走啊，我还以为她开玩笑呢。你说结果还真走了。
0: 张姐找了一个给钱高的雇主，都是养家过日子，也可以理解。您放心啊，我一定给您找一个更可信的。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呢？你跟青青都上班，那谁管我这孤老婆子呀？
0: 我就给您透个底吧，妈。我们社区医院申报的爱心医院项目，上面已经给我们拨款了。
1: 哼，
0: 您的事情不愁没着落了。
1: 你就是想把我往外赶吧？啊，我上医院去，我天天闻那药水味儿，医生怎么摆弄怎么是，我一点隐私都没有了，我还成天跟那帮病病歪歪的老头老太太们住一块儿。哎呦，你不想让我多活两年呐？
0: 您这都是什么观念呢？我们这个爱心医院不就是养老院吗？专门针对你们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再说了，我们的爱心……
1: 你别跟我说，你别跟我说这些，你也别给我上眼药，哪儿也不如家好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
0: 好，好，好，就在家待着，哪儿都不去，这还不您说了算呢？再说了，我们爱心医院八字还没一撇呢。
1: 嗯，
0: 听话，吃饭啊。
1: 哪儿都不去。
0: 不去不去。
1: 嗯。
2: 双方都到齐了，我们就进入程序吧。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李，是负责审理你们这次案件纠纷的法官。这位是书记员小贺、小张。特别向原告和被告双方郑重说明一下，我们法院本着公平、公正和透明化的调查，对这次取证会进行录音。现在我们开始吧。鉴于被告一方的主要当事人张进喜先生因为下午要做手术，没有办法去法庭，所以我们法院举行了这次场外取证。现在我就讲述一下整个案件纠纷的来龙去脉。

0: 菜做完了，
1: 做完了。按你说的，小鸡儿炖蘑菇，溜肉段儿，你给那小子送去吧。谢谢爸爸。我跟
0: 你说啊，你们万一要是真好了，你得跟他说到咱们家来，给我做顿菜。
1: 嘿，你这老头儿跟我这找平衡呢。
0: 你要是真跟他结了婚啊。你可别这么惯着他，你别给他惯成一个甩手掌柜的。
1: 爸，甩手掌柜的有什么不好的呀？甩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挣了钱都给我，钱在我这多好的事儿啊！
0: 你想些美事儿呢。哎，兰兰，你说到钱呢，哎，爸跟你说个事儿，来。
1: 咋了？
0: 哎，我之前跟你说那个。再租房子的事儿，恐怕现在也租不了了。等我以后有钱再说吧。哎，
1: 不带你这样的吧？你出尔反尔啊！那这屋子多潮呀！我浑身长的红疙瘩，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管，这屋一天我也住不下去。哎
0: 呀，我知道啊，这事儿我跟你方伯伯说了。你方伯伯说，让你搬到他那儿去。
1: 方伯伯家？
0: 啊，
1: 算了，我住人家算怎么回事啊？你再说了，我上他们家住去，把你自己扔这屋孤苦伶仃的，我不去。嘿，
0: 你说多好听！你当初搬你哥哥那儿去，

0: 你也没说我这孤苦伶仃啊。哎呦，
1: 我那不是因为刚搬进来一时冲动吗？你这老头怎么小心眼儿呢？
0: 行了，既然你方伯伯说了，那你就搬过去吧。你搬过去，离你上班的地方还近，啊？
1: 那按您说的，我搬方伯伯家去？
0: 嗯，
1: 行吧。
2: 然后这个情况呢，我就讲述完了。你们双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3: 没有。
4: 那我去掐一下许大成脖子，怎么就成打人了呢？
2: 你把许大成的脖子都掐直了，属于轻微伤害，这是有证据的。
5: 那他弟弟还把我俩打伤了呢？
2: 这点也基本属实，但是跟原告本人无关。关于打人者许小成没有到现场，我们会酌情处罚。那么许大成有没有驾车撞倒老人张金喜，是我们本次取证的重点，也是本案的重要议题。张大伯，您是当事人，请您做出陈述和证明。
5: 好，爸，你想清楚了再说。
6: 我身体不好啊，不能多说话，我就捡重点的说吧啊。许大成没有撞我，是我自个儿不小心摔倒伤了腰。
5: 爸，你是不是没把意思表达清楚啊？
4: 爸，您这手术还没做呢，怎么就把脑子搞坏了？怎么胡说乱说呢？
6: 我脑子没坏，这些天我这心里一直憋得慌，总觉得有个坎儿过不去。这明明是我自个儿不小心摔倒了，结果呢，这让许大成两口子为我掏了住院费、医疗费，还给了他哥俩几万块钱的赔偿费。现在这事情既然都闹到了法庭，我就不能再装哑巴了。我如果再不把实情讲出来，我就违法了。你们哥俩都听着，我一辈子做人站得直走得正，一辈子没坑过人，没骗过人，我不能老了跟你们哥俩去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知道我自个儿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上了手术台能不能下来就很难说了。趁我这还有一口气，还没糊涂，我必须当着法官的面儿把事情讲出来，我的表述完了。
2: 张大伯，现在是现场录音取证，您能不能重新确认一下，您在这住院是因为被许大成驾车撞倒，还是您自己摔倒造成的？
5: 爸，我求求你了，想清楚了再说。
4: 再好好想想啊。
6: 好的，我再重复一遍，是我自个儿不小心摔倒的，伤了腰在这住院，许大成没有撞我。
3: 好吧，
2: 许大成、方梅、张宝、张平，你们双方是否愿意和解？
7: 我不会和解，但我可以撤诉。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端木重惠，欢迎您来收看《能有多大事儿》。
1: 我那小孙女啊，我答应给她买个钢琴，这钱有点不够。
2: 您欠我350万，我还要借钱给您。
3: 给您提两个建议啊，这个颜色一看就炒老了，海鱼吧本来就是咸，您还放了这么多盐。
4: 这个面做的跟咱妈做的味道一样。
5: 我这人就相信缘分，您来我这儿掌勺吧。
6: 他怎么会知道你在这里的地址呢？
4: 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7: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8: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9: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3: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在凉州儿福时，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2: 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喂，
1: 喂，是林强吗？
0: 你哪位？
1: 我是哪位不重要。如果想收回优盾，马上准备500万，我会再跟你联系。
0: 喂，喂。

0: 怎么样？我爸做的饭好吃吧？
1: 好吃，
2: 不愧是特级大厨。
0: 我爸可说了，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你是要做饭给他吃的。
1: 咱爸真这么说的？那不行啊，那我现在的手艺，那我就班门弄斧啊！你得让咱爸把手艺都教给我呀、
3: 啊。哎，兰兰，嗯，我是这么想的，明天咱俩先去看电影。然后呢，我带你吃你最想吃那家馆子，好不好？
0: 不好。
1: 为什么呀？
0: 你没有省钱啊。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我们什么出去吃饭呀、看电影啊，这些所有的活动一概取消。你想啊，就这些钱够咱俩在家吃一个星期的了。
1: 兰兰，我觉得咱俩没有必要这么。
0: 你不要想试图说服我。我给你算一笔账啊，你一个月是6000块钱吧？就算是你有奖金提成，可那也是老板说了算。我一个月呢是4000多块钱。那如果我们要是想结婚生孩子的话，那我们就要从现在开始与一切恋人有关的活动划清界限。
1: 嗯，结婚还生孩子，生气干啥？
0: 哎呀，
1: 行，那我们听你的，那个。杜绝一切消费活动。
0: 嗯，
1: 在家坐着吃。
0: 你是在等电话吗？
1: 啊，没，我去看看几点了。这咱爸把饭做完了，得喝壶茶呀，就麻烦你了，好不好？你泡茶，我呢来刷碗。哎，别动！
0: 怎么了？
1: 你又没吃。勇者多劳嘛，是不是？哎，走嘞。
0: 哎，子哥，你电话响。
1: 啊，谁呀、啊？
4: 上面写着是妹妹。
1: 帮我接吧。
4: 你电话我接不大合适吧？
1: 那我亲妹，你看我手还湿着呢，你问她找我干嘛？
4: 哦。
0: 哎，你好，是子科的妹妹吧？
5: 哟，许哥，哎呀，请，哎，老妹儿，看谁来了？
6: 坐坐，许哥，
5: 许哥啊，哎，最近在哪儿掌勺呢？
6: 哎，别提了，哎，找了俩活都没干明白，走麦城的。
7: 这话说的，许哥，你可是大厨，怎么能走麦城呢？
6: 哎呀，都这岁数了，活不好找了。
5: 哎，老伴儿啊，许哥来了，弄点熟食啊，我们哥俩喝两盅。
6: 不了，弟妹，大白天的先别喝了。哎、
5: 那也行，那咱们就改日啊。许哥，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6: 哎呀，我还真有点事儿，想求求你们。
7: 啥求不求的，你是哥尽管说呗。
6: 哎，我那小孙女啊，要过生日，我答应给她买个钢琴，

0: 那钢琴31000呢。
1: 哦，
0: 现在我这手头啊，这钱有点不够，所以我想管你们借点。
1: 那借多少？
0: 能多借点更好呗。
2: 喜哥呀，我们家孩子大圣刚结婚，这你是知道的。这孩子穷讲究排场，掏空了我们老两口的钱不说，还欠了一屁股的债，现在家里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0: 哎，我明白。
3: 许哥，许哥，
4: 哎，天宝，
3: 哎呀，你走这么急干嘛呀？来，3000块钱你拿着。
0: 我说天宝，刚才弟妹都说了啊，你儿子刚结婚，再说你们家也不宽裕。
3: 哎呀，你别听他瞎咧了，他哭穷了。我们家有钱啊，啊，这钱你不急着还，你赶快啊给孙女买钢琴，让孩子高兴高兴。
0: 那我就先拿着，等我有钱了就还给你。
3: 哎呀，不急不急。
5: 我妹妹刚才跟你提钱的事儿，你什么感觉啊？
6: 我没什么感觉啊，你们家的事儿我不应该多嘴。
5: 老家的人都以为我在大城市发大财了，没人相信我是一个只有月薪6000块钱的小职员。小的时候我最盼望的就是过年，现在最害怕的也是过年，每次回老家都是笔不小的开销。
6: 你妹妹刚才说的20000块钱，
5: 是我们养了我爸妈在老家，所以钱我是应该给的。
6: 你是不是手头很紧啊？
5: 还好啊。
6: 什么叫还好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吗？
5: 兰兰，你不用担心，我的季度奖金马上就发下来了，再加上我有些积蓄，没问题的，啊！
6: 你说我们要是有钱人该多好！哎呀，什么时候我们也有钱了，这些问题就都不存在了。
5: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
6: 嗯，
5: 你说钱在你心里是不是第一名的？
6: 不是啊，但是很重要。我说的不对吗？
5: 没。哎，对了，你说咱俩交往有一段时间了啊，你怎么从来没有提起你的家庭啊？
6: 哎呦，我们家没什么好说的呀。
5: 说说呗，你说我家现在情况你也有所了解了。
6: 嗯，等以后有机会你上门的时候自己感受吧。
5: 哎，要不这样吧，你这两天呢就先回去跟婆婆伯母打个招呼，然后带上我，我去专门拜访一下二老，你看好不好？
6: 好。可以可以。嗯，那个现在天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
5: 这么急叫车了吗？
6: 我走了，拜拜。
5: 哎，到家后给我来个信息
7: 啊。哎，亲家，兰兰已经同意搬你们家去了，我估计吃晚饭之前她就到了。
8: 啊，这么快就过来啊？
7: 怎么不方便啊？
0: 要不方便我让她过两天再搬。
9: 哎，许哥，方便那房间啊都是现成的，你让兰兰今天过来就行。
0: 哎呀，那太感谢你们两口子了啊，亲家，谢谢你们啊。
10: 哎呀，不用客气，都是亲家。许哥你也常来玩啊。
0: 好。
10: 哎，再见。
0: 哎，不像话，我正通着电话呢你就抢过去了。哼，没规矩。
9: 你有规矩，你让人家过来住也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0: 我这不是在情急之下做的临时决定吗？我觉得咱们亲家确实遇到困难了， 这兰兰是个好孩子。

0: 再说了，她是梅子的小姑子，前段时间他们之间吵架了，趁着这个机会啊，让他们姑嫂之间的关系缓和一下嘛。
1: 叔啊，钱我有，但我一分钱也不能借给您。您欠我350万，我还要借钱给您，这传出去，啊，不得让人笑掉大牙呀？
2: 夫人，您把我这儿整个当慈善机构了。
3: 哎呀，我实在是急得没有办法了。我早就答应给我那孙女买个钢琴，那既然答应了，要不买，不讲信用啊。
1: 没钱就先别买呗，让他学点赚钱的本事，那好早点还我钱呢。
3: 哎，他还是个孩子。
1: 哦，
2: 叔啊，不是我说你啊，没这金刚钻，您就别揽这瓷器活。您现在没了工作，生活都成了问题，您这还啊大包大揽的要给人买3万块钱的钢琴，你这不是为难自己吗？
3: 哎，是我欠考虑。
1: 哎，叔，
3: 哎，
1: 你说那个3天给我拿出还钱的方案，你想出来没？
3: 哎，我正在想呢，最近这活啊不太好找。你放心，我要找着活了，我就能挣钱，我能挣钱，我就能还你。我呀，干厨师之前啊，我还干过技工了，我干过钳工，干过车工。哎，我跟你说，我还会摄影呢，我参加过业余的摄影比赛，哎，我拿过头奖。
2: 刘叔，哎，有这么个事儿啊，我有个朋友啊，明年结婚，他也不想大操大办二婚啊，您既然会摄影，那就去帮帮忙呗，给他拍拍那个你结婚庆典的照片，怎么着也能，给你个2000-3000的吧，就当试试手呗。
3: 哎呦，太谢谢了！我说，都这时候了，你还帮我找活干的，你就是个大善人呐，你是个好人呐。
2: 您就这点好，多苦多难，您都这么乐呵。
3: 家里摊上这么个事儿，怎么办呢？愁有什么用啊？愁眉苦脸是一天，你乐乐呵呵的、高高兴兴的也是一天。
2: 叔啊，我这掏心窝子跟你说吧，我跟小陈啊是过命的哥们儿，是好兄弟。哎，算了，不说了。
3: 大侄子，你还没吃呢吧？我去给你煮碗面吧。
4: 兰兰，
5: 四爷，
4: 就等着你呢。
5: 方伯伯，谢谢您主动邀请我来家里住啊。
0: 我主动？
5: 不是吗？
0: 是我主动邀请你到我们家的。哎呀，你能住我们家，我跟你罗发一样无比荣幸。
5: 你们太客气了。我住哪儿啊？
4: 就是里边那屋，都收拾好了。
5: 那屋啊？谢谢啊。
4: 这孩子性格真好，不见外。
0: 哎，是。
6: 我这一阵子忙，我这今天才抽空过来帮爸带句话。你要再不找个女的结婚啊，咱爸就没收你的房产和存款。
1: 咱爸这是要将斗争进行到底，是怎么着的？
6: 我说你就别啰嗦了，赶紧找个女的结婚不就得了吗？
1: 知道了，你回去吧。
6: 什么？这到饭点了，你撵我走啊？
1: 不是，你还要在这吃晚饭呢？
6: 那当然了，我都闻到饭的香味儿了。哎，这味儿怎么闻那么熟悉啊？您这饭啊，闻着就特有食欲，真香。
1: 哪儿他做的呀？许叔做的。
6: 许叔是谁啊？
1: 去，叫我。
5: 方伯伯。哎呀，饿死我了。
4: 哎，罗发姨呢？来了。
0: 啊，嗯。来了。啊。你罗富阿姨知道你今天要来啊，专门做了几个她拿手的菜。
5: 那我得好好尝尝。
4: 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合不合你胃口啊？哎呀，我呀跟你爸是没法比，但是跟其他人比起来那是绰绰有余啊。
5: 罗富阿姨啊，论吃那我绝对是

0: 行家。
1: 嗯，给您提两个建议啊。
0: 你看这个菜，这个山药啊和荷兰豆都得吃炖生的好吃，脆脆的才有口感。这个颜色一看就炒老了，不行。

0: 我是不是说太多了？我这个嘴巴从小都被我爸给惯坏了，所以吃东西嘴巴还挺挑的。
1: 没事儿没事儿，这样有利于我进步嘛。
0: 呀，我都给忘了，我在减肥呢，不能吃这么多咸的。哎，
2: 那你吃淡点
0: 啊。我不行，我什么都不能吃，我不吃了。
1: 你没吃多少啊？能吃饱吗？
0: 哎，可以可以可以。那方伯伯、罗夫阿姨，你们慢慢吃，我先回屋了。我可以了。嗯，我再吃一口。啊。嗯，好，
3: 我回屋了。
2: 好。
1: 你听他说的这是什么话？来了位这样的姑奶奶，我以后压力更大。哎，
4: 这兰兰就这脾气性格，她说话不走脑子。
2: 罗夫啊，心胸要宽广。俗话说，有容乃大嘛。
1: 行了，你别转名词了，意思我都懂。
2: 你懂就好。

0: 这位女士，我做的是乌贼鱼茄丁面，不是伤心面。怎么吃着不可口啊？
1: 弟，这个面做的跟咱妈做的味道一样，也是乌贼鱼茄丁，肉末上面撒香菜。我这吃着吃着，我就想起咱妈活着的时候给咱们做饭的情景。
0: 我说呢，有股熟悉的味道。
1: 许叔啊，
0: 哎，
1: 您在哪儿掌勺呢？
0: 我现在还没有着落。
1: 哎呀，这就是缘分啊！我这人就相信缘分，我那酒楼的名字就叫有缘人。
0: 哦，
1: 这生意时好时坏，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能拿住顾客胃口的大厨。许大叔，您来我这儿掌勺吧，您有没有兴趣啊？
0: 这位是你，
2: 哦，我姐，啊，酒店老板。
0: 我说的。
1: 老总，您叫我橘子就行。我叫你许大哥吧。
0: 哎，别别别，那就差辈儿了。我管他叫大侄子。
1: 那我也叫你许大哥。
0: 你那个酒楼主要经营什么菜系？
1: 嗨，什么好吃就做什么呗。
0: 那有固定的厨师吗？
1: 别提了，这个经常是来一波走一波的，很难固定的。
0: 哦，你怪不得生意时好时坏呢。哎，这个酒店啊，餐馆啊。定好了菜系，那就有了四梁八柱。
3: 厨师不能总换，厨师一换口味就变了，客人都带走了，哎，商家还不知道原因，生意自然受到影响啊。
1: 哎呀，我说呢，经常生意好好的，突然就没有客人光临了。哎呀，许大哥，您真是高见啊，您就来我酒楼工作吧，行吗？
4: 二七钱，
2: 您这还真要聘许叔啊，去您的掌勺？
1: 当然了，我可是真心实意的。
2: 许叔，那个您回去啊，先考虑一下。明儿一早呢，你到我这儿，咱先给我朋友去拍那个结婚庆典的照片。
0: 哦，好，那我走了
2: 啊，你就回去，我送你了，慢走啊，慢走，哎，慢走啊，许叔啊，
0: 哎。

0: 你什么意思啊？人家许多金明摆着挺乐意的，你非得横插一杠子把他支走。
1: 姐，你这眼光也不行啊。
0: 为什么呀？
2: 许叔啊，厨艺是不错，可他关键时候啊总掉链子。
3: 那也不一定怪他呀。
2: 你不了解就这么肯定啊？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3: 那可不一定，我这一看见他吧，我就觉得他特亲切，这心头啊热乎乎的。哎，他什么岁数啊？有老伴儿吗？
4: 哎，不是姐，姐，不是你喜欢谁你不能喜欢他呀，这人可不靠谱啊。
3: 为什么呀？
4: 他没房，俺没钱。
3: 那怕啥？我有酒楼，我有房。快快快，给我一个他电话号码。
2: 不给。
3: 微信也行。
4: 不行。
3: 不是，你这人到底什么意思啊？我都活了大半辈子都没遇到一可心的，这好不容易碰上了你却拦着，你诚心想让我陪你单着是吗？
4: 不是姐，你怎么平白无故就能喜欢一个人呢？你
3: 这叫一见钟情，一见钟情是不需要原因的。
4: 姐，你要找你找个条件好点的呀，他都奔六张了，你扑他你傻不傻呀你？
3: 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不着四六啊？我遇到可心的，我不扑他，我等人家扑我呀，我不得主动点啊？
5: 我四张半，跟他年龄更合适。你看，他厨艺又好，而且呢，人又厚道。
4: 不是，你还真是王不看绿豆啊，对上眼了，邪了门了你啊！告诉你吧，他有女朋友了，正张罗结婚呢，都谈了三年了。
3: 啊，那他女朋友叫什么呀？那在哪儿上班啊？
2: 叫马晓芬，在社区医院工作。

0: 你怎么来了？这糍粑真好吃啊，不愧是你家乡的特产。你听我跟你解释。来，你。姐姐，你在哪儿啊？我很想你。 不是这段，是我给画红线的那段。多亏了姐夫给我拿的钱，我又上得起学了。姐夫每天都送我上学放学，他还给我们每个同学都买了文具和书本，还教我们打篮球。
1: 姐夫，哎呦，叫的可真轻啊！ 徐小成肯定是当你家里去了吧？你还真把你和徐小成当小两口了，就因为他出钱供你弟弟上学，你就受感动了，就知情不报？
0: 老板，我不是知情不报，我只想再证实一下是不是徐小成寄的。你也知道我家里没有电话，我就给村部打了个电话。 当我刚问到徐小成到过我家里没有，村支书一下就听出我的声音，还紧着催着我还钱，说已经报案了，吓得我赶紧就把电话给挂了。
1: 徐小成寄的是本市的速递，说明他人已经在广州了。
0: 他就没跟你联系？没有，再说了，也不一定就是徐小成啊。 万一是哪个便衣警察找到了我家呢？
1: 真要是便衣警察，直接把你抓起来了，何必还要寄这些东西呢？我现在奇怪的，不是徐小成找到了你的老家，他怎么？

0: 会知道你在这里的地址呢？
1: 老板，我错了，我实在是太想我爹妈和我弟弟了，我就给他们寄了一些钱和一些东西，你原谅我吧，翔哥，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再也不干了。
2: 来来来，别怕，
1: 我求你，
2: 来吧。啊？
0: 哎呀，我们柔美的一双手啊，哥哥，我怎么忍心回来他们呢？

0: 兄弟，你是我亲兄弟，以后啊，咱俩齐心协力，一起发财。
1: 咱哥俩跟着老板发财。
0: 算了吧，你以为他跟咱们是一条心啊？他有他的打算。
1: 什么打算？
0: 不说了，喝酒，
1: 喝酒，来。
2: 孙杨哥啊，是你说的，只要把我老家乡亲们的钱搞到手，你就把我爹妈和我弟弟送出国。可是大半年都过去了，这国外是没有去成，下面做什么你都不告诉我。
3: 咱们这一年给集团也赚了不少的钱，在你老家搞了100多万，在徐小成那儿又搞了好几百万，所有这些不都是为了去国外过衣食无忧的日子吗？
2: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爹妈和我弟弟赶紧送出去啊？还有啊，你这次千万别对徐小成下毒手啊，我跟着你骗钱没关系，我可不能跟着你杀人啊。
3: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2: 我就是觉得闹出人命不好嘛。
3: 玛丽，你已经是我船上的人了，想逃脱是不可能的。
2: 翔哥，我都跟你这么多年了，你忍心废了我呀？
3: 反正你要是跟我藏心眼儿，不仅废了你，我还废你全家。
4: 老板，上车。
5: 我还没叫车呢。
4: 这是咱们夜总会赠送的服务。
5: 还管接送，真讲究。
1: 听你的。

0: 哎，行，来，起来，没事吧？
1: 哎呀，
0: 没事啊，没事，我们走了哈，没事，我们走了。
1: 哎呀，哎呦。
2: 知道我是谁吧？徐小成，你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优盾在我手里，我知道对你来说很重要。咱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
1: 什么交易？
2: 我把优盾还给你。你把钱一分不差的打给我，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是怎么知道优盾的？ 用不着你管，同不同意？
1: 徐小成，算你有种，优盾你留着吧，我不要了。

0: 兰兰，
1: 哎，起这么早啊？
0: 哎，不用给我们做早餐，我们吃的晚。
2: 哦，这是给我男朋友做的，一会儿我打包给他送过去，我再去烙一张饼。哦，

0: 快起来啊！
1: 哎呀妈，你7点多叫我起来干嘛呀？
0: 你赶紧把早饭给你外婆备了，我马上要上趟单位，有事儿啊。
1: 哎，不行啊，妈，我今天客户结婚，我得去给新娘化妆啊。
0: 你就别给我扯了，现在新娘不都找什么婚庆公司吗？谁还找你们美容院呢？
1: 人家新娘是二婚，不想大操大办呢，所以找我们美容院啊。
0: 那好吧，你先把饭给外婆备了，我快去快回啊。
1: 哎，妈妈妈，你得9点半之前赶回来，
2: 我得去现场盯着。
0: 行行行，我尽快。你说你，赶紧把你那个美容院关门得了。
1: 你怎么又泼我冷水？
3: 我不干美容院，我干什么？
0: 你放着好好的白领不干啊，非得开那个美容院，骑虎难下了吧？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3: 你别唠叨我了，一大早上就唠叨我。
1: 那保姆的事情怎么样了？
0: 现在想找个满意的不容易。
2: 啊，可这保姆的问题得解决呀，像现在这样咱俩都这么忙，哪有时间照顾外婆？
0: 你再打电话多问几家家政公司吧，辛苦你了啊，妈得走。

0: 这么早才起啊？周六，傍晚。我忘了今天星期六了，我是不是吵你睡觉了？没事儿，你不来啊，我也该醒了。哎，嗯，咱们一会儿吃完早饭，出去逛吧。你又来了是吧？
1: 上次我跟你说过了吗？杜绝一切额外的花销。出去我就花钱，不去。哎呀，
2: 兰兰，你攒钱我真不反对，但是咱俩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得有点啊？该花钱咱俩得花。我也不想这么苦哈哈的呀，咱俩不是底子太薄了吗？你再等等。
0: 等咱们买了房子，买了车的时候，我再好好补偿你的精神时间，好不好？嗯，
1: 再忍忍。
0: 哎，要不这样吧，趁今天有空，咱俩去看看你爸妈。啊？今天就去啊？早晚都得见嘛。早见总比晚见好吧？再说，我要再不去见你爸妈的话，他们会觉得。
1: 我去你的心不成啊！是不是？就这么定了啊！我吃完早饭，咱俩就出发，买完东西直奔你家啊！哎，你要不这样，一会儿我先回去，我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准备一下，你再过来。<笑>
0: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有什么要准备的？
1: 那该准备也得准备啊！我得让我家人知道你在我心目当中有多重要。<笑>你这样，你先吃饭。
3: 然后我回去跟他们说一声，到时候我给你发位置，你下午过来。
1: 好，你开吃。
3: 今天我召集这个紧急会议呢，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社区医院再次被评为本年度四星级医院服务站。 基于咱们连续8年获此殊荣，上级有关部门将咱们社区医院列为医疗服务改革试点单位，建立以保健、预防、医疗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打破传统的以医疗为主的医院模式。特此啊，同意批拨项目资金，扩大我们医院的规模。 大家先不要高兴得太早。上级有关部门提出，虽然我们申报的爱心医院已经通过了，但是具体的怎样落实，如何运行，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多出出主意吧。你有什么需求？对，有什么需求？这个需求是什么？
4: 我觉得可以在医疗保健这方面做投资，因为现在人们普遍是注意养生的。我提议啊，建一个高档病诊室，设备、环境、设施都要一流的，让病人享受贵族般的服务。病人都身体不舒服了，哪还有什么心情享受贵族服务？我倒觉得，可以做药品和保健品的项目。现在人们普遍注重养生了。
5: 是的，我觉得现在养生啊，确实感受到，确实，马主任，你有什么高招？高招我倒是谈不上，我就是觉得，咱们既要成为改革试点的标兵，又要能够自己盈利，咱们也不可能做到像大医院那样的规模，所以咱们只能是另辟蹊径了，把项目的重点。 落在爱心服务上面。
3: 好，那请你跟大家详细说说吧。
5: 都知道咱们现在是老龄化社会，老年人越来越多，咱们建的这所社区爱心医院，主要应该针对孤。

0: 老人的医治，还有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半自理老人的看护和临终关怀，这样呢也是方便了群众，咱们的医院也就有了长期稳定的收入，也符合政府倡导的快捷方便的医疗服务，把稀缺的医疗资源最大化的合理配置。
1: 好，我希望啊，再次提议马主任能够担任此次筹建组组长一职，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0: 谢谢大家，恭敬不如从命。咱们以后群策群力，一起把爱心医院筹建好。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您就是马小芬马医生啊？还真是漂亮，是个大美女。
2: 这场拍下来给您3000。
3: 你这就是雪中送炭呐、啊！
1: 从来没有跟我说你结过婚啊？你为什么把你前妻的照片放在你的钱包里啊？
4: 徐小春来了，
5: 我们开始吧。
6: 骗我的钱带了没有？告诉你们老板，他的舆论在我这儿，让他当面来找我。
4: 大哥，词儿不对呀、啊。
7: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9: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怎么了？
1: 那位非要您给他做诊断，多等您半天了。啊，
0: 好的。你好，找我啊？您就是马小芬，马医生啊？
2: 是啊。
0: 哎呦，还真是漂亮，是个大美女。
2: 你说什么？
0: 啊，没什么。
2: 你不是要来找我看病的吗？
0: 我看见你啊，我病就好了。我先走了啊。
3: 我绝对没有背叛你啊，大哥，你相信我。你听我说，大哥，我可以发誓，我拿我人格发誓，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4: 说实话，我一直认为优盾就是你拿的，我只是没搞明白你是怎么知道优盾的。说，
3: 我哪知道啥优盾呢？我能干什么呀？确实，徐小成手里头有个优盾，我看见了。他就是让我传个话，要想拿回优盾，就把骗他钱还给他，还把手机号贴我脑门上了。

0: 他这么喜欢做交易，我就成全他。
1: 爸，
2: 哎，您这摄影设备还真不赖呀。
0: 感情3万多呢，呵，光这镜头就小1万。
1: 爸，
2: 我跟那个新郎说好了啊，这场拍下来给您3000，怎么样，满意不？
0: 哎呀，太满意了。

0: 你这就是雪中送炭呐！没办法，谁让您欠我这么多钱呢？我也是为了自己啊，这厚着脸皮到处求人给你找赚钱的机会。不过你给我介绍这拍婚礼照片啊，给我提了个醒，我要打听了一下，哎，拍一次婚礼照片能挣6到8千，你刨出成本，一个月要是能拍15个，那就能挣个7-8万呢。
1: 这比我干厨师挣的都多。哦，能赚这么多呢？啊，这就是您说的，一年还我350万的方案？差不离吧？
0: 什么差不离呀？差远了！您一个月赚8万，这一年才不到100万，那什么时候能还清啊？
1: 哎呀，你别急，我还会想别的办法的。
0: 咱不是拿拍婚礼照片先打个底儿吗？是吧？行了。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那个婚庆公司，我还有些朋友，到时候我给您介绍过去啊。
1: 哎，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大侄子。

0: 你这拍啥呢呀？你抓重点呢，你别拍完宾客没完没了的呀。
1: 我这带好几张卡呢，没事足够用了。
0: 嗯，赶紧拍新郎新娘啊，你这是。
1: 新郎新娘在哪儿呢？
0: 你跟我来吧，这边的。哎，来，来，走，这边上。
2: 宝贝儿，你簪可太好看了。啊，
1: 在这儿。好，好，啊。这儿啊，对，好，
0: 新娘
1: 啊，这是新娘，
0: 对，新娘。哎
1: 呦，青青，
2: 许叔，你这，
1: 我帮朋友个忙，给新娘和新郎啊拍照片。
2: 您可是有偿帮忙啊，随便这么一拍，我们可要付您3000的。
1: 青青啊，
2: 哎，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新娘子找美容院给她化个妆。哦，
1: 那我拍啊。
0: 哎，你拍您的。
1: 哎，你随便，你们聊天。
0: 哎，叔，哎，您先忙您的啊。哎，我出去了。
2: 战斗，
3: 开心啊！开心！谢谢！

0: 兰兰回来了，刘芳阿姨，方伯伯啊，兰兰，嗯，看你情绪不高，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是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说了。
2: 有什么难事儿，我们帮你解决。

0: 我男朋友，今天不是周六吗？他想下午到家里来拜访一下我的家人。可是你们也知道，我爸租那破房子又湿又潮的，根本拿不出手啊。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好，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哎呀，兰兰，这我得批评你了。这谈男朋友得以诚相待，你是什么条件你就给人家说是什么条件，如果他嫌弃的话就说明他不爱你啊，你何必发愁呢？
2: 哎呀，你说这些干什么？兰兰，我觉得这事儿好办，你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不就行了吗？
0: 这又不是我家，
2: 先冒充一下嘛。
0: 冒充这合适吗？
2: 当然合适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后再向他慢慢解释嘛，我相信他肯定能理解的。
1: 哎呀，那他男朋友来了，咱们算什么呀？
2: 当然是兰兰的爸爸妈妈了。
1: 咱们怎么可能是人家兰兰的爸爸妈妈嘛？
2: 这一关蒙混过去再说嘛，到时候我当面向他解释，就说是兰兰的干爸干妈不就行了吗？
3: 哎，这个好啊，干爸干妈也算是爸妈啊。
2: 对呀，
3: 所以就不能算是骗人了。
2: 你就别犹豫了，兰兰找个可心的不容易，你想让兰兰一辈子嫁不出去啊？兰兰，你要是一辈子嫁不出去，就一直住在阿姨家。
1: 可不能。兰兰，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不可能一辈子嫁不出去的。
2: 就是啊，那咱得好好配合，对不对啊？哎，你说你男朋友今天下午就过来啊？
0: 啊，今天下午。
2: 那咱得好好请他吃顿晚饭吧？事不宜迟，我得赶紧去准备。谢谢罗，谢谢干妈，
3: 太客气了。
1: 兰兰，这不解决了吗？
0: 啊，谢谢干爸。
1: 啊，干爸，好，
4: 哎呀，这一天忙忙叨叨的，结个婚呀，真是太累了。哎呀，一会儿呀，您就这边啊。
1: 啊，
4: 那是这，叔叔
5: 辛苦了。你说我这一天忙忙叨叨的，也没有照顾好。是这，您的酬劳呢？等明天，您把充好的照片拿给我，我就把您的酬劳给您结了。
6: 好好好，那我回去我选一选，看看哪个好我就洗出来。
5: 哎呀，
6: 明天我就给你送去。
5: 专业。
4: 那是这，我给您派个车送送您。
6: 不用了，我自己打车。
5: 行，那咱就明天见了啊，叔叔。
6: 好，
5: 明天见啊。慢点慢点慢点啊，哎哎哎，我走了。
6: 好。
7: 张叔，张叔怎么样啊？喝的。
8: 哎呀，
7: 招呼不收啊，招呼不收，忙忙叨叨的。怎么样了？啊，咱们聊天了，喝酒了。
9: 将来可以。好，这个办法好。
10: 爸，什么办法呀？什么好啊？
9: 电视上演的那个男的跟你兄弟一样的德行，死活不肯结婚。他父母限定他半年之内必须结婚，不然取消他继承家产的权利。哎，立马就怂了。
10: 哎呦，爸，您的意思是要模仿电视上的套路啊？
9: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自打我给你弟弟那一套小四合院，他可撒欢了，还拿着我给他那100万吃香的喝辣的。
10: 啊，你还给他100万了呢？这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9: 这怎么能算是给他呢？那100万是我暂时放到你弟弟那儿的，你弟弟也就是每个月花点利息钱。
10: 哼，您就是重男轻女。
9: 我怎么重男轻女了？你开酒楼我们也掏钱给你啊。
10: 你才给我30万，比我弟差远了。
9: 你姐弟两个不成家，一直啃老，还好意思挑三拣四的，咱祖上这点家底儿啊，都快让你们给折腾光了。
10: 哎呀，咱不说我弟呢吗？您怎么又开始说我了？
9: 哦，那我刚才说哪儿了？
10: 您说给他套四合院，给他100万，他吃香的喝辣的。哼，
9: 成天的没个正经的职业，还号称自己是个吃主。呸，养尊处优，游手好闲，都是打小给他惯坏了。 你现在就开车带我去你弟弟那儿，我有重要话要跟他说。
10: 哎呀，爸，不行，我酒楼有事儿，这样，我处理完事儿再带你去啊。
9: 站住！你以为我不知道心里那点小九九啊？想赶紧的跟你兄弟报信是吧？把手机给我。
10: 哎呀，没有。
9: 给我。
10: 哎呀，真没有。
9: 给我。走，立马就走，给你弟弟一个突然袭击。

0: 你小陈吗？
1: 彭丽，你收到我寄给你的东西了吗？别的不说了，代理优盾，明天来6205房间进行交易，加我微信，我把位置发给你。
0: 老板，这么说行吗？

0: 你谁呀？曼曼，不是，你怎么找到我的？真行啊，竟然在半道上把我给甩了。
1: 行了，够了够了，不是你，你就给我解释。
0: 我不听，
1: 我是害怕你危险，我一个人能解决。行了，
0: 我就不听，你把这吃了我就听。 吃吧，
1: 我吃了你就能消气。

0: 你傻呀？宋茉莉见着了？
1: 嗯，见着了。
0: 就算你见着他，他能把骗你的好几百万还给你？鬼都不信。
1: 我有招。
0: 什么招？
2: 大哥，我总觉得茉莉心不定，她好像一直在害怕什么。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坏了他们的事儿啊。
3: 放心吧，我手里有他的把柄，他现在听话得很，那样谅他也翻不出什么水花。
2: 何必这么麻烦呢？直接把他甩了不就行了？
3: 阿彪，记住了，凡事都不要操之过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茉莉是个好材料，不能轻易丢掉，丢掉太可惜了。
2: 大哥，昨晚阿文喝多了，说你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说你有自己的打算。
3: 哼，酒后的醉话你也信？他想多了，我还有点事儿，叫辆车。
2: 好。喂，阿文。
4: 弟，咱爸来了，你快点吧。
2: 啊，咱爸来了，那你怎么不提我说一下呢？
4: 咱爸不让，把我手机都没收了。
2: 哎，来者不善呢。
4: 是吗？
2: 走走走，
4: 轻点啊。
5: 您怎么来了？给我站好了。
6: 哎哎，
5: 是不是以前太惯着你了？啊，成天都干了些什么了？没个正经的职业，住着我的房子，花着我的钱，混吃等死。已经40岁了，到现在连个媳妇都没有。
6: 爸，我周岁才39。
5: 39，我都快80了，再不找个媳妇成个家，你真打算让我死不瞑目啊？
7: 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半年之内你必须结婚。
5: 现在先把那100万的存折还给我，半年之内结不成婚，你也别住这儿了。
6: 爸，您不让我住这儿，我住哪儿啊？
7: 爱住哪儿住哪儿，赶紧的，把存折还过来。
5: 啊，还有那个2室1厅的那个房本也拿出来。
4: 您还给我第一套2室1厅呢，你都没给我，就是偏心。
6: 你活什么活？
5: 你这个弟弟再这么胡混下去，我以后的财产都归你，总行了吧？
6: 爸，您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弄得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5: 这都是给你逼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房本呢？存折呢？快拿出来！
6: 啊，房本存折，哎，都没在我这儿。
5: 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没保管好？放哪儿了？
6: 我，
5: 快说呀！
6: 我做了笔投资。
5: 这么大的事儿，事先不跟我商量？房子是我的，钱是我的，你拿去做投资了，算怎么回事？你投资什么了？
6: 我，嗨，
8: 跟您说了你也不明白吧？过两天我把存折和房本都给您送去不就成了吗？
5: 你给我听着，最多给你3天时间，见不到房本存折，我立马跟你断绝父子关系。橘子，
4: 哎，
5: 走，送我回家。
4: 爸，您慢点啊，您别生气了。

0: 咱们家买这么多水果，都快成花果山了。这兰兰的男朋友啊，又不是孙猴子。
1: 咱们既然要帮兰兰搞定她的婚姻，不就得认真对待吗？
0: 我觉得兰兰对她这个男朋友挺重视啊，还特意到小区门口去接人去了。
2: 什么呀，她给她男朋友发了位置，然后自己到小区门口做头发去了。
0: 哦，
2: 哎呀，这天儿也不早了，你也赶紧捯饬捯饬吧。
0: 我捯饬什么，又不是我相亲啊。
2: 你现在冒充的是兰兰的爸爸，你看我，咱得拿出点气派来嘛。
0: 哎，你把我那套西服拿出来。
2: 好。哟，来了。
0: 我还没换西服呢。
2: 都怪你，来不及了，磨磨蹭蹭。
3: 算了，不穿
1: 了。来了。哎呦，欢迎。
4: 亲家母。
2: 是你啊。
4: 怎么不欢迎啊？
2: 欢迎，快请进。文化，许哥来了。
4: 哦，亲家，哎，亲家，我买了一条新鲜的桂鱼，今天啊，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松鼠桂鱼啊。
0: 好，
4: 感谢你们收留了兰兰。
0: 哎呀，
2: 给我吧。
0: 哎，来，坐。
4: 来的真是时候，
0: 是吗？

0: 怎么了？哎，
1: 那车是你租的？
0: 没，刚才陪老板见客户，顺便送我过来的。
2: 哦、你着急了？
1: 还好。哎，我帮你拿点吧。你怎么买这么多贵重的东西啊？
0: 随便买点的。叔叔阿姨等着急没有？
1: 没有，他们在上面做晚饭呢。
0: 不就坐一会儿吗？还吃饭啊？
1: 你老先生踩着饭点来的，能让你饿着肚子回去吗？
3: 方大处长啊，你不愧是政府机关出来的，就是讲究。你看，知道我要来准备水果，你也别自作多情啊。
4: 待会儿还有客人来呢。
3: 客人谁呀？我认识。
4: 这，
3: 哎呀，不管他是谁，来了，反正我把鱼做了，大伙儿一起吃吧。
5: 许哥，今天的客人吧，哎，有点特殊，要不然你。
3: 哎，怎么特殊啊？我来了有点不巧是吗？
4: 不是不巧，是太巧了。
5: 你少说两句吧。
4: 有什么不能说的？是兰兰的男朋友要来。
3: 真的假的？哎呦，我正想见见这小子，你别说，这小子还真有口福，来了就能吃上我做的鱼。
5: 哎呀，许哥，跟你实话实说吧，兰兰不想让她男朋友知道你们家是无房户，也不想让她知道您这边已经离婚了，所以呢让我们冒充一下她的父母，等他们感情稳定了以后再说，您别介意啊。
4: 别介意啊，别介意。
3: 我不介意，这兰兰是嫌我没房子。这么多年了，啊，这兰兰谈了多少男朋友，全都黄了，那找一个男朋友不容易啊。不过我既然来了，再让你们冒充他的父母，这不合适吧？我就这么拿不出手吗？
4: 是，
3: 哎，我看这样行，让弟妹冒充一下兰兰他妈倒可以。
5: 你合适吗？
4: 那不合适啊！啊，你弟妹是我的夫人。他凭什么当你老婆？
3: 不是给我当老婆，不就是冒充一下吗？不假装的吗？一会儿就过去了吗？
4: 一会儿，一分钟也不行。我的老婆怎么能借给你用呢？
3: 他不是借给我用，你这话说就难听了。不是你们俩先说的冒充吗？我才想起这么个办法。所以你看，要不然那孩子来了怎么办？你们怎么介绍我呀？
4: 就说你是我们家雇的厨子。
3: 我。你们家雇的厨子啊？你多大干部雇个厨子？你
4: 开门去。
5: 那一会儿怎么说呀？
4: 就按我说。
3: 你不行，就按我说的来吧。
4: 没门儿。
6: 来了来了。
3: 看看你。
6: 来了。
5: 兰兰，
1: 这就是我男朋友王子科。
0: 伯母好。
5: 啊，你好。怎么了？
1: 没什么，进来说吧，请进。
6: 哎，进去聊。
1: 把东西放那儿吧。
0: 哎。
6: 哎，来，请进，来吧。
1: 爸。
3: 哎哎。哎，这小伙子挺好的啊，你们俩挺般配的。
4: 郎才女貌，天作地合呀！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兰兰的爸爸。
7: 哦，伯父好。
1: 我是兰兰的
7: 伯母，一看您就跟伯父特别的般配。
4: 你的伯母是我的夫人。
7: 这，
1: 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下啊，方伯伯是我。干爸，这位是我干妈，这是我亲爸。我妈，
3: 他妈出差了，去葡萄牙了。哟，
7: 出国了还挺远的啊。啊哈。
1: 哎呀，别站着了，我去做饭吧，你们坐下聊啊。
3: 我来吧，我来。
1: 啊，那好，那我去帮你。
3: 好，
4: 来来，坐坐，小伙子，哎，坐，来来来，哎呀，一表人才，来来来，坐着，哎，喝茶啊。

0: 我跟您说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今天在客户的婚礼现场碰见许叔了。
1: 碰见就碰见呗。
0: 关键是我有个问题我想不通啊。
1: 什么问题？
0: 许叔吧，是人客户花钱雇去给他们拍照的，说是给个3000块钱。你说他这么大把年纪，扛着那么沉个相机，被人呼来唤去的，就为那3000块钱？

0: 他不是卖了房子，这手头应该剩下个几十万啊。这是，财迷心窍了。
1: 小伙子，味道怎么样？
2: 好吃，特别好吃。
3: 好吃就多吃点儿。
1: 我。

0: 一定有出息。
1: 来来来来来，你我敬你一下。
2: 伯伯，他不太能喝，你意思点得了。
3: 长辈敬完酒，咱满面必须干了。
0: 伯伯，对呀、啊，
4: 我干了。
0: 好。
1: 叫
2: 王子科。
1: 小伙子，我一看呢，人不错。我们家兰兰，别看她大大咧咧的，也是个好人。我希望你们两个好好处，啊，来。
2: 爸，他真的不能再喝，他喝太多了。
3: 兰兰，这是我为了要叫爸的人，
4: 外来岳父借我，我肯定得干了。
0: 好，
1: 也来，那好，这杯子。
0: 好。
5: 行，
6: 来来来来，别光喝了，来吃点菜啊！
3: 啊，许茹，您这菜做的太地道了，
4: 遗憾啊！你说，我那个前妻，就从来都没有给我做过一顿这样的好吃的。
1: 他喝多了，怎么蹦出我前妻啊？
3: 方伯伯，我没喝多。不信是吧？
4: 来，就这个，认钱不认人的女的。
2: 哎呀，子科，你肯定是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0: 孩子，你酒后失言了。
3: 我能失言吗？我说都实话，你不信吗？
1: 哎，行行行，别喝了，别喝了，别喝。
2: 你别生气啊。他说的是前妻，
7: 他从来没跟我说他有前妻，
2: 他说的是前女友。王子哥，王子哥，从来没有跟我说你结过婚啊。还有，你既然已经离婚了，你为什么把你前妻的照片放在你的钱包里啊？
4: 这火包吗？
0: 不是，我闺女说的对呀。你没跟他说你有前妻呀、啊？不是前女友吗？你离婚了，你为什么把你前妻照片揣在钱包里、啊？你还跟我女儿谈朋友啊？你啊，哎，你这不骗他吗？你啊，
2: 子哥，子哥，哥，
0: 哎呀，消消气儿。

0: 小程，你一定要当心，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1: 好。
0: 我感觉这次明显是孙茉莉做的局。
1: 哟，这是担心我了？
0: 你别闹了，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其实吧，我一直认为这个孙茉莉跟阿文背后还有更大的骗子，他快要浮出水面了。走了。
0: 小程，你得机灵点啊。
1: 放心吧，走了。

0: 秦远，你觉着像孙茉莉、阿文那种人，会甘心把骗到手的600多万再还给徐小成吗？肯定不会轻易还的。但是小成手里有骗子们想要的优盾。
1: 你的意思是说，骗子们不还给徐小成钱，他就不给优盾，是不是？优盾
0: 当然要给。既然优盾对骗子们来说很重要，我们为什么不将计就计，利用这次机会呢？
1: 怎么将计就计？用优盾做筹码，把徐小成被骗走的600多万作为交换追回来。新月，你这种总想两全其美的想法会造成我们被动的局面。我们已经调查清楚，孙茉莉、阿文的老板真实身份叫林翔，这个优盾很可能就是他洗钱的罪证。但这次徐小成不管能不能拿到钱，你都要想办法让他把优盾交到林翔手里，让他们的年会如期举行。

0: 只要能把最神秘的捕鼠引出来，连同这个猖獗的团伙一网打尽。这时候，咱们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1: 明白了，康队。
2: 注意安全，我会带行动组暗中保护好你和徐小城。

0: 徐晓彤来了，我们开始吧。
1: 开门见山吧。
2: 骗我的钱带了没有？
3: 小程，我也让阿文给骗了。你的钱和我的钱，全部都让他卷走了。
2: 大哥，词儿不对呀，茉莉没有按咱编好的说呀。
4: 继续听，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5: 编，
4: 你接着编。

0: 孙茉莉，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骗我，现在就送你去公安局，你信不信？
1: 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确实不知道阿文在哪。
0: 你们老大是谁？他在哪儿？我要当面见他，把我的钱给拿回来。孙茉莉，你弟弟小石头，因为受你连累，差点没上成学，你知道吗？
2: 骗了你们村子里人几十万，你知道你爸妈都没脸见人吗？
0: 小石头让我给你带个话，
2: 他会好好学习。 替你还债，孙茉莉，这么小的年纪，
0: 让你弟弟背了这么大的心，
1: 你别说了。
0: 好，告诉你们老板，他的优盾在我这儿，让他当面来找我，跟我做交易。

0: 喂，
1: 让徐校长接电话。
2: 喂，
1: 徐校长，你了不起啊，居然拿到了我的油盾。
2: 你就是那个幕后的大骗子吧？
1: 这个不重要，
3: 重要的是交易能达成。我想拿回我的幽盾，你想拿回你的钱，各取所需。我是诚心诚意要跟你做交易的。
2: 你想怎么跟我做交易啊？
1: 我先问你，你报警了吗？
2: 如果我报警了，我这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追得回来，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报警。
3: 好，我信你。我想幽盾现在肯定不在你手上，我也要背起你的钱。
4: 嗯，这样，什么时候交易，我再通知你。

0: 大哥，就这么放徐小成走了呀？
1: 徐小成可能报警了。你怎么看出来的呀？我故意问他有没有报警。以徐小成的性格，不应该进行这么多的解释。
0: 就凭这点，您好像有些多虑了。哼哼，
1: 小心行得万年船。
0: 那优盾不要了，怎么会？优盾是必须要拿回来的。只是我们骗他这么多钱再吐回去，不合规矩的。
1: 哎，
0: 阿文，你好像对优盾很感兴趣啊？
1: 不是，大哥，我只是有些好奇，优盾对您这么重要。 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2: 好奇害人呐！如果一个人知道太多的秘密，能睡踏实吗？

0: 可以啊，你挺会选地儿啊。
1: 那是。
0: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特别像咱们老家？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俩在海边玩的事情？

0: 曼曼，谢谢你。你好好的，突然这么客气干嘛？
1: 这一路以来，我欠你太多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还。这辈子还不完，我就下辈子。
0: 别说下辈子，我就要你这辈子还给我。

0: 这个主意不错，呼吁相关企业向我们爱心医院捐款资助，我看是可行的。只是，你打算如何来拉赞助呢？咱们的爱心医院以后主要是服务于老年人，我想组织一场老年时装秀表演。我已经联系了几家新闻媒体，想请他们帮忙宣传，扩大咱们的影响。嗯，行啊。
1: 我同意了，
0: 到时候拉到了赞助，项目拨款再一下来，咱们的爱心医院的改造加建工程就可以动工了。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啊，你妹前脚从我们家刚走，哎，后脚搬到我父母家来住。
2: 梅子，说话不要太刺耳。
3: 你最少给我12000，要我就不卖。
4: 12000就12000。
5: 我是他媳妇儿，我能不能把他再买回来？
6: 上次你妹妹打电话说钱的事儿，我怕你手头紧，就先凑了一点给你拿过来。
7: 这一片棚户区呀改造，这房子不能租给你了，准备搬走吧啊！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玉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如花。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

0: 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由新办新闻发布会消息，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基本将全覆盖。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出战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探测器天问三号计划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首要科学目标是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超长待机的台风沙德尔昨天下午停止编号，残余涡旋仍给福建、浙江、广东多地带来暴雨。警惕危化品隐形炸弹，国务院安委办在全国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伪专项工作，鼓励举报查实有奖。伊朗军方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两个美军基地均为后勤保障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表示，和平谈判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户险。

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发布会上还介绍，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1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0: 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8.3%。
1: 这是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
2: 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前7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
0: 2026年升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计划2028年前后发射。
3: 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4: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天问三号是我国研制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探测器，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它的首要科学目标是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火星研究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
3: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包括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会参加此次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
1: 来看天气，据实力部消息说

0: 受降雨影响，今天早上5:05，江西赣江中游吉安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昨天早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沿海第三次登陆。昨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随后风力进一步减弱。昨天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0: 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将会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这两天，福建、浙江、广东多地降下暴雨。
2: 昨天6点到9点，福州市四个乡镇雨量超100毫米，其中闽侯县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闽侯县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暴雨二级应急响应，当地组织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排水车12辆。赶赴各积涝点开展抽水排涝。昨天，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150毫米。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安全转移群众。昨天，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总量约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80米。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目前，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模式，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昨天，在福建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
3: 我们村两位干部就是各个包组进行一个巡查，又出现路的塌方，然后一些什么老旧房子啊之类的，会联系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处理。
2: 受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部分河水暴涨，道路、居民区及学校大面积积水，多名群众失声被困。昨天降雨停歇，武警温州支队重点开展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被困学生转移任务。截至昨天12点，已转移被困学生300余人。此外，因积水被困校园的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500名师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昨天下午6点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晚9点，广东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的影响，今明两天，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会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此外，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目前正位于东海东部海面上，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1: 非法违法生产危害巨大，其中危险化学品种类多、用途广，一旦脱离合规监管，非法生产就会变成威胁安全的隐形炸弹。
0: 国务院安委办近期在全国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工作，各地查处的典型案件主要可分为3类。
2: 应急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以来，各地排查整治的高发违规案例主要有3类。第一种是无证无照的黑窝典型，这些窝点常常藏匿在养殖场、废弃厂房、城乡结合部等偏僻场所。第二种是披着合法外衣的伪装型，以生物科技、新材料、医药等企业名义挂羊头卖狗肉，非法从事化工生产。第三种是租赁挂靠的厂中厂型，不法分子通过转租厂房设备、挂靠资质等方式非法从事化工生产。今年4月，聊城市应急管理部门常态化开展危化品打非治违巡查，对阳谷县一处乡镇开展全域巡查时，发现当地一家门窗厂内部存在异常线索。
4: 我们利用无人机对全市的车间和厂房进行飞行检查，在排查到这个门窗厂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厂区的东北部车间的房顶有异常锈蚀的情况。
2: 根据既往巡查经验，当地执法人员判定此处存在隐蔽生产的嫌疑，立即联动应急、公安等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大量危化品。经查，该窝点在短短14天内，利用硝酸、兼甲基苯甲酸等原料，采用高危硝化工艺生产二硝基、三甲基苯甲酸，现场囤积成品30余吨。
5: 硝化反应是一个强放热反应，在反应的过程中，如果趁热不及时，最终会导致爆炸事故。此非法窝点设在普通的厂房内，它的防爆、泄爆措施都不满足要求，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废气，未集中收集，长时间腐蚀房顶，这也是在我们视频中看到的厂房屋顶大面积锈蚀的核心原因。
2: 查封非法窝点后，公安机关查明，去年9月，董某、滕某等3人合谋开展非法生产，租赁了张某名下的门窗厂厂房作为生产窝点。今年3月，该非法窝点开始进行非法生产并对外销售，当地相关部门深扒违法链条上下游，锁定了一家为非法窝点提供高危物料、特种设备的配套企业。
6: 我们发现现场一台50立方的低温储罐，属于特种设备。由于双方未做任何约定，管理主体为该化工企业，并且该化工企业不能提供有效期检验报告以及使用登记证，违反了特种设备安全法。
2: 目前法院以涉嫌危险作业罪对董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开庭审理。针对为非法窝点提供特种设备的化工企业，当地市场监管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立案处罚，从严追责。
1: 非法违法生产没有安全保障，极易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在化工领域尤其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环境污染等严重危害。
0: 化工非法生产常常隐蔽在废弃厂房、城乡结合部等地，群众日常如果发现周边环境出现异常设备、物料等通过车辆频繁运输或异常排放污染物等可疑情况，可拨打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举报内容一经查实，将按规定进行奖励。
1: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明确，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支持城市更新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国际方面，3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
1: 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8: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 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

0: 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6名伊朗军人在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
2: 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2: 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2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恢复至战前水平。
1: 9月2号，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约5000名水兵在此进行休整。美媒称，从外观来看，林肯号航母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当被问及航母的外观状态时，舰长丹·基勒尔回应说，这在长期部署中属于正常现象，我们不会做出进一步评论。该航母去年11月离开美国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突然调往中东，以支援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媒报道说，在9个多月的部署当中，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的水兵士气低落，有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2: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已经全面推进了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经有初步的日程安排。
1: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还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2: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视线转向德国，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3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的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的侦查结果，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检方8月19号通报说，另外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克罗地亚被逮捕，此人与已经被起诉的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作案同伙。2022年9月，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

0: 器泄漏，初步调查显示管道系人为破坏引爆。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且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专家表示，该型无人机主要任务的场景有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0: 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
0: 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的状况。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好，接下来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8: 欧盟委员会3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24.4%，至$886亿，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7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其中，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4%，高于夏季预测。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大地需要阳光，
11: 生活需要欢乐，
12: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6: 中午好，来看天气。受台风科罗旺的影响，在黄海中东部和南部、东海大部呢，普遍会有六级以上大风。另外呢，在湖南、江西，还有像福建、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那么这两天呢，北方多地是晴天为主，白天气温偏高，但是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十度，注意添衣保暖。北京21到32摄氏度，抚远12到23度。银川16到28度，榆林16到25度，渭南22到29度，咸阳22到27度，拉萨11到21度，广元20到34度，南充23到36度，乐山22到35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4到35度，昭通15到26度，曲靖15到25度，晋城15到27度，邯郸22到33度，鹤壁20到31度，安庆22到26度。襄阳20到30度，南昌24到28度，泉州25到29度，漳州25到30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7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西北风6到7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世界人，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绿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每天都有开心事。
4: 下班了，有相聚了，
3: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金龙鱼一比一
7: 不同于单一游种，
8: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5: 田间盗洞，意外揭开隐秘罪行。
16: 作案的时候，都会用外号，特别是组织者。
15: 一桩警情牵出怎样的连环盗墓大案？
17: 冬天骑一辆三轮车，有人躺在那个三轮车的斗里，有人坐在斗里，带着工具，晚上8-9点钟开始出去。
15: 警方深挖4年，成功追回数百件珍贵文物，斩断盗墓黑手。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山东省青州市，2026年5月18日，一场意义特殊的文物移交仪式在青州博物馆举办。当地公安机关历经数年追缴的82组284件涉案文物，全部移交博物馆永久收藏。
18: 比较难得的是，珍贵文物占比比较高，达到了212件。这不仅是对我们整个博物馆藏品品类的极大丰富和完善，而且有些文物填补了我们馆藏的空白。
15: 这批文物年代横跨商周至清末，承载数千年历史。如此大批量的珍贵文物从何而来？这一切都要追溯到2022年6月的一天。2022年6月20日清晨，一个村民慌慌张张打电话报警说，村里的玉米地被人翻过。

0: 那一跑的跑，看的看，最后跑到一些玉米尖子了，不敢跑了。当时以为是那个埋的人呀似的。
1: 民警迅速赶赴案发现场，案发地位于青州市马家庄村北的农田。在挖掘位置四周，民警发现大量金属工具扎入泥土留下的清晰痕迹。
2: 当时呢，我们的派出所所长是刑警出身，他到现场之后呢，发现现场周边有盗墓的工具扎杆所扎的痕迹，他怀疑有可能是一起盗墓案件，立马就通知了我们文物的专业中队。
1: 青州现有登记在册文物保护单位906处，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遗存遍布全域。但在案发之前，马家庄当地村民从未知晓村子周边存在古墓。在文物专家现场指导下，技术人员逐层清理，
3: 把翻的地方打开了，发现是一处盗洞，盗洞下面直通着一处古墓葬。
1: 经文物专家鉴定，这是一处清代晚期富户人家的墓葬。
2: 现场一个青石板的已经被打开，现场认定文物已遭到破坏。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警方说，多数盗墓案件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大多要等到盗洞塌陷才会暴露。彼时盗掘行为往往已经过去数月甚至数年了。马家庄这起案件虽案发及时，但嫌疑人专挑深夜农田作案，隐蔽性极强，给警方追查带来了不小的阻碍。
1: 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民警发现嫌疑人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他们先用秸秆掩盖盗洞口，又在地下 1.5 米处架设水泥檩条，分层回填伪装，妄图彻底抹除盗墓痕迹。那么是谁盗掘了这个古墓？在距离盗洞20米的地方，警方有了发现。
2: 发现了一个饮用完的矿泉水瓶。通过我们的分析呢，在务农的人员之中，携带矿泉水瓶的可能性很低，极有可能是犯罪遗留。
1: 警方提取了瓶子上的生物痕迹送检比对，线索指向一名有盗掘古墓前科的男子吴杰。
5: 吴杰呢？于2016年被外省公安因这个盗掘古墓葬打击过，2021年刚刚出狱。
1: 盗墓案件有一个犯罪特点，犯罪嫌疑人通常不会白天进行作案，作案时间一般发生在晚上8点至凌晨2点左右。根据这一案发特点，侦查人员调取了案发区域周边的治安监控，经过筛查，很快他们锁定了一辆凌晨出没的可疑车辆，
5: 筛查出一个近段时间以来频繁于凌晨就是进入现场的一辆车。
1: 嫌疑车辆为银色面包车，经技术核查确认，车内共有5人，坐在副驾驶的男子正是前科人员吴杰。
2: 我们怀疑这是一个吴杰参与为首的盗墓团伙，由此我们推断这辆车有可能是作案车辆，同时车上的人员有可能参与盗墓。我们通过蹲点守候追踪，发现这辆车凌晨2点停到昌乐南部一个树林的停车场旁边。
1: 昌乐县与青州市相邻，这个停车场隐匿在昌乐南部的一片树林之中，位置偏僻。锁定嫌疑车辆的停靠地点后，侦查人员再次开展了全天候蹲守。6月郊外的深夜，蚊虫肆虐，为避免惊动嫌疑人，侦查员只能藏身树丛草丛，全程静默观察车辆动向，
2: 利用晚上时间观察这辆面包车的出入，发现了这辆面包车经常在晚上开着车出去。
1: 经过蹲守，侦查员们发现嫌疑人各自驾车抵达停车场，随后统一换成银色面包车离开。
2: 因为我们是安排了好几组人嘛，一组人在停车场附近进行蹲守，确定其嫌疑人的身份，另一组人呢去跟着这辆面包车看他要去哪儿。因为这个人有前科，我们怀疑他是长期从事盗墓。
1: 追踪可疑面包车，警方发现这伙人多次前往昌乐县的古墓葬遗址附近，
2: 有可能进行盗掘活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去的地方啊离遗址墓葬都比较近。
1: 经过几天的侦查蹲守，警方发现这个犯罪团伙有吴杰、张峰、王建国、刘晓等十人。除了警方掌握的前科人员吴杰外，他们还发现了一名有持枪盗墓前科的犯罪嫌疑人刘伟。
2: 虽然来青州的仅仅有五名嫌疑人，但是呢，这十名嫌疑人很有可能交叉结伙，流窜于全省作案。
1: 每晚八点左右，五六名嫌疑人汇集在这个停车场换乘面包车，他们先后在昌乐、林渠等古墓遗址附近出没。直觉告诉侦查员，这伙人应该是在盗墓。凌晨时分，嫌疑人又坐着面包车回到停车场。
6: 妈呀！哎，他走了，他走了。
7: 得他拐着吧，他应该是回家了。
2: 我们对这几辆车辆进行跟踪，发现了这名嫌疑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进行居住，有在昌乐居住的，有在林渠居住的，还有在临淄居住的。
1: 掌握全部嫌疑人的居住地址后，警方制定了同步抓捕方案，计划将十名团伙成员一网打尽。
3: 抓捕时间就定在了早晨，他们做完案两三点之后才回到家，清晨应该是睡得最熟的时间，然后统一在各自家中同时进行抓捕。
1: 2022年6月25日清晨，青州公安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吴杰等十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
2: 嫌疑人到案之后呢，我们在嫌疑人吴杰家门口的草垛里搜出了四件黑釉陶罐，为清代的文物。我们通过对嫌疑人吴杰的审讯，吴杰供述四件黑釉陶罐为青州马家庄墓葬出土的物品，是他伙同昌乐籍人员刘伟、刘晓于6月20日凌晨在青州马家庄墓葬盗掘所得。
1: 十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后，青州警方对这些人近一年的活动轨迹进行了研判，发现这些人经常在夜间出入省内各种墓葬遗址周边，这进一步印证了办案人员之前的推测，他们是一个流窜于全省各地作案的盗墓团伙。
4: 在刑侦案件中，盗掘古墓犯罪侦破难度极高，常常因为线索少、报案率低，到警方介入时墓葬早已被洗劫一空。有些案件即便顺利抓获嫌疑人，之后突破审讯获取完整口供也十分困难。针对文物犯罪交叉结伙、跨区域作案的这些特点，青州公安决定以此案为突破口，深挖陈年积案，通过强化审讯攻坚、串并案件分析，梳理出大量的关键案件线索。
1: 化名结伙流窜作案，审讯僵局如何突破？
5: 和他一起的嫌疑人都认为他是姓钟、姓崔。
8: 快出来！快走！快走！快走！
1: 斩断盗墓黑手，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一个名叫王龙的人参与了马家庄盗墓案。到案后，他交代自己是被一名绰号兔子的人邀约入伙，这个代号办案民警早已有所耳闻。
5: 2021年前后，我们也接到过举报，说是一名盗掘古墓的嫌疑人叫兔子，在青州、昌乐、济南等地盗墓，并且是潍坊这边的一个小头目。这个人呢，对外从来不以自己的真实姓名来告诉他的同伙，都是对外自称老钟或者老崔。和他一起的嫌疑人都认为他是姓钟、姓崔。
1: 经过指认，侦查人员得知，他们一直查找的绰号兔子的嫌疑人正是本案核心嫌疑人吴杰。
9: 他们作案的时候都会用外号，特别是组织者都以外号相称，即使被公安机关抓获了以后，也互相之间有多数也不认识。
1: 面对审讯，吴杰起初只承认盗掘马家庄古墓的事实，对其余盗掘行为闭口不提。然而这种僵局很快被吴杰手机上的一条信息打破了。
5: 吴杰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也就是一个盗墓的邀约，说是临沂有这个古墓， 咱们内部叫有个活儿，

0: 然后邀物去干。
1: 这条邀约短信发送于马家庄案发前几天，发信人是青州籍男子冷平。警方立刻围绕冷平展开全面调查，同时加大了对吴杰的审讯力度。很快吴杰就松口了。
2: 嫌疑人吴杰呢，供述了二三十个在全省流窜的同案犯。我们根据他的案件性质呢，还有所起的作用呢，梯次收网，因为我们毕竟人员有限嘛。同时呢，冷平是作为我们的一个重点的关注人员，他仅仅是邀约吴杰进行盗墓活动，并没有进行一个实质性的犯罪。因此呢，我们把这类的人员重点去关注一下。
1: 冷平是青州本地人，虽邀约吴杰前往临沂盗墓，却迟迟没有行动。2023年4月6日，冷平前往山东临沂的兰陵县，在项城镇一户村民家中住了下来。
2: 这个冷某有可能在临沂作案了，他住在一个叫宋厚的人家中。
1: 晚上8、9点钟，多名男子陆续驱车来到宋厚的住处。侦查人员在宋家周边连续蹲守3日，奇怪的是，他们只看见有人进去，却没发现有人外出。犯罪嫌疑人盗墓的地方通常地处偏僻，警方分析，嫌疑人极有可能放弃机动车，步行前往盗掘地点了。
2: 我们就把村4个出入口全堵上了，还是没有发现。最后我们发现什么了？他骑着3轮车，冬天骑着一辆3轮车，有人躺在那个3轮车的斗里，有人坐在斗里，带着工具，晚上8、9点钟开始出去进行盗墓活动，然后凌晨的时候1、2点钟再回来。
1: 锁定嫌疑人的作案车辆后，警方对3轮车的行车轨迹进行了追踪。很快，侦查人员发现冷平等犯罪嫌疑人先后去过汉代古墓群、曾国故城遗址等地，并在那里有长时间的停留。
2: 他到了那个曾国遗址，基本上就是从事盗墓活动了。
1: 侦查人员分析，冷平等人应该已经动手了。完整固定嫌疑人的作案证据后，办案人员决定对这伙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2: 我们在一个晚上他们集合的时间，8、9点钟，他们先去集合再盗墓嘛。他们都集合之后，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段去宋厚家里，然后进行了抓捕。
1: 侦查人员当场缴获冷平等人用来盗墓的洛阳铲、扎杆、铁锨、红外夜视仪等作案工具。经过审讯，五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到曾国故城遗址、汉代墓群盗墓的犯罪事实。
2: 我们抓到冷平之后，他有个同案犯举报冷平，说冷平曾经在青州市的邵庄一个住户的家里，到了一个古墓葬，出土了一坑青铜器，卖了几百万。
1: 这条关键线索，民警早在2021年侦办另一起盗墓案件时就有所耳闻。一桩2021年未能侦破的青铜器盗掘大案，重新回到警方面前。
3: 2021年夏季，青州警方通过智能预警平台捕捉到了一处异常线索：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田齐王陵二王冢旁一间早已停业的废弃酒店，长期有不明人员频繁出入。民警乔装侦查后发现，此处被盗墓团伙长期租用，门口啊有一对摆摊卖鸡蛋的老夫妻，专门负责为该团伙望风放哨。
1: 废弃酒店暗藏盗墓窝点。
2: 这个树洞呢是有8米左右深，横洞已经挖了100多米。
1: 转手倒卖文物，警方追回难。
4: 这块工作上做了大量的这个努力。
1: 斩断盗墓黑手，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这里是位于青州市邵庄镇的一个停车场，在停车场的树丛后面有个小旅馆。2020年底，犯罪嫌疑人李明将其租下，开始了疯狂的盗掘古墓活动。
2: 这个地方呢，位于我们酒店负一层。他们利用这个酒店作为掩护来进行的盗墓活动。这是嫌疑人当时从盗洞内挖掘出来的土壤。这是嫌疑人挖的盗洞。这个树洞呢是有8米左右深，横洞已经挖了100多米。
1: 盗墓得手后，犯罪嫌疑人都会清理盗掘翻出的泥土，回填盗洞，彻底抹去所有作案痕迹。2021年7月11日，警方突袭该据点，当场抓获7名嫌疑人。正是因为警方突袭，这些泥土才留在了作案现场，没有填回盗洞。这起案件在办理期间，一名嫌疑人交代，圈内一个叫王军的男子和另一个人曾在邵庄镇的一户民宅挖出大量青铜器。警方怀疑嫌疑人所说的另一个人应该就是冷平。
2: 当时干了1年多，在一个住户家里，哎，我们就怀疑这个冷平跟王军做的是不是同一起案件。
1: 这次在兰陵的盗墓案中，冷平到案了，警方立即对冷平进行讯问，重新提起了2年前的旧案。冷平承认他确实和王军认识。根据冷平提供的线索，2023年7月17日，侦查人员在山东临沂将王军抓获。王军到案后交代，2021年初，他和冷平在青州邵庄镇一户村民家中盗掘出一坑青铜器，当天就以426万多元的价格卖给了淄博市临淄区的古玩商人刘荣。
2: 嫌疑人呢，在盗掘之后，往往呢会在当天或者第二天早上把手中的文物进行出手，因为这是他一个罪证，他会立马把这个东西进行出手，进行变现。
1: 在地下文物黑市，中间商刘荣颇有名气，圈内送其外号一眼针。吴杰、冷平等多个盗墓团伙盗掘出土的文物，最终全部流向刘荣手中。
2: 我们所抓的前期的10个嫌疑人，包括后期的嫌疑人，大部分文物是给了他的。刘荣到案之后呢，我们从刘荣手中扣押回了40多件文物，其中呢有一件一级文物龙纹玉佩，一件二级文物龙纹大玉璧，是属于汉代的，还有3件铭文阁。
1: 刘荣到案后，他交代了一些倒卖文物的线索，青州警方展开了一次文物大追缴的行动。通常文物追缴的难度大，是因为盗墓分子得手后即刻销赃，文物流入黑市，层层转手，追回难度大幅提升。
4: 近年来，我们也根据这个公安部的要求啊，在这个追缴文物上啊，做足文章，不能单纯的这个把嫌疑人一抓了事，我们要重视这个文物的追缴啊，我们在这一块工作上做了大量的这个努力。
1: 随着吴杰、冷平、王军等人的落网，最初的620马家庄盗墓案彻底升级为跨区域特大系列文物犯罪案。依托串并案深挖线索，警方接连破获一系列盗掘古墓积案。
3: 620从一开始的一起普通的案件，经过我们的侦查以后，逐渐浮出水面多个交叉作案的团伙，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40多个。作案的盗掘文物的地点呢，也从省内的几个市逐渐延伸到了外省，包括河南、陕西、内蒙等地。我们收缴的文物呢，也从最开始的一般文物，到后来3级文物、2级文物，包括1级文物，都有。
1: 2024年6月，620系列盗掘古墓案被公安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历时4年攻坚。青州公安累计侦破盗墓案件60余起，抓获涉案人员153名，追缴文物284件，涉案文物交易总金额超2000万元。其中仅一成案件为现行抓获，其余均为积压多年的陈年积案。本案很多嫌疑人原来都是普通农民，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走上犯罪道路。张峰是马家庄盗墓案的5名嫌疑人之一，案发初期已被法院判刑，由于后续串并案深挖出新犯罪事实，他被重新提回看守所接受审讯。
5: 你们是怎么纠集到一起的？
6: 有朋友打电话说他那个地方有这个古墓，我们就过去找。
1: 据张峰自述，2001年，一名社会朋友给他介绍所谓来钱快的门路，得知是盗掘古墓后，他没有拒绝，就此踏入文物犯罪歧途，一步步越陷越深。
5: 通常情况下，你们是怎么分工呢？
6: 分工有专门找的，有专门挖的。
5: 你是找的还是挖的？
6: 我找的。
1: 张峰清楚盗掘古墓属于违法行为，他也曾想过收拾

0: 但务农劳作辛苦，收入微薄，对比盗墓暴利，他始终难以抵制诱惑。
1: 那你在这之前有没有被判过刑？
2: 有判过。
1: 啊，为什么出来之后还继续干这个呢？
2: 总想着薄的一夜暴富的这么个心理吧。
0: 620系列案件抓获的嫌疑人不少有文物犯罪前科，刑满释放后多数会重操旧业，在高额利益诱惑与侥幸心理驱使下，他们反复触碰法律红线。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看到在这个系列的案件当中哈，吴杰、冷平他都是盗墓活动的组织者，他们是属于交叉结伙作案的，而且是四处流窜。那在这些盗掘墓葬的违法犯罪活动当中，不同的参与者所承担的这个责任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话，
4: 620系列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对于团伙实施的共同犯罪，法律会根据他们在犯罪过程当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来确定他们的刑罚。比如说像吴杰、张峰这样的人是组织策划者，是探墓定位者，是主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而如果是一些望风的、开车的、清运土方这些发挥出次要辅助作用的人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团伙成员交叉作案的情况，法院会对每一个团伙成员的每一起案件单独进行评价，最后再对他参与的所有案件一起依照数罪并罚的原则给出一个总的刑期。
3: 杨老师，我们注意到哈，案件当中有一个古玩商刘荣，他大量收购了哈这个盗墓团伙盗掘的文物，那从法律的角度他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4: 刘荣构成什么样的罪名，主要看他的主观认知。第一种情况是他明知收购的是盗掘古墓葬文物，那他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第二种情况是刘荣不知道收购的是古墓葬文物，只是出于古董商的职业，为了牟利而收购这些文物，如果是这样，他将构成倒卖文物罪。
3: 杨老师，我们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些被盗掘的文物怎么来追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文物哈已经流入到黑市，然后被转手无数次了。那如果警方发现了这些文物的话，可以无条件追回吗？
4: 原则上警方有权无条件追回这些文物。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地下、内水和领海内遗存的一切文物归国家所有，禁止买卖。所以这些从古墓葬里挖掘出来的文物所有权在国家，并且这个所有权是不能转移的，所以这些文物买卖自始就是无效的。如果是在正规的拍卖行或者是商店购买的，予以追缴之后，买家可以向卖家追偿，而如果是在黑市上买的，追缴之后损失由买家自负。
0: 2023年7月，吴杰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2025年7月4日，冷平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2026年4月30日，刘荣因犯倒卖文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2026年5月18日，公安部督办620系列案涉案文物移交仪式在青州博物馆举办，这就有了节目开头一幕。历经警方数年追缴，82组共284件文物正式入藏馆藏，其中26件文物是从外省追回，部分春秋战国车马构件历经2000多年岁月侵蚀，铰链依旧能够灵活转动。
5: 620这个系列案件的打击，实际是我们持续针对文物犯罪打击的一个缩影。青州公安历来非常重视文物打击工作，从91年青州博物馆的文物盗窃案件，到现在30几年的文物打击过程，我们也总结了非常好的经验，特别是对近几年古墓葬遗存的保护以盗掘犯罪的打击，都执行了持续性。我们在打击的同时关注被盗掘文物的追踪追回问题，为青州的文物保护也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6: 胡计划

0: 作花生油。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一桩田间盗墓警情，牵出了横跨数年、多省联动的特大系列文物犯罪案件。公安机关深挖积案，寻线溯源，全链打击。不仅抓获全部涉案人员，追回数百件珍贵文物，更有力地震慑了跨区域团伙化的文物违法犯罪。敬畏历史遗存，恪守法律底线，守护每一处古迹、每一件文物，就是守护民族绵延不绝的文明根脉，更是每一位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3: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4: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2: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3: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品轩，我身在烽烟之中，时刻紧绷着神经，为国，为民族，我梦想着早日归来，与你共度余生。这份思念在胸中焚燃，时而灼烧着我的心，时而让我感到温暖。我们曾经执手共赴风雨，虽然距离遥远，但是我们的心永远相连。不论我的脚步有多么缓慢，我一直牵挂着你。

0: 哎，
1: 静姐，快把局长喊起，一路去看一下。别叫他了，他从来都不爱凑热闹。那么大的日子，不喊他呀？
2: 其实啊，他比谁都希望看到这一天。之前
1: 我们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发生分歧的时候，他整天都闷闷不乐的。
2: 那咋不整啊？
1: 局长，你们去看一下。
2: 电台一刻也不能离人，你们快去看吧。
1: 要得，那我们去了哈。谢谢局长。

0: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经过一个月的行军，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会师，之后改称红二方面军。7月6日，两支红军主力队伍携手北上，蔡薇也带着病痛再次踏上了危机四伏的草地。
1: 恭喜戴组长顺利脱身啊。
2: 这要不是陶葛自杀呀，我也难免一身骚。
1: 这本就是他的责任，与所长有什么关系？再说您也是谨慎行事，
2: 出了错啊就要找个替罪羊，懂吗？
1: 所长通透啊。不知所长之前您说的，
2: 我叫你来是喝酒的
1: 啊。是是是，
2: 放心吧，都给你办好了，你就等着上任吧。
1: 谢谢哥哥，谢谢哥。
3: 报告，
4: 进来。
5: 委座命令，委座命令，立即电告鲁大昌，红军清朝延窜，一步已到阿瓦，一步已到黄胜关，似有进犯陇南模样，希冀远征，严防拒报。

0: 局长，蒋介石电令甘南守敌，国民党嫡系部队的王军和毛炳文部，以及甘肃军阀鲁达昌部，立刻在明州、洮州以及西谷设防，企图构建两道封锁线，阻止红二和红四方面军北上。
1: 局长，中革军委发来的消息：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以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民西线，北出发生困难。
2: 司令长，
3: 到。马上把这两份电文送到前敌指挥部。
2: 是。
3: 局长，今晚破译敌电的工作就交给我和邵武吧，你早点回去休息。没事。
4: 我在这里盯着。我和邵武参加破译工作也有些时日了，可是时间的机会啊，一直很少。我们俩也想多锻炼锻炼，是吧？对对对，局长，你放心吧。要是我们碰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再请你出马嘛。
3: 行，那有重要的情报，记得马上跟我汇报，千万不能耽误了军情。
2: 你放心吧，快回去休息。

0: 感情，我看局长的脸色越来越差，我怕他的病情会加重啊。
1: 咱这一路上，不是狂风暴雨，就是沼泽、死水、毒虫的，病情怎么可能不加剧啊？
0: 我是真担心他的身体。
1: 局长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根本不听劝。
2: 现在中央红军催促我们北上，期待上级尽早做出决定。蔡伟怎么样啊？
3: 我在担心，如果咱们一路北上，他的身体是肯定是不行了。
2: 现在这个条件肯定是不行，老李，我们得想办法。老李，要不这样，我们向上级请示，看看能不能从红军医院请名医生过来看一看。
3: 好，我马上打报告。

0: 怎么了？
1: 局长，这份电文我们实在破译不了，只能……
0: 这封电文没有标注部队长官的姓名，也用了新的密码编制，估计内容非同一般。
2: 局长，我和蓝鲸还能帮你做点什么？
0: 暂时不用，等我理出了头绪再找你们。忙去吧。

0: 到底什么意思？召集了军事会议、特务团、缉私职格部队，担任城防任务，并加强环城攻势，检查修筑在山头的三座碉堡，固守梁印傀儡，由武都移驻哈达浦、阿乌一带待命，新编十四师，装备不精，弹药缺乏，固守，积极存储粮秣，以备守城之需。我先开了，石连长，
1: 到。
2: 局长，
0: 马上把这封电文送到指挥部，不得有误。
2: 是。

0: 雪无息，西北草原宁静美丽，却危机四伏。我会照顾好自己，两军会师在即，相信我们团聚的日子也很快会到来。不知女医之身是否安好，念你如初。
1: 这是国民党新任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给下边各个旅部发的密电，如果不是蔡维同志及时的破译，我们会再次进入敌人的包围圈。
2: 这份情报来得很及时，
3: 不然我们真的会陷入绝境。
1: 当下之际，我们要立刻改变行军的方向，以包座为起点，直插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拉子口、大草滩、哈达铺，直接进攻闽县。这一战无论付出任何代价必须取胜，才能摆脱敌人的包围。

0: 局长，前线传回消息，敌人凭借二郎山屏障死守，我们几次进攻都没有攻破敌人的防线。
1: 意料之中，虽然我们已经提前知道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可是敌人也是有备而来，明线久攻不下也属正常。
2: 我担心夜长梦多呀。
1: 只要我们电台能够及时侦听到敌人的部署变化，就能给前线的战士们提供巨大的帮助。我相信胜利最终一定会是我们的。你们两个快回去吧，一定要给前线的战士们提供最准确的消息。
0: 是
3: 是。
1: 没事，你们快回去吧。

母亲，别哭。我在蔡家这几年过得很好，志生啊，他从小就懂事，母亲和舅舅更是待我如亲女儿一般。景芳虽然不在家，但是我从来没有怨过她。我相信她一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人呢，这一辈子要是有机会做自己愿意做的事，难得，我真的替他高兴。但是有一天我要是能跟他见面的话，我定会好好骂骂他。到时候你母亲可千万别怪我啊。

我总想呀，要是人真的能有来世，我还想跟他做夫妻。

0: 战役的胜利，使红四方面军顺利进入甘南，挫败了国民党军阻止红军北进的企图，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一个国民党师长的夫人生了对龙凤胎，居然用军用的电台来发电报报喜。
2: 是啊，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国民党啊就这德行，我看他们就是自掘坟墓。
1: 按说也不应该啊，就算他们上上下下再混乱，可是你不怕上面

0: 收拾他们啊！你说的有道理啊！我突然也觉得狄仁这么做是不是太儿戏了？除非有问题。走，把身份证给送给局长看看。不对，你们看，这里开头虽然说生了龙凤胎，邀请别人来喝喜酒，但是你们见过谁请别人来喝喜酒？ 还要指名道姓的带上家属，还有亲戚，这一定有问题。那这会是什么呢？
1: 我猜是调令。没错，狄仁发现有密码难不倒我们，就开始用这招。马上把这封电文发给三局，让他们向首长汇报。
2: 是。
3: 来人了！
4: 局长晕倒了。

0: 魏少，蔡薇大怎么样啊？季老成疾，再这样的肠胃本来就不好，现在又感染上了伤寒。如果我们不是在行军的话，能够适当的休息，情况会有所好转。但是现在我们天天行军，再加上药品齐全，
1: 魏少，我们能做些什么？他现在身体太虚弱了，
0: 必须要好好的休养。
2: 等咱们到了岷县，物资和药品有了补给之后，我会给中央领导打报告。能解决的药品一定解决。你们放心，蔡薇是咱们红军的宝贝，我会定期来给她看病，直到她痊愈。
3: 谢谢你，
4: 谢谢你，傅医生。
0: 另外还有，从现在开始，每一个红军战士的饮用水必须要烧开了才可以喝，这样才可以有效的避免伤害。记住了吗？
3: 明白了。
5: 12局蔡局长的来电，老徐，你看，好，小诺，赶紧移出来，送到总司令部，好，一定要快。据情报，甘肃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步芳向青海派出一支携带备用战马及充足粮草的1500人骑兵团。 与对红四方面军进行堵截，却在通过青海沼泽地后未战而减员300余人，马匹更损失过半。这让红四方面军指挥层意识到，也远不足敌军之兵马粮草涉险穿越沼泽地，极有可能遭遇更惨痛的损失。经过一夜的激烈争论，红军总政委最终被说服。 放弃了原定的西进计划，同意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由2局截获的青海军阀发给蒋介石密电透露，西进道路万分凶险。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参谋长刘伯承、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等红军高级指挥员们的一致抗争下， 终于迫使张国焘打消了向青海、新疆进军的计划，重新选择北上的阳光大道。也可以说是2局截获了这份关键情报而力挽狂澜，拯救了红四方面军。蔡薇一直紧绷的心彻底放松了下来，但过度的劳累让她陷入了持续性昏迷。
6: 李轩啊，你怎么样了？
7: 救下来了。
6: 你别动，别动，躺着躺着躺着就好。
7: 只是给救过哥的。只是给救过哥的。

0: 孩子，来，起来，起来，啊，好孩子，哎呀，你放心，你阿母一定会好起来的，好吗？好孩子。
1: 母亲，我想跟啾啾说几句话。

0: 近去逐愁思嘛，你呢，什么都别想，啊，千万别多想，一定要把心情放得平稳一些，这样有利于你身体的康复。
1: 以前想得多，现在呢，反倒是不会多想了，就是觉得。
0: 等到九芳回来，别这么说。你怎么说的话，就是舅舅对不起你了，是我一直都没有找到的。我是蔡家的儿媳，是芝上的母亲，本该我去巴金芳找回来的，可是这天下兵荒马乱。 我也实在不知道去哪里找。我答应智生了，要陪着他，等他阿爸回来。可是我食言了，我对不起智生，对不起蔡家。
1: 不管怎么说。 我始终是相信，警方一定不会有事的。你呀，就好好安心养病，在家等着他，迟早有一天，他会回家的。对了，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听说这个共产党提出了八一宣言，号召大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国共不打仗了，那这个警方。
0: 就能回家了。对，如果不打仗了，警方就能回家了。我这么急着让舅舅大老远跑一趟，是想托舅舅一件事。母亲身体不好。 我怕跟他说了，他又难过。我自己也一天不如一天的感觉，直到一日不多了。舅舅在外面做事，大家都听您的话，所以这件事情，我托您才放心。我明白，你是放心不下智生。 也不对，我跟母亲说了，劳烦他和舅舅您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警方，智生不能没爹没娘的长大。如果万一，我想劳烦舅舅。 可能，明德有一个风俗，夫妻在生前就要修好一个火葬墓。我一方不在了，还不知道另一方的死活，是不能下葬。我已经嘱咐我母亲了，在空墓旁修一个四面通风的山楼，把我的棺木放里面。 我会一直等着警方回来的，一起合葬。
2: 哎呀，真是太幸了。

0: 担心我们才被烧到路上了吗？
1: 是啊，局长，我们马上要和中央红军会师了。
0: 悲伤。

0: 大喇嘛，怎么样？为什么病得这么重才想起寻医？我们部队好几万人，一天都不能没有他。他是为了大家累成这样的。很抱歉，按照纪律，我们不应该进来打扰你。但是听说您懂医术，所以才把他抬过来。大喇嘛，恳请你一定要救救他，只要把他救过来，无论我们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
1: 从诸位的目光中，我能看出来，这位病人，在贵军中一定举足轻重，受人爱戴。可是，恕我直言，他的身体。

0: 是蓝鲸。
1: 是。
0: 马上给总部三局发电报，我口述，你记。电城驻总司令，蔡维同志陷于白马寺内，昏迷不醒，病情危重，室外获悉。

0: 这密子，这本密码本为还给组织，另外一本给家人的书信，请帮我销毁。因为组织有纪律，我不能留下任何书信。我蔡薇。
1: 1926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
1: 我19岁，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共产党人。
4: 我现在还是一个想侍奉在母亲膝下的儿子。

0: 子，想陪伴在妻子身旁的丈夫，迫切想见到儿子的父亲，但是我放弃登船，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回家了，我就会后悔一辈子。
1: 我可能活不到明天了，但我干完了今天我该干的事情，我感到无比欣慰。我告别今天，是想把明天留给我的儿子。我想对他说，父亲为你承担了今天的苦楚和艰辛，是想把明天的阳光和幸福留给你。为了你们的儿女子孙，为了

0: 彩薇呢？彩薇在哪儿？
1: 副院长，你们来晚了。
2: 蔡局长。

0: 就在蔡威去世18天后，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与红一方面军大会师。中国工农红军持续2年转战14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
1: 同志们，向前一路人

唯一知道蔡薇真实身份的李国栋在战斗中牺牲，此后再无人知晓蔡薇原是福建宁德蔡泽裳。自此英雄长眠异乡，忠魂难回故里，因为隐蔽战线的特殊性而改名。未曾想这一改竟致英雄四十多年无名于九泉。新中国成立后，蔡薇昔日的战友仍然思念着在长征途中牺牲的蔡薇。经过中央工作组协调和多方努力，1998年5月，蔡家后人从甘肃岷县竹坪村迎回了蔡薇同志的遗骸，并与妻子合葬。时隔近62年，原名蔡泽裳的烈士终于回到家乡，历史终将铭记无名英雄蔡薇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

0: 请问您这儿有夏普尔中校吗？
1: 蔡泽赏同志，欢迎回家。
2: 务必将中共筹建秘密电台的计划扼杀于萌芽之中。
3: 你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我愿意。
3: 我们就是要在困难当中自己想办法解决。
0: 没错，就是这个。有信号了，
4: 发现敌军两个旅的兵力正向河口逼近。
0: 敌人又换了新的密码。
5: 前路越是凶险，我们减少的担子越重。
6: 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明天。

0: 这世界人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找个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4: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5: 传奇乐器大公鲸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41年，日军为将细菌战深入到华中地区，已在南京设立1644部队，在上海秘密建立细菌研究所，将这一任务代号为沉睡计划。中共地下党员戴安娜接到上级指示，要抢在沉睡计划全面实施之前获取研究成果和实施方案。

0: 好嘞，谢谢。
1: 你好，嗯，
2: 欢迎光临，
0: 老板，一张照片。
3: 好。
0: 哎，你那个相机是美国货呀？
3: 德国货。
0: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3: 对，但是呢。

0: 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1: 一张四寸的。
0: 好。取照片的时候记得带在这张单子里。
1: 好。
0: 三块。
1: 谢谢。
2: 行了，总。
1: 嗯。
2: 再来啊。
1: 哎。
2: 哎，洗照片要放大镜干嘛呀？
0: 眼睛老花了。

0: 谢谢你啊。
1: 您慢走啊，再来啊，
2: 快来。
1: 哎，
2: 今儿几号啊？
1: 23。
2: 也就是说这个月你干了23天是吧？
1: 啊，
2: 我就算你昨夜的工资吧，拿着走吧。
1: 什么意思？
2: 这个春光照相馆我想关了。啊，
1: 病了？
2: 你才病了呢，拿着。我想去上海重新开一家照相馆。
1: 林木胜，你拿我寻开心是不是？
2: 我跟你说的是正事儿。
1: 那你带上我呀。
2: 带上你带不了。
3: 谢谢关爷。

0: 準備コーヒーダンスホールへ。
1: 続けろ。
0: いいんだ。
2: 答应的事儿我会做完。

0: 给位老爷子拍完照，我就走。今天晚上堂会什么曲目啊？
1: 空城计。李木胜，你就是在跟我玩空城计。

0: 梅珍小姐，能请你跳正舞？
1: 抱歉，武少，已经同人约好了，我在等他。
0: 一进来就看你坐在这儿，今天恐怕是等到了。

0: 先生，今日既有事，就改日再挑吧。
1: 没阵子，我这趟可是专程来找你的。
0: 不知道的还以为跳舞是犯了什么法，随时都要抓我去收监。
1: 见谅。
0: 没劲儿透了，让他们这样盯着，我手脚都动不开的。改日吧。
1: 晋王，我就想要跳不俗不休的。
0: 铃木先生，你这不是要跳舞，那叫依你。
1: 喂，車を入り口に回して待っててくれ。タバコを吸ってくれ。像是在私奔，我们去哪里？
0: 我有点累了，
1: 那我送你回家。

0: 知道。坐。
1: 哎，走吧。

0: 谁啊？
1: 禁忌之功。

我们刚刚找山下，你还有没有同伴？ 站在城楼，关河那金，而新的城鼓乱纷纷，旌旗招展。 这个时候还站睡，你是不是怕得要死呀？

那有董虎吗？我不知道，我只是负责送胶卷的。但是照相馆里面还有一个伙计，知不知道啊？

0: 睡着了。
1: 你走吧。

今儿成不

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鈴木は必ず私が見つけ出します。なぜ鈴木は急に連絡が取れなくなったんだ。
1: 鈴木さん、なぜ片付けたんだ。
0: デート。
2: はい、老板您混乱。
3: 鬼天气，我一个舞厅皇后，脚关节被冻坏了，可怎么办？
4: 你怎么在这儿？
3: 今天我生日啊，怎么这么默契？偏撞在你肉上。你跟他那么熟，竟没发现他是共产党？不会也是
4: 你才是。我还没听呢，你礼貌吗？
3: 老板再来一碗。
4: 哎，不用不用，慢慢吃吧。
3: 你别走啊，你去哪儿啊？
0: 軍人は戦場で死ぬべきだ。なぜ貴様は女のベッドで死んでる。
5: 少佐、カバンは見つかりません。
6: 彼はいつも持ってました。入れ。
7: 二楼の舞女、不叫美珍、告诉我她叫
8: 王小妮儿。照相馆的伙计叫陈开来，陈开来。
0: 大美人呢？
8: 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3: 别动，你是共的，把钱交出。
4: 有意思吗你？
3: 看来你是心里有鬼呀。
4: 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
3: 谁跟着你了？我也是这趟车。照相馆出事你就着急跑，肯定有鬼。
4: 我不跑我能说得清吗？你心里才有鬼，跟你们没关系，你跑什么呀？
3: 那我也说不清。
4: 你有什么说不清？你又不是照相馆的人。
3: 不都被你牵连？
4: 你胡说八道，谁牵连你了？
3: 正好咱俩一起。
4: 哎呀！
3: 哎呀！
4: 终于上来了，
9: 还真把自己当成大人物，谁稀罕查验这个小家女？
10: 哎，往前走走，别站着不动啊！
11: 哎，我也是，
12: 哎，接下
13: 来，

0: 想什么？
1: 说人是不是都被命运摆布着？昨天还在排长会，今天就在火车上，像做梦一样。
0: 连走都走了，想那么多有什么用？
1: 还能留什么钱？工资都没给我拿。
0: 那你哪来的钱买票？
1: 昨天拍堂会结的呀。
0: 至少还留了台相机给你，也算值点钱吧。
1: 你怎么老是钱钱钱？
0: 没钱我们去上海怎么活？
1: 哎，你是你，我是我，哪来的我们呀？我想一个人进去。
0: 你干嘛总躲着我？
1: 你不正常。
0: 你才不正常。
1: 你去上海连件行李都不拿，你正常吗？啊？
0: 没才拉着你吗？
1: 哎呀，你
2: 查票了，查票了啊！都把票准备好啊！
0: 看你这做贼心虚的样子，
1: 把你连累我。
0: 走，带你去个地方。
1: 不去。
0: 我去什么？那你可想清楚了，我要是闹起来，说不定你待会儿就真的有人注意到你了。走，走。过来呀。这没人查票，消费就行。知道我为什么没行李吗？有钱就够了。
1: 有钱你还吃我馄饨？
0: 这不是还你吗？Waiter， 点餐。给他一份。
3: 好。
1: 这要够吃十碗馄饨了。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要 double。
3: 好的。
0: 要两杯水，就这些。
3: 好。

0: 领我的钱啊？
1: 我不吃软饭的。
0: 这哪叫吃软饭啊？我请你参加我的生日宴，不赏脸是吧？
1: 那行。
0: 干嘛去啊？
2: 洗手间。

0: 今天天气很好，宿舍去了家了，家里面过过人，窗外安静的房子，听见心跳声，四周的柳树随风轻轻摇曳，是他相好的。
1: 你进去很久了，
0: 抱歉。

0: 你看什么呢？
1: 大人物。
0: 大人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就算是玉皇大帝，这也没有老娘过生日重要。
2: 生日快乐。
0: 有没有生日礼物？
1: 没有。
0: 就不知道你没。给我拍张照片，就当是生日礼物了。
3: 这不简单吗？
4: 我左脸比较好看。
0: 再拍一张，我右脸也不错。

0: 什么呢？
1: 要你管，拍美女不行。
0: 带走。
1: 啊！行，你们干嘛呀？哎，你干嘛？
2: 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2: 快点！
1: 放开我！
2: 快点！
1: 去哪儿啊？
2: 王，放开！放开！抬住！
1: 放开我！
2: 进去。

0: 什么都没有，应该只是个照相师。过来。认识我？
1: 不认识。
0: 为什么拍我？
1: 我是个照相师，我一冲动就拍了。
0: 谁告诉你照相师是可以随便拍的？
1: 那一刻，我觉得你像一件瓷器。
0: 瓷器？
1: 很精美。
0: 去上海做什么？
1: 闯闯。
0: 怎么闯？
1: 除了拍照，我也不会别的呀。
0: 是什么？
1: 之前拍的作品。
0: 上海认识人吗？
1: 不认识。
0: 说谎，疏于上海。这笔记本里的信

0: 是个上海人给你写的。
1: 那是笔友，我们都没见过面。
0: 那也算认识。
1: 你要这么说也对。
0: 要老实，

1: 我怎么要比他好看？发现你这人，总归是眼神不好。他们问你什么了？我的身份，你的身份，我们什么关系？去上海干什么？你怎么回答的？
0: 当然说咱俩是相好的了。难道要说？
1: 咱俩是春光照三馆，一起逃出来就是。这群人一看就不是好人。
0: 这世道，活着最重要。
1: 我问你，我和那女人谁漂亮？
0: 美人在骨不在皮。
1: 什么意思呀？我也可以很有气质的。哪天让你看看姐姐的风范，吓死你！
0: 你还是演给那些舞厅的小开看吧。师傅出事了。
1: 我可能随时都会手牵连，你确定还要跟着我？这事的，我还能相信谁？咱俩在一栋楼住那么久，平时你就对我爱答不理的，是不是嫌弃我是个无人粉？没有。
0: 真没有，这世道，谁都不容易。那我可要告诉你，上海更难混。好在我认识的人多，你要跟着我还能好过点儿。
1: 你本名姓啥？陈啊，陈该来是我本名。
0: 我奶奶说过。
1: 我跟姓陈的最合得，到了上海就跟我混。你少来吧你！你租房的时候叫王小妮，那舞厅的少爷有的叫你小慧，有的叫你美珍，你名字你都好几个。你奶奶是不是说你跟谁都合？记性真好，我每个名字你都记得。从今天开始。 我叫金宝，我本名就叫金宝。这名字倒是挺富贵的。我还有一个妹妹，她叫银宝。如果我哪天出事了，你必须帮我照顾她。咱俩没熟到那个地步吧？ 你是个好人。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哎，小心！抓活了！
2: 杀人杀不明白，苏门这个女人不是抓几个贪官就可以罢休的。
3: 只有找到76号和乱党勾结的证据，才能直接威胁到她。
4: 去上海开福来找相馆，
5: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0: 你干嘛？
5: 我想开家照相馆。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走。看来是家人有约啊。
1: 什么家人？南京来的母老虎啊。
0: 谁说母老虎就不能是家人的？
1: 不知道这母老虎一来，遭殃的会是谁了？
2: 是谁都好，总不会是你赵公子的。
1: 走了。

0: 怎么从杭州过来了呀？
1: 顾宁现在拯救

0: 窗寒，窗寒西岭千秋雪的窗寒，你记住了。
1: 我要走了，去法国。
2: 这苏云还是个美女啊，张公子，要不要想办法拿下这个南京来的督察大员？
3: 方队长，说笑了啊。
4: 带过来，
5: 哎哎哎！你们抓他干嘛呀？放开他，放开！
4: 干什么的？
6: 赵夏呢？
4: 你是同伙，
6: 我不是。
4: 带回去，
1: 放他走。
5: 听见没？放他走。
4: 组长，请上车。
3: 上海不好混，要当心。
5: 走了，姓陈的。你是不是不要命了？你差点害死我！
6: 摔坏了。
5: 行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没事别瞎拍，走了，快点。
4: 苏督察，给您汇报一下。好的那个还在追，落网的已经说了，是重庆方面派来的。
1: 啊、哦，是吗？
4: 哦，我也不太相信。这样，您先回去休息，我立刻带他回去审。
1: 不必了，我自己审。
4: 您一路舟车劳顿，况且市政府不具备审讯条件，这是我们76号管的事儿。
1: 那就去76号审。
4: 这不符合程序，得先请示李默群主任。
1: 我亲自去请示，去76号。

0: 把人绑椅子上。是。苏督察，这儿又脏又乱，不适合你。要不然我来审。
1: 去泡壶茶。
0: 你去。
2: 闲杂人等全部离开。

0: 我知道不是飓风队干的，你的命对我没用，讲实话可以放了你。
1: 说不说我都得死。
2: 谁给你下的药？死了。

0: 苏督察，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来晚了。
2: 茶呢？
3: 这是今年的新茶。
2: 嗯。

0: 我倒是想杀，但有人比我更快。刺客刚抓回来就被弄死了。李主任，你们76号可都是精英啊！
1: 司徒查拉，这是话里话。知道就好。南京派我来护我查贪腐，你们就来这么一出？
0: 接待我了吗？司徒查，
2: 息怒，肯定是误会了。我们到办公室谈。
0: 绑架商人、乱党横行、民怨深重，日本人下了最后通牒，汪主席忍无可忍，督察专员刚落地就遭刺杀，刺客抓回来就死了，每条都和76号脱不开关系。李主任，你得给我个解释。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的。快，沏杯茶。
0: 绿茶。
2: 真喝绿茶，请坐。实在抱歉，公务缠身没能去接你，没想到遇到这种事儿。76号保卫不力，苍队长失职，但您放心，这件事情我必须彻查到底。能查清楚吗？行动失败就服毒自尽，这是飓风队的风格。
0: 那这事儿就让飓风队背了呗。
2: 他不背，我们也没有别的证据啊。
0: 也是，不明不白死在76号的，又岂止他一个？

0: 这件事情已经闹到南京去了。你说你们76号乱党刺客抓不到，勒索商人，却有各种手段。司督察，有些事儿你可能上海不清楚。
1: 那就费心灵给我讲清楚。说到头，我们都是替日本人做事。我知道，日本人看不惯方先生这种所谓的爱国商人，但你们也不能给他扣个帽子就为所欲为了。 连街头小报都能拿到把柄，肆意的发散舆论。你说你们每年拿着那么多经费，却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李主任，这就是你跟日本人的交代？司督察。
0: 是逼我递辞呈来的。你能不能继续坐这个位子，要看有没有碰钱。司督察，你要明白，76号的首要任务是抓乱党，杭州死了的日本官员。
1: 这些情报是怎么暴露的？这些情报是从你们76号泄露出去的。有些人为了钱是没有底线的。也不知道你说的有没有证据。我这不是来找证据的吗？
0: 可我还没有开始查，就有人想让我死。如果真是内部问题，我李茂群自当清理门户，绝不留余地。
1: 但愿如此。啊。

0: 对不起。
1: 你叫什么？
0: 76号，直属行动队1队队长，参谋连。
1: 头衔还挺长。
2: 送苏东上尉市政府。
0: 是。

0: 我想到他，这是我小姨娘的地盘，她在这里收蛀虫。仙雨来，水东风凉。我讲了多少次不要哭，女人的眼泪是最不值钱的。
1: 省奉喜来了刘司令的党，也只晓得哭，最后只能进精神病院。哎呀，
2: 你怎么来了？你也不提前跟我讲一声呢？
1: 你烦呢？
2: 别想来上海闯闯。
1: 好，在我这儿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2: 好，
1: 走，我带你去转转。
2: 啊，小姨娘，这男人是我相好的。哎，别乱讲啊！
1: 走，一起去转转。

督察，这些是他们搜集到上海各级官员与七十六号勾结参与腐败的重要证据，其中包括买卖官爵、吃空饷、参与走私。 甚至草菅人命。

0: 这几个人都与李莫群私交甚密。其中涉及的各级人员，无论职位大小，一律逮捕，等候调查。今晚行动。
1: 是
2: 是。
3: 你这炒饭比华茂饭店的还要好吃。
4: 哎，你这相好的嘴真甜呀。
3: 不是相好，是邻居，我是照相师。
4: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拍两张？
3: 等这相机修好了，就第一个给你拍。嗯，小姨娘，这附近有照相馆吗？
4: 对面就有家，你要去赶紧去，马上关门了。
5: 哦呦，我这打烊嘞，你要照相还是洗照片啊？
6: 我想借您的暗房用一下，我自己洗。
5: 嗯，
6: 我付钱的。
5: 行，进来吧。
6: 哎，谢谢谢谢。
5: 哎，暗房在这边。
6: 啊啊啊！
4: 你跟姓陈的那个小伙子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7: 呆头呆脑的，我才看不上他。
4: 那你还到处嚷嚷人家是你相好的？
7: 我就是喜欢逗他玩儿，
4: 没点关系，你能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7: 他没地方去。
4: 你以前可不是爱管闲事的人呀。
7: 过去，他也管过我的闲事。
8: 美珍，慢点，慢点。等我一下，美珍。
9: 你放开我！
8: 等会，
9: 放开我！
8: 美珍，美珍，美珍，
9: 妈，你烦不烦？
8: 此番是不如撞日，不如就今日吧！啊，
9: 走开！走开！你
10: 快跑啊！警察抓流氓了！开枪啊！快跑啊！
8: 快快快快！啊！回家。

0: 我是怕他来我照相馆闹事，砸了我的饭碗。今天就是换做别人被欺负，我也是会帮的。这看到了嘛，就总得帮一帮。
1: 谢了。
0: 客气。
2: 这门亲事，小姨娘我同意了。
1: 谁要和他结婚？我才不着急嫁人呢。
3: 找一个知冷暖的人，生一对儿女，和和美美的，多好呀。
1: 我是来上海闯荡的，不搞点大事业不就完了？
2: 那你想做什么？
1: 做这大上海的武平皇后。
2: 什么？
1: 这大上海最厉害的武廷叫什么？
2: 米高梅。
1: 你瞧着吧，米高梅的武廷皇后非我莫属。

0: 去上海开福来照相馆。
1: 老板，来包烟吧。
2: 送东京。
1: 哎，

0: 人全都连夜审过了，全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无一例外，全部否认自己与76号有关。我本来就没指望靠他们能搬到临摹区，要想抓到他的把柄，光靠这些是不够的。那需要靠什么？
1: 进。
2: 主任，于处长来了。
3: 让开！走！谁让你在火车站动手的？不是我。你他妈杀了人杀不明白，
4: 有本事就直接弄死他！你好过现在留下把柄。

0: 杭州死了个日本官员，消息很可能是上海泄露出去的。宁佐让我彻查此事，
1: 难不成您觉得？
2: 闭嘴！
0: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定要记清楚。贪念钱是小，但和共党军统勾结，那才是大忌。
3: 主任，这种事儿给我们两个脑袋，我们也不敢呐。
0: 已经和那群家属提前通了气了，但苏门这个女人，不是抓几个贪官就准备罢休的。这把火早晚会烧到76号。 你出去避避风头。

0: 只有找到七十六号和乱党勾结的证据，才能直接威胁到他。站台跑掉的杀手，有线索了吗？没有。
1: 还记得那个照相师吗？能找到他？快起来！谁让你进来的？你怎么进来的？
2: 这是我姐妹的房子，我想进哪间房间我就进哪间房间。
1: 谁让你乱动了？起开！
2: 你不是说你绣相机去了，怎么写上照片了？还惦记你师傅呢？
1: 他不是我师傅。哎，那你怎么不写在火车上拍的我的生日照啊？
2: 那个得等相机修好了才能洗。相机什么时候修好？还差一步。差什么？
1: 钱。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你干嘛？我想开家照相馆。为了修相机。
1: 你要开一家店，
2: 我的梦想本来就是开照相馆。我觉得你的梦想特别好，但恐怕实现不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借。不借拉倒。哎，都说借钱的是孙子，你怎么还跟大爷似的？有你这么借钱的吗？
1: 你要是把钱借给我，这辈子你就是我姐，钱我肯定还你。
2: 打住！我不要做你姐。
3: 除非你求我，不该跟你说。借多少？我昨天洗照片的时候，跟老板都聊好了，5000就能转让。
2: 这么多？
3: 转让费呢？5000，房租呢？你们每个月自己付，好吧？你看行了。老板，
2: 您这说的5000转让费确实也不高。
3: 但是我们现在没这么多钱，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先付您500定金，先开张，之后再慢慢付您剩下的。您看行吗？哦，那我直接送你好了。那不合适吧？你
2: 闭嘴吧！
3: 哼，小次郎，不懂上海的行情，没钱开什么店了啊？
4: 你讲谁小次郎呢？
3: 别打你！
2: 我
3: 打你！
2: 我
3: 打你！
2: 我
3: 打你！
2: 我
3: 打你！
2: 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
0: 王老板，
1: 对，
0: 这俩是我亲弟弟亲妹妹。
1: 啊，
0: 咱们邻居这么久，这条街什么行情，你这儿生意怎么样，我可都知道。这样，您给我降点行不行？
2: 你说个数我听听。
0: 三千，行吗？
2: 哦哟，你帮帮忙好吧，你的面子也不止两千呀。
0: 那你这些年去我县域来，我可没少给你优惠。
2: 好好好，让500，啊，4500，少一分不对啊。
0: 你有多少？
3: 2000。
0: 一口价4000。
4: 4200。
5: 天天的就知道变白话。
6: 你送来的审视计划
7: 交警都洗出来了，但是里面的内容全部加密过，你要尽快找到一个能够破解密码的人。

0: 欢迎光临。
1: 你怎么来了？
2: 你是不是在站台拍了好多照片？
1: 我就随便拍一拍。
2: 拿出来。
1: 没洗呢。
2: 现在洗。
1: 我的胶卷还没拍。

0: 你受伤了没有？没动手，就让洗照片。
1: 你这照片这么值钱啊？你到底拍什么了？认识他吗？能帮我找到他吗？找人的事情，76号比较擅长吧。但我更相信老朋友。
2: 能帮我买包烟吗？

0: 苏迪唤醒，弗莱照相馆断桥。
1: 陈开兰，这两天店里有没有客人？
2: 除了洗照片的母老虎，一个人都没有。
1: 我给你介绍一个，火柴厂小开，姐姐在米高梅可不是白混的。冯少，这是我伙计，
3: 照相师陈开兰。
1: 给冯少拍一组照片吧。
4: 方便吗？
3: 方便，
2: 金宝的朋友不用钱，
4: 钱还是要付的。
2: 你要是觉得好，多介绍几个朋友来。
4: 新店光靠朋友介绍哪里够？最好是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
2: 哎，这要登报，很多人能看见吧？
4: 自然。
2: 那咱也宣传宣传。
1: 不登，没经费。哎，你到底拍不拍？废话那么多，还让我们花钱？
4: 不用你花钱，这事我可以办的。福来照相馆，明天就见报。

0: 请问这是新开的照相馆吗？是。您照相啊？你给我吧。
1: 谢谢。您是看广告来的吗？
0: 这是你开的照相馆？对，我跟别人合开的。真不错。谢谢。你这相机是美国货吧？我这个是德国货。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有是有，但我这个是黑白的。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你认错人了。是吗？我总觉得你特别眼熟。就是的呀，我觉得也面熟。
2: 哦，我晓得了，你是不是电影明星呀？我不是。
0: 肯定是电影明星。我说的眼熟不是那个，哎，你掐我干什么呀？
2: 长这么好看，不拍张照片太可惜了。这样，新店开业给你优惠，八折，去准备。不用了，那一口价五折。你要是觉得照片好看，你就拿走一份，另一份啊，我们就贴在橱窗上。那客人不都得以为大明星上我们这里拍过照片的呀？
1: 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
0: 别打岔。
2: 你是老板娘吧？
1: 她是老板，不是娘。
2: 小陈是我们这里最好的照相师，一定会把你拍得特别美。橱窗里的照片拍得很好，我只是顺路过来看一看，下次有需要不一定来。
1: 好。
2: 哎呀，那太可惜了，下次可没有这么好的价格，你就拍一张吧。
0: 不用了，谢谢。
2: 那你要想拍照，一定要来我们这里啊！陈师傅手艺很好的。

0: 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但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
2: 他不是段桥。

0: 我是梁杰，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余义祥是你的人，他派人来杀我，这事你知道吗？
2: 来人，赶紧把余义祥找来。
1: 盯着苍广林，跟着他们，找到余义祥。
0: 请问是洗澡还是休？
3: 凭你良心啊，我一进来他就这样了。
4: 搜督察是需要一个交代。
3: 干嘛呀？抓我干嘛呀？
5: 你凭什么随便就带人走？
3: 滚开！不是我干的，我就是来照相的。
6: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8: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9: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2: 时间会证明一切。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如果谁想杀我，
1: ，陶队长怎么没亲自来？
0: 是不重视我，还是你在说谎？

0: 我真的是天助我情，警方队做事的大事，杀你的人是余映响，他给了我2000块钱。
1: 余映响
0: 是
1: 李莫群的走狗。

0: 是，
1: 76号真的在同飓风队合作。是，铃木是不是你杀的？
2: 不是，
1: 南京都派人来查了，你还骗我？当初咱不是说好了吗？不杀人，
2: 是日本人误杀的。

0: 没必要骗你。哎呦，你说日本人这王八蛋，你都自己闯了祸，你说他让我背锅，哎呦，哎呀！我要找一个参与过城市计划的人，你帮我打听一下。
1: 南京派了个督察，正在查贪腐，我不太方便。
0: 找个替死鬼交差，这对你来说不难吧？
1: 想想办法呗。

0: 来是想告诉将军一声，出卖林木先生行踪的人，我已经有了眉目。
1: 你居然了解到没有结果的事，司徒家刚来上海，竟然查到。
0: 或许是李主任太忙了，顾不上。
1: 顾不上？
0: 据我所知，最近在上海发生的几起商界勒索案都和76号有关系，李主任的精力恐怕都放在捞钱上了，而没有放在围剿军统和共党身上。
1: 看来司徒家来上海真是虚火，我们需要司徒家这样认真做事的人。
0: 来之前，汪主席特地嘱咐我，绝对不要让尹佐将军失望。
1: 那只有劳司徒家了，请放心，大胆的做事，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よろしく頼むぞ。
0: わかりました。
2: 参事长。
3: 苏督察。
0: 李主任呢？
3: 办公室。
0: 您去找云逸香。
4: 刚跑的，尝尝。
0: 火车站跑掉的杀手，我已经找到了。云逸翔是你的人，他派人来杀我，这事你知道吗？
4: 云逸翔有那么大胆的吗？来人，赶紧把云逸翔找来。
5: 是。
6: 余处长今天没来上班，诸位先去喝茶，我去联系他。
7: 茶风。
6: 啊，茶风。
0: 李主任怕是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吧？
6: 正在找。
0: 不是找，是逮捕。
6: 逮捕得需要手续吧？
0: 仓队长办事不力，先把他抓起来。
4: 照司督察命令办，逮捕余英祥。
7: 督察，你说吕墨泉会把余英祥交给我们？
0: 盯着仓广林，跟着他们。找到余云翔。
7: 明白。
8: 张本呢？
9: 在我这儿啊。
8: 我派人去取，然后送你离开上海。
9: 好。

0: 今儿什么日子？喝凉水都塞牙。什么？
1: 你也说你。

0: 取照片，你还记得我吗？
1: 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
2: 陈开来，人家问你呢。
3: 德国货。
1: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3: 对，可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0: 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1: 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2: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3: 有是有，但我这个是黑白的。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0: 是沈小姐。

0: 么破玩意儿？
1: 请问是洗澡还是修？
2: 没事吧？
0: 你。

你不是要军法处置我吗？来呀！啊，杜大营长，来呀！

是你弄坏的，我给你10分钟时间把它修好。如果修不好，我就修你。

0: 落水的表不难修，烘干即可。难的是组装。哎呀，我这个下层，难不成是老天爷要收我的命了？哎，让让让让！
1: 怎么这么多人？来开！
2: 多管什么闲事？
0: 不是闲事。
2: 那人摆明了要刁难他，还想不想要你的小命了？
0: 既然是刁难，更要管了。
3: 哎，干嘛呢？你们老大修表？
0: 既然你是瞎子，我来当你的眼睛。
4: 要出大事儿！
2: 这个愣头青拉也拉不住，迟早要闯大了。
0: 表给我。啊，你教我。我略懂一二。他说的是十分钟，
1: 我帮你计时，不要慌。
5: 对，
0: 来，我们帮他计时。先把前盖打开，就是有玻璃的那一边。
6: 你怎么来了？
0: 先把摆轮取出来，它里面还有上盖和下盖，把它慢慢的拿下来。

0: 崔副官，来这么快？这人刚死不久。对，天地良心啊！我一进来他就这样了，你让人勒死了。得亏是你来了，要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1: 苏督察是需要一个交代的，
0: 查，彻查。
2: 好了，
3: 刚好10分钟。

你再笑一声，再笑一声，把你气管打穿，让你以后笑得十分漏风。长官，大庭广众下杀人，澡堂又不是屠宰场。哼，胆儿挺大呀！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来不随便杀人，只不过是我这枪。 爱走火，要不要再走一次试试？刚才隔壁特别间里死了一个人，你们知不知道谁是凶手？

0: 知不知道啊？哎，是不是你杀的？
1: 不是，我一个瞎子能放鞭伤人吗？
0: 你他妈杀的人还少吗？
1: 我现在瞎了，腿也瘸了，我杀不了人。
0: 腿瘸了？你腿瘸了？瘸了你活该！当初南京打仗的时候，谁让你自己先跑的？瞎了？啊？瞎子能算命，也能要人命。你刚才就是用绳子把那个人勒死的，对吧？
1: 我现在，
0: 我可以不打死你，只打穿你的肚皮。
1: 我现在有这个心，又没这个胆儿啊！
0: 我就知道你没这个胆儿。啊，你是被南京那场仗给打怕了吧？哎，我问你，你拿什么跟日本人斗啊？啊？那个怂货！刚才谁在特别间里？你说，
1: 不是我。
0: 你说。你兄弟啊，怎么修的？
2: 就用你枪指的这个脑袋修的。
0: 这种情况下能修表，心思缜密啊，很有凶手的潜质，八成就是他了。速度上想要交代。

0: 那个就是交代，
1: 不是我。你刚才在特别见？
2: 在，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可能是我干的。
3: 别废话，带走。
4: 是。
0: 干嘛呀？哎，抓我干嘛呀？
1: 哎，这位长官，你凭什么随便就带人走？
0: 你胆子还真是大呀！ 我就算是想带走全上海的人，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滚开！
5: 来福，放开！
0: 总裁，不是我干的，
1: 看来
0: 我就是来照相的，不是我，放开！

姓杜的，今天算你走运，我饶你一条狗命。哪天我要是不高兴，我这枪一定走火。

0: 陪凤她，你沉睡了多久了？整整2年零3个月。继续沉睡。赵公子，赵公子，泡到太久，水温又高，要出人命的。我给你准备了上好的龙井。
1: 你说人不是你杀的，那你告诉我，特别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看到的就那些，也就是说，有人偷偷溜进了特别间里，杀了于应祥。这个人呢？
2: 对澡堂子的环境极为熟悉，还不容易被别人发现。如果不是你，还会是谁？
3: 赵公子，吃水果。
2: 谢谢啊。
0: 出这么大的事儿，我以为您先回去了呢。
2: 天大的事情没有享受要紧啊？为什么？
0: 因为人嘛，总归要死掉的呀。赵公子，我朋友被七十六号逮了。
2: 你是？
0: 车站我们见过的呀，还有赵相师陈开来。啊，对，都是我的亲人。赵相馆刚开业，就卷进这样的事情里。陈开来绝对良民，杀只鸡都不敢的人，他怎么可能杀人？
4: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赵公子，你看。
2: 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忙？我能有什么办法？早就跟他说过了，上海不好混的，要他当心。
0: 赵公子，你开个价吧。
2: 钱有没有用我不晓得，但你找我肯定是没有用的。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了。 再找找其他关系了。

0: 你想让我指认杜营长？什么杜营长？臭瞎子！长官说的对，一个瞎子怎么会杀人呢？
1: 哼，挺有种啊！你说的也对，不是他，那就是你。哼，
0: 不是我，不是我。哎，看这个，一掰一翘，整个指甲盖就掉下来了，十指连心。你说疼不疼？
1: 疼，听着都疼。
0: 是那瞎子的狗命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
1: 我的。
0: 对喽。说吧，谁杀的人？
1: 真不是我。
0: 那是谁？
1: 没看到。
0: 你是真不想活了，为了一个人渣。
1: 杜瞎子真是好人。
0: 你懂个屁，还好人？他就应该死在南京，他就不配活着。
2: 滚起来，给老子守住阵地，不然军法处置。
3: 营长，我们就这么点人，
2: 你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3: 我去找唐司令搬救兵，你在这里守住阵地。
2: 营长，相信我，
4: 兄弟们，掩护营长。

0: 你现在还觉得他是好人？
1: 我看到杜营长，不是你啊。

0: 这里抽签，离开南京城，往东3-4公里就是南兵营。走，
1: 快走，快走，
2: 快走，
0: 快走！
1: 哎，你去哪儿？
0: 我去，阵地不能丢。
1: 人人都知道，南京城守不住了，
0: 守不住也得守。南京不守，接下来呢？打汉口，
1: 汉口不守，打重庆，重庆不守，一退再退，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都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们还能退去哪儿？

0: 我让你嘴硬，我他妈让你走！
1: 立正回来了，让您过去。
2: 阿青，把他直接拔了。
3: 是。
4: 要不是为了帮你，他也不会被抓走。你还有心思在这谈你那破三弦？
3: 他还欠着我们好多钱。
5: 别总想着钱，救人要紧。
6: 三日之内。

0: 他要是回不来，这就是命。可我偏不信你，我要想法子救他。
1: 主任，我进去的时候，余处长就已经死了。谁杀的？
0: 不知道，还在查。连你都不知道。
1: 就更没人知道了。只要老余不说话，就够了。苏督察那边是不是应该给个交代啊？
0: 你不是刚抓了个年轻人吗？是。但是我觉得除了此人之外，好像还有其他。就他了。这件事儿要尽快了结。
2: 省得夜长梦多。明白。你冤枉我！赵公子，这小子杀了余主任啊！ 看着不像吗？哎，你管他呢。哎，这余主任下去了，以后这位子上的就是赵主任了，多好的事儿！哎，这个位子不好坐的啊，不要撞我。李主任准备怎么处理他了？
3: 死无对证，不认也得认。
4: 不是苍广联动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于云翔是被勒死的，我跟着苍广联进去相差不到一分钟，人被勒死是会挣扎的。那苍广联去之前，于云翔就已经死了。看来李莫群早就下定决心要杀人灭口。
5: 余应祥是李莫群的大管家，他不光策划了刺杀，应该还有其他罪行。他早就知道你在跟着苍广联了，好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苍广联抓了一个嫌犯，是仇人。
4: 谁？
5: 陈开来。
4: 他同这事有什么关系？
5: 澡堂老板是他的朋友，事发的时候他也在现场。哼，这人也是够倒霉的，杀人是李莫群的安排，可怜了他，做了替罪羊。现场还有一个熟人，谁？

0: 苏督察，这么晚光临，是有要紧的事吗？不记得我了？记得。
1: 能帮我一次吗？怎么帮？你的上司云逸翔死了。我知道。他平日里就爱去仙玉来洗澡吗？上级的行踪我怎么清楚？他死的时候，你也在。苏督察不会怀疑是我杀了他吧？ 泡个澡，把我自己泡。

0: 保证杀人凶手。杀人是要有动机的，速度差。
1: 你有吗？
0: 没有。
1: 李莫群有。
0: 李主任想动手的话，他不会用我，他有自己人。
1: 他会用谁？
0: 不晓得。
1: 那个照相师陈开来，他有动机吗？
0: 陈开来已经认罪了。
1: 认罪了？有证据吗？
0: 不知道，那你得问苍队长。而且应该很快就会行刑了。
1: 你变了，赵公子。
0: 你也一样，速度差。
2: 那人不错，要是真死了就可惜了。

我要走了，去法国。你送我个礼物吧。嗯，这个。

0: 你杀了云逸翔，谁指使你干的？不是我。你为什么在案发现场？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个照相师，只会拍照，不会杀人。
1: 醉了，
0: 我没认，是你们逼着我摁的。

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没。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你有没有5000块钱啊？
2: 我有的呀。
1: 那好，花仙女收，钞票分队长收。
3: 一个毫无背景的局外人，竟然是杀死于运祥的凶手，李主任认可吗？
4: 可他是唯一嫌疑人啊！
5: 撑开来，撑开来！
1: 如果不是我找关系，那小命早丢了。
2: 找关系？
6: 做我的照相师，
2: 100一天，
6: 你找死，成交。
1: 你要是敢去，我就打断你的腿。
2: 那你说他偏让我去拍照是为什么呢？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天哪！朱哥，
2: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3: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
1: 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
3: 仁者以备的，路长着呢。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

0: 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2: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3: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喂，主任，是我。几点了？什么事不是明天说吗？苏门突然要提审那个姓陈的，不知道问了些什么，说是明天当面跟您说。
1: 这女怎么那么烦啊？她难道都不睡觉的吗？
2: 认罪书弄好了吗？
0: 有，手续齐全。
2: 明早第一批行刑，解决之后我再去见他。
0: 什么也成不多，
1: 明白。

0: 送你的，又是花，你烦不烦？你有没有5000块钱啊？我有的呀。那好，开车带我去百乐门舞厅。百乐门舞厅。
1: 其实不出这条也没有关系，我1000块又不是花不完的。
0: 你送是你送，我问你借是我借的，亲兄弟也要命尊重的吧？
1: 能不能一起进崇明过日子呀？我们开家小型的火柴厂，过小型的日子。
0: 谁要跟你过小日子？重庆呀，我没去过的。

0: 你是上海大吗？哎，你就是莎莎，我叫金宝，把花送给莎莎小姐。你是哪路货？她不是货，她叫冯少，是我从冰冰那里抢过来的。 我同冰冰一样，都是米高梅的。冰冰那里的表情你没见着，真是可惜。她那脸色差得像发了馊的菜叶汤。那个臭婊子也有今天，当年我在米高梅的时候，她可没少欺负我。同是天涯沦落人。
1: 我们会是好姐妹的，走，我请你吃宵夜。我朱大黑今日要与你金宝结为姐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死什么死？我要我们俩都长生不老，我们当仙女。好。
2: 仙女收，钞票，分队长收。
3: 你有朋友遇到麻烦了？
0: 是我想好的。
3: 喝酒。

0: 你们这是搜督察，仓队长这么着急行刑啊？我这也是例行公务。谁给你下的命令啊？我是按章办事的，这是认罪书。
1: 哎，
2: 我是这个案子的督察，没我的同意，谁也不能让他死。

0: 一个毫无背景的局外人，竟然是杀死于运祥的凶手，这个结果，李主任认可吗？
1: 可他是唯一嫌疑人啊。
0: 杀人动机也就是图财。于应祥勾结军统是要案，你就在我面前玩这套屈打成招的把戏。
1: 于应祥被抓到，也是要枪决。他现在也算死得痛快。这个案子呀，终归是要结的，日本人还要等一个交代呢。
0: 日本人不是傻子，你把这个结果给上去。
1: 只会觉得你在敷衍。那一名高见，不是那个小子干的。于应祥怎么死的？难不成是畏罪自杀？自杀倒也是说得通。
0: 明白了，那小子跟这事没关系，你我都清楚。行，那就照苏督察的意思办，畏罪自杀。
1: 人死说得通，那他贪掉的钱呢？您放心。
0: 我一定会把于应祥贪污赃款都追回来，让苏督察好交代。听说苏督察喜。

0: 喝绿茶，我特意准备了一点。
1: 余英雄的案子就这么结束了。
2: 余英雄串通军统应该是他的个人行为，李默群找人除掉他是为了掩盖贪腐，这个杀手是找不到了，就算找到了也问不出什么，没必要让陈开来做这个替死鬼。
1: 这个陈开来够倒霉的，
2: 他是怎么会扛过76号的审讯呢？
3: 你能不能把陈开来放了？他是良民。
4: 我忙一晚上了，就想回来好好睡会儿。你换个时间再说。
3: 哎呀，顶重要的事儿，当然要重要的时间讲。再说了，你回来睡觉还做这事儿？
4: 我不是想睡得好点吗？
3: 哎呀。我都答应我姐妹了，要替她说情的。
4: 你们这帮娘们没一个好东西。
5: 陈开来不能放，这是命令。
3: 我钱都收了，你想想办法。
5: 那就退钱。我告诉你，陈开来谁也保不了。
3: 之前那些人怎么说放就能放？不中用的东西就知道上我的床。
5: 喂，
6: 你赶紧回来，把陈开来放了。
5: 是。
3: 那是我最好的姐妹。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我问你，你那姐妹儿出多少钱？
1: 4000
0: 是少了点儿，我帮你想想办法。
1: 老苍，你真是个好人。

0: 最新的德国货
1: 交到我手里就可惜了。
0: 能不能帮我拍张照片？
1: 就这儿吧。

0: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证吗？
1: 我先送你回去吧。

0: 你真不知道是谁杀了于映香啊，将军。您说这于映翔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人生在世，一张嘴，一间房，那么多钱也带不走，花不完的，到头来还落了一个自杀的下场。
1: 陷害需要有的，但唐坚持是人生大计，唐是为首。

0: 李主任，这是局里的草率了些。
1: 是将军，这件事情我们处理的确实有点草率。
2: 还有余应祥左漏消息，让铃木先生死在杭州勾结军统这件事儿，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调查一下？这人既然已经死了，事情就只能这样了。就是不知道他在76号还有没有同伙，这可是李主任的心腹大患，让人寝食难安。
3: 今个晚上多炒几个菜，扬州炒饭，冬笋炒肉丝，比起炒圆白菜，
4: 瞎子都是会算命的，今儿晚上给我徒弟接风。

0: 还差一样油豆腐，除了扬州炒饭，他顶喜欢油豆腐。知恩，好吧，生儿君子。
1: 谢谢，不客气。激光大道情报，中共叫戴安娜的负责人已经开始行动，军统的蔡宣斗也被唤醒到达上海，他们一定都和我们的潜水计划有关的。谢谢刘浩旭。
2: 王先生信任的安全部门，第五就是你们不能再穷游。是。这上海城的特务怎么跟牛毛一样多？李主任担惊劫掠，都有些力不从心了。年纪未到，都有白头发了。现在贪腐和军统勾结在一起了，将军。 我早就该进入76号开展调查了。李主任，你应该不反对我帮你肃清内部隐患吧？
3: 司督察，我当然支持你，只不过我们这里太乱，太危险了。
2: 我一下火车就遭到暗杀，目的就是阻止我调查。76号还能更危险吗？
1: 我还是相信李主任的能力。但现在是紧急乱谈的关键时刻，我希望司徒家能进入76号，协助李主任完成好这次行动。
2: 感谢将军信任。
1: 我同意。好，我希望你们二人齐心协力，确保全新计划顺利执行。

0: 你说是枪杀人快，还是琴弦杀人快？
1: 要我说，杀什么都是不对的。
0: 杀汉奸也不对吗？

0: 连大黄都知道。军统飓风队在上海执行戴老板下的锄奸任务。
1: 我只是个瞎子。
0: 赵尔呢？啊，
2: 我看看，受伤了。
3: 别，轻点，轻点，
0: 指甲盖没了。
2: 啊，那你快坐下。我看你脸都受伤了，你急死我了。能从76号出来，那简直可以说是回到人间。
0: 人又不是我杀的，凭什么不放人？
2: 这群狗东西抓人根本不需要证据，如果不是我找关系，那小命早丢了。
0: 找关系？
2: 这是我爱如深海、情比金坚的结义姐妹莎莎。
4: 金宝也是个情种，我可不会为任何男人花上5000块。
0: 多少？
2: 5000，必须打欠条啊！
0: 5000？你疯了？谁让你给我使钱了？你不没钱了吗？哪来的5000啊？
2: 冯少的，这钱是打了欠条的，你来还。
0: 哎呦，你这5000我怎么还呢？人都答应放我了，你添什么乱呢？啊，
2: 我帮你还帮出错了，是你一碗馄饨倒霉我八辈子。
4: 就是，金宝，你这相好比我们家老仓可差远了。
0: 我不是他相好啊，我是他照相师。
4: 你不是相好，金宝这么卖力救你，
2: 男人都是狼心狗肺。
4: 同意。
0: 哎呦，5000。
2: 好了好了，咱们先去吃饭。
0: 吃什么饭呢？5000块钱呢，能吃得下吗？
5: 66上呀，66上，喝酒。
6: 哎，凯莱，再祝你少年不灭凌云志，一将凌天克万敌。
0: 听起来很豪迈。
2: 点儿，
4: 苍广连那个天杀的，他答应过我要照顾我的爹娘，我这才跟了他。
2: 唉，你也答应过我的。
0: 我答应你什么了？
2: 你答应我还钱，还不上你就以身相许。
0: 胡说八道。
2: 陈开来，你对我也有点良心，
4: 我作证。
7: 来来来，一起喝一个，祝贺开来大难不死。
8: 来来来，
7: 干杯！
0: 干杯！

师傅。什么师傅？你醉了。

因为你在南京用命保护了百姓。也保护了我。

0: 您的馄饨好，
1: 慢用啊。
2: 哎，老板，这春光照相馆怎么给封了？
3: 日本人干的，听说掌柜的是共产党。
2: 那他人呢？
3: 死了，当场就死了。哎，你是没看见，惨了。
1: 你慢用，你慢用。

0: 什么破地方，
1: 他们就是故意。
0: 至少我们已经进了76号。星野永生什么时候抵达上海？
1: 后天早上8点。
0: 日本人想要提前结束战争，沉睡计划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星野博士是他们的王牌。也可以是我们的王牌。下一步我们要张扬一些，要让全上海都看得到。

0: 叫我师父。
1: 叫你师父？
0: 你需要一个师父啊，教你在上海立足保命的本事。
1: 我会拍照就行了，这就是我的本事。哼，
0: 兵荒马乱的年代，照相机能保命吗？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以后多来澡堂子洗洗澡。
1: 还洗？上回差点把命都洗进去了。
0: 只要听我的，你就还有命在。你也不可能永远只是个照相师吧？嗯。

0: 你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0: 那个漂亮的老板娘呢？
1: 金宝啊，她刚出门了，平时都是我一个人看店。
0: 怎么想起来到上海开店？
1: 我师父让我来的。
0: 那你师父呢？
1: 他死了，就在我面前。
2: 我来上海就是为了完成他没完成的事。
0: 开照相馆？
1: 还有等他要见的人。
0: 那你等到了吗？
1: 我上回把接头暗号给忘了。
0: 什么暗号？
1: 他说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我说我的相机是德国货。
0: 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1: 对，但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0: 那你怎么会忘记暗号呢？
1: 他走得太仓促，没告诉我，是我自己想起来的。
0: 你打乱了整个计划，组织要对你进行甄别。
1: 啊，理解。
0: 你好，段桥，我是苏丁。

0: 和你交代过什么吗？
1: 没有，当时事发突然，连接头暗号都是我自己猜的。这人是谁呀？李慕胜为什么把他写的信都抄到笔记本上？
0: 你看过了？
1: 我都背下来了。
0: 那你觉得他是谁？
1: 是个女孩，上海人，在东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她跟李慕胜一直保持通信，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应该是个红颜知己。
0: 这些也是你从信中猜到的？
1: 啊，她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个人。
0: 这是她的秘密。
1: 我说这老公公怎么一直不结婚呢？原来心里住着人。我一直以为我挺了解他的，还有点看不起他，没想到他藏着这么多秘密。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我在南京做战地记者的时候认识他的，他说他在杭州有个照相馆，缺帮手，我就去了。
0: 当时我们有很多人都去了南京，所以你们的相遇也不是偶然。
1: 我一直以为他挺世俗的。

0: 没想到他是个共产党。
1: 辛苦你了，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0: 我还能帮忙做些什么吗？
1: 不用了，你已经做的很多了。
0: 这就结束了？那我能帮你拍张照片吗？
1: 可以。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3: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3: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但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
0: 拍了啊，看这儿。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说过的话吗？
0: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1: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我们还会再见吗？
1: 不知道。
0: 那我有事去哪儿找你啊？
1: 好好当你的照相师。再见。

0: そうなのじゃ。干嘛？
1: 上车说话。生意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那我给你找个活。
0: 好啊。
1: 做我的照相师。
0: 不去。上海那么多照相师，为什么非找我啊？
1: 因为你把我拍得比较好看。
0: 夸我也没用。
1: 因为我是汉奸。
0: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们76号人是不是都这样啊？问我又不让我说真话。
1: 为什么做照相师？
0: 赚钱养活自己。
1: 没了。
0: 顺便拍点有意义的东西，记录这个时代。
1: 嗯。给我拍照，比在照相馆拍照更有意义吧？
0: 没觉得。
1: 就当养活自己。
0: 我可贵啊。
1: 开个价。
0: 那就100一天。
1: 你找死。成交。
0: 你确定？
1: 明天早上有车来接你。
2: 我看这女色魔是看上你，真不要脸。
3: 不会吧？你说她要不是汉奸该多好啊。
2: 你还没上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我就打断你的腿。
3: 我也不想去啊，怪我嘴贱。本来想开个高价给他吓退，结果人答应了。
2: 哼，现在知道后悔了。好好的杭州美女武亭皇后你不拍，非去拍那个女魔头，

0: 嫌命大是不是？你说这女魔头够奇怪的啊！你说的好吧，她又是汉奸；你说的坏吧，她还救过我。
1: 本来人就不是你杀的，她顶多算有点良心吧。那你说她偏让我去拍照是为什么呢？你刚才说开高价，
0: 啊，
1: 开多少？
0: 你照相馆多？多少？10块。100一天。真的假的？你确定？他只是让你去拍照，能干点别的？想什么呢？就拍照。
1: 去，那必须去。就算干点什么，也得去。
0: 这时候你不嫌弃人是汉奸了？他是，你不是就行。哎，你算算啊，一次100，10次就1000。我发现你
1: 再给你抓进去受一茬罪，你手上的伤刚好，
0: 多疼啊！
1: 见钱眼开，财迷，
0: 没钱你能活呀？那也不能只看钱吧？这个国家需要有信仰的人来拯救。就凭你呀，先把照相馆救一下好不啦？救国家也轮不上你。
1: 我跟你说不明白，
0: 陈开来，你这个人要有良心的。我为了救你。
1: 我管冯少是借了钱的，冯少说了，如果不还钱，我就要嫁过去。那好事啊，冯少人多好啊！
0: 不是嫁他，是嫁他爸，都80了。
1: 哦，80了，身体怎么样？
0: 当然不好了。
1: 那你这活不了几年了啊！我觉得可以，忍一忍就过去了。
0: 陈开来，你王八蛋！
1: 借你的钱我记着呢啊！
0: 记得有什么用？你得还。
1: 还，我肯定还。

0: izler. O sesi biliriz.
1: Guguro-sama, ようこそ上海へ。
2: はい。
3: はい、看这里，叫一下，三、二。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会不会别人看到这照片，都以为我是汉奸？
2: 当你足够厉害了，你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3: 小心！
4: 陈开来，
5: 快走人！快点！
2: 往里走，往里走！
6: 能救活吗？
7: 生死难说，失血太多了。
6: 救活了才算救。
4: 找最好的医生，我不想让他死。
8: 这钢罩上涂了毒液，这种毒液正是飓风队管用的。
9: CCTV 一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小灶神，小灶神，
1: 灶神公公，我来了。灶神公公，我们灶神一族保护塞翁家的平安已经好多年了，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正式灶神呢？
0: 正好，阿龙今天第一次去镇上送货，你和他一起去，保护他的平安。等回来呀，你就可以晋升为正式灶神了。
1: 真的？翁家的正式灶神。
0: 带上这三面小令旗，如果遇到不好的事，令旗可是会消失的哦。
1: 哎，知道啦。
0: 哎呀，这么毛躁，哪有个神仙的样子。
1: 阿龙，给。
2: 谢了，小灶神。
1: 阿龙，你去镇上送货，灶神公公让我和你一起去。
2: 你只是个见习灶神，能帮什么忙？
1: 见习灶神不也是灶神吗？
2: 好吧，不过这一路上你得听我的。
1: 那好说好说，我一定能完成任务，当上正式灶神。
3: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呐，帮帮我！
2: 不好，樵夫爷爷被树压住了，我们快去帮他。
3: 小哥，救救我！
2: 嘿，帮不动。
1: 看我的！

0: 了，怎么办呀？
1: 有了。
2: 多谢小哥。
0: 阿龙，马丢了，该怎么办？
1: 莫慌，莫慌，跟着马跑掉的方向去找一找，会有办法的。焉知非福。
0: 令旗，令旗怎么消失了？还真有不好的事发生呢。阿龙，这条河这么宽，怎么过去呀？
2: 喂，你们是要过河吗？我本来在附近打鱼，刚才刮起了一阵怪风，把我的船吹到了此处。
3: 是不是就是刚才那股怪风？
0: 怪风又来了！
2: 前面是乱石滩，如果撞上了，可就糟了。使劲滑过去！
0: 躲开了。
1: 前面还有。
2: 使劲滑！不行，船太重了，躲不开。
1: 快把货扔掉！
0: 那怎么行？那咱们这一趟不就白跑了吗？
2: 刚才好险啊！
0: 阿龙，令旗又消失了。
1: 莫慌莫慌，咱们和船家大哥不都平安无事了吗？焉知非福，焉知非福嘛。谢谢了。
0: 马和货物都没了，现在可怎么办哟？
1: 别着急，好好想想，会有办法的。你看，这不是还剩下一根竹竿吗？
0: 只剩一根竹竿有什么用？
1: 做副扁担，做根手杖都可以呀，怎么会没有用处呢？
0: 唉，令旗只剩下一面了，我还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4: 驾！哇！
0: 驾！驾！怎么有人在哭呀？
1: 这位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呀？
0: 我们在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我的竹马丢了，不能一起玩了。
1: 有了。
3: 阿龙，你又想干什么呀？
1: 小弟弟，这只竹马送给你。
0: 太好了，谢谢大哥哥。
1: 举手之劳，不必言谢。
0: 喂，你们看我的新竹马。驾驾。
3: 阿龙，那可是最后一根竹竿了，你把它送了人，那我们这趟任务可就彻底失败了。
1: 莫慌莫慌，一根竹竿而已，焉知非福，焉知非福。

0: 小灶神，我这儿还剩一个饼。
1: 为什么我们这么倒霉呀？
0: 小灶神，您怎么了？
1: 我生你的气，你就知道说莫慌莫慌，还有什么燕之飞福，现在更好，最后一只令旗也没了，我当不成赛我家的正式灶神了。
0: 小灶神，小灶神，你听，小灶神，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要从我的祖先塞翁说起。故事告诉我们，虽然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但是坏事也可能会变成好事，这就是祖先们的智慧。虽然我们淋了雨

0: 但往好处想，雨后的彩虹多美啊。
1: 啊，彩虹，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2: 大哥哥，大哥哥，刚才雨下得这么大，我一猜你就在这里躲雨，所以从家里带了吃的来。
0: 多谢小弟弟。
2: 祖先的智慧有这么厉害？
3: 小哥，小哥，小哥，我在树林里发现你丢掉的白马，就追上来了。
0: 多谢乔夫爷爷，
3: 一路顺风。
1: 真走运，白马就这么回来了。
4: 哎，小哥，可算等到你了。我在这一带撒网，捞到了你的货物，这下正好把他们物归原主。
0: 多谢船家大哥。
1: 货物也找回来了，
4: 坐我的船很快就可以到镇上去了。
0: 那就有劳了。
5: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祖先的智慧告诉你，遇事不要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遇到困难你别放弃，答案在心里。
1: 阿龙，你怎么就知道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呢？
0: 我只是遵循祖先们教导的智慧之道去思考罢了。那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哦，有道理。灶神公公，我没能完成任务，令旗都没了。
6: 令旗不是还在你身上的吗？你现在是塞翁家的正式灶神了，焉知非福。
1: 我是塞翁家的正式灶神啦。
6: 且慢，正式灶神每天都要按时完成如下工作：黎明即起，打扫神龛，多吃蔬菜，不吃零食，认真工作。
1: 这可真是焉知非福，焉知非福啊！
7: 大头，你怎么闷闷不乐啊？
1: 我感觉我变成了小灶神，遇见事情总是会往坏的地方想。
7: 那你可要学学阿龙，脑海当中默念：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祖先的智慧告诉你，遇事不要急。
1: 那我知道了。
7: 所以大头，你到底因为什么不开心啊？
1: 明天老师让每一个同学讲一个与动物有关的成语故事，可是我的运气不好，分到了一个我不喜欢的动物。
7: 是什么呀？
1: 蛇。
7: 和蛇有关的成语那可太多了，杯弓蛇影、毒蛇猛兽、打草惊蛇、蛇蝎心肠。
1: 我知道，只不过我想讲一个美好寓意的成语，和蛇有关的都是贬义的。
7: 也不见得吧，比如鸡蛇狂舞。是啊，比如比走龙蛇、灵蛇蜘蛛、龙蛇飞动、飞鸟惊蛇，这都是有美好寓意的。
1: 太好了，谢谢你们！不光解决了问题，我还又学了几个成语。果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8: 尊敬的各位来宾，在本次发布会中，科学家余小水及他的团队将展示一项新技术。余小水女士，请。
9: 大家好，我是余小水。今天站在发布会场上，不禁让我回想起20年前，是母亲的一句话，才让这个项目得以跟大家见面。
10: 也是她让这项技术在诞生之初就有了名字——滴水穿石。
11: 是真的吗，奶奶？妈妈今天终于能回家吃饭了。
12: 是啊，小水，你妈妈好不容易回家休息，快来帮奶奶备菜吧。先把书包放下。
11: 好，那我就可以跟妈妈说说我们新学的课文啦。
9: 天气预报提醒您，今晚到明天小雨转晴，局部仍有雷阵雨。
11: 妈妈回来了。
12: 我回来了。
11: 妈妈，我跟您说，今天老师教我们新的课文了。
12: 真的吗？
11: 我都会背了。
12: 是吗？
11: 到小径中去走走吧。在天晴了的时候，
12: 太棒了，
11: 赤着脚，斜着手，踏着新泥。您今天也要加班吗？
12: 是啊，我们工程队开凿的隧道就要竣工，山区马上就有新路要开通了，确定。

0: 着更放心。嗯。
1: 萌萌、乐乐、小迪，你们来了。你们看，假期我爸爸带我去了海边，
2: 我家带我去看大草原了。
3: 这是我妈妈带我去游乐园买的新版游戏卡。
1: 小水，你假期去哪里了呀？
4: 我假期更喜欢在家里看书。
2: 我也想去你家看书。
3: 对对对，我们一起把零食消灭掉，然后玩游戏。哦，不对，看书吧。
4: 对，好啊。
5: 天气预报提醒您，今晚到明天有台风降临本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片海域会刮起7到8级的大风，其中在南北群岛可能还会有9到10级的大风。这片台风正位于南海南部海域。
0: 妈妈，我回来了。

0: 妈妈，都要刮台风了，你也不用去建隧道了吧？
1: 工地那边正需要人呢，还是去守着比较好。嗯，今天老师教了什么呀？
0: 今天教了我们新的成语滴水穿石。
1: 嗯，不错，滴水穿石就像是妈妈开凿山洞的施工队，只要持之以恒，即使力量弱小如水滴，也能击穿坚硬的石头。
0: 我不这么想，如果发明出用一滴水就能击穿石头的机器，妈妈就可以天天在家里吃饭了。
1: 嗯，好啊，妈妈就等着小水发明出那样的机器。
0: 嗯，你这么快就要走啦？可是这个滴水穿石我还不太明白，而且工地上会不会有危险啊？
1: 嗨，别担心，乖乖在家啊，等我回来再教你功课。走了啊。
2: 提醒您，台风时段不要出门。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第一号台风凌云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
1: 哦，小水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山里信号不好，妈妈住在工地宿舍里，很安全的。哎，小水，你干什么？
0: 做出那个

0: 小水，小水，醒醒！你妈妈打电话报平安，说是今晚就会回家了。
1: 太好了。
2: 开凿山洞已经用上大钻机了。
1: 方案二，大型炸药。
3: 不行不行不行，大型炸药直接就把山炸塌了。
1: 方案三，开山机器人。人只需要在山顶指挥机器人工作就行了，像这样，这样，这样。
0: 哎，以后不能再从高的地方往下跳了。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
1: 我想着，要是发明出开凿山洞的机器，妈妈就能早点回来，我们也能全家一起出去玩了。哎呀，
0: 对不起啊，小水，妈妈对你的关心的确太少了。每次看到那些山里的孩子们，我就想快一点凿山开路，让基础建设更加完善，他们也能走出大山，像你一样开开心心去上学。

0: 水，你想发明开山机器，这很好，但妈妈想要提醒你，做出能够击穿山体的机器，需要的一定是滴水穿石的坚持和毅力。
1: 我觉得这个应该这样算。
2: 哦，对对对，
1: 然后再这样子，
2: 不对，好像应该先把这个列出来。你们就和我一起看吧。
1: 老师昨天是这么说的吧？

也是它让这项技术在诞生之初就有了名字，滴水穿石。那么现在就请各位观看我们的演示。

0: 水穿石是一种新型的液态激光技术，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作用于多种领域，比如开凿隧道、抗震救灾。
1: 妈妈在电视上说的和老师说的怎么不一样啊？滴水穿石不是说很多很多滴水才能把石头打穿吗？
2: 你妈妈说的滴水穿石是她实现梦想的过程，她对梦想的坚持和不懈的努力为每一滴水珠都注入了力量，日积月累终于取得了成功。
3: 棉花糖，你怎么了？
4: 余香水的故事太感人了，她一直都在努力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5: 她也很厉害呢，能发明出那么棒的液态激光技术，太帅了。
6: 那是因为她能坚持不懈。
5: 是啊，就像是小小的水滴，如果坚持不懈也能把石头滴穿。
6: 我这儿还有一个成语呢，就是持之以恒。
4: 这样的成语还有吗？
6: 持之以恒，绳锯木断，锲而不舍，孜孜不倦，铁杵磨针，愚公移山，半途而废。最后这个不是。
4: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有恒心有毅力。
5: 那半途而废说的是不是没毅力啊？
6: 对啊，这样的成语还有很多，比如朝三暮四，有始无终，反复无常，为德不足，打退堂鼓，虎头蛇尾。
5: 我可不要虎头蛇尾。
4: 别担心，你是相头相尾呀。
5: 对呀。
7: 新型家务机器人，您生活中的好帮手。
8: 总是逗我开心。
9: 我是陪伴机器人，爱家要做丹丹最好的朋友。
10: 你好，丹丹。
8: 你好，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0: 我是家务机器人雷克，清洁爱家，实用高效。
11: 丹丹宝贝，丹丹，雷克是爸爸妈妈专门为你定制的最新型家务机器人，它可以做很多家务活和更好的照顾你。从现在起，雷克就是我们家的新成员了，你们要好好相处哟。再见宝贝。
8: 跟我来。雷克，你能把这里擦干净吗？
10: 没问题。
8: 新来的机器人雷克厉害吧？
9: 好了，丹丹，我们继续去玩吧。哇，音乐氛围灯模式。

0: 好的机器人比伯巴巴比波波，丹丹是我的小主人比伯巴巴比波波，我的陪伴让他永远天真。你还是一个新人，要向我学习提问，我们一起陪伴好主人，这才是最成功的机器人比伯巴巴比波波。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去玩吧。
1: 嗯，好的。
2: 开启打扫模式。
1: 艾佳，你先去玩吧，我要帮雷克把地面打扫干净。雷克，我也要一起打扫。
2: 没问题。
0: 不就是做家务吗？我也行。是我都学会了，做家务有什么难的？我要给丹丹一个大惊喜。丹丹最好的朋友是艾佳，绝对不是那个雷克。这可是丹丹最喜欢的玩具熊，摆到房间门口，丹丹进来就能看到它，一定会高兴的。几本绘本是丹丹平时最喜欢看的，也要把它放到丹丹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丹丹最喜欢这套水彩笔了，画画时候找不到它可怎么办啊？
1: 哎，艾佳去哪儿了？艾佳。
0: 收拾房间，并把你喜欢的东西都找到了，惊喜不？
1: 哼，这算什么惊喜吗？你把我的房间都弄乱了，我需要整洁。啊，雷克，
2: 请让我来打扫房间吧。
0: 雷克，你又在这里扮英雄。
1: 艾佳，回家。
2: 开启整理模式。
0: 丹丹，
2: 嘘，丹丹已经睡了。
0: 我要被丹丹抛弃了，对吗？
2: 为什么这么说？
0: 我是陪伴机器人，我的职责就是让丹丹每天都开心快乐，可比起和我做游戏，他更喜欢和你在一起。可是我真不擅长做家务，每次都失败，你能不能告诉我做好家务的秘诀是什么？
2: 这很简单，做家务要实用有效，不能只图好看好玩。
0: 实用有效，不能只图好看好玩。实用有效，不能只图好看好玩。实用有效，不能只图好看好玩。哇，好香啊！实用有效果然好，接下来抹上奶油就成功了。上做个什么样的造型才好看呢？
2: 做家务要实用有效，不能只图好看好玩。
0: 还是做一个简单的造型吧。
1: 这是生日蛋糕吗？
2: 对，是艾佳亲手为你做的呢。
0: 就是有点丑。
1: 那我也要尝一尝。哇，好吃，这个蛋糕竟然很好吃。艾佳你真棒，都会做蛋糕了，我非常喜欢这个蛋糕。
0: 哇，真的吗？是雷克教我的做家务要

0: 有效，不能只图好看好玩。
1: 当然是真的。
2: 他没事吧？
3: 别担心，我帮他清洗一下。
2: 哀家千万不要有事，你可是我永远的朋友呢。
0: 真的吗？丹丹，我还可以

0: 式。做家务要实用有效，不能只图好看好玩。向雷克学习，取长补短，让我又成为了丹丹最好的伙伴。
1: 太好了，哀家虚心向雷克学习，现在变得更厉害了。呵呵，我们也要取长补短，一起进步哦。
2: 啊，取长补短，那得先找到长才行。你的鼻子短，他的鼻子长，正好取长补短了。
1: 这怎么取呢？再说我又不想要长鼻子。
3: 长是指长处，我身上有这么多优良品质，你惦记我鼻子干什么？
2: 那你说说看，我们应该向你学习什么呢？
3: 我啊，风趣幽默，意志坚定，表里如一，好好学吧。
2: 我还诚实守信，玉树临风，心地善良呢。
1: 还有我，温柔可爱，严于律己，光明磊落呢。
2: 我们都这么优秀，没办法取长补短了呀。
3: 还不是我们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才叫取长补短。
1: 没错，三人行必有我师。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健康生活关心眼，
2: 全中炎低钠炎，
1: 关键那不假的
2: 低钠炎，
1: 保鲜味不变的
2: 低钠炎，吃好盐选中炎，中炎低钠炎。
3: 痒痒痒，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5: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体检查出肺结节真的会发展成肺癌吗？什么样的肺结节需要引起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肺癌？今天的节目里，两位胸外科专家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近些年，随着大家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重视体检了。不少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肺结节。虽然发现肺结节有助于我们及时关注到肺部健康的问题，但是这也给不少朋友带来了焦虑。肺结节真的会发展成肺癌吗？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院长、胸外科主任医师陈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陈海泉，他们将与我们一起来探讨肺癌防治的相关话题。欢迎陈春医生，欢迎海泉医生，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其实说到肺结节，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话题，因为现在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视健康，每年都会去体检。体检报告上出现肺结节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很慌、很忐忑，这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问题，就想问问二位啊，是不是所有的肺结节都会发展成肺癌呢？肺结节离肺癌究竟有多远？我们首先请陈春医生给我们来说一说。
2: 大家不要谈结节色变，

0: 我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绝大多数的肺结节啊，都离肺癌非常的远。我们先把两个概念说清楚一下，什么叫肺结节？那么医学上的定义，肺内的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类圆形的或者不规则形状的这些 CT 上的增高影，都叫做肺结节。我们在 CT 上看啊，我们 CT 本身是黑色的，在充满空气的肺组织里面出现一些小的白点或者小白块，这些的影像的描述啊，不等同于就是一个肺癌的诊断。那么什么是肺癌呢？我们肺癌是肺部的一个恶性肿瘤的名称，是细胞发生的恶变，不受到一个基因的调控以后不断的增殖还会转移的一种疾病。那么肺结节呢，只是肺部长了一个小疙瘩，那么这个疙瘩呢，也可能是一个炎症，也可能是一个肿瘤，也可能是个疤痕，也可能是个结核，其实95%以上的都是良性的，真正的是恶性肿瘤的比例不到5%。也就是说100个体检的病人发现肺结节，真正是肺癌的不到5个，绝大多数人呢都是虚惊一场。也正是因为有这个5%的可能，我们需要更加的重视，做要提前的去找诊找治，需要鉴别。
1: 是的，刚才您这个词特别好啊，虚惊一场。我们也希望每个朋友的肺结节最后都是虚惊一场。当我在网络平台搜索肺结节这3个字的时候啊，我会发现很多朋友都把自己的体检报告图片啊诊断啊发到网上，说哎，帮我看看我这个严重吗，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呀。所以大多数朋友其实分不清楚这几种结节的类型，像磨玻璃结节啊、实性结节等等。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请海泉医生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吧，这几种肺结节到底应该怎么去辨别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3张图，我们来看看不同类型的结节究竟是什么样的。好，海泉医生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我们看最左边呢是纯毛玻璃结节，中间是个混合性的毛玻璃结节，右边是个这个实性结节。我们正常的肺，我们一看透亮的，
1: 明白，
2: 看到的一个就像我们一块玻璃一样的，通过一块玻璃我们可以看到对面站着谁，可以分辨是谁。毛玻璃结节呢，我们说通过这个东西看它已经有一块阴影，但是我通过这个东西呢，我已经对面站着谁我是不知道了。如果实性呢，中间出现那块实性呢，纯实性结节呢就是整个这一块。为了更好的给大家这个理解这个东西呢，我带了一个，我们说一块透明的玻璃，我隔着玻璃我能看清楚对面站着谁，
1: 是的。
2: 如果变成混合的呢，我隔着个毛玻璃结节，我知道隐隐约约对面一个人影，但是我不知道是谁了。那么混合性毛玻璃结节呢，在这个毛玻璃中间里面出现了个实性的，纯实性的就是整个这一块都是的，就是说它都是一块实性的呢，我看不出这个肺的本质的一些底侧这些东西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在我们体检当中发现的结节大部分都归为这3类。
1: 那么现在我们搞清楚了这3种结节，但是它们的良性恶性程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还是不会鉴别。接下来这样，我们来通过3个案例给大家来好好分析一下。陈春医生您看哈，这3个案例分别是12毫米的、10毫米的、8毫米的，很多人都不会判断，这应该怎么判断他们的这个良性恶性的情况风险等级呢？
0: 那么判断肺结节的风险从来不是看大小，就像我们3个案例一样的，还要看到它的密度跟形态，还要看它的生长的程度时间。如果按这个恶性的风险从高到低的排序的话，8毫米的混合性的毛玻璃结节啊风险最高，那么10毫米的一个纯的毛玻璃结节啊是次之，12毫米的实性结节风险呢反而是最低。
1: 通过您的分析，我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是肺结节越大恶性程度就越高，是吧？我们来看看这个12毫米的实性结节吧，他是一个54岁的男性，形态规则边缘光滑。为什么这个看似最大的结节反而风险程度最低呢？我们请海泉医生给我们说一说。
2: 这个风险分成2种，一种就是说我们看现在的影像学，根据我们影像学的一些诊断的标准，它诊断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少？所以从这的描述来讲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实性结节。形态这个规则边缘光滑，从影像学的角度它诊断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只能说从这个方面讲。另外一方面可能性比较大，它没有说100%，所以这种呢我们一般在临床碰到它呢，对这种我们

0: 要尽快的进行病理诊断，如果良性的嘛，要不要处理，那就我们下一步考虑的。如果是恶性的，就实性结节，一旦是恶性的，它对生命的危险性比较大，所以从影像学诊断两个层面，影像学诊断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不能百分百肯定它，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病理诊断，我们要尽快把它搞清楚。因为如果它一旦是恶性的，它对这个生命的危险比那个毛布里结节的风险要影响大的。
1: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案例哈，十毫米纯磨玻璃结节，这是一名46岁的女性，她说了最近几年大小是没有变化的。那么这一个案例它的风险等级怎么样呢？陈晨医生，
2: 这种的毛玻璃的结节，我们刚才已经回顾了，是一种模糊的影像上的一种模糊。其实呢，它是一种生物学行为生长比较慢的一种病变。那么生长速度缓慢了以后呢，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稳定状态，随缓很多年都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密度呢也比较均匀，所以没有出现一些的我们后面想到的一个实性的成分，所以这些呢大部分都是癌前病变，不典型腺瘤样增生或者是原位癌这样的表现。这些的病变呢，即使是肺癌哈，也是不会发生淋巴结跟远处转移的这种情况。这里的病变呢属于中等风险，可以进行的观察，定期的随访，不建议一发现就把它要做一个切除。
1: 对，
2: 因为呢我们的肺是不可再生的，生下来多少的肺单位就是多少的肺单位，
1: 切一块就少一块，
2: 切一块就少一块。所以说呢，太早的手术会给病人带来更多的一个损伤，可能比结节本身的危害还要大。随访过程中呢，一旦发现它变大或者出现了实性的成分以后，我们再来处理，其实呢效果是一样的。
1: 所以面对肺结节，我们不能恐慌，不能说哎置之不管，但是也不能过度治疗，是吧？不能说一看到肺结节马上手术给它割掉，也不行。那么刚才我们分析的是十毫米的，虽然是纯磨玻璃结节，但是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定的时间去观察它，看看有没有恶性的可能。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案例，是58岁的女性，她是8毫米混合磨玻璃结节，有毛刺和分叶牵拉胸膜。为什么这个大小是最小，但是反而恶性风险最高呢？
0: 还是从一个诊断一个对它的危害来讲，就是说所有的影像学的这些证据就提示它诊断为恶性的比例是高的，就是说它有这些症状，我们从临床上说它诊断恶性的比例是高的，所以从诊断良恶性的来讲，它的比例就是高的，所以它的危险性高的。虽然这是个混合性毛玻璃结节，就是说我们看它跟恶性的症象都非常的这个符合，但是呢有些我们看到的炎症的表现也会有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给它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观察期。我们说肿瘤不会是昨天发生的，也不会明天就会造成你死亡，所以它对你的生命的威胁还是有一种时间。所以我们很焦虑的一点就是什么，我今天发现了马上下一秒你就得给我治疗，其实它没有这么急。对这种混合性的，就是说我们从影像上说它的特征，说诊断恶性的比例是很高的，但是呢我们要尽快跟有一些炎症去做一个区分。那么短期里面随访或者是给它点短期的药物治疗，如果是炎症它一定是有变化的，如果是肿瘤它反而短期里面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这样呢我们要来决定下一步，我们如果是诊断是恶性的话，我们要进行干预了。如果是个良性的它就没了，你也用不着担心了。
1: 哎，如果是炎症的话，它还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消掉。
0: 对，这个毛玻璃结节的概念一直到80年代末才有的，它跟肺癌联系的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什么拍平片的时候没有，为什么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有呢？就是因为 CT 在临床普及了， CT 的更新迭代，高分辨率的 CT 出现了以后才出现了毛玻璃结节。所以在过去呢都认为它就是个炎症，现在大家如果你每周做一次 CT 或者每个月做一次 CT， 没有人能够幸免，尤其是你刚感冒过发烧过，你去做吧，肺里面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有这样的东西，但是你再去做了以后没了。还有的呢，病人会找我看，就说哎医生，我去年体检的时候说我右边有一个，今年右边那个没了，左边又有了。我说你要每个月做，你那个东西一定是跑来跑去， 只要是跑来跑去的都是良性的。
1: 那么二位医生再给我们总结总结吧，比如。

0: 不是我们的普通人拿到了体检报告看到了肺结节，到底从哪几个维度去判断要不要去看医生啊，要不要去马上做手术啊，您给我们总结总结吧，我们请陈医生。发现了报告以后，我们从第一个维度要看这个结节的密度的类型，同等大小以下呀，这个混合性的毛玻璃结节风险最高，恶性概率和它的侵袭性都是最强的。纯的毛玻璃结节呢，它整体的进展速度比较慢， 那么临床的风险也是最温和，实性的结节风险呢跨度比较大，刚才我们海泉医生也分析了，有的可能是良性，也可能是恶性，需要结合不同的形态来判断，不能一概而论。那么从第二个维度来看呢，我们要看它的形态的特征，报告当如果出现了一个边缘光疹，边界清晰，有钙化灶，这些的词啊大部分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出现了 毛刺针、枫叶针、胸膜牵拉、血管穿刺、空疱疹等等的这些真相的描述啊，就要提高警惕了，可能的恶性概率就比较大，会明显上升。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枫叶针。枫叶针就是结节不是一个正圆形，因为所有的结节刚刚开始的都是一个圆形的，它生长速度不同以后，让它边缘变成凹凸不平，变成跟花瓣一样的。 这是因为呢，肿瘤像各个方向生长的速度不一样，浸润的表现不一样，所以才会导致这样子的枫叶的表现。这也是恶性的一个典型的真相。那么从第三个维度来看呢，我们要看它动态的变化，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要随访。良性的结节一般不变化，但是也有个别的良性的病变长期的观察以后发生改变，所以要定期的随访。那么炎症性的病变呢， 可能会缩小或者是消失掉，特别是年轻人第一次发现的结节了，不能一下子拿去做手术，经常是一个良性的病变。那么恶性的结节了，随着时间的生长，会发现长大，但是这个长大的速度不一定是类同的，有的时候会大一点，有的时候会速度快一点，有的时候会速度慢一点。那么或者是我们在毛玻璃结节以后发现当中的有一些我们叫所谓的实性成分，如果越来越多，密度越来越高，
1: 让这个成分实性的成分占了百分比越来越多，这些呢都要特别的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0: 其实说到癌症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癌症是无声的，它的症状不是那么明显，那肺癌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癌症呢？我们会有一些提前的感知吗？实际上早期的肺癌啊，它是没有什么症状，就像现在很多的体检发现，医生，我没有什么症状啊，为什么是得肺癌了？我们的肺组织本身没有什么痛觉的神经，不像皮肤有痛觉的神经，它是对牵拉比较敏感。那么肿瘤长在肺的实质里面啊， 这个哪怕长到一公分、两公分，只要没有侵犯到胸膜，胸膜会对疼痛比较敏感；没有侵犯到大的支气管，是不会感觉到疼痛，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所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而且呢，我们的肺的代偿能力非常强，平常我们其实只要1/2的肺功能就可以维持正常的活动，所以我们肺组织被肿瘤侵犯了很小的一部分，其实也不会 影响到他的呼吸，影响他的疼痛，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所以感觉不到异常。从临床上的数据我们来看，靠自身感觉到症状去医院发现的很少很少，占不到10%。有些只是自己非常敏感的人，比如说有一些胸痛啊，有一些的感觉异常啊，他去做体检，然后偶然发现。所以我们呢要反复的强调，没有症状并不等于没有肺癌，靠症状的筛查，这个早期肺癌呢
1: 可能不一定会那么精确，我们发现了如果有症状了以后再去查，往往都进展到中期到晚期的这种表现。刚才您说了一定要尽快去查，但是有的朋友他就真的是没有去查，然后忽略了这个进程。那么如果一直发展下去的话，您给我们说说会对患者的呼吸道系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症状呢？
0: 我们这个肺癌啊，最主要的表现 第一个症状就是咳嗽，因为呢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它会对这个气管互相刺激，所以我们的肺癌大部分都叫支气管肺癌，都是在各级的支气管上长肺癌，肺泡里面长肺癌啊还比较少。

0: 那刺激性的咳嗽是第一症状。那么肿瘤长得比较大以后，压迫了支气管，或者会像这个一滴水啊、一滴饭啊呛到气管以后，出现了叫刺激性的干咳。啊，我们普通的咳嗽，感冒的时候咳痰啊，咳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刺激性的干咳的话，没有痰，或者说只有少量的白色的这样子泡沫一样的痰的话，要引起重视。吃了止咳药以后可以短暂的缓解，但是后面又会再复发，一直持续存在，这些就要引起重视。第二类呢，就是痰中带血或者出血了卡血了，那说明呢肿瘤有一定的表现了。大概20%-30%的人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咳嗽是强力的气流的喷发，然后会把这个肺的肿瘤的表面啊损伤了，小血管啊会组织的出血，血液就混在痰里面排出来。那么卡血会分成几种表现，一种是血丝痰，一种是痰包血，一个是痰血隔瓣，还有一个是血包痰，还有一个全血。一般情况下痰包血会比较多，但是肿瘤打得比较大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出现大的卡血。第三个呢，就是胸闷气短，出现了这个症状了以后，一般这个肿瘤都可能压迫到气管堵塞了，或者肺组织被肿瘤占据的比较多的地方了，导致呢不能正常的通气。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只有30%的肺功能或者1/6可以维持正常生活，到了这样的肺功能都顶不住的时候，说明说他肺部的病变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危害。还有一些是胸腔里面有积液，把我们正常的肺组织的功能的空间给占满了，所以说他觉得爬楼啊走路快了以后就会气喘，甚至坐在那边平息的时候也会气喘。那么第四类的就是我们很典型的胸痛，肺的膜我们叫脏层胸膜跟壁层胸膜，它的这个受到刺激都会有疼痛。那如果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疼痛的感觉神经会受到它的刺激，会一些胸痛。特别是有一些肿瘤的细胞啊长到胸膜上，呼吸的时候互相摩擦，它也会产生一些摩擦的疼痛。所以这种表现呢，有的人就是隐隐作痛，或者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痛，这些的持续不缓解，或者随着咳嗽啊深呼吸啊这种的疼痛会一阵一阵子的或者加剧。这种的胸痛，胸部肺癌引起的疼痛一定是跟呼吸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跟我们普通的胸痛肋间神经痛啊这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四个症状一定要引起重视，特别是尤其提醒大家出现了刺激性的干咳的时候，第一症状应该早早的咨询医生。
1: 刚才您给我们列举了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像反复的咳嗽啊、痰中带血啊、胸痛啊、胸闷、上楼气喘吁吁等等。那有没有一些和肺不相关的表现和症状呢？以至于让很多的患者忽视了。哎，想不到这个居然和肺有关系。今天我们也通过大屏幕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请陈春医生给我们讲一讲吧。
0: 那么第一种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叫杵状指。杵状指什么叫杵状指呢？就是在这手指或者脚趾的末端啊，很大。增厚像鼓槌一样的，很典型的指甲盖也像外面会凸起来形成一个弧形。这是因为肿瘤分泌的生长因子啊刺激了指端的软组织异常的增殖，同时呢长期的缺氧也会加重这个表现。我们一些在心脏病的病人也会有这种杵状指。那么有一些的比较恶性的肿瘤像小细胞肺癌，在它很小的时候就可能就有一些肺癌的症状表现出来了。
1: 明白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症状是肩背疼痛。肩背疼痛生活当中那太常见了，那平常有时候累了呀劳损了呀都会疼痛，您给我们说一说吧。
0: 肩背疼痛就是在特殊部位的一些的肿瘤，特别是肺癌长在肺尖部，是靠近我们的颈根部，这又是很重要的这个脏器的聚集地，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臂丛神经啊、胸膜呀、肋骨啊，还有一些的重要的血管，当肿瘤一生长的时候就可能就会侵犯到它们，因为它们引起症状，所以肩背痛，而且呢会有反射到肩周，所以不能按照肩周炎去处理，可能去针灸又是去艾灸又去做推拿，会延误它的病情。所以说只要一个不明原因的肩背疼痛的话， 建议他要去做一个进一步的CT检查，或者说一些的医生的咨询。

0: 后给他专业的检查。
1: 是的，尤其是持续的肩背疼痛一定要重视哈。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声音嘶哑。这个还真是想不到，声音嘶哑可能和这个有关，您说一说。
0: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得了肺部肿瘤会声音嘶哑了？因为我们人的生理结构啊，我们管声音的叫喉返神经，两根的喉返神经呢，其实都跟胸部有关系，特别是我们左侧的喉返神经啊，轴心特别长，要绕过主动脉弓返回去。所以说呢，在胸腔里面，左边的肺得肿瘤，右边的肺得肿瘤，当出现的肿瘤大小比较大，有侵犯的时候，或者淋巴结有转移的时候，可能会压迫到神经，或者侵犯到神经，神经受到刺激破坏了，它的管声带的功能就减弱了或者消失掉了，我们的声带就不能活动了，就出现了声音麻痹。声音麻痹产生的后果是吞水很容易呛，讲话就会声音会嘶哑。
1: 好，我们来看这一个，体重骤降。体重骤降也可能和肺结节肺癌有关。
0: 体重骤降实际上是很多肿瘤到了一定晚期的时候，它都会产生体重的骤降，就是因为肿瘤的生长啊，它需要一些的这种生长的因子，或者是炎症的刺激，或者肿瘤的因子，导致全身的代谢发生了紊乱，它的吸收功能跟代谢功能产生了障碍。所以最后我们很多的肿瘤到了晚期的时候叫恶意质，叫不明原因而且呢不可控制的体重丢失，这个都到了就是一定的肿瘤的一定的规模才会这样子的表现。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肺癌的高发人群。今天我们重点讲一讲磨玻璃型的肺癌的高发人群。那么大家都不知道说，哎，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高发人群呢？我来猜一猜吧。我一般会想到肺癌啊，第一反应就是抽烟的人肯定容易得肺癌吧，还有就是男性吧，年纪大一点的，这是我猜测的高发人群。所以我们也请海泉医生跟我们说说，我猜的对吗？
2: 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说我们过去讲肺癌的流行病学，大概在上世纪整个就是50年代以后，就是说大家肺癌进入大家的视线里面，那时候就发现男的抽烟呢是容易发这个肺癌的，所以呢我们就定义这个男性重度吸烟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再看呢他的流行病学特点，我们看到哦，原来他的发病的高峰年龄大概65岁到70岁之间，就是这个疾病我们这个年轻人也判断，这时候很少就零散的，但是到了65岁到70岁之间，这是个高峰。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这段高峰人群里面都是像你说的男的重度吸烟的人是这个肺癌的高危人群。那时候肺癌的死亡率也很高嘛，就是我们进入本世纪以后还在说过去半个世纪肺癌的5年生存没有提高，大概5年生存15%。怎么样提高它的生存率呢？就降低它死亡率呢？我们说是不是发现更多早期肺癌就能够降低人群的死亡率？所以从上个世纪开始，50年代就开始全世界做了几个大规模的前瞻性的筛查研究，就发现前面那些筛查就是用平片或者弹着癌细胞筛查，就发现能发现更多的早期肺癌，但是没有降低人群死亡率。那么进入本世纪以后呢，国际上有两个大的临床研究，用低剂量 CT 筛查以后呢，65岁到70岁之间高峰，那么这时候发现大部分都是晚期肺癌，就是说一半以上都中晚期了。是不是我们提前10年筛查是发现能更多的早期肺癌？所以呢那时候呢他就定了都是55岁以上重度吸烟的患者。这个研究呢从本世纪初就开始，8年以后这个研究提前终止了。为什么？用低剂量 CT 筛查的他发现了更多的早期肺癌，并使人群的死亡率下降了20%。肺癌的死亡率下降20%，这个研究提前终止了，那应该说进行筛查。那我想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呢，在上海呢我们就开展了一个研究，在上海的闵行区，我们对10000多人的有高因素的人，80%几都是吸烟的，60%几都是男的，你说的那些东西。但是我们发现的肺癌呢，就是反而肺癌的东西都发现检出的肺癌女的多，不吸烟的多。我们发现早期肺癌的比例多少？81%，那说明我们的筛查效率很高。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毛玻璃结节的肺癌占了70%以上。后来我又做了第二个，从2011年开始，上海就每家医院体检，不再做平片了，都做 CT， 低剂量 CT。这时候呢，上海当时的时候就每

0: 每家医院都非常惊讶，哦，原来你这个正常的一个同事一下子查出来肺癌。这时候呢，我们医院呢，那年我们发现了18个，除了一个老烟枪男的，剩下全都是女的，平时这个都是身体很健康的。其他医院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就做了个有心人，我在上海收集了3家，到江苏收集一家，山东收集了一家，后来广东收集了一家，我们都发现同样的问题，都发现了早期肺癌。这个比例多少呢？97%，96%都是毛布雷结节性的肺癌。所以这跟过去我们传统的流行病学是不一样的。2020年，这个篇文章才发出去，发出去以后呢，这篇文章同期配发了4篇社论，就告诉大家，肺癌的流行病学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过去你讲那些传统的高危人群，他们的肺癌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出现新的变化就是说，传统的非高危人群，他们是毛布雷结节型肺癌的高发人群。
1: 那这一类的高危人群，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哈，年轻的女性的不抽烟的，就像我这样的，我们怎么去筛查呢？
0: 第一，我们说原因不清楚，大家都在查这个原因，想了好多好多的五花八门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所以不像香烟，就说中国的外国的全世界都证明香烟跟肺癌就是增加肺癌的发病危险因素。这个呢我每次讲这个同志们呢都在一再强调戒烟，就是说那个肺癌就是很明确的，这个呢我们不清楚，它是不知道怎么弄的。我们说传统的高危人群全世界都有指南，就是说你到了这个55岁以上重度吸烟的患者，你每年就去筛查一次。那么到底一年好还两年好，全世界只做了一个研究，就是1年和2年，它2年和1年没有差别。但是我个人来讲，如果你重度吸烟的患者，我希望你每年都要去查。对这种传统的低危人群，我们提了一个叫低龄低频的筛查策略。所以呢我们讲呢，就是说您这种传统的非高危人群，什么叫低龄？就是任何年龄可以去做一次。我们原来呢开始提这个建议的时候，说30岁是不是可以，后来就是发现孩子也会生，我们最小的孩子发现9岁。所以呢我们说任何年龄，你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意的做了一次 CT， 这时候你一定要找专家去看一看你这个肺里面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您是传统的低危人群，又没有家族的一些东西，你的生活方式又很健康，这个频率拉到多低呢？就是说你可以5年甚至10年以后再去做。我们当时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在说，大家提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问题，说我今年查是没问题，第二年我就生了一个，如果说5年10年会不会晚，我们说我们现在对这个毛布雷结节型的肺癌，如果是传统的低危人群，它在早期阶段进展非常慢，我们看到5年10年15年20年的都有，它就是说慢慢着在前期慢慢长，它跨过一定的界限以后就是开始长快的。所以我们说提了一个，对它就是低龄低频。你不是说我看了个报告没事，一定要找个专家给你看看，哦，说没事情，这时候你可以把频率拉的，就是说下一次做筛查的时间短。我非常反对，像您这样的这个年轻人，如果生活方式很健康，一点危险因素没有，但是你那个体检套餐里面就有这个 CT， 然后
1: 干脆做一下吧。
0: 对，第一浪费这个医疗资源，第二个关键这个 CT 做都对你有害。所以我就说我们提了个低龄低频，第一不会这个错过，第二个呢就是说节约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同时呢也节约您的身体。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在观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1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面对肺结节、面对肺癌我们的应对吧。比如说已经查出了肺结节，怎么去定期随访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要把人群分一分。第一，就是说您是传统的高危人群，我们说抽烟的、年纪大的，这是一个；还是传统的低危人群，这是一个，要把它分层。第二个就是说您查出来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个实性结节还是个毛布雷结节，我们说要把它区分一下。就毛布雷结节型的肺癌，它是一个特殊的临床亚型。为什么特殊？就是它在这个阶段它局部和远处的转移率很低，如果你手术完了以后就治愈了，不是说你需要治疗以后你的生存多少。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特殊阶段，

0: 比较特殊阶段，就是肺癌，你要不管它，它最后发展成要你命的那种肺癌。它就是这种从早期阶段不要命阶段向你要你命阶段的一个特殊阶段。所以呢，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呢，就是我们处理起来就比较方便。我们提了个几个概念，一个叫治愈窗口期，在这个阶段它可以治愈的，治愈窗口期里面。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看这个肺癌，我确定它是它从不要你命要你命大概多长时间，我们大概算算的，不可能很精准的，大概我们可以算算。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毛病结节，如果它刚才你讲的很多年没变化，那你就随访嘛。所以我们知道持续存在缓慢进展，它进展了你就可以算它的自然病程。这时候呢，我在看你的预期寿命。我们现在就在上海，这个女同志大概预期寿命85岁，你说一个40岁的人到85岁，他还有40多年哦，对吧？他预期寿命还有40多年，现在也许过了多少年以后，他的预期寿命还要延长。这时候呢，我们要算他的，比方说25年以后要他命，对他生命有危险，这时候我应该要手术的。什么时候手术呢？我不能应该等到2期、3期再去给他去治疗，我应该在治愈窗口期里面去治疗。这治愈窗口期里面又有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我要选这个什么时间，对他的个人职业生涯没有影响，对他的人生轨迹没有影响。选那个合适的时间，就是说从这个时间点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高危人群，这种呢我们过去看不到，就一发现就是实性结节。其实有没有毛不对结节呢？我们现在发现有，只不过它那停留的时间非常短，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呢，我们说对这批人的这个筛查也是仍然重要的。他如果发现的这个毛不对结节就跟我们没有高危因素的人他的处理是不一样的，这种我们是要密切随访的。所以我们说第一要区分人群，第二个要区分你发现了什么样的东西。如果发现一个实性的种，就要尽快判断它这是个良性的还是个恶性的。因为是恶性的呢，都是进展期的肺癌，它在我们说整个这个自然病程里面的中后段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尽可能早的把它诊断清楚，如果需要手术尽快给它手术，或者不能手术也尽快进其他方式的治疗。
1: 刚才您提到了手术啊，手术也是大家非常纠结的一个点。有时候切早了吧，本来这个结节就不严重，结果把肺切了，但是呢切晚了又怕完了已经发展成肺癌了，来不及了。所以陈准医生，您跟我们说说吧，这个手术时机究竟应该怎么选择？
2: 肺结节呢，我们判定它要不要做手术，首先呢是看它的这个进展的程度，第二个呢它有没有恶性的征象，还要根据它的长的位置，有一些在肺比较周边的手术比较简单的，可能可以尽早介入达到治愈，可能会可以早一点做一些介入。但是如果病变比较早期又比较深，在切除的范围比较大，切除的这个肺组织比较多，病人付出的代价太多的话，可能要进行一些的观察。在它的核实的窗口期的，我们海泉医生说的这个治愈窗口期很重要，这个理念非常的好，就是在这窗口期不要让病人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外科的治疗都是追从的一些的理念，叫做第一个病人安全，第二个肿瘤要切得比较干净，然后第三是保证的功能，第四个是微创，然后呢再一个人工智能的创新的融合，把这个所有的技术用到病人身上，产生一个最好的疗效。也就是说手术的判断不是从一而终，一个医生他就这么说下去，要从病人的整个生理心理做的手术的大小，病人的获益程度来进行评判。
1: 那么二位医生也跟我们说一说吧，现在我们从技术上从科技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新的治疗手段可以帮助到肺癌的患者呢？
0: 2023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专家综述，回顾了110年，我们过去一个手术适应所有的方法，所有的肺癌，最早把全肺拿掉，后来拿肺叶要清淋巴结，现在是非常个体化的，就是最早期的肺癌，这个位置不一样，这个毛不对还是实性成分，就可以做十几种不同样的手术，这样呢既能保证，肿瘤学的安全性，同时呢又非常个体，能尽可能多的保留你健康的肺组织，
1: 明白？
0: 同时对淋巴结的清扫，我们也这样的。一个是不清，一个是选择清，一个是系统清，所以这种组合下来以后，一个早期肺癌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做近20种不同的手术方式，所以一种适合所有的已经过去了，是非常个体化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这里面呢，我们提了一个

0: 肺癌手术微创3.0的原则，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微创就伤口小嘛，
1: 对，
0: 其实最核心的东西肺切了不能再长了，它是非常有限的，里面的微创是最根本的，我们贴了器官微创，同时呢要照顾到全身的这样的一个微创，所以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用一个合适的手术的路径，
1: 嗯，
0: 切除该切的那部分，最大可能保留不切的东西
1: 啊，
0: 这样呢才是最大，你在比什么，比最后让你活得更长活得更好，所以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也是我们大家今后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在新技术方面，陈春医生还有补充吗？
2: 在我们早年做肺的手术的时候都是开胸手术，无论大小都是开胸，那自从微创手术以后它是深得人心，特别是微创手术在我们胸外科医生给病人带来的获益程度我认为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减轻了疼痛，恢复也快，美容效果也好，而且病人的创伤小。那么随着这几年的进步，不单单是手术的进步，治疗的方案也在改变。手术的进步不单单是个微创手术，我们可以从多孔胸腔镜变成单孔胸腔镜，而且现在是机器人手术，甚至治疗肺癌通过的支气管镜的机器人也可以做这些治疗，就手术的概念越来越丰富，而且呢手段越来越多。那从治疗的理念来讲，早先的就是做手术，后来出现了化疗，那么再接下来出现了靶向治疗，现在出现了免疫治疗的时代，甚至接下去还后面还有一个细胞治疗啊，这些疫苗啊，这些的治疗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我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感受，早先在靶向治疗没出来之前我们的病人有的很晚期的病人手术做完复发就已经没有太多的手段可以治疗了，但是现在呢以后出现了靶向治疗，这个病人复发以后很重，我们的预期寿命只有2-3个月，他吃下了靶向治疗活了5-6年，结果出现了耐药，耐药以后又出现了针对耐药的药他又能吃上，他现在又出现了耐药，他现在可以做免疫治疗，除了免疫治疗以后他现在可能出现了一个其他的一个单发的转移灶，我们可以放射治疗，可以重离子治疗，可以质子治疗，所以所有的手段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对于这种刚才讲的早诊早治可以完全治愈，但是对于中晚期的病人他也越来越多的治疗手段让病人获益，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理念，只要活着就后面就有机会。
1: 我们也常说看病啊，就是防要大于治，我们来说说预防吧。我们普通人生活当中怎么样做才能预防肺结节和肺癌的发生呢？
0: 肺癌我们讲就是全世界明确的一个原因就是吸烟，所以戒烟不单单是预防肺癌，预防好多好多疾病，我说戒烟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他的不知道你也不清楚。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病人经常会问医生我要吃点啥，要吃点啥，大部分都说都是靠经验来的，没有一个有证据说我吃点啥就对什么好，就说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啊，这个
1: 适当的运动，
0: 对，适当的运动，这些都是，我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最好，所以健康第一要素是自律，你把你的生活方式先弄好了以后，这个如果针对肺癌就是强烈呼吁全民戒烟。
1: 全民戒烟，是的。陈春医生呢，
2: 焦虑的心理可能也对人的免疫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是的，
2: 所以说也希望呢女性朋友或者所有的人群减少焦虑，多跟心理医生或者说多找一些能够排遣自己的心理的这个能够减轻心理压力的这种手段来减轻自己的一些的焦虑症状。因为我在门诊问到肺结节的女生70%-80%都是爱生气的，如果能够减少焦虑肯定会对身体的免疫力会有所改善。
1: 说太好了，
0: 我同意
1: 我们都同意啊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一定要少抽烟不抽烟，然后规律的生活啊，好好吃好好睡，别生气别熬夜，适当的运动就可以远离肺结节和肺癌的发生了。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肺结节，远离肺癌。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0: 再见
2: 再见。

0: 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大豆，中国粮食作物中的神奇存在。它的祖先一年生野生大豆，遍及东亚地区，却唯在中国被驯化，凝结为中华文明的智慧。它朴实无华，却饱含植物蛋白，滋养着农耕民族的生息。它曾是祭台之尊品，位列五谷，亦是田畴之守护，沃土扬壤。当大豆走上餐桌，便开始幻化万千，成为享誉世界的人间至味。江西九江的湖口有着丰富的野生大豆资源，从野生大豆到栽培大豆，从荒野到农田，距离虽近，却历经了数千年的驯化之路。我们的先民究竟以何种智慧，让野生大豆完成了影响人类的伟大蜕变？江西湖口位于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这里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充足的降水，丰富的热量，适度的光照，是大豆理想的生长环境。五月中旬，太平洋的暖风已经深入到长江流域，湖口即将进入雨季。
1: 孩子见，
2: 这下来挺好，能接下来。
0: 小满前后种瓜种豆，曹英狗和老伴找出了存放大半年的豆种，准备今年的播种。
1: 这个木盆子就这样掉豆子，这圆的就滚下去了，那个坏的虫咬的就在上面不下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家乡就是老传统东西。
0: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木簸箕，却是代代农人智慧的呈现。老两口挑选的豆子个头不大，种皮黝黑，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黄色大豆。
3: 这种豆子是我们家乡族长的那个很久很久，就是很悠久的那个818。这个豆子的产量没有买的那个杂交啊高，但是呢，品质好，做来的磨豆食啊，传统味道特别浓。
0: 大豆体态浑圆，饱满可爱，它的颜色也如彩虹般灿烂，除了黄色、黑色，通常还有青色、褐色和双色。大豆的亲戚有很多，我们常见的有豌豆、绿豆、赤豆、扁豆、

0: 豌豆、豇豆甚至花生都是可以食用的豆科植物，而大豆被驯化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推测，如果说这个《诗经》的这个记载啊，记载了它以前的传说，《诗经》本身已经是2700八年了，再推测以前
1: 到周代以前的情况啊，那就在说估计在5000年以前就已经驯化了。今天老曹家早已不以种地为生，按照节气在自家的田地里种上豆子，不仅是老人们延续祖辈的习惯，更是对昔日耕种生活的留恋与回忆。
2: 播种大豆的第一步是点穴，也就是给种子刨一个小坑，这是农耕过程中最常规的操作。但是老曹手里的工具却与众不同，它是虎口独有的种豆神器。
3: 我这个工具我们农人组发起叫多米，多米是我们家乡话。

0: 江西湖口盛产大豆，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人会做豆腐。都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人们愿意为他付出如此的辛劳，只因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与富含碳水的水稻小麦不同，大豆籽粒含有40%左右的蛋白质和20%左右的油脂，被称为田地里长出来的肉。很久以前，我们的先民把豆粒蒸成豆饭使用，战国策就曾有这样的技术，民之所食，大抵豆饭或羹。大豆是中国人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蛋白质不仅可以提供能量，还为大脑发育提供必要的氨基酸。但是大豆含有的低聚糖被肠道细菌分解后会使人胀气，而它含有的多种化学成分还会产生豆腥味。后来人们在煮熟的豆浆里加入一定比例的凝固剂，使大豆蛋白质形成网状结构，基本解决了消化和口味的问题，这就是豆腐。
1: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是豆腐，连这个英文的这个表达都是豆腐，所以这是对于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中国人体的这种健康，其实大豆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0: 在湖口，除了豆腐，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豆制品。煎豆粑被誉为有几百年历史的方便面，炸豆参是曾经进贡京城的美味佳肴，而湖口最声名显赫的大豆制品当属另外一种历经千年传承的调味珍馐豆豉。

0: 风味的转化。精挑细选的黑豆被倒入铁锅，大约在七八个小时后才被彻底煮熟。然而一个熟字却隐含着大豆内部复杂的变化，持续高温使蛋白质产生适度变性，有利于被微生物转化利用，而淀粉也达到糊化的程度，这些都是豆粒成为豆豉的必要准备。
1: 长满毛了。
0: 离开了灶台铁锅的豆粒搬进了新家。
1: 不能晒，要通风。我们这个屋子就是通风，这个电器就是南风多嘛，就是要南风，北风就是不行，北风就不长毛。
0: 原来阴凉是要避免紫外线杀死微生物，而通风既保证了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也为霉菌的生长提供必须的氧气。果然经过两天舒适生活的豆粒开始长出了白色的菌丝，再过两天霉菌成熟变成了金黄色。这些霉菌对人体无害，我们的祖先早就摸透了它们的秉性，利用它们创造出风味独特的美食，这也是生物技术在食品保存与转化上的早期应用。然而这一切还都是前期的准备工作，接下来才是豆粒变身豆豉的重要一步，发酵。
1: 年年都是用这个缸来发酵，我这个缸啊，这是我的公公婆婆家里祖传的缸，就是要这个祖传的缸发酵的才好。
0: 发酵，一种更加高级的技术手段，在封闭的无氧状态下，霉菌产生的蛋白酶把已经变性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和糖类物质，形成了豆豉独特的风味和鲜美的味道。而鲜正是中国人对味觉追求的最高境界。三天以后，大豆重见天日，开始享受阳光和微风的洗礼，醇类、脂类、醛酮类等成味物质开始积累。当风味重构完成时，大豆正式变身豆豉。
2: 好香好香，好烂，香中的烂，不硬。
0: 在湖口的美食中，豆豉是最具风味的调味料，很多经典菜肴都离不开它的加持。虽然豆豉从来没有占据过中心位置，但是在湖口人的心中，豆豉的味道就是家乡的味道。为了坚守不变的味道，很多农户依然坚持种植传统的农家种大豆。
3: 先农留子种子，
0: 每一年每一季，他们延续着古老的方法选种留种。
4: 这个是我们这叫六月豆子，家乡话的叫六月爆，老祖宗留下来的。而是每一年都要种一点。
0: 通过几千年的农耕实践，我们的祖先发现优质的大豆来自于优良的种子。
4: 这个留种子比较好，这个也比较粗，接的那个豆板的也比较均匀。这种根的太多了，太细了，像这个豆子就不会那个灌那个浆里面就不好了。
0: 徐雪莲并不知道，她的直观而简单的选种标准，已经涉及到生物遗传、品种改良等众多现代科技知识。但是，即使她每一年都仔细地挑选豆种，来年的长势却也未必如她所愿。
4: 像这个你看呢，我们每年都是留了留着，这样种这的还是有好有坏的，有的是这样的，有也有发虫的了。
0: 现代科学证实，徐雪莲遇到的问题体现了生物基因传递的复杂性，而这种改变无法预见，每一季的筛选都要等待一个完整的生长周期来验证，一年只能等一回。驯化之路

0: 是一场关于等待的漫长考验，成功或失败，唯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又是一个收获季，春天种下的大豆已经开始收割，饱满的豆荚呈现出喜人的金黄色，但是农户们知道，此时隐藏在豆荚里的豆粒并没有完全成熟。
1: 我们豆子不能等到全熟了，只能熟了80%。如果等到全熟之后的那个豆子的就基本上全爆了，那这豆子扎之后的全部秃了，就在地下，就没有收了。
0: 豆荚刚刚长到八成熟就要收割，这又是一个历经千年时光总结而来的经验。古老的野生大豆有一个神奇的本领，干透的豆荚会自己炸裂，把成熟的豆粒弹射出去，这是它们自身繁衍、生命传递的独特方法。然而，当大豆被大规模地种植到农田以后，炸荚就意味着劳作成果的损失。遗憾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始终没有成功地改变大豆的这个习性，于是，不等它完全成熟就提前收割，然后再进行人工打荚脱粒，就成为了无奈的选择。但是，在附近的田地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轰鸣的收割机一次性完成了收割脱粒。原来，这里种植的新品种大豆已经不再炸荚。
2: 我们这个品种现在来看，就是不要收熟，就是90%熟、10%熟都可以，不讲完全100%，但是98%以上不炸掉。
0: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今天，我们的育种专家不断探索，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解决了大豆炸荚的问题。有了现代科技的助力，千年困境迎刃而解。时至今日，大豆的驯化、品种的改良仍未停止。人们不仅驯化了大豆，还驯化着它的天敌。在青年村的大豆产业基地，大棚里也种着大豆。但是，享受着如此高等级的待遇，这些大豆的长势却令人意外。叶子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虫洞。
3: 啊，这里一个倒挂金钩啊，它就专挑那个嫩叶子。
0: 原来啃食豆叶的就是这种浑身绿色的胖家伙，豆天鹅幼虫。豆天鹅的幼虫又叫豆丹，是危害豆类作物的害虫。然而，正是因为以豆叶为食物，豆丹体内富含60%以上的优质蛋白，同时还含有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在江浙的一些地区，它可是难得的美味。
3: 你像我们这个豆子现在已经成型了哈，新长出的叶子基本上我们都是以后不要的，它就帮忙我们把那个新叶子啃掉。所以说呢，它有时候吃掉那个叶子啊，也可以保持一个通风。啊，不然的话，它那个豆子太密了，它就通风不顺。
0: 大豆和豆丹原本是一对冤家对头，然而在这个基地里，人们却让它们生活在了一起，豆丹也不再被当作害虫。
3: 这个豆子我们大概还有一个半月，我们就收割了。我这个时候就下虫子下去，大概就20多天，它牛就能长这么大。我又收豆子又收虫，啊，所以这就叫双丰收。
0: 几年前，石论和带领大家建起了大豆产业基地，生产绿色无公害产品，利用大豆根茎做原料，种菌菇，养蜗牛，养豆丹。他们以大豆为中心，开展多种经营，提升产业形态，打造大豆经济新的增长点。随着现代育种技术的不断发展，高产量、高蛋白、高油脂的大豆新品种不断出现。但是近年来，那些在荒野里自生自灭的野生大豆也受到了格外的关注。陈晓，壶口县农业农村局的大豆专家。

0: 家。土生土长的他从小就知道野生大豆。
1: 以前我们小时候的野生大豆啊，有的用来吃，后来随着种植大豆，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野生大豆遗忘了。现在国家种业振兴，我们把收集到的这个野生大豆啊进行繁殖，为科研单位啊提供必要的材料。
0: 前几年，湖口县成立了野生大豆志愿者保护协会。志愿者李清水每年都会在自己的豆田里种植野生大豆。
2: 这豆子今年干旱，这个豆子像是比那个豆子干要好很多。
1: 你看这个野生大豆啊，就是不一样。它这么干旱，你看到了中午，它现在还没有出现叶子萎蔫，叶子上没有一个虫眼，我们没打药，所以说这个野生大豆的抗性就是强。
0: 所谓抗性，是植物抵抗寒、旱、盐、碱、病虫害等不利环境胁迫的能力。自然生长的野生大豆直面风雨寒暑、天敌虫害，所以具有优良的抗性。而农田里的栽培豆，在人类提供的良好生长条件下，虽然产量和品质有了巨大提升，但是抵御灾害、适应环境的能力却被大大削弱。
3: 我们现在有些栽培大豆，它对某种病害它没抗性了，我们就想到说这个野生大豆中间有没有抗性的基因存在。因此我们去找这个有关的野生大豆。
0: 这些没有被人类驯化的、依旧保留着原始基因的野生大豆，正是专家们开启科学育种新路径的指向标。400多公里外的南京，大豆院士盖君义和他的团队正在从野生大豆的基因中寻找新的惊喜。
3: 野生豆本身可以用它来作为我们大豆改良的这个原始材料。
0: 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的种质资源库是中国第二、世界第三的大豆种质库。
4: 这里保存的近30000份大豆种子资源，其中野生大豆1000余份是比较全的大豆种子资源库。我们的种子放在这里，每5年我们就会检查一下它的发芽力和活力，当它发芽力活力下降时，我们就会对它进行重新繁殖。
0: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农业生产和科研的基因库，它是作物改良的核心基础。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大豆产业曾因包囊线虫病遭到灭顶之灾，最终借助中国大豆的抗病基因起死回生。今天，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种质资源的重要性，丰富的野生大豆资源也得到了科学系统的保护。而江西湖口大豆栽培系统正是一座活态的种子方舟，它承载的不仅是人类与自然协作的农耕智慧，更保留着古老的物种基因密码。
5: 而这些资源对我们今天讲的粮食安全，对我们今天讲的食物的安全，对我们今天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
0: 湖口大豆栽培系统是中华农耕文明演化的史诗级见证，它凝练了先民们从荒野中辨识良种与岁月里驯育幽猪的智慧，将匍匐蔓生的纤弱野草淬炼为挺立千年的粮仓脊梁。它承载的不仅是湖口人化野为驯的农耕基因，更是中华文明对植物生命重塑的创世之举。当现代科技叩响古老田畴，这深植于湖口沃土的豆脉正以基因之力更续文明薪火，以驯化之志载育未来之种。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猪肝。
2: 这庆元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3: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3: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

0: 核试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1: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

0: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 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

0: 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0: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6: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7: 不久前，朱雀3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3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8: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7: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9: 对于我们

0: 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2: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3: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4: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5: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6: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4: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

0: 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

0: 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 6.5 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 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敖宝到底有多能？
6: 能讨好货，
7: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4: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5: 我要练出马甲线，
16: 我想养条啤酒肚，
17: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8: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沙德尔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到今天在福建、江西、湖南以及广东等地雨势猛烈，其中福建的莆田、秀雨还有仙游均出现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局部地区单日降雨量甚至抵得上北方很多地方一年的降水量。好，在接下来沙德尔残涡的影响将会逐渐的收尾，不过呢，第24号台风科罗旺还在东海东部打转，将会给海上制造大风，像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黄海南部到东海大部海域以及江苏到浙江这一带沿海，将会刮起6到8级的风，阵风9到10级。由于科罗旺和我国陆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呢不会带来明显的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江南、华南等地，这个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大到暴雨呢会分散的出现在台湾、福建、江西、湖南等地。不过地质灾害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即便是雨停了，近期仍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放眼全国，明天北方降雨不多，晴天为主。那对于西北到东北很多地方而言，目前都已经是入秋了，可以说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预计未来5天还将会有冷空气东移南下，给北方多地制造大幅度的降温。那么7号到9号，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甚至是更低。届时北方将有更多的地方推开秋天的大门。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5到27度；长春多云，16到27度；沈阳晴，16到30度；天津多云转晴，23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13到22度；银川晴，16到30度；西宁晴转多云，10到26度；兰州晴，16到32度；西安晴，22到32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1到21度；成都晴，21到33度；重庆多云，27到36度。贵阳阴转多云，18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5到29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济南晴，18到32度；郑州晴，20到32度；合肥多云，二十到二十。

19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6到31度，武汉多云21到32度，长沙阴转多云22到29度，南昌多云24到30度，杭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

0: 香港多云，26到30度。澳门多云，27到30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秋的彼时凯克，草木葱茏，雪风清朗。一年一度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这里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此次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骏马、猎鹰、猎犬、毡房，是吉尔吉斯斯坦迎接尊贵客人的最高礼遇。一场盛大迎宾仪式即将开始。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三次踏上这片土地。13年前，习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就是在这里。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他紧紧握住习主席的手说道：“您是我们的家人，您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言语之外，盛情更浓。从献上面点与蜂蜜的传统礼节，到传统乐器弹唱的热情表演，再到孩子们对中国儿歌歌声与微笑的深情演绎，一项项精心的安排承载着厚意，传递着敬意。

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的区域合作之路，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一年前，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对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峰会上，习主席以3个最精辟概括上合组织发展的经验亮点。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

0: 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习主席提出四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坚持安全为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对话协作，为推动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一份饱含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
1: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0: 习主席的讲话得到各方热烈响应，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达成一系列重要成果。围绕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的会议主题，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如何更好发挥上合组织的作用，习主席提出三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这是大国的深厚智慧，也是大国的勇毅担当。
2: 天下之志，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8月31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会见中，习主席和外方元首重点谈到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等问题。国际形势愈是风云激荡，上合组织的笃定前行愈显光芒。一路走来，中国作用至关重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同各方一道，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贡献上合力量。

国之宝也。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扎帕罗夫总统常说，吉尔吉斯斯坦最宝贵的优势就是与中国为邻。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显示了对习近平主席夫妇

0: 父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和谐宫，欢迎仪式现场既有穿着戎装、手持长矛护盾的传统武士，也有身着军装、英姿飒爽的仪仗队员。古今交映的至高礼仪，欢迎远道而来的习主席。主席则亲切地用吉尔吉斯语向大家问好。
1: 萨拉姆，
0: 老朋友常来往，十多年间，两国元首多次会晤，引领中吉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跨越。去年一年内，习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三度会晤，引领中吉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中吉乌铁路等一大批项目稳步推进，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2: Несомненно, все эти достижения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благодаря вашей лич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Китай – это наш добрый сосед, близкий друг и проверенный временем надежный партнер.
0: 两国元首进行了长时间亲切友好交流。习主席指出，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扎帕罗夫总统对习主席说，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尔吉斯斯坦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钦佩在习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吉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交换多领域双边合作文件。永久二字重若千钧，将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中吉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有睦邻友好，坚持互利共赢，到更续传统友谊，践行多边主义，习近平主席此访为中吉携手奔赴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埃及有谚语说，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横跨亚非大陆的埃及依托尼罗河孕育了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同为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中国和埃及虽远隔千山万水，始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1号傍晚，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开罗国。

0: 际机场。塞西总统高度重视习主席的到访，亲自设计访问行程，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交得其道，千里同好。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此访前夕，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写道，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此访期间，习主席同塞西总统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有着百年历史的太阳宫，以热烈隆重的氛围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来。马队、礼兵、迎宾曲，随着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一场隆重欢迎仪式开始了。元首引领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10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将中埃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成为首个将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入双边关系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充分彰显了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和高水平。
1: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2: 我欢迎我的朋友，我的总统习近平，在美国。我欢迎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0: 习近平主席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塞西总统表示，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同意密切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协作，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埃力量。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支持地区国家探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这是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4点原则后，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的中国方案，得到了塞西总统的高度评价。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埃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新建成的大埃及博物馆位于开罗西南的吉萨金字塔景区附近。去年11月开馆之际，习近平主席曾就此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此访期间， 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主席夫妇共同参观这一埃及最高文化殿堂，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以心相交，方能成其远。习主席此访既是一次更续友好之旅，更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中埃两国同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国家，两个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并肩追寻振兴梦想，携手实现美美与共。
3: 这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以外交韬略广聚发展合力，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依托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推动双边合作迈上新台阶，赢得世界各方的普遍肯定。
0: 此访期间，彭丽媛教授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与会领导人配偶活动，并同扎帕罗夫总统夫人、塞西总统夫人分别举行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夫人外交为此访增添了温馨的独特魅力，推动了民心相通，密切了人文交流。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时说，习近平主席此次中亚中东之旅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志和山海，大道同行。此次访问从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到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再到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又一次向世界展现了大国领袖的历史视野和时代担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正能量，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勇毅前行。
4: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前方，
6: 出发！
7: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8: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7: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9: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8: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0: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8: 时间会证明一切。
1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7: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1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这小妮儿也可怜，刚出生领了就没了。
1: 我们刚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她患有这个白化病。
2: 她就是再不好，她也是我的孩子。
3: 我今天就替满月做主了。
4: 妮儿被她姥姥抱到乡下，说要送人。
5: 关注生逢其时，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洁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碧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碧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11: 还得是碧白。

0: 干什么了，站住！滚吧！这混小子天天在这捣乱，让我逮着你们，我就回头收拾你们。我跟你说，
1: 小点声，别让人让孩子听见。你这孙子不就完了？
2: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大哥把曹信培养的多好。
0: 时间过得真快，曹信都上2年级了。行了，走吧。
3: 曹信，曹思，上学去了。
0: 景琛，你快一点！你们先中午追你们吃。来来来了。大哥，今天我送两个孩子上学啊。
4: 大爷，再见。来来来，
3: 一人一个，课间饿了吃。啊，好。来，上来上来。
0: 您带两个孩子，小心一点啊。
3: 啊，没事儿。
0: 进到笼子里。来。
5: 甩甩甩的到处都是，你不会用毛巾擦手啊？去，趁热把那个什么，把这个包子给那个曹伯伯送过去。快点，
6: 你跟他们说这是芽菜馅的啊。
5: 哦。
6: 哎呀，媳妇儿，
5: 嗯，
6: 这大哥送来这个腊肉啊，真不错啊，肥而不腻，咸淡正好。
5: 哎呀，你闺女不能吃这个，这腊肉又辣又咸的，吃了对身体一点都不好。
7: 哎呀，媳妇儿，你现在都快成了半个医生了，这咱们丫头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心里清清楚楚啊。
5: 哎呀，大哥，每次给送来肉啊、奶呀、啥的，我心意领了，但是吃多了对孩子身体真没好处。
6: 燕儿，
3: 怎么不动筷子呀？怎么了？
5: 妈，我什么时候能去上学啊？
8: 哎呀，妈给你留意着呢啊。
7: 等你那入学手续办好，妈就送你去特殊学校。特殊学校？
8: 嗯，
5: 我不去特殊学校，我跟曹信跟我哥他们上一个学校。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在家走路你都能碰这儿碰那儿的，你看书还得用放大镜。你说你不去特殊学校，你去哪儿啊？
7: 我不去特殊学校，曹信跟我一边大，都上2年级了。
5: 你跟曹信比啥呀？
7: 爸，你跟妈说说，我不去特殊学校。
5: 跟你这孩子怎么说不明白话呢？那小学一个班那么多的孩子，老师。

0: 这哪顾得过来啊？你要是在学校有个磕了碰了，有个头疼脑热的，爸妈又不在身边，你看你找地方哭去吧你。
1: 我们新来的体育老师是个湖南人，接着跑400米的时候，我的鞋子跑掉了，他在后面大喊：“齐志，你的孩儿屌呢！”
2: 还挺像的呀。

0: 宁儿，跟你妈赌什么气啊？啊，快进屋吧，晚上风大，别感冒了。来，
1: 就让他在外面站着吧。你啥时候想明白，你啥时候再去。
2: 我不去。听说那里头都是残疾人，田鸡的表弟，7岁连路都走不稳，就在那里头上学。
0: 就是，上什么特殊学校，还不如不去。
3: 糟了，我妈和我妹又吵架了，我得回去了，我得安慰我妹去了。
4: 别喝了，回来再喝，快去啊！
1: 哎，是谁之前哭着喊着要去上学？哦，现在有学校上了，你又挑上了。我告诉你，这学不去也得去。
2: 我不去，我能跟上，我就是想和哥哥去一个学校，我就比人白一点儿。
1: 是啊，就因为你比别人白一点儿，咱家受了多少白眼啊，吃了多少亏，我现在都不敢堂堂正正走在大街上。我走在大街上，那些背地里那些孩子就叫我白毛女他娘，我心里啥滋味啊？
3: 妈，白毛女咋了？我们今天刚学的这篇课文。
0: 去，哪儿有你？啊，走，进屋吧。哎呀，行了，回来吃饭吧。
1: 吃什么饭呢？
0: 你是不是想听我给你唱《白毛女》啊？要不给你来一段，我给你消消气啊。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1: 哎呀，你跟这起什么哄啊？你闺女这脾气都是你惯的，她今天赌气不吃饭，明天就敢离家出走，你信不信？
5: 快一点。
0: 我们家其实吧，想来您这儿上学。
6: 你们家其实不是已经被特殊学校录取了吗？
0: 嗨，那都是我媳妇儿自作主张。其实吧，我们家闺女也就是眼睛近视一点啊，其他方面跟普通孩子都一样。哎，尤其是脑子特别好使。我们呀就想上一个正经八百的学，不想上什么特殊学校。校长，您呢就行好啊。
7: 看在我们两代人都在您门下的份上，
0: 您给我们通融一下。
6: 这个事儿吧，其实用不着我通融，现在都是义务教育了，孩子想来镇上上学随时可以来。但这个事儿吧，您这媳妇儿啊提前也来找过我。
1: 校长，这是我闺女的一些注意事项，您看一下哈。就是这孩子吧，他视力不太好，怕强光，那个老师的板书如果写得太小，他可能会看不见，您能不能让他坐在第一排？当然，我知道我孩子这个儿有点高，坐在第一排实在不行的话，那您就让他坐后边也行，但是不要挨着窗户，不要让太阳直晒着他，最好那窗户能拉着点帘儿，最好是这样。然后还有这孩子上体育课的时候容易爱玩疯了，您让老师提醒他别累着，
6: 别啊。哎呀，青莲呐，
1: 啊，
6: 这个学校有很多人，又不止你家孩子一个。做不到你这么细致啊。
1: 校长，这不难，你就让老师看一眼就行，他们就都能记住了。
6: 哎呀，看来你们做家长的对这个学校还是有顾虑的。要不这样啊，你们再去那个特殊学校看看啊。
1: 您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特殊学校？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孩子是残疾人是吧？哪有您这么说话的呀？我跟你说，你要这么说话，我还得去教育局，我得去教育局评评理。我还不愿意让我孩子到你们这儿来上学呢。什么校长啊？
6: 青年，哎呀。

0: 你媳妇儿那暴脾气啊，没说上几句话，差点没把办公室给我掀了吧？反正我这个把丑话给你说前头了啊，孩子想来上学，学校这块肯定没有问题。
1: 哦哦哦，
0: 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他能不能跟上班？
1: 那这没问题。
0: 还有，你媳妇儿是不是同意？
1: 校长。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明白了。您放心，媳妇儿那边的工作我来做，我们是真心想到您这儿来上学。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哎，哎，哎，哎，好，来来来，把这个拿走。
1: 哎，这酒您那个……
0: 哎，拿走，拿走，拿走。

0: 哎，曹科长，哎，华子，哎，来来来，你看看，猪血汤，来，你吃呗。吃光，我怕这一份不够，我给你打两份。嗯，行，可以吧？
1: 大哥，
0: 嗯，你说你这个人，真是不会享福啊！这矿上灰这么大，您就坐办公室呢，跑这儿来偷我们受啥罪？
1: 快尝尝，还热乎着呢。哎，大哥，那个妮儿那个事儿啊，我已经问了，那校长说上学肯定没问题，但是就是担心他这眼睛不行，怕跟不上班，
2: 所以我打算带他去医院配个眼镜呗。
1: 这样，这个检查视力什么的呀，得花不少钱呢。
0: 哎，你干什么？不要，
1: 哎，不，来来来来，哎呀，你别说了。 这南来回回的检查来检查去的话，不少钱呢。
3: 有任何事情，你随时跟我说啊。哎，我办公室还有好多事情，我先去忙了。有任何事，随时告诉我啊。
0: 好了，走了啊。下一班了，华哥。哎。

0: 怎么了？还生你妈的气呢？我妈为啥非得让我去特殊学校？你妈是为了你好，怕你在外面受委屈。你要是不想去上这个学，咱就不去了，啊？哎，我告诉你，这小学的校长啊跟我说了，说只要是我做通你妈的工作，然后呢把你这个病治好。 能跟上这个班，随时可以去上学的。
1: 你别骗我了，医生都说了，我这病治不好。
0: 谁说你的病治不好？走，跟爸爸去个地方。

0: 等上了学，这个能用得上。到时候啊，爸爸让校长跟老师说，给你安排在第一排，啊。
1: 谢谢爸。

0: 妮儿啊，放心，爸一定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让你跟其他小朋友一样，高高兴兴上学去，啊？嗯。
1: 哥，上次你教我的算术题，能再给我讲一遍吗？
2: 哥，这次说好了，写完这次作业，你把旧书包送给我。
1: 哥，我跟你说话呢。
3: 哥，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上次你拿吸铁石去吸矿上废铁，被妈打了一顿。这你又去偷矿灯，不怕妈揍扁你啊？
4: 怕啥？矿里混，人家不富裕起补矿灯啊？作业你别给我写全对了。不让我们老师一眼就发现了，要劳费放我一点，再来点零笔字，这样才符合你哥我的风格。
1: 你事咋这么多？
2: 我要是能变黑，就能写自己的作业了。
4: 有了。
1: 喝酱油真能变黑？
4: 那可不，我班同学的妈妈更点了雀斑。就说不能喝酱油，

0: 会儿被咱妈发现，咱也别啥瞎话吧。
1: 放心吧，我有办法。
2: 再加把劲啊，口算呀就是这样，得不停的练习，只有不停的练习才能慢慢的提高这个准确度和它的速度，明白吗？
0: 哎哎哎，这都几点了？十点了，这老曹还让曹兴跟那熬夜做题呢，我看孩子都跟那困得头点地了，那孩子正长身体呢，这么晚睡觉行吗？
3: 大哥也是为了孩子好，他不是也一直在这陪着呢吗？哎，没准啊，在大哥的精心培养下，将来考个状元，咱也跟着争。
0: 不行，我得去找老曹去。这孩子这么小，身体最重要。做什么作业？作业什么时候做不行啊？
3: 哎，你别去，别去，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没必要。
0: 我是去跟他讲道理，又不是跟他吵架。
3: 哎呦，就你这架势，你去了，你别把孩子给吓着了。你听我的，这个事儿只能智取。
4: 哟，
1: 爸，家里停电了。
2: 齐叔叔他们家好像也停电了。行吧，要不今天就先这样，早点睡觉好吗？睡觉吧。
3: 咱们家两个知识水水的小懒猪。
0: 这酱油怎么那么淡啊？盛料酒了。嗯，
1: 没呢，咱们速战速决，你先把东西给我，明天我准时交货。
5: 你一天学都没上，
1: 真能帮我写作业啊？
6: 我哥五年级的作业都是我写的，你才二年级，这作业对我来说不在话下。
5: 真的，我的作业和你哥的作业标准可不一样，你哥的作业本上只要有字儿就能交差。
6: 这可是你求我帮你写作业的，不信拉倒。哎，
5: 你别走啊，我信，我信。不过第一我可先说好了，

0: 字得写好看，不能让我爸发现。第二，题不能出错，不能让我们老师起疑心。第三，
1: 哎呀，你就放心吧，别磨磨唧唧的，又被我妈发现了，我又得挨骂。
0: 这么多，这还只是一部分呢。我爸给我布置的还没给你算上呢。
1: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好好写，一定对心加酱油。
2: 你个臭小鬼！好啊，我跟你说，我
3: 不要脸能拿出来家里玩的吗？啊，是不是想让你乱受处分？我扒了你的皮！你给我站住！
4: 来，卷子放下去。昨天的试卷啊，我重点表扬了一下曹谢同学。
0: 老师，你不是天天表扬曹谢吗？
4: 就是。来，同学们看一下最后一道题啊，思路拓展题，求阴影部分的面积。这道题啊是高年级的奥数题，我本来想着啊就是给大家拓展一下思路，没想到曹信同学真的做出来了。他不光做出来了，还用了三种解题思路。他不仅用了三种解题思路，其中一种还叫方程式。
0: 给我看看方程式长啥样。
5: 李石，你过来，来搭把手。
6: 妈，我肚子疼。
5: 嘿，你今天跑几趟了？
4: 同学们，你们不要以为我老表扬人家曹迅同学，你们要向曹迅同学学习，善于动脑不说，还积极的预习功课。曹迅，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解题思路，随便挑一种就行。上来，给大家做个榜样。大家听好了，什么叫差距？这就叫差距。
6: 求阴影部分的面积。求阴影部分的。
4: 行，这一课到这儿了，曹信。下节课再给大家讲讲。下课。

0: 其实你住里边了，你快出来！
1: 妈啊，我肚子疼，
0: 你肚子还疼啊？怎么出这么多汗呢？你，走走走，赶快去医院。

0: 你好好干活，我都不好意思说，人家大夫都没见过这种事儿啊！喝酱油能喝进医院里，花冤枉钱不说，那咱家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
1: 行了行了，吃饭。
0: 这丫头怎么想起了喝酱油啊？她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喝酱油能变黑。嗯，我说最近咱家那酱油怎么越变越淡呢？这死丫头鬼精鬼精的，还真让往酱油瓶里兑水。可能是有病乱求医吧。
2: 听老师说，最近的进步很大呀，啊，都会解。

0: 方程式了，好，没有爸爸监督也能自学，先把方程式学好了，基础打好了，以后学习啊就轻松了。
1: 爸，我吃饱了。哎，
0: 你是刚吃两口呢？哎，泽信，这怎么了？
1: 他可能是最近作业太多，学习太累了吧？一会儿我先把面送他房间去。 不知道现在其实怎么样了？他今天喝酱油都把自己喝进医院了。
0: 喝酱油？

0: 我听说这其实喝酱油喝的进医院了，怎么回事啊？
1: 哎，这丫头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喝酱油可以让自己皮肤变黑，现在没事了。
2: 华子，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资格去说这个话哈，因为毕竟现在是这样的一层关系，但孩子想上学他没有错呀，对吧？他身体本身就不好，你现在又进医院了，这不是折腾人吗？
1: 哥，我们就是疏忽了。谁想到这丫头呢这么有主意，青莲也是为她好，这不今天又带着她去特殊学校去试试，也不知道办得怎么样了。不可能
0: 办成，我已经找人跟特殊学校的校长都说了，他们不收其实。
1: 哎，政策人家其实是能上正规学校的。
2: 哎呀，大哥，你这招高啊，
1: 釜底抽薪。
3: 哎，这样的青莲就只能让他上普通学校了。
2: 高子，你这么说，那就证明咱俩可是一条心的，同一战线了。所以你回去不能什么都跟青莲说。
1: 哎呀，大哥，你放心吧，我这心里有数。
3: 大哥，你啥话不能跟我说呀？
1: 青莲，
3: 我都听见了。哎。 怪不得特殊学校说不收，其实找各种理由，你再背地里这搞小动作。大哥，你这人你怎么这样啊？你回去。
1: 我把话跟大哥说清楚，你干嘛你拉着我干什么？
2: 这么大声呢？他是干什么呀？
3: 坐会儿。
2: 你冲人家发什么脾气啊？
3: 老曹到底啥意思啊？背后来这么一手，他是不是想看着其实在学校受欺负啊？
2: 这大哥就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在这跟人吼什么呀？人家是学的，适龄儿童入学是国家规定，不是你想不想的事儿。去什么特殊学校啊？到时候，咱妮儿的情况随班就读更合适。有什么困难，大家一起克服啊！都是为了孩子。来，
3: 你终于说出你心里话了是吧？你哪头的呀？钱海华，你别在这儿和稀泥啊！ 我把话撂这儿，其实他既然姓齐，就是我齐家的闺女，我说了算，哪有当妈的会害自己女儿的？
2: 啊，好，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0: 这都是秦妮儿一大早弄的、啊、
1: 不是他还能是谁？我就跟你说嘛，小孩就是小孩，记性大忘性也大，你看这不是都没事了。哎，
0: 咱们好好夸夸妮儿。
2: 爸妈，不好了，我妈也不见了。
0: 啊，
2: 我在外面转了一圈没看见人影，你看屋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
1: 上厕所的吧？
2: 不可能，我在厕所门口喊了没人回应。爸，你说我们不会像不会跳河了吧？
1: 呀，你别胡说八道。
0: 哎呀，媳妇儿，我说什么来着？秦家就是让你给气的。走走走，咱们出去找找去，去叫你曹婆婆。
2: 好。
0: 哎呀，不行，我得把这铁线拿上。
1: 拿它干什么？

0: 哎，要跑点啥呢？
1: 哎呀，跑什么呀？你想什么呢？
2: 妈，我在这儿呢。

0: 儿子，你上学去，这儿有我的。
1: 爸，那我妹就交给你了。
2: 你说，你到底怎么想的？快说，怎么回事？
3: 我就是想看看我变黑是什么样。
2: 我今天要不收拾你，你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4: 哎呀，媳妇儿，你别跟他置气，都是个孩子。
2: 你不要管我，我连你一块打，你知道吗？
3: 其实真可怜，为了上学都把自己送进了医院。要不是我，肯定早就放弃了。你说咱们要是有什么办法能帮帮他就好了。
5: 报告。
6: 进来。怎么了，小雪？
3: 老师，那天的作业不是我做的。
7: 我从教30多年了，一个一天学都没上过的娃儿，能解方程式，还能换思路，哎呀，这不是天才吗？咱秦武能有这天才？
6: 校长，您这太武断了啊，人都还没见过呢。
7: 哎，其实啊，我都不用进，他爹和他哥都是我教出来的，他们俩什么样我还能不知道？我跟你说，这个家飞不出金凤凰，最多也就是个土鸡。
8: 对，他家在这儿啊，就在这儿。哦，
2: 你再说。
8: 好
2: 好，
0: 媳妇儿，别动。
6: 这干什么？这是啊？你这怎么动手打孩子啊？
9: 哎，七志哥，这人去你家了。
2: 校长，去我家？啊，
9: 我刚才看见曹静带校长去你家了。
10: 作业你别搞写军队了，不然我们老师一眼就发现。将来非放我一点，得来点连笔字。走了。
9: 哎，啥事啊？
7: 这脸咋闹的跟小鬼似的啊？
2: 这孩子一大早跑煤堆玩去了。哎呀，
7: 这孩子。
11: 徐校长，哎，曹信的作业是我们家秦妮写的，还是什么方程式啊？这不可能啊，这丫头一天也学也没有上过，连方程式是啥都不知道。
12: 是啊，我知道什么是方程式，这题就是我做的。
2: 哎，你当老师的面你别撒谎啊。
12: 花姨其实没撒谎。
11: 是，我也觉得这秦妮不会撒谎的。
13: 那这样，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我特意准备了一张数学试卷，咱们测试一下其实同学的水平。
12: 那是不是我答上了就能让我去上学了？
7: 哎呀，其实啊，这套题你要是能答上来，我就是请也得把你请到咱们学校来上学，啊！
11: 媳妇儿，你看那校长都亲自登门了，咱家要是真是人才，咱也不能耽误他，是不是？
12: 郭阿姨，你就让其实试一试吧。
2: 好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一定要把握好，知道吗？
6: 来，
2: 我去做几道菜。
14: 你不是很厉害吗？看你的了。
13: 其实啊，好好身体啊，
15: 加油。哎，
7: 好，咱们计时开始。

0: 间到。哎，王老师，
1: 校长，爸，是我。
2: 你不好好上学，你跑过来干什么？是你啥呀？
1: 啊？是我忘带作业本了。
2: 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像谁。
0: 像你呗。
3: 啥意思啊，老师？是不是都没答对啊？
4: 校长，
0: 就
4: 小妮子一天学没上过，所以基础没打牢。你看这样，有几个低级的错误。但是这个方程式啊，他真的会解，不，这太难得了。
0: 我看，咱们青雾还真飞出个金凤凰啊，这是啊。哎呀，
2: 校长，你不是说我们家其实真要上了学，还跟不上班吗？
0: 哎呀，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好苗子啊！哎，咱们镇小学就缺这样能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尖子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其实啊，别再耽误了，过几天就来上学。
1: 好。
0: 哎，你那啥就跟那个曹信一个班，直接上二年级。
1: 真的？
0: 真的。
1: 太好了，太好了。
2: 校长啊，学校人那么多，班里的老师也照顾不过来呀。这我们丫头真要去上学，那我们也不放心，是吧？
0: 嗨，王老师，其实就安排在你们班。这么好的苗子，咱们学校一定要特殊关照，重点培养，重点保护啊！另外把他那个安排在前面第一排中间那个部位，好不好？
4: 放心吧，校长。
0: 好，交给你了啊。哎，你们那啥，看看你们做家长的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老师们解决不了的交给我啊。
4: 哎呦，校长，咱们回去吧。
0: 哦，好的。
1: 校长，菜都准备好了，在家吃了再走吧。
2: 对，吃了饭再走吧。
0: 不了不了，下午还有课呢。啊，你们忙，您忙。
5: 好，哎，再见。
6: 校长，慢走啊。
7: 校长，不
1: 好。老师，你是上学了？
8: 不愧是我妹。杰志，去把水给倒了。
2: 哎呀，我的宝贝闺女啊，你今天可是给你爸长脸了。
8: 爸，你也应该表扬我，我妹的功课都是我教的。
2: 就你，我还不知道你。年年老莫的成绩，别把你妹给带跑偏了就算不错。哎，我问你，你今天是不是又逃课了？还说什么是我是我，是不是你的那个作业也是你妹帮你写的？
8: 爸，我可没说这话，您听错了。
2: 今天是你妹的好日子。我改天再收拾你。哎呀，这还做什么饭呢？这下馆子，我好好庆祝一下。
1: 好，下馆子喽。
8: 爸，我想吃羊肉串。
1: 我也想吃。
2: 行，没问题，爸爸请客啊，让你妈买单。哎，曹信呢？你想吃什么呀？
9: 我就不吃了，我爷爷在家给我做饭了。
8: 曹信，你不能走。你跟我们一起吃啊！
9: 那好吧，齐叔叔，我也想吃羊肉串。
2: 好。
10: 哎呀，你出去吃啥呀？这菜都准备好了，浪费你的钱干什么？
8: 妈，今天好不容易出去，下一次管了吗？
1: 齐叔叔话，爷爷叫你们晚上去我们家吃饭，爷爷做了红烧羊肉。
8: 万岁！开饭！
11: 好，这点少点儿，华子多点儿。
8: 可以，
11: 好，好，
12: 来了，来了，
13: 请莲来了，
14: 华子，
13: 给孩子们，
14: 来
13: 饺子。
2: 大哥，我跟你说，你不知道，这丫头今天表现太厉害了。哎，那方程式啊，一天没学过啊，直接全都答出来了。
13: 哎呦，
2: 那当时老师和那校长都看懵了，就说。哎呀，你们这儿能飞出个金凤凰啊！上二年级跟曹信一样，
13: 谁上二年级？
1: 是。
5: 走走走。哎呀，我说什么来着？这丫头聪明着呢，是不是？
6: 来，
7: 东子，这是庆年的功劳啊，那是第一大功臣啊。这以后孩子们啊，第一个孝敬你。来，我们敬庆年一个。
6: 敬。
10: 啥功臣不功臣的，这都是当妈应该做的。
12: 来，你们知道吗？我妹今天被特招了。
1: 哎呀，谁不知道？早知道了。
12: 我说这事是因为我教的，
1: 人家其实自己厉害。哎，
5: 实在，实在，实在，实在，
7: 尝尝。
15: 我先驾到的，我先看到的。
5: 嗯，什么呀？
6: 其实
5: 怎么了？
6: 别跟那争，
7: 一个鸡腿，
6: 你让着点，
7: 没关系。来，
5: 这不是鸡爪子吗？一人一个鸡爪子不就行了吗？
16: 那个鸡爪子没肉，来来来，吃羊肉。
6: 哎，大哥，大哥。这是法务，其实吃不了。哦，
16: 不吃不吃。
1: 好，不
10: 没事，来点。
5: 搞搞。
6: 哎呀，还是自己的孩子自己最了解
7: 呀、啊。
6: 那别人插手都是图个新鲜。
5: 庆年说的对，别人插手都图个新鲜。
2: 我尝尝，怎么样？
5: 怎么样？
2: 好吃，
7: 好吃，
2: 好吃。
1: 爸，我吃完饭之后能跟其实他们出去玩一会儿吗？
2: 作业做完了吗？
1: 哦，还剩几个大字没写。
2: 那你自己觉得呢？
17: 嗯，知道了，我不吃了。
2: 乖啊！
6: 哎呀，这孩子现在正是玩心重的时候，他想玩你就让他玩呗，天天趴那儿写作业，你不怕他熬坏了眼睛啊？哎，
5: 这个年龄啊，就得给他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将来去大城市呢，还得走出咱这个青乌镇呢。
6: 行行行，你说的对，按你说的做。
2: 哎，媳妇儿，来你尝尝这肉。哎呀，入口即化，太好吃了，你尝尝。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

0: 爱的自己。
1: 我闺女真漂亮啊，这还是我闺女吗？
2: 不是，左眼怎么老跳啊？不愧是我们家其实第一天上学跟我这儿闯祸呢。
3: 这打人总是不对的，主动道个歉，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4: 道什么歉呢？他这叫正当防卫。
5: 你花姨这个人啊，就是嘴巴厉害，但心里啊比谁都暖和。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以后消停不了
6: 那怎么办啊？
7: 请看生逢其时第三集。
8: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2: 等很久了吧，师傅？
13: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4: 我的苹果
15: 香甜脆爽，
14: 那我的桃
15: 皮薄肉厚，
14: 哎呀，
15: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4: 亲手的半个妹妹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7: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酒。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7: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钱！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2: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只能写自己的作业。
1: 有了，
2: 他今天喝酱油都把自己喝进医院了。
3: 喝酱油？
4: 嗯，那天的作业不是我做的。
2: 我刚才看见曹信带校长去你家了。
5: 这套题你要是能答上来，我就是请也得把你请到咱们学校来上学。
6: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8: 到了。
1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你得睡觉啊！啊，矿场的纪律全都要多少遍了呀？不准再井下井口睡觉，你可倒好，现在再抓紧也行了。你这不是井喷作案吗？你，哎呀，
0: 大哥，我就迷了一小会儿。
2: 别大哥，大哥，大啊，现在上班时间呢，严肃点。
0: 行，曹科长，你放心吧啊，我就迷了一小会儿，不会耽误事儿的。
1: 行，
0: 那我下矿去。
1: 你给我站住！走，跟我去我办公室。
0: 先检查，哎哎哎哎，大哥，不是曹科长，我保证不会再犯错误了。我这是最后一次，错了，我错了。哎呀，主要是最近吉宿下矿，这人实在受不了了。
1: 吉宿下矿，这最近的夜班根本就没有你。
0: 哎，我想呢，能多下一趟，多下一趟。 上次我带妮儿去海州，去看了看医生，医生说，像他这洋白头啊，得长期的调养，像这个 VC 啊，这些这常备药家里不能断，所以呢，我就想着多攒点钱给孩子买药治病。
2: 老子，以后其实的医药费啊。
0: 你甭管了，我来。哎，那哪行啊？那不能老让你出啊！上次你就给我钱了。哎，大哥，不是曹科长，你只要这次放我一马，你就算帮我大忙了。哎，要不然这一下三个月工资就没了，我还得养家糊口呢，行吗？啊！哎呀，谢谢大哥，不是，谢谢曹科长，谢谢曹科长，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3: 是吗？你就给个内部价嘛，回头你去我那儿买粮油酱醋啥的，我都给你点。我可做不了这厨，去找胡一统说去。你适合找朋友。
2: 行行行，我去找胡一统啊。嗯，不错不错不错，嗯，来这个吧，你看一看。嗯，谢谢。
3: 欢迎光临。
2: 其实。 你不是马上要上学了吗？对不对呀？你看看这些东西，你看上什么？尽管跟曹伯伯说，是曹伯伯送给你的开学礼物，好不好？你去看看。
3: 曹鑫，你不是想要那个十万个为什么吗？
2: 爸爸今天买包送给你，好不好？嗯。
3: 你看，这两个颜色不一样。
2: 同志，
3: 哎，
2: 你给我拿这个十万个为什么？
3: 哎，好嘞。
2: 这一套是吧？
3: 啊，对。

0: 小汽车，我买10万个为什么，一个星期课外作业做交换。半个月。成交。
1: 我喜欢车，
2: 曹伯伯。
3: 哦，其实喜欢车啊。
1: 嗯，
3: 好嘞。好，其实要车。
1: 嗯，
3: 曹信要书，对不对？
1: 对对。
3: 好嘞。曹信，喝牛奶都很好啊。嗯，累吗？这不是其实的吗？怎么在你这儿啊？
1: 哦，其实说画一这几天心情不太好，先把玩具车模型放我这儿。
3: 你画一这个人啊，就是嘴巴厉害，但心里啊比谁都暖和。以后在学校里啊，好好照顾其实啊，不准别人欺负他，听到没有？
1: 我也要带红领巾去上学。
4: 你还不是少先队员，带什么红领巾？你赶紧睡觉。
1: 姑姑带，我也要带。
5: 放大镜你放在书包里了吗？
1: 嗯，忘了。
5: 嗯，睡吧，睡吧。哎呀。

0: 闺女真漂亮啊，这还是我闺女吗？
1: 居然是我妹妹吗？
0: 哎呀，闺女，你知道你这叫啥吗？叫耗子掉进水缸里。
1: 啥意思吧？
0: 时髦啊！以后别人不会再笑话你是白毛女了。
2: 爸，谢谢你。
0: 哎呀，都是一家人，谢啥呀？这都是。哎，闺女，爸爸再送你一个秘密武器。你以后啊，你要是在黑板上嫌字儿小，你看不见，你就用它。你看，然后这样，这样看啊，来试试。怎么样？
2: 谢谢爸。
3: 行了行了，快去吃饭去了，要不然第一天就上学就迟到。快点。
0: 哎，媳妇儿，我得给你颁个奖，不争不抢，无私奉献奖。你看，咱们闺女今天这么精神，明明都是你的功劳，
4: 可是你呢，
0: 把这功劳都给我了，让我捡个这么大个便宜。哎呀，媳妇儿，你说我是上辈子修来什么福，娶你这么好个媳妇儿？
5: 你当谁都跟你似的，干屁大点事就嚷嚷，全世界都知道。
6: 哎，猴子，猴子，
0: 哎，大哥，
7: 今天其实第一天上学，我去送吧。
0: 哎，不用，我送就行了。
7: 我去送。正好曹信也去嘛，你就忙你的，不用耽误你的时间哈，我去送。
6: 哎，曹信，来来来，快点快点。
7: 从今天开始，其实啊，就是一个光荣的小学生了。哎，来上来。
6: 其实啊，有任何事情，找老师，听到没有？要不然就找曹信。曹信，照顾好其实，不准别人欺负他，听到没有？好，走吧。哎，其实不紧张啊，曹信，照顾好其实，
8: 别让人欺负他。
9: 哎，这不是齐志的妖怪妹妹吗？
10: 对啊，她不是白毛女吗？
9: 对啊，她头发还变黑了。
11: 您这手艺没十多年可练不出来啊，太准了。
12: 我的手就是一杆秤，而且你看这秤要冲着你们，我都不带看的。外宾来了，我还要表演呢。两块。
11: 好嘞。
12: 慢走啊。
13: 哎，七莲姐，
14: 嗯，
13: 你知道吗？曹东方他们家安电话了，我可听说。4000块呢，还得找什么熟人排队才能装上。
14: 哎呦，还那么多钱安那玩意儿，安它干嘛呀？真是的，有钱我也不安，我有钱我得给孩子存着上学用呢。
13: 可不是吗？哎，咱们矿上多大点地方啊？还这边放屁，这边都能听到，他还装个电话，
14: 真是
13: 烧包简直。
14: 哎呀，我这左眼怎么老跳啊？不会是我们家其实第一天上学，跟我这儿闯祸呢吧？
13: 干嘛干嘛？啊！
15: 6 7 8 4 2 3 4 5 6 7 0
9: 你们想不想看魔术表演？
16: 什么魔术？
9: 黑变白，白变黑，傻傻分不清。
16: 在哪儿啊？
9: 在哪儿啊？走。
2: 还给我！
9: 来拿呀！给我！哎，来呀！来拿呀！咋不抢了呀？来抢！有本事来拿呀！哎，拿着！哎，你敢打我？你想干啥呢？来帮忙呀！找不到眼镜了吗？看不见了吗？给我收拾他！
13: 敢打我妹，找死！
16: 怎么了？你没事吧？
4: 瞧你个旗帜啊，送上门来一块打。
15: 把手都松开！
16: 我为了东辉，对玉娥有数。
17: 说吧，谁先动的手？
4: 他先动的手，我都不知道咋惹他了，他跟疯了似的。
1: 我的胳膊被他扭伤了，现在都动不了了。
4: 我都被他抓毁容了。
2: 我们也毁容了，他眼镜还被你们打坏了。
4: 校长。我们要求开除他，
2: 要开除你就开除你们，你们三个六年级打一个二年级，不要脸！
4: 谁
1: 不要脸？
2: 不要脸！
17: 这同学之间有点小矛盾啊，这不都很正常？
4: 我去和我爸说，我爸是矿长，矿长总比校长大吧，让我爸来评评理。
17: 哎呀，你们几个捣蛋鬼，平时也没少到这儿报道吧？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可不管怎么说，这打人总是不对的。这样吧，啊，先动手的同学呢，主动道个歉，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4: 快道歉啊！
1: 快说话呀！
4: 一个道歉便宜你了，你要是不道歉，就开除你。
17: 其实，
3: 你哪错了？
12: 你看看，啊，让大家伙看看，他受的这伤一点都不比他们轻。我们还女孩子呢，要打坏了谁负责呀？
4: 我爸有钱，我负责。
3: 哦，你爸是矿长，你就可以欺负我闺女是吧？啊，行行行，现在正好是放学的时候，咱们让其他家长评评理，看。

0: 你们学校什么风气？哎，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校长，我自己的闺女我自己知道，她不惹事儿，但也绝不怕事儿。
1: 是是。
0: 我用脚趾头想想，我都能知道是这几个臭小子欺负我闺女在先。就是，你们承认不承认？
2: 我们认识啊，
3: 大家都看到了，是他先动的手。
4: 谁看见了？你说谁看见了？
5: 校长，他撒谎，我们班同学都看见了。
0: 是他们三个先欺负其实的，天子好。你说是不是？
6: 校长，我可以作证，我们班同学都看到了。你说，是不是你们先欺负其实的？你要不说，一会儿找你骂去。
0: 是周轩宇突然摘了其实的假发，不还给其实，他们才打起来的。校长。 你们都听到了吧？啊！明明是周轩宇先动的手，他还颠倒黑白，赖到我闺女头上。我跟你说，打你一点都不亏，你这没出息人就欠打。你爸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校长，
7: 哎，
0: 我闺女这不叫打架，她这叫正当防卫，她要是不还手，那就是纵容校园恶势力，就是助长不良风气，就是破坏五讲四美三热爱。
7: 我妈说的太对了，
0: 那个谁。
4: 跟其实说对不起，说。对不起，校长。嗯。事儿也解决了啊，我就不打扰了。以后你们几个小心一点。走。要是我也有个这样的妈就好了，以后我在学校能横着走，是吧，姐？

0: 不信，不信，思思，听说你们打架了啊？其实呢？走，待会找老师去，太不像话了。
1: 爸爸，我们都没事儿，王阿姨刚刚来把七十领走了。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一会儿有这种事情，告诉爸爸啊，爸爸给你们做主，不能让别人欺负。
0: 爸爸，我今天听你话了，一有不对劲，我赶紧去叫老师了。
1: 曹鑫真是个乖孩子，来，是糖。
3: 爸爸，我今天也很厉害，打架的时候我还特给了周宪宇一脚呢。思思就是个勇敢的孩子，来，爸爸还有两块糖，走。你先别吃啊。
4: 妈，快吃香蕉。
3: 媳妇儿，你可真是女中豪杰啊！
4: 哎，原来不仅在家里头那么横，在外面还那么霸气。哎，这矿上都传遍了，说你上虚校长下骂周轩宇，发起飙来，头头是道，有理有据的。我听说那校长被你训的脸都绿了，一声都不敢吭。
5: 爸，我跟你学学我妈啊！
4: 我自己闺女我自己知道，她撅撅屁股我就知道她拉什么屎。
3: 我说这句了吗？这像着你妈说的话。
5: 她不惹事儿，也绝对不怕事儿。
4: 嗯，妈，你这么一整，以后学校指定没人敢欺负我妹了。
6: 妈，你周轩宇打人可狠了，我脸现在还疼呢。你还知道疼啊？疼着吧，疼你还长点记性。你打架这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以为你今天干这事儿有多光荣是吗？这眼镜你打算让你爸给你修多少回吧？去，把院里那芥菜给洗了。 洗不完没饭吃。
5: 妈，我妹是受害者，都怪我今天去太晚了，不然周轩宇那小子连个好。

0: 高都伤不到我妹。你别出去了，我一个人能搞定。
1: 哥，今天你又是帮我打架，还帮我说罚，我可不能不讲义气。

0: 你说咱妈这人怪不怪，明明在学校怼天怼地方你出头，现在又罚你，他到底怎么想的呀？
1: 咱妈那人就这样，跟那米帆说。哎，看这个小兔崽子太不是东西了。你啊，今天骂他们几句，我觉得都是轻的。要我说啊，得狠狠地揍他们一顿。
2: 这你就心疼的受不了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以后消停不了。
1: 来，媳妇儿，请指教。
3: 你呀，你闺女跟你一样一根筋，不知道变通。今天这个事儿，虽然说错不在她，但是她做的也不对。她还是没想明白，她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别人看着她就是很奇怪啊，是吧？哦，如果今天别人说你一句，动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了，你不服气，然后你就要跟人家打起来，那你以后会有太平日子吗？
1: 那怎么办啊？
3: 他就应该学会不要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
1: 别跟别人硬碰硬。
3: 对呀、啊，是吧？要不然以后有他受的。
1: 哎呀，媳妇儿，这有智慧，大气啊。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思思，来，那阿姨走。好了，没事了，长大了就是这样啊，别害怕，有什么事找胡阿姨啊。
1: 知道了。
0: 嗯，行了，没事了。
2: 谢谢青莲啊。
0: 没事了，没事了。啊，等一下，等一下。哎，给思思冲一杯红糖水，用热水冲。
2: 我这啊，
3: 你想喝吗？
2: 谢谢青莲。
0: 没事。
3: 妈，我跟齐师也要喝红糖水。嗯，哪儿都有你，赶快把菜洗完了撂上。
4: 还行啊，
5: 老曹他们家又有喜事
4: 儿。有啥喜事儿？
5: 老曹有第二春了。
4: 什么呀？
5: 哎，你看那男的。
4: 那男的？
5: 阿雪，别看他这么故意呀、啊。就那个，那是医矿的王处长，旁边那女的是他的亲妹妹，就是他要跟老曹相亲，介绍人是我们矿的张处长。我可听说那女的不到30岁。好像不太能生孩子，所以离了婚，人家才愿意来老曹他们家当后妈的。
6: 王处啊，你就放心哈啊，姑娘，哎，人家可好了，
0: 是吧？
6: 真的，
7: 大夫你就费心
8: 啊，没关系。
0: 哎，来，
9: 我请个假回趟家啊。哎，领导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家孩子有事儿，你先帮我盯着点。
0: 意思，哎。你干嘛去呀、啊？你这突然的！哎呀，行了，回头哪天我再补上。
10: 哎，青莲姐，你咋了？哎，其实又闯祸了。

0: 今天不是值班吗？快关键事儿！赵云，赵云，赵云！快！华子，哎呀，出事儿了！哎，他这不是骂我吗？啊？是不是嫌我不够尽心啊？他男归男，那我还活着呢，他什么意思啊？
1: 别那啥了，让我听听。啊，
0: 听不清，
2: 我等咱妈和谁只能活一个。
3: 什么不可能啊？今天在我们商店里，那张处长就带人来了，给曹信找后妈，就是明着打我们的脸。
4: 曹信要有后妈了？
2: 什么？我要有后妈了？
3: 人家说了，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爸，你马上就要有后爸了。
0: 你姐呢？
5: 我姐在学校跳舞呢。
0: 我叫她回来。
2: 你别走。
5: 我姐心肠软，他们可能就答应我爸抓后妈了。哎，
0: 天要下雨，你爹要娶媳妇，你也拦不住我。
2: 你不是一直羡慕我妈会给你补裤子、做包子吗？没准你的后妈又温柔又手巧，还不像我妈是个大嗓门。
5: 我不要后妈，我们班宋婷，她就有后妈，然后后妈给她生了个小弟弟。有一次她在学校生病都快晕倒了，她爸爸妈妈都还没来接她。你放心。
2: 你要是生病了，你爸妈不管你，我叫我爸妈管你。我不要后妈。
0: 走，我带你找你爸去。
6: 那是不是叫你后妈呀？
0: 这房子多新啊！漂亮。
2: 这开边。你想干嘛？哎呀，
0: 你挠痒了呢。
6: 手好疼呀！快哭，别浪费这巴掌！快哭！我说你们三个孩子在那干嘛呢？啊，这不是曹东方的孩子曹信吗？曹信，你哭啥呢你？
7: 让我看看，嘿，真是曹东方打的。曹
8: 信说他爸平时就挨打人，你不高兴就打他。刚才他妈也没少挨打。好了，曹信别哭了，别哭了啊！曹信别哭了啊！我要妈。张处长，哎，你们这不瞎胡闹吗？哎，王处长，你听我说，王处长，我问问清楚啊，东方他不是这样的人，都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9: 你听我说，你肯定有误会，这其中有什么？
0: 要不然我问一下，我问清楚再说吧。别哭了，曹信，没事儿，人都走了。怎么了？别哭了，曹信。

0: 来。
1: 谢谢花阿姨，
2: 谢谢花阿姨。
1: 每回乔西和思思姐来我们家吃饭，我们家都有好吃的。
3: 花阿姨做的排骨真好吃。
4: 好吃你们就多吃点啊，以后想吃就跟花阿姨说，花阿姨就给你们送了，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啊。
5: 嗯，没错，今天的事儿啊都是大人之间的事儿啊，我们大人有解决的方式，知道吗？
4: 是啊，以后你们再遇到这种事儿就跟我和齐叔叔说，我们就替你出头，知道吧？你们别自己去解决，你说哪有这样的，你们这不是拿自己身体开玩笑吗？
6: 妈，你没生气呀？我还以为我们坏了曹伯伯的好事儿，回来挨打呢。
5: 你们是挨打，就是瞎捣乱。
6: 爸，我怎么感觉你挺高兴的？你的嘴一直咧着都没放下过。
5: 是吗？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1: 爸，你见过那女的没？我哥说她长得挺好看的。
5: 啊，好看吗？
6: 特别好看，
1: 还温柔。
4: 温柔吗？
1: 但我们都不喜欢她。曹信和思思姐也不想让她当新妈妈。
4: 曹信，你也不喜欢新妈妈？
7: 我不要新妈妈。她会对我们不好。
8: 姐，你也不想要新妈妈吧？
2: 我们不需要新妈妈啊，我们能经常来花阿姨家里吃饭，花阿姨对我们就像亲妈妈一样好，够了。
8: 姐，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要新妈妈呢。
7: 怎么可能？
8: 花阿姨温柔热情，齐叔叔会讲笑话逗我们开心。我们家整天热热闹闹的，我们很喜欢来花阿姨家。
6: 我妈温柔，
1: 热热闹闹。我们家不是鸡飞狗跳吗？
5: 对呀、啊，我们家不是鸡飞狗跳吗？
4: 就你们仨话多，怎么那么多话呀？
9: 赶快吃饭。
4: 你们俩以后要是想妈妈了，就来花阿姨这儿啊，花阿姨也喜欢你们。嗯。
9: 快看，
4: 这张厨的，这乱弹琴。亲妈妈哪有亲妈好？嗯，早信，你不是喜欢吃芽菜馅包子吗？锅里烫着呢，一会儿带回去俩。
9: 嗯，好。
4: 一会儿我去找老曹聊聊去。
5: 媳妇儿，我想了想，还是我去找他吧。这样我跟大哥也能说得清楚，你一个女人夹在中间反而不好说。啊，大哥，
10: 华子，
5: 我托人从食堂买了10斤羊肉、10斤猪肉，还有10斤鸡蛋，吃不完分一半给你们。
10: 哎呀，你们留着吃吧，我们不用
5: 给孩子的。
10: 啊，谢谢，
5: 大哥，喝两口，
10: 喝两口，走。
11: 满月走了这么多年，我真的没想要再找一个。我就是想着看看如何把这俩孩子给拉扯成人。
12: 曹信呢还好，皮小子操着就操倒了没关系。那思思这女孩子吧，上次那个事儿要不是青莲，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个事儿。后来我就想着，那家里要是能有个女主人也行。
5: 大哥，你的难处我们都看在眼里，可是你看啊，妈不是亲的，她就是不亲呐。那曹信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12: 要是他妈还在就好了。
4: 谁说曹家孩子没妈？我就是他亲妈，亲的。
10: 青莲，过来坐一会儿。这凳子
5: 啊，好。
4: 大哥，你别嫌弃我，以后思思的事儿我包了。只要我活青莲活一天，我就把思思当做自己的女儿。她处对象，我给她把关；她结婚，我给她封被套，绝不让人说她没妈。
10: 嫌弃呢，感谢都来不及。来，
13: 哎，你少喝点，喝不了。
4: 事儿我们俩就都放在心上了。以后有合适的，我就都给你留意着啊。但是关键是，那还得孩子们相助，是吧？这别回头闹得就跟今天似的，八字还没一撇呢，就鸡飞狗跳的，那还不如不找。
10: 对，有道理，有道理。

0: 你照照镜子，今天演出的孩子里头，我们思思肯定是最漂亮的。哎，你动作快点儿，一会儿还得买早餐呢，来不及做了。
1: 把那俩小子叫起来，一会儿迟到了。哎，好嘞，儿子，来早餐。哎呀，
0: 谢谢啊。嗨，
2: 这有啥客气的？
3: 看我思思漂亮不漂亮？嗯，
4: 我们家思思是最漂亮的。
3: 高兴了吧，思思？思思，你就在这儿吃吧，别回去了哈，
5: 省点时间，赶快起床了。

0: 恨啥呢？你也想跳啊？别想了，你不合适啊。
1: 哼，用你管，一会儿期中考试就要放榜了，我看你还怎么嘚瑟。哼，
2: 不错，来，接下来分组练习。
3: 思思姐，
1: 我不会。
3: 哎呀，我教你。你跟着我动动雪啊，像这样站好。对，对。
4: 哎呀，没意思，每次第一名都是曹静，这次可不一样。然后曹静第一，然后曹静第一，第一名居然是其实。
1: 那咋可能啊？曹伯伯好。
5: 哎，其实，哎，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哎呀，来来来，过来。哎，你看看，这是什么好东西啊？
1: 我最想要的蝴蝶结发卡。
5: 哎，对了，来，戴上看看。曹伯伯拿着，
1: 好看吗？
5: 哎呀，真好看！其实就是咱们青乌镇最漂亮、最聪明的小女孩，对不对？嗯，这样，等下一次啊，再考第一的时候，告诉曹伯伯你想要什么，贵一点的什么都行，曹伯伯一定给你买，好不好？
1: 曹伯伯，我爸妈说。我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说不礼貌。
5: 曹伯伯不是别人，没关系的啊。
1: 我知道曹伯伯你对我好，有这个发卡就够了，我很喜欢，谢谢你曹伯伯。
5: 不谢不谢，别人的东西不要，但曹伯伯的东西一定得要，听到没有？拿着。哎，好嘞，拿好。嗯嗯，好，回去吧。
6: 爸爸妈妈辛辛苦苦供你上学，你看你考的这成绩，四门功课两门不及格，你是不是想跟你爸一样，以后就下矿挖煤啊？
7: 来，我看看。
6: 就这思想品德考的高点。
7: 你说你这小子也不知道随谁，白长了大个儿，这分数还没我血压高呢。
1: 妈，我也考试了。
6: 行。
7: 啊。怎么样？
6: 你看看，你看看你妹啊，都是一百。嘿，这一家人吃一样的饭，你那饭吃哪儿去了？吃狗肚子里去了？
7: 真是我的妮儿，脑瓜子好使，这点随我。
1: 爸，哎，我以后好好学习，等我长大了，我养你，这样你就不用下矿了。
5: 嘿嘿嘿，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6: 你不养我呀？
7: 养养养，都养。哎呀，你真是我的小棉袄啊！从小就知道心疼爸爸和妈妈啊，还知道爸爸下矿辛苦啊，是吗？
6: 那曹信考得怎么样？
1: 他啊，早就是我手下败将了。
6: 你烧包吧你啊，一点都不虚心。以前人家曹信天天考第一，也没见他像你这么拼。我看你下次考多少分？
7: 嗯，这是你写的作文啊。曹信。看看，这是什么？
8: 照相机。
7: 喜欢吗？嗯。爸爸答应过你，如果考第一的话，爸爸就给你买照相机。这次虽然没考第一，但是爸爸答应过你的，所以还是给你买了。
8: 我没考第一，你不生气啊？
7: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偶尔有一次没有考第一，其实爸爸也是能理解的。但是爸爸相信，下一次你一定能够考第一，对不对？
8: 嗯
7: 嗯，好，来拿着回去。

0: 去写作业吧。
1: 谢谢爸爸。
0: 嗯，好，去吧。
2: 东方，东方，
3: 嗯，
2: 我琢磨着，哎，趁着咱们家买这个新相机啊，咱们和庆莲他们家两家人照个全家福，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好。那我跟华子说。
4: 哎呦，人都齐了。
5: 媳妇儿，行了，挺美的了。这十里八乡就没有比我媳妇儿更齐整的人了。
6: 懂什么？这可是咱第一次正儿八经跟咱儿子拍照，这可算是咱家真正的全家福。你换一件衣服，精神点儿。
5: 我这衣服挺好的。行了，走吧。
6: 走。
1: 爷爷也来吗？
2: 爷爷到不了，你到。
0: 孩子们，来，照相了，照相了，照相，
2: 哎，往中间站，
7: 那我站中间，我挨着老爷子。
0: 好嘞，往中间，华子往中间，
2: 哎，对，
0: 好，
2: 来，
0: 笑起来啊，咱们一起喊茄子啊，来，3、2、1，茄子。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最近这矿上不是传着下岗的事儿吗？
2: 这论资排辈，他下岗他也轮不到我齐建华呀。
3: 他是咱们矿上的老员工啊。
2: 如果换作是我，我会为了保你，可以连命都不要。
4: 明面上跟你这称兄道弟的，背地里跟你这捅刀子。
5: 他们以后不会不理我们了吧？
6: 咱们也得跟思思姐和曹曦他们划清界限了。
0: 请看《生逢其时》第四集。
7: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8: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9: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幼儿辅食，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3: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

0: 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1。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5: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7: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沙德尔残涡影响持续，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全力转移群众，多部门联动抢险排涝。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9月4号，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9月3号，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9月1号至3号，李希在贵州调研。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4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4号在广东广州举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不断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持续深化与 APEC 各经济体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方愿与各方一道，共同打造协同融通的创新生态，构建普惠共享的服务体系，加强务实有效的区域合作。在月期间，张国清还出席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开幕式并致辞。他鼓励中小企业坚守主业，苦练内功，立足自身比较优势，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中方愿与各方不断加强贸易往来、技术合作、人才交流。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2: 不久前，朱雀3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3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3: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2: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4: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三年行动路线图，
5: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

0: 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再来关注天气，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受其残涡影响，福建等地仍然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
0: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居民被困。3号晚上，救援人员在对华亭镇源头村展开拉网式排查时，找到三名受困老人。救援人员通过搭设木板、搀扶等方式，将三名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受强降雨影响，3号19点左右，莆田市秀雨区朱江村道路通行中断，一名孕妇临产在即，急需外出就医。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将孕妇及其家人转移至橡皮洲，在积水中开辟救援通道，最终确保孕妇安全转移至医院。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
2: 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那大家随着镜头看，也有部分民房受损的情况，救援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断电检修。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下午的13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的人员有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
0: 这两天，福建福安也遭遇持续强降雨。记者在板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当地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2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此前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的降雨区域与前两次登陆部分重合，暴雨叠加区域要重点防御中小河流洪水、山洪以及城市内涝。水利部已经针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赣江吉安站水位今天5时15分涨至50.51米，超警戒0.01米。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赣江中游形成。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8月31号至今天，江西遂川持续出现降雨，部分山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公路、乡镇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并为出行受阻群众送去生活物资。针对当前防汛形势，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9月4号11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加强雨情、水情监测，群众转移避险、道路抢通和隐患排查等工作，应对持续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未来2天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9月4号15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报告。
1: 9月4号，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4号18时，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又是一年开学季，最近全国各大高校陆续迎来2026级新生，从校园到景区，一系列暖心服务和特色礼遇持续不断。不少家庭在送学子的同时，体验自然美景，文化底蕴也激发了消费活力。
3: 这两天，兰州各大高校2026级新生集中报到，兰州市各景区也将优惠范围扩大到了兰州市的所有高校。在水墨丹霞景区，不少学生家长选择提前来到兰州，在开学前先领略一番西北的壮美风光。
4: 我是5号6号来报到，带着爸妈妈爷奶奶一起来到这边，然后顺便玩一下。我们这个买了深度游，然后给了我们这个优惠。丹霞就是第一次来，曾经是在地理课本上学到的，现在来就是亲自来看一眼，然后觉得挺好的。
5: 昨天先是去了甘博，然后去打卡了那个黄河母亲雕塑，然后
6: 还去了中山桥，
5: 对，还去了中山桥，
6: 白塔山，
5: 去了白塔山。逛完之后休息一下，可能就会去兰州的夜市、小吃街什么的，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3: 一项项诚意满满的文旅礼包，不仅让新生和家长有了深入了解兰州的机会，更激活了开学季的文旅消费活力。
7: 开学季以来，我们接待的送学家长明显增多，我们还针对送学家长推出了专属优惠套餐，让家长陪孩子玩得更尽兴。
3: 连日来，湖北武汉的各大高校也迎来开学季，不少家庭特意预留出行时间，在完成入学报到后体验武汉城市风光。
8: 提前三天就来了。
9: 那去武汉哪些地方转了吗？
8: 武汉就在这个长江大桥嘛，还有这个就江滩，主要就是江滩。
9: 江滩。
8: 再一个就是光谷
9: 啊，
8: 其他的这个商场这些块，
10: 然后就转一下，到处转一下，吃到热干面啊，然后黄鹤楼比较出名嘛。
3: 对接送学游需求，黄鹤楼、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等热门景点推出专属福利，高校新生凭有效证件可享受景区免票、特惠入园等专属权益，随行家长同步享受限定优惠。当地还整合优质资源，定制专属城市游览线路，让送学之行成为一家人初识江城的温情之旅。
2: 每年金秋开学季，万千学子怀揣理想，奔赴求学新城。今年东南大学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新生，福建学子妙轩。他与父亲从家乡出发，一路骑行，跨越福建、浙江、江苏三省赴大学报到，为大学生活开启了一段与众不同的青春旅程。
3: 8月16号下午，妙轩和父亲从家乡福建宁德启程，一路向北骑行，也让这场求学之旅成为一份珍贵的成人礼物。
11: 初中的时候，父亲有跟我说过以后要骑车送你上大学，当时他可能就是轻描淡写的提到一句，但是我就一定要把它记住，记在心里，然后希望多年之后考上大学能够跟他兑现这个诺言。
3: 一路骑行，途经丽水、诸暨等地，整个路线串联起山野乡道与城镇街巷。旅途中，妙轩始终带着印有学校标识的旗帜打卡留念，用镜头记录山河风光与旅途点滴。
11: 我们在泰顺看到了非常壮观的红岩瀑布，在东阳的木雕博物馆看到了非常精美的印雕作品。书本上的话，它只能看到一张图片，但是当你真的站在瀑布底下，和书本里面是非常不一样。
3: 日均70公里的骑行强度，连绵起伏的盘山陡坡，突如其来的雷雨天气，让这场热血浪漫的旅程也充满磨砺考验。
11: 有一次我们一直骑的连续的有非常连续的上坡，一直骑到我们体力快要透支，但是其实我们已经踏上了这趟旅程，就谁也没有真正想过要放弃，而且一路上

0: 我爸爸呀，他也是一直在包揽各种事情，让我能够安心的享受这趟旅程。
1: 一路追风逐光，陌生人的善意祝福，网友的云端鼓劲儿，让这场远征暖意融融。8月26号傍晚，妙轩和父亲终于抵达南京，完成入学报到后，父子二人走进南京的街巷湖畔，在金陵风光之中放松身心。
0: 我们既走了美丽的玄武湖畔，也打卡了历史悠久的老门东，深刻地感受到南京这座城市的底蕴，既有千年古都的悠久历史，又有青春都市的鲜活朝气。
1: 706公里风雨兼程，10天朝夕并肩，这场骑行送学之旅，既是父子间的温情陪伴，更是一堂行走山河、感悟青春的成长课。
0: 对于未来的大学生活，我希望能够延续我们这次骑行的干劲和毅力。如果遇到困难的话，也不会畏惧，要脚踏实地的去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2: 进入金晚披露，随手推开车门，一个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却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北京东三环的主干道辅路上，一名网约车司机违规停靠，乘客开门的瞬间，后方高速驶来的电动车重重撞上车门，骑车人重伤昏迷，历经数月抢救，最终不治身亡。一场普通的下车，牵扯出三方过错，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最终站上刑事法庭。我们来了解一下案件的全过程。
3: 这是公交车上的摄像头记录下的一辆电动车撞上突然打开的小轿车车门的惊心瞬间。事情发生在2025年12月8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北京东三环辅路上车流人流密集，网约车司机吴某某正在执行平台订单。
4: 您已使用维屏路段，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
5: 是到这儿吗？你的定位都到这儿。
3: 就在乘客赵先生开门的一瞬间，江某某驾驶着电动车从车辆后方驶来，撞上了赵先生打开的车门。路过的公交车上的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这个瞬间。
6: 车上的乘客呢，就是右侧后门开车一秒钟的瞬间，后边飞速驶来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的车速当时应该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骑得比较快，然后电动车司机呢也没有佩戴头盔，瞬间就被撞飞出去了。
3: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吴某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有1.5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事故发生之后，司机吴某某与乘客立刻下车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还拦下路面巡逻交警，民警迅速封锁现场开展勘查，伤者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但由于重度颅脑损伤，多脏器接连出现衰竭，3个月后不幸离世。根据警方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吴某某停车上下人员未观察后视镜及后视镜盲区确认安全后告知乘车人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乘客赵先生开车门的行为妨碍了其他车辆人员通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车速超35.2公里每小时，为超速行驶，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案件证据显示，该车辆的网约车系统当时已经发出语音提示，提醒确认后方安全再开门，但吴某某没有落实安全提示义务。同时，法庭查明，案发之后，吴某某主动报警，如实供述案情，属于自首，第一时间参与救助伤者，垫付部分急救费用，自愿认罪认罚，具备多项法定从宽量刑情节。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6: 这个车祸产生的直接根本的原因是司机的违停行为。首先他这个在违停的地点停车，他创设了一个具有危险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境。机动车驾驶员的注意义务是要高于这个乘车人员的注意义务的。
2: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今天，第五批原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从北京启程，飞赴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执行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任务。此次中国医疗队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名业务骨干与北京市疾控中心一名公共卫生专家共同组建，覆盖泌尿外科、普通外科、心内科等多个科室和专业，并首次配备了放射与核医学科专家以及公共卫生专家。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 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
2: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昨天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的通行数量。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的公告，由于为运河供水的人工湖水位下降，9月3号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虽然巴拿马已进入雨季，且运河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节水措施，但运河流域内降雨量仍不及预期。近日，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影像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了4只雪豹在高山峡谷中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 影像拍摄于夜间，监测点位于高海拔山地，当时气温约-14摄氏度。在画面当中，四只雪豹先后出现在富有残雪的高山岩壁间，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这也是该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记录到雪豹家族集群活动的画面。立秋过后，新疆巴州和硕县草原渐入秋景。遵循四季轮牧的生态法则，和硕县十余万头只牲畜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工作。
3: 进入九月，新疆巴州和硕县塔什汉牧区天高云淡，牧民策马赶畜，整装迁徙，牛羊马匹成群结队，沿山间牧道翻山越岭，趟河跨谷。针对老弱幼小牲畜，牧民采用车载转运的方式稳妥迁徙，减少牲畜体能消耗。
7: 我们家有200多头牛和羊，半天时间也是挺轻松的，草也好。
3: 四季轮牧是当地传统生态放牧模式，可以让草场休养生息，守护草原生态平衡。大规模转场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基层配套保障支撑。针对牧区辽阔、通信薄弱的难题，当地筹措资金为牧民转场放牧保驾护航。
8: 前不久我们乡建了两个信号基站，覆盖面是20公里，汇集到300余户的牧民，建成以后我们的牧民方便了很多。
3: 据了解，本次秋季转场从8月底启动，持续至9月10号左右，牲畜将分批从高海拔夏季草场迁至平缓风貌的秋季草场。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6: 和三五制造碰个杯，
1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2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26: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0: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画面流转间，是黛玉的祈福，成人的加冠，结发的同心。在这流转千年的光影里，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哲学。礼是节制，它为我们划定边界，让举手投足间有度有节。乐主和，它如春风化雨，让寻常岁月生趣盎然。一礼一乐，一收一放，交织出我们最从容的人生。然而，这绵延千年的从容与浪漫究竟从何而来？今天，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烟，溯流而上，去寻找礼乐最初的源头，聆听那声穿越时空的初音。
3: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

独家冠名播出。虽然我们时常把礼挂在嘴边，但却鲜少读懂礼的源头。《礼记》的开篇九个字

0: 也是刻进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文明底色。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溯源而上，共同去探寻礼的起点，读懂流传千年的东方智慧。让我们欢迎本场节目的两位点评嘉宾，他们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庞雅妮。
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让我们跟随礼乐东方节目，一起涵养性情，修养举止，都能成为新时代的君子。
0: 欢迎庞馆长。另一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院教授、影视演员张小龙，欢迎。
2: 各位万福金安，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中国是礼仪之邦，几千年的礼仪文化需要我们去传承，更需要我们去传播，让我们做文明守礼的中国人。
0: 欢迎两位老师，也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观众，很期待和大家共同去品读泱泱华夏的千秋雅韵。各位，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小龙老师，我这个见面礼行得怎么样？标准吗？
2: 非常标准，就说明你做了功课。其实衣礼呢，从古至今一直传承着，不管是我们穿什么样的服装，像我们现在穿的是我们有华服元素的服装，即使穿着西式的服装都没关系，我们作为中国人是中国礼，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衣礼呢，又是我们最适合的。我说衣礼呢是非常科学的。为什么说它科学呢？我们不管离多远，想要表达敬意，就可以一个衣礼就让人看到了。
0: 谢谢谢谢小龙老师。我们节目叫礼乐东方，我们也常说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感觉自古以来礼和乐就是不分家的，但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仔细想过礼和乐为什么要一起提及，他们又是怎么绑定在一起的。我们有请庞馆长来给我们拆解一下礼和乐这两个字。
1: 是的，我们要从礼字的古字儿，我们就先看一下，通过这个小动画大家可以往回看，溯源一下这个礼字的由来。现在我们看到了礼字比较早期的模样。这个礼到底是什么？在甲骨文中，这个礼呢就是这么一个形象。大家看这个形象，像上面那个就是一般视为两串玉，然后底下呢有两种试读办法，一种呢说它是一种器皿，是一种叫做豆的器皿，豆就是那个黄豆绿豆的豆，但是呢这个器皿叫豆的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个浅盘，有高圈足，或者就理解为有点像高圈足的果盘，用这种高足的盘子盛上两串玉呢，它实际上是一种祭祀的表现，以玉敬天地人神，这是一种解读的办法。还有一种解读的办法，底下那一部分呢，有学者把它解释为鼓。大家看那个形象，像不像一个圆形的东西架在一个木架上？鼓上有玉，鼓上有玉呢，就说明什么？祭祀的时候不仅要有玉，要敬神，还要有鼓。鼓呢，在乐器中很重要，是掌节的。鼓掌节就定节奏的，踏行的祭祀活动中一定要有鼓的，所以这说明就是我们要进行祭祀活动一定是跟乐相连的，礼乐它就是在一起的。我们再看这个乐

0: 甲骨文中这个字儿，大家看上头那像我们叫做绞丝也好，或者说两个细也好，那是什么？那就是丝弦音乐，丝弦的乐器，底下是个木，老师弹的古琴是木架子上有丝弦乐器，所以乐就是这样的乐器的一个象形的一个字。
1: 谢谢潘馆长。你看咱们的老祖宗多有智慧啊，自古以来就把他们绑定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就是传承千年的东方智慧。好，下面是剑南春问礼东方时刻。我们常说唱歌跑调的人五音不全，请问这里的五音

0: 指的是什么呢？ A. 金木水火土， B. 金石丝竹格， C. 工商绝止语。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绝大多数的朋友都选择的是红灯，只有一个小姑娘选择了蓝灯。为什么选蓝灯呢？
1: 丝竹之音就是好像表示的就是音乐的意思，所以我选了 B 选项，因为我听到了丝竹。
0: 那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李旭五音的秀眼共同去寻找答案。
2: 月游新生，李字深立，当舞者杨秀如流云，那是李在人身上舒展的庄重。当他们悬身似惊鸿，那是月从心底涌出的自在。礼乐从不是加于人的规矩，而是人把自己调成了与天地相应的那一个音。礼给了人秩序，乐给了人和谐，礼乐相融就是东方精神的生动注脚。这一五一韵正是礼乐与人跨越三千年，人在彼此成全的模样。

谢谢，谢谢我们的古琴老师，谢谢各位演员。正确答案就是《宫商角徵羽》。那古琴老师，冒昧的一个请求啊，请您再给我们演奏一下《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好吗？

0: 掌声再一次送给古琴老师。
1: 乐呢，《说文解字》的解释叫五声八音。什么叫五声？宫商角徵羽，对吧？这个就对应的是我们哆来咪嗦拉，没有发和七。然后那八音是什么？八种材质的乐器，金、石、丝、竹、刨，就刨瓜、葫芦、土，就是瓦器啊，土器、革、木，这八种五声八音的总和就叫乐。
2: 哎呀，欣赏完这段舞蹈其实特别有感触。当我们古典名曲《梅花三弄》出现的时候，哎，音乐慢慢在尾声当中进入到了那种悠远的意韵，它就蕴含了世间从混沌走向清朗，从无序归于理序的那种演变过程，也呼应了我们礼乐东方开篇的主旨，寓意着礼乐诞生，规矩出力，华夏文明自此就井然有序，生生不息了。
0: 谢谢小罗老师。
3: 礼是秩序，乐是和谐，精彩的秀演让我们看到礼和乐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有请张小龙带我们探秘中国传统服饰都有哪些礼仪细节。
0: 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购物下单吧。接下来啊，我们也想请小龙老师结合影视化的表达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国的传统礼仪，欢迎小龙老师。
2: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有的时候在影视剧当中做礼学的设计，那我进到剧组第一件事情就教演员怎么走路。很多人说演员都不会走路吗？是我都不相信。
0: 真是有些演员为什么我们觉得他演什么不像什么，就是因为那两步走得不太像。
2: 其实我们看我们央视的《红楼梦》《西游记》，他们形成了个气场，让我相信就是在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就每个演员身上的味道，走路的姿态都特别符合那个时候的一些特定的场景神态。所以为什么我进组里先让演员特别痛苦的在练走路，那练怎么走路呢？你可以跟我走走吗？
0: 好，
2: 这样半步半步走。
0: 这个走路的方式跟哪个朝代的人有关系吗？
2: 其实跟整个古代都有关系，让他们走，甚至于让他头顶顶本书啊，这样膝盖要活动，有含着一口气，不是这样。大家能想到什么？这个步伐加快，你会想到什么？对，大家回答得特别好，会想到戏曲和舞蹈。
0: 对，戏曲和舞蹈。
2: 对，戏曲和舞蹈里面那个圆场或者台步，大家说，哎，为什么你用戏曲和舞蹈的台步来训练我们演员呢？我告诉他们，不是让你们演戏曲，而是戏曲离历史最接近。不管我们是乐舞百戏还是杂剧，各种的艺术形式都是来自于历史，他们就把生活中特别漂亮的走路姿势提炼到舞台上。其实它也跟我们的服装也有极大的关系。
0: 确实是这样，我们常说衣冠上国，中国古代服饰与礼仪息息相关。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短片，了解古人以衣表里的那些有趣细节。
4: 中国是衣冠上国，中国人以衣表里把礼仪穿到了身上。衣服最上方是领，它统领全身，于是有了领袖，指代人群中核心领导力量。与领紧密相连的是巾，出门会客要整理衣襟，遇到大事还要正襟危坐。巾和袖子相连，如果衣服小了就会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刃是衣襟交叠的眼睛，把前襟向右眼形成一个Y字，便是汉族礼仪讲究的右刃。 形容的是古人行礼时整理收束衣襟以示恭敬的动作，后来也专用于指代女子所行之礼，用手整理胸前的衣襟，然后屈身行礼。所以古代女子书信的末尾常以脸刃或脸刃拜作为表示敬意的落款用语。因为襟连接了两个袖子，所以把两个同娶一家姐妹的男子称为连襟。袖子也可以是古人的表情包，把手拢在袖子里站在一旁看着，就是袖手旁观。对某个人某件事生气，
5: 哼，
4: 不满或是失望了，也可以拂袖而去。衣袖变宽大变成了袂，舞动起来可以衣袂飘飘，两个女子手牵手一起跳舞，衣袂连结起来就是连袂出演。襟袖歪斜，居边凌乱，便是不修边幅。规范我们礼仪的还有居，走路带风却不踩裙角，代表举止端庄得体，进退有度。这就是华夏礼仪，衣袖里藏着情绪，举止上可见分寸，一衣一礼传承有序。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通过刚才的短片可以看到，古人真是把礼仪穿到了身上。小龙老师，今天我们舞台上呈现了几款服饰，你也跟我们说说这些服饰的讲究和礼仪的制式。
2: 你看我们这一套，我们知道一个成语叫冠冕堂皇，非常具象化的就体现了。这套衣服叫帝王的十二流十二张冕服，它是皇帝的大礼服，它是上衣下裳的一个结构。上衣为玄色，玄色就是黑色，下裳是熏色，熏是介于红色和黄色之间的颜色。天玄地黄，它代表的是天地之色，所以这种颜色搭配就构成了古代中国最高等级的礼服。我们再来看这顶冠，它也是古代中国最高等级的冠，叫冕旒，是帝王参加祭祀等大型礼仪活动时的礼帽。冕就是这个帽子，旒就是垂下来的这些像小门帘的串珠。冕冠的顶端有一块棉板叫檐，这套礼服叫笛衣，这一套的级别尤其高，它是皇后的十二等笛衣，是皇后的大礼服，上面绣有十二行笛鸟，也就是锦鸡。这套红色的男装是官员的赤裸朝服，它的结构同样是上衣下裳都是赤色裸，跟它相配的是一顶凉冠，是官员的帽子，帽子上梁的数量代表不同的级别。这套红色女装是古代享有封号的妇女的红色大袖衣，算是隆重的礼服了，也可以作为婚服使用。这些服装呢，你看它都是宽袍大袖，为什么古代人要这样一下，你感觉特有韵味。写毛笔字，你要不把它提起来，你试一试，
0: 全淌着墨了。
2: 我们的冠上边有十二流九流七流不同的爵位，不同的流的数量，你怎么样能够让它稳稳的不摇动，是不是需要这样的脚步？我想让人来试一试，让你们体验一下。
0: 谁想来？我们请那个男同学好不好？来，那个男生。哎呦，他自己就穿着这个礼服来的，穿这个吧，穿这个，穿戴完毕之后啊，感觉都要向这个观众行个大礼。你看他脸上的表情都变了，那股神情更加的骄傲。穿上这身礼服，此刻是什么感觉？
6: 沉呐，头上
0: 很沉啊。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啊啊！这个冕是 九流冕。
2: 九流前边有九个流，其实带着这个，他完全能体会到古代人为什么脖子立得那么正。
0: 对，
2: 那让他走一走试试，大步流星的走。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经过训练，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走路，那出来就是这个效果，
0: 晃得特别厉害。
2: 对，
0: 而且听声叮叮咣当的，因为腰上配的还有这个玉佩。
2: 其实呢是这样，玉呢轻轻的有节奏的声音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你无序，我们说这个音不和谐了，就会让人很不舒服。如果经过我一点训练，它就更好了。想办法走我们的街舞，半步半步走。其实在《周礼》里面有明确的记载，街舞祭舞和中舞，这个街舞接是接受的接，前后衔接的意思，舞是武术的舞，是指脚印前后相接的脚印，所以叫街舞。这个步伐呢，它的要求就是半步半步走，这是在一种特定的场合，重大的礼仪时节用这样的步伐。你要想到你身边可不仅仅是你自己，有帮着你打雨扇的，有帮着你打滑盖的，有给你前面撒香的，有各种各样的身份的人在你身边。你要走快了，他们就乱了。所以稳稳稳稳的，庄重大气啊，庄严肃穆啊，然后尽量控制他不摆动。
0: 男生也需要这么半步半步的，
2: 是的，
0: 缓慢的吗？
2: 天子也要这么走，就是这么稳稳的，因为你身边跟着几十人上百人，你要这么走，旁边的人就乱了。如果旁边人少一点，你可以走祭舞，后脚和前脚连着的。
0: 哦，怎么走还根据身边的环境的变化，
2: 身边环境和你的爵位和不同的仪式，不同走法。然后如果两脚相隔一足的位置叫中舞，这样就可以快一点。
0: 这是不是一般有什么事儿着急去办一下？
2: 对，其实就是也不同的爵位走路的也不是很一样，所以呢你先走一下半步半步的，看你能稳到什么程度啊。慕容端，眼睛看着前边，稳稳的。现在比刚才就稳多了吧？如果在剧里面服化道效各个方面配合得很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它融入到那个气场了。就像我说的《红楼梦》和《西游记》一样，它会吸引我们进入，相信它的那个气场。
0: 庞馆长在看完之后是什么感觉啊？
1: 哎呀，确实觉得就是古代的礼仪，它是从内到外，从形体到语言，整个的是一套的东西。所以它服装会规范你的行为举止，你的行为举止也体现出礼乐文化的内涵。
0: 其实就是正所谓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谢谢，谢谢这位观众。谢谢小龙老师带来的这一堂生动的礼仪公开课。
3: 我们刚刚了解到街舞、祭舞和中舞都是不同礼仪下的走路姿势，接下来我们将揭秘3000多年前的何尊有着怎样的出场皮肤。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不得不说，中国古人对于礼乐制度的规定太细致了，真的是生活中处处有礼，人生中步步讲理。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大家，中国古代的吉凶军兵家五礼当中，军队阅兵属于军礼，宴请座次属于宾礼，那么结婚祝福属于以下哪一种古礼呢？ A 吉礼， B 宾礼， C 家礼，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现场选了两种颜色，蓝灯和绿灯啊， 我们问一下选择绿灯的朋友吧，为什么选绿灯呢？
5: 因为绿灯它是吉利，然后结婚的话我认为就是很吉祥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选择了吉利。
0: 但是很遗憾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家里。朋友长，为什么会是家里呢？
1: 古代关于礼的功能呢分为五种，刚才主持人说了，分为吉礼、凶礼、家礼、宾礼和军礼五种。吉礼是什么？是五礼之冠，是祭祀天地人神的祭祀之礼，这属于吉礼。然后这个凶礼指的是什么？大家这个肯定好理解一点，它就是跟死亡、跟丧葬、跟一些哀悼这样的事情相关的礼，叫凶礼。另外家礼呢，涉及的是王位继承、婚礼，包括一些宾朋宴请、日常生活中的礼节，这叫家礼。宾礼包含两种，分为臣礼和客礼。什么叫臣礼呢？就是朱洪王朝见天子的时候的礼节，叫臣礼。还有一种客礼是诸侯之间的一些仪式活动，它叫客礼。当然军礼大家肯定很好理解了，军队的出征啊、阅兵呀、跟军事活动相关的，这属于军礼，所以它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我们不能就字面的意思去想。
0: 谢谢庞馆长。我们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大家知不知道中国二字最早出现在哪一件青铜器里？ A 和尊， B 后母戊大方鼎， C 厉鬼。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基本都选择的A、B 两个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A 和尊。大家想不想现在就看看和尊？
7: 想。
0: 接下来我们用技术手段把和尊请到了现场，你看他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和尊，来自3000年前的周朝，我的主人是一位叫做和的贵族，我现在就住在陕西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见过我的人都说我长得很好看，也很喜欢我。其实我秀外慧中，肚子里面装着宅兹中国四个字，这可是十分珍贵的铭文。
0: 我们也想问一下庞馆长啊，什么样的器皿可以称之为尊？
1: 我们先说说这个和尊吧，就是一个叫和的贵族做的一件尊。尊就是尊贵的尊。把什么样的器物叫做尊呢？就是这种长口、长径、圆斧或者方斧，然后高圈足的盛酒器叫做尊。然后和尊之所以有名呢，就像主持人前面介绍的，上面有宅字中国，中国这两个字，这是我们在所有的古代的器物上看到最先出现的中国两个字。但是这上面所说的中国呢，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国，我们现在说中国是我们的中国这个国家，但是和尊上的中国呢，是指的是什么？天下之中。当时古人认为的天下之中是哪呢？就是河洛地区，具体说就是洛阳、洛邑这个地方。
2: 古代呢，我们把这个青铜器，我们也叫吉金。我想吉金呢，一个是首先是有吉利的吉，另外为什么叫金呢？就是因为这个青铜器它的出厂皮肤就是金色的。其实在我们影视剧当中，只要先秦时期、秦汉时期的戏，大量都会看到鼎、簋、斗、爵等这种礼器的出现。
0: 那么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不那么讲究的，或者是明显一看就有 bug 的？
2: 确确实实，比如说我们看到先秦时期，哎呀，那个富丽堂皇、特别庄重庄严的这样的殿宇旁边摆了几个青铜器，大家 能想到它的错误在哪儿吗？其实青铜器是我们去博物馆里才能看到青铜的颜色，才能看到氧化了之后变绿的颜色。那在那个当下，3000年前它怎么就氧化变成了绿色呢？它应该是极金的颜色。
0: 学习到了，长知识哈，谢谢谢谢两位老师。何尊是一件酒器，也是一件礼器，可以说他把规矩、敬畏和感恩都注进了青铜当中。刚才点评嘉宾也说到了，在古代的时候，君王十分重视祭祀之礼，那么在祭祀的时候也得有相匹配的一些礼器。那么请问大家，作为君主的周天子在祭祀的时候，他的标准配置是什么？A. 十鼎十簋 B. 九鼎八簋 C. 七鼎六簋，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好哦，几乎都选择了绿灯，都觉得是十鼎十簋是最高的祭祀的相关礼器的匹配，是这样吗？两位老师，
1: 它肯定是不对的嘛。首先，最高九鼎八簋，这是跟天子对应的，然后诸侯呢是七鼎六簋，卿大夫是五鼎四簋，士是三鼎二簋或一鼎，这是有严格的规定的。而且鼎呢是单数，簋是双数。鼎呢是干什么用的？鼎是煮肉或者盛肉的锅，虽然都是容器，但是它功用不一样的，它是放肉食的或者煮肉食的。然后簋是放什么呢？放稻，然后是黍，还有一些谷类的食物的。
0: 谢谢庞馆长，正确答案就是九鼎八簋。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购物下单吧。其实很多的礼仪啊，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礼记》当中记载的有叫“将上堂，升必扬”，给大家几个选项啊 ：A. 彰显自己的身份 ；B. 提醒主人有关。

0: 爱客来临。 C 表示与主人的关系亲密，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大部分的现场观众都选择了蓝灯，有几个朋友选择了红灯。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我是阿旺，一枚来自唐代的小伙伴。在我们唐代，如果在路上偶遇老师长辈，该怎么做呢？记住这句小口诀：遭先生于道，去而进，正立拱手，不用紧张拘谨，只需小步快步上前，端正站好，轻轻拱手作揖就行了。简单的动作里就藏着满满的尊师诚意。老话讲，府里之初，始诸饮食，礼仪最开始就藏在一日三餐里。一家人落座用餐，也要拿捏好礼仪分寸，坐姿端正，举止庄重，彼此谦让有礼，安安静静吃饭。长辈还未动筷举杯，晚辈绝不抢先吃喝，规矩有度，温柔自持，这就是妥妥的君子风范。如果是走亲访友，老祖宗也有一句超实用的社交小技巧流传下来，那就是将上堂生必扬，意思是提醒主人有外客来临。准备走进别人家厅堂前，要是看到门口摆着鞋子，可千万别直接推门闯进去，先听听屋里有没有人声，或是弄出声响，或是高声问候，简单一句招呼，温柔又得体，这就是古人藏在细节里的教养与体面呐。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 B。 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这个将上堂生必扬，其实就说的是进人家堂屋得出点声音，不然有可能会打扰人家。这个礼仪其实也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了。它出自于《礼记》中的哪一篇啊？唐馆长，
2: 将上堂生必扬出自于《礼记》的第一篇《曲礼》中。曲礼呢，讲的都是一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规矩，看似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节，但是在古代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刚才片子上讲的，你要进入别人的房子之前，你要出点声音，不要贸然进门。其实所有的礼呢，关键的核心是要有敬重，要尊重，敬字是最重要的。你只要心存敬意，就不会有失德，有不合适的地方。另外一个，孟子也讲，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只要尊重别人，别人会尊重你。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5: 其实刚刚听到馆长讲，将上堂生必扬，我想到了一个典故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学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是吧？我们孟母教子，孟母是非常智慧的一个母亲。其实孟子长大之后，还有一件事情也能够体现出孟母的智慧来，就是孟子回到家之后呢，他拉开门就进到屋里了，发现自己的夫人寄居在那儿，他特别生气。那这里面有几个小礼仪点啊，古代最符合礼的坐姿是祭坐，足字旁加个嫉妒的祭，就是屁股坐在脚后跟上，就现在我们理解的跪那个感觉，这是一种坐姿，屁股抬起来才叫跪，坐下去坐在脚后跟上是祭坐。因为先秦时期没有这个收裆的裤子，所以把腿岔开那个寄居是非常不符合礼仪的。孟子看到了自己的夫人是那样做，他特别生气。孟母说什么？将上堂生必扬， 你没有先知会一声我回来了，或者敲敲门，或者咳嗽一声，你拉开门就进去了，你失礼在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的表达。从那个小故事可以见微知著啊，礼仪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只要做到内在尊敬，外化的表达一定是守礼的、合理的。
0: 小龙老师，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尤其是一些宫廷戏，有很多礼仪的呈现啊，有没有哪些礼仪其实到今天还在沿用？
5: 其实我们有很多礼仪的精华，到今天我们一直在传承着。比如说古代屈步，这个屈呢，实际上就是它不是走，也不是跑，它介于走和跑之间，是小步的快走。然后这种姿态呢，表达出敬意。比如说古代我演的温太医，经常他是屈步，小步伐快走，
0: 那个步伐我记得。小龙哥，您能上台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5: 好，那比如说我要是温太医，哎呦，见到十个礼，这个就是屈步。
0: 所谓的屈步是不是腿稍稍弯着一点？
5: 它不是弯曲的屈，是大势所趋的屈。所以它是小步快走。然后你想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说它还传承着还运用着呢？比如说同学见到校长，哎呦，校长你好，这是紧走几步。但是反之，咱俩演一遍吧。
0: 好。
5: 哎呦，校长好久不见，对吗？
0: 这个你就没把我这个校长放在眼里。
5: 对，然后你看，哎呀，校长你好，我是哪哪班的谁谁谁，明白吗？就是我们要紧走几步，就是屈步。那在古代啊，屈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节。它有什么样的要求呢？要脱履解剑，屈步上堂。那比如说古代的这个臣子在上朝的时候，在殿堂之外有个脱履解剑席，他要脱掉鞋。为什么要脱掉鞋？古人都是席地而坐的，所以如果你不脱鞋，以前又没有那么多硬化的地面，可能脚底下有脏东西就带进去了。所以我们后来都以为说，哎，这个席呀，这个榻，这是不是其他邻国的？实际上是那些邻国跟我们学习的，他在学习着我们的文化。那如果是席的话，我们肯定不能穿鞋进，对吧？这是脱履。解剑呢，是要把自己身上的佩剑要卸下来，不解掉的话会对主人有影响，安全有影响。所以入室脱履解剑，然后屈步恭拜，小步快走。古代喊上朝的时候，我们影视剧里喊屈大臣们嗡，屈步就往前走。那其实屈步呢是守礼的，符合礼仪的。还有不屈，它就是不符合礼仪的。但是有的人就可以不屈上殿，有一个人啊，他可以剑履上殿，入朝不屈。
0: 敢问是谁？
5: 敢问是谁？这个人就是萧何。那《史记》当中记载啊，萧何见刘邦的时候，他上朝的时候可以剑履上殿，入朝不屈。这是刘邦，给功臣的一个非常大的褒奖了。
0: 所以一举一动都能彰显礼仪之文明。
5: 对，
0: 谢谢，谢谢小龙老师，谢谢。从小龙老师的分享当中，可以发现礼仪的不同表现，也可以解读出不同的耐人寻味的故事。那庞馆长在工作当中接触了很多喜欢文物、喜欢历史，包括喜欢礼仪的朋友们啊，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打卡博物馆，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2: 我觉得特别高兴，而且现在你都想象不到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啊！我们去年，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啊，就我带着团队做了一个展览，叫《迄今中国》，就是关于青铜器在中国的这个文化传承中、多元一体化进程中作用的一个展览。这么一个，其实要说在学理上还是比较深入的一个展览，你都不知道年轻人多么喜欢。我拿一个数字哈。那个展览办成以后，我做了个直播，当天晚上首看的人400万人。从我个人的角度呢，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礼乐文化真的是中国文化之根之魂。比如说你会给老人让座，对不？
5: 日用而不绝。
2: 对，它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就在我们的血液里。
5: 其实我们在景区还是在博物馆，经常会看到穿着自己民族服饰的游客，包括在地铁里面都可以看到。那在十几年前是想象不到的，而现在你看我跟张涛，我们穿的衣服都有我们中华民族元素，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溢于言表的，所以这是我现在最乐于看到的，也是最感动的。
0: 礼就在那儿，礼也无处不在。
5: 对，
0: 希望礼都能够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彬彬有礼。何为彬彬有礼啊？在我看来，它是家风，是教养，是我们中国人的活法，也是中华民族最根本最有力的底气。我觉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让我们给自己给他人留一份敬意，讲一份规矩，养一份和气，让这流淌千年的东方智慧滋养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滋养时代的精神。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见。

0: 礼它是秩序，乐是和，它是人和，所以我们觉得礼乐放在一起，我们要去呈现这个乐的和，我们就选了五位演员，让他们分别代表宫商角徵羽，最终怎么和，他们各归其位，就是和。
1: 我在这个作品当中，要让观众感受到有了乐之后，秩序归为和谐。在这个寂静中，我们引用了一个旋律，一个中国传统古曲，也是经典名曲《梅花三弄》，滴答当当当当，就一点点，就用了这一句，就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旋律，让我从中感受到一切都归于和谐了。
2: 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如约上线了，从荧屏到指尖，它保留了节目的温度与鲜活，更增添了史料的厚重与文物的雅致。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份可以反复阅读、长久珍藏的华夏礼仪图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6: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5: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源是婚礼上

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大
2: 如花，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5: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0: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纳瓦提，这地方是空中草原，绿洲中的绿洲，
1: 草原风情结合风俗文化变成了文旅项目。
2: 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
3: 裕民县的江格斯村，
4: 你看那边红花真的很美，
3: 很漂亮，很漂亮。
5: 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格斯，变成了富民产业，非常不容易。
6: 祝福江格斯村红红火火。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远远的，那是雪山上的雪吗？
1: 对啊，哦，
2: 还有雪线。
0: 对对对，
2: 这个风吹的好舒服，带着湿润的青草的气息。
0: 对，
2: 那拉提它有一个名字叫空中草原，但是那拉提这三个字好像在当地也有它特殊的含义。
0: 当时是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一越过来了，一见到这个草原，
3: 对他们觉得这地方非常美。他们的将士就是说那拉特，那拉特就是最早看到太阳的地方。哦，后来就音译过来就变成那拉提了。哦，
2: 所以是当时起的名字。
3: 对，
2: 那拉提跟尼格买提没什么关系吧？这是天山山脉吗？
0: 对，天山山脉其实是两个啊，这边是北天山，我们后面去是南天山，这个中间呢是一块腹地，而且它是个喇叭口，看到了吧？
2: 所以暖湿气流从西边过来的就能够兜进来。
0: 还有一个，这地方是空中草原，它海拔从1800米到2500米、那么这个暖湿气流来的时候，一遇到台山它就降水，再到高的地方就是降雪，一到夏天它就变成水就下来，滋养着我们的大地，多好啊。
2: 所以这个地方郁郁葱葱的，
0: 这是绿洲中的绿洲。嗯，
3: 哇，你看那边还有赛马。哇，
2: 哇，
4: 来了来
0: 了，好俊的马。
2: 坏了坏了，他们哎冲咱来了。
4: 不能别别别抱着我。
1: 你们好，Jack Sma 是什么意思？
5: Jack Sma 就是我们是问候，就是互相问好的意思。
2: Jack Sma 怎么称呼你？
5: 我叫艾丁。
2: 你好你好。因为我看这片草原好多游客，这个马也应该是服务旅游的吧？
5: 有些是服务那个的，然后有些是我们自己放牧用的。
3: 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匹属于自己的这种马？
5: 到我们5岁的时候，差不多可以自己控制一匹马的时候，家里人就会给我们给一匹马。
2: 5岁你就能控制一匹马？
5: 可以的。
3: 那是小马吗？
5: 就是2岁左右的马了，
2: 相当于你和马一块长大。
5: 对，
2: 这是独属于马背民族的礼物。
0: 对，
5: 先去我们这当地的村落看一看吧。
2: 可以可以。
0: 好嘞好嘞。
2: 我们仨的马呢？哦。
5: 老师，你们骑这个马。
2: 那咱们去村里吧，走。
5: 好。

0: 现在是我们这个哈因塞以前的是牧民的村落。
1: 哈因塞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0: 哈因就是花朵的意思，塞就是山沟，
1: 开满鲜花的山谷。
0: 对。
1: 哦，这就是咱们的原来的老的村落。
0: 对，他们现在改造了以后变成开民宿呀之类的，
1: 变成了一个风情街。
0: 对，你看他自己都开手工制作的店。
1: 这个是做的布艺，

0: 这就是馕坑。
1: 我饿了。
2: 咋着？带馅儿？
0: 哇，
2: 玫瑰馕。
0: 哟。哇。太好吃了，谢谢你的馕。
3: 拜拜。
0: 尝尝这馕吧。来来来来来。阿姨，尝一点，尝一点。谁想尝？来尝尝我们的馕，这个是玫瑰花馅的，可好吃了，可好吃了。小妹妹，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
4: 谢谢。
0: 你们从哪儿来啊？
4: 北京。
0: 从北京来，这个景色太值得了。
5: 走。

0: 这个我知道，
1: 叫铁乌铁什么铁乌日科，
2: 乌日铁科，
1: 乌日铁科。
2: 嗯，对，
1: 它是这儿的民间的这种艺术表演的方式，相当于像小木偶剧那种。啊，
3: 音乐是灵魂，小羊是载体。
1: 这是个非遗项目。这里相当于房子都是后来重新新建的，
2: 对，它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安全一点了嘛。嗯，在这儿的话孩子上学呀购物什么的就业都很方便了。
1: 我是觉得他们把这一片老的这个村落呀改造完了以后，实际上现在赋予了它一种全新的文旅的功能，
2: 收入变多了，以前是只靠牛羊，它现在收入就多元化了。
1: 现在这一年能接待多少人？
4: 整个那拉提的话能有400万。
2: 老师您看，
1: 这应该差不多是您10年前看到的样子。嗯，
2: 10年前。
3: 对，就是安置房。
1: 安置房，所以当时还是比较简陋的条件。嗯，包括你看这个窗户都是拿塑料布简易的蒙一下，
2: 防风，
1: 防风，挡挡雨。
2: 但现在是这样了。哇，
3: 漂亮，
2: 变化很大。
1: 所以你是见证了这个变化的。
2: 对，见证了
1: 10年的时间。
2: 对，我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然后在这生长，然后就后面上了学，然后又回来了，回到我自己的村落。我想回来到我自己生长的地方做做导游，也会拍一些短视频宣传我自己的家乡。在这边每天多累，但是晚上能睡个安稳的那种很舒服的觉。嗯，
3: 我能感到你这种满满的自豪感。
2: 对，我是很自豪，对，
3: 骄傲自豪的感觉。
2: 那边有当地的牧民，他们自愿隔一段时间就会过去
1: 种一棵小树。
2: 对，种树铺草
3: 做生态修复，它还是有一些小斑露出来的。
1: 你要发展文旅的话，确实这个土地，
2: 对，我们就会更好的保护它嘛，就会铺草坪种草，
3: 就是给他一些休养生息的时间，给他一个推进，加速他恢复的怎么样一个推动力。
1: 那咱们去感受一下吧。
2: 行，那老师们我们一块儿去生态修复吧。
1: 好，
3: 好。
2: 老师你看这边风景是不是特别漂亮？
3: 这地方是典型的复合生态系统，就是从雪山，然后森林、草地、河流，河流下面呢还会有湿地，叫做生命共同体。
5: 就是在大城市感觉不到的
3: 自然的美。
2: 生态修复做好了以后就会变得特别漂亮。
1: 是，但我觉得这个生态已经超乎我的想象。哎，这边在修了，我看。啊，
2: 对。哦，我哥哥也在那边。
1: 相当于他们这个是沿着路边，你看有一片退化的草地。哦，
2: 对。
1: 他们现在需要修复这个。
2: 我们现在这边生态压力是很大的，那个牛羊啃食，还有游客走动。不过每年牧民和游客都会自发的过来修复。哦，
1: 还有游客啊？
2: 对，哇，
1: 所以咱们这个修复的人员是。

0: 志愿者。
1: 对，
2: 这都是大家发自对这片草原的爱。
3: 哥，我们来了。
4: 哎，阿姨爹，你们来了。
2: 这是哥哥。哦，你好，你好。
3: 这是我们的古师傅。

0: 吧？
1: 对的。
2: 蚕是怎么蚕？
0: 我看看，学学，我学学。
1: 你看他们啊，他会把这松土先，
0: 相当于要把这片灰白的地方都给它变成黑色的。啊，先得用敲。哎呦，这底下真是不好弄。
1: 要放到那边好，给我擦。
0: 连我脚蹬都蹬不进去。怎么样，学爷？
3: 行，正让消化消化，中午来碗手抓饭。
0: 你还想着手抓？

0: 阿拉丁他哥。哎呀，怎么样这边？这片已经达到可以打营养土的程度了吗？
1: 对对对对，
2: 把那营养土我们拿过来。
3: 就这样就可以是吧？
2: 对对。第一点就是高了就扬到自己身上了啊。
0: 这个营养是有机的还是化学的？
2: 有机的。
4: 嗯嗯，滋味不错。嗯，
0: 酸爽。

0: 我们差不多了，撒老师，我们开始种植草皮。
1: 嗯，
2: 好。
3: 我先看看顶怎么铺，咱们是横着铺还是竖着铺？
0: 我们一般是采用这种横着。
3: 横着。
0: 啊，横着，我们把它摊开，接缝处对好，尽量对齐。像这样有缝隙的地方，最后我们需要补营养土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拍实，啊，压实是为了让它跟我们的这个营养土充分的结合，它的成活率会更高一点。
3: 明白了。
1: 就这个意思吧。
0: 对，拍实
1: 很好啊。
2: 放完以后稍微用手拍一下啊，让它更结实一点。
1: 对，
2: 对。
4: 在家里拼，
1: 很解压，
4: 拼地毯。
3: 这也是魔毯。
4: 那，这是有生命力的魔毯。
3: 有生命力的魔毯，
4: 绿色的。
1: 来，宋老师，
3: 谢谢。
4: 别小看这草皮，看上去的草皮，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
3: 啊，
4: 铺在我们的山上。当降水降雪来的时候，它会让它慢慢慢慢的释放到河谷里面。这是水库，
5: 水土保持，
4: 吸收二氧化碳，
3: 固碳。
4: 对，固碳是碳库。这么多雪豹呀，金雕啊。是生物库，有它在的话可以防尘
3: 哦，
4: 它就又是屏障
3: 防沙。上天留给这片土地太多的宝贝，但最根本的宝贝仍然还是土地本身，还是这片草原本身。
4: 生态修复、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事，我们保持好了这一方的水土，那么后续才能够可持续的有更好的日子。
1: 草籽也是差不多这样
0: 啊。对，可以可以
1: 可以吧。
0: 复补过了，我们等一会儿就用那个可降解的生态布，需要把我们这个种植过的草皮保护起来。
3: 哦。

0: 你看那边真的很美，
1: 很漂亮，很漂亮。
2: 快点，
1: 一望无际的花海。
2: 红花呢，根据最早记载说是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然后呢打通了这个草原丝绸之路，然后从丝绸之路贸易来的，所以说红花呢这个历史还是比较久的。
1: 我们来之前以为红花是那种
3: 特别大的，
1: 然后很明艳的颜色，但是我们走在这里一看，发现它的颜色就是有一点泛橘黄色，是吧？让我们感受一下此刻的美景。这样望过去，哦，宁静，好美。
4: 我作为一个新疆人，也去了很多的美景，到这里真的像一幅画一样。
5: 我之前也来过新疆拍戏，我特别喜欢新疆的美景跟风土人情，现在回来觉得特别亲切。
1: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来到了新疆塔城裕民县的江格斯村。
6: 你们好
0: ，Hello，Hello，
3: Hello.
6: 我是江格斯村的唐丽，
1: 唐大姐你好，
6: 我在这迎接你们，我带你们到前面的红花地去采红花。
3: 好呀，好呀，
2: 这一片地得采多少红花？
6: 一亩地现在好的产量能产30公斤左右的干红花丝。
3: 30公斤？
6: 对，
3: 那很多吧，
1: 而且还是晒过的干红花。
6: 对对对，
0: 那30公斤能卖多少钱？
6: 我们现在市场上的价钱是80左右，哦，好的时候能达到100，甚至100往上。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在种。哦，我们村上2026年就种了7000亩红花。哦，从我父母他们那辈就在种红花，嗯，到我现在还在种红花，嗯，我26年就种了100亩红花，然后采花季需要大量的采花工，我26年也有10几名采花工，每年到我们这来采花的工人就有上千人，这就是我们要采的红花地啦。哇，
3: 好漂亮！
6: 来来来，然后一人一个采花灯，好吧，那我们就往前面去吧，我们去找他们一起采花。
0: 好的，采红花的小姑娘。背着个大箩筐。那红花跟藏红花是一种花吗？
2: 红花跟藏红花不是一种花，很多人可能要弄混了。现在江格斯种的这个红花呢是菊科的，而藏红花呢是鸢尾科的。咱们这红花呢既能入药，有活血止痛的功效，又能做染料。藏红花呢更名贵一些，它是用这个一朵花上面的3个齿尾柱，而一克藏红花的干花呢需要100朵鲜花才能做出来，所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名贵，而我们的红花呢产量丰富一些，价廉物美。
3: 他们其实很小心，你看就是一整年
2: 怕扯碎了，
0: 他只采上面的这个花瓣。
3: 红花这等多久它才会开呀？
6: 它6月底就开了，4月份开始种，7月份就开始采了。哇，
3: 小心小心小心。
6: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花，我们是要采这个红花丝，咱们用这3个手指，大拇指把它按住，按住，一揪，哇，
2: 哦，还是得师傅教的好。
0: 那这个花苞干啥？
6: 它后期的工作就是长里面的籽儿，
0: 然后再摘籽儿。
6: 对，等到秋天就可以收它的籽儿来榨油。哦，
3: 用法都不一样。
6: 对。
0: 我想问一下，这种红过了的是没摘它就
6: 摘过了？这个还没开，
0: 这个还没开。
6: 对，
1: 哦，一个橘黄色尖尖的是摘过的。
6: 像我们的红花采摘期就有50天啊，就是因为它不会一次性开完，
3: 就是每一朵花开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你们就是不停的一轮、2轮、3轮摘这些花，是吧？
6: 是这样的。哦，
3: 那蛮辛苦的这个。

0: 梁姐，来，我给你们带来了采花的帮手。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想跟阿姨班姐姐学习。
4: 好的，可以。
0: 那胡老师就和我们的刘姐。
2: 好，好的，好的，来。
5: 那我跟你吧，姐。
0: 好呀，你和佳宁和。
2: 可以，没问题。
0: 你看到没有？我就没有采一朵放一朵。这是哦，咱们就可以摘上三四朵，转上一下。
5: 你的手还可以拿那么多呀？
0: 对。
6: 怎么跑到这儿来采红花呢？就以前一直来吗？
2: 我来了六年了。
6: 六年了？
2: 对。
6: 每年都来？
2: 每年都来。哦，在这边给我们大龄工在这边有一个优越的高工资，在这边打工可以的。
0: 这个刘姐是在我们家住着帮我采花的工人，这个阿姨巴尔是我们隔壁村过来的。哦。
4: 那像这种非常优秀的咱们的工人们，是不是第二年就还会邀请他再回来？
0: 对。
4: 那最长的这种采花工跟咱家的缘分有多少年了？
0: 有七八年。
4: 哦，就是每年都回来？
0: 对。

0: 你看我已经很多了，给你们展示一下，很有成就感，看到没？哇，你看这个颜色，好美啊！这个颜色。
1: 那种菊花和药香混合的香味儿，嗯，我觉得它的味道就很让我平静，
2: 对，
0: 好治愈啊！我觉得这个，
1: 就你看到它这么明艳的颜色，你的心就跟着它一起盛开了。

0: 哇，我已经找到一个节奏了，就是手部用力它是有节奏，你这样每一刻就在 copy 上一个那个肌肉记忆。
1: 这个真的是肌肉记忆，就现在两个手都可以一起了。

0: 我发现其实摘久了之后手指头会用不上力气了，是真的手指头酸了。
1: 我已经换了左手了，真的。
2: 我觉得是背比较酸。
0: 哦，一直弯腰是吧？
3: 那你像这样弓腰的话，那腰就得整疼了吧？
4: 所以说你看在后面带着这个小凳子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5: 哇，腰酸不酸？
2: 我累了就闻一下就不累了。不容
6: 易，加油。
3: 太累着了。
0: 胖大姐，采花工大概是要从几点开始忙到几点钟呢？
6: 我们早上6点钟就进地开始采了，干到天热了我们就回家了。哦，新疆的高温还是很厉害的。
1: 然后下午再出来是吧？
6: 对，下午避开高温，4-5点的时候我们就出门来采摘，采到下午日落。
0: 下午日落听起来是挺省力的，但是这边10:30才日落。
3: 哎，真不容易啊，这采这花啊，采半天我觉得这里面还称不上重量。
1: 这确实挺难的，
0: 就这还不到1公斤吧。我觉得
1: 1公斤，
0: 这没有1公斤吧，
1: 200克吧，
6: 这才几百克，
0: 好难哦。
3: 这个不容易，
0: 不容易吧，
3: 真不容易。
6: 大家加油，在一会儿我们要称重啊。
3: 好
7: 好，
3: 开始比速度了啊。

0: 红花其实并没有特别高，大概就在膝盖到大腿的位置，这个高度刚好你扎的时候要弯下腰，保持这个姿势会特别的酸嘛，这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我想知道过了多久。
1: 加油。
0: 有点口干舌燥。
2: 上午采花结束啦！
0: 结束了，结束了，
2: 咱们到下面去过秤了。
0: 好，
1: 走。太不容易了。
2: 刘姐来。对，2.7公斤。努尔黑亚到来。2.7。
3: 报上名来，王佳宁。
2: 0.5。
1: 零点五。
2: 喂，这个多。
3: 4公斤。巴克提努尔阿姨，你好棒！
1: 来了。
2: 哦，你好棒哎，佳宁0.5，你0.8。
0: 这个姐姐也很棒。
2: 阿姨棒。1.7。
1: 猜到了。
2: 依然。
4: 1.1。
0: 阿姨，那我也上一了，耶！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好羡慕啊。
2: 2.6。
4: 我2.1。哇，
1: 看看我的，
3: 喊的声音最大的胡老师，
2: 0.4。咱们今天上午踩的最多的是巴克提努尔大姐。
1: 啊，祝贺祝贺！哦，
3: 辛苦了辛苦了。
2: 为了表示感谢，我们给巴克提努尔大姐送上一份小礼物，加油啊！
5: 红花啊，作为一个媒介，他把五湖四海的人都聚拢在一起，中国农民的这种勤劳，靠自己的双手去赢得自己美好的生活。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格诗落地，然后变成了一个富民产业，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2: 我们今天采的这个红花是经过科研人员的研究和发明培育出了咱们现在采的这个红花，它是无刺的，头还大，花丝还长，产量比以前高了很多，而且政府给我们修了江苏的水库，给我们建设了高标准的农田，我们的这个红花地里铺了那个毛管，我们现在红花能浇上水了，它就长得特别高，果实也大，产量也起来了，增收了。那我们这江苏不光只有红花，我们还有特别有名的80拜羊，我就带大家去牧场看一看。
4: 好呀好呀好呀，
2: 看看我们的牧云大哥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好吧，
4: 走。

0: 这就是我们新的村落，这是酒店吧？
1: 对，这是民宿。这个民宿的规模已经远超我对民宿的概念。本地人很多就已经开始做这个民宿了，旅游带动了本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嘛。因为那拉奇它不像以前收入没那么单一了，多元化了嘛。有些人做民宿，有些做餐饮的，游客多了，又带来了好多好处。
2: 马上就到我们家了，
3: 这漂亮！你看那上面的装饰，
4: 凉皮、
2: 骏马。
5: 这院子里这是谁呀？
6: 我妈妈，我奶奶。哎，
7: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哈萨克族的卡舒里，家里来客人了就会有这种卡舒里。
8: 撒糖。
2: 对，这个糖就代表幸福、幸运的意思。
9: 金家里。
1: 你好，你好，这是我女儿艾丽亚，这是我儿子巴赫贝尔，这是我爱人，他的哈奇。
10: 你好，你好，你好，弟妹，
1: 这位是我叔叔，啊啊，这是我婶婶。
10: 你们坐，你们坐，坐坐坐。
11: 可以可以可以。
1: 现在我们这个房子，不像我们以前那样子，现在里面啥都有。
10: 以前呢，咱们牧民就是全部住一间房子，现在条件好了以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卧室，住的也舒服了。曹
1: 老师这边。 有钱，
12: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我们的会客厅。
12: 我的天哪！

0: 客人要上座，跟自己家里一样。对，跟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别客气。到这儿来就开开心心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1: 刚新收大的馕。哎呀，谢谢谢谢弟妹。
2: 这热馕的话，就弄点酥油的话，就特别好吃。你抹到上面吃。
0: 谢谢，心心念念的奶茶来了，哇，真好喝。叔叔，您高寿啊？
3: 63了。哦，那您过去是一直放牧吗？85年开始放牧。那相当于您从20岁左右就开始放牧，现在家里有多少牛和羊啊？300多一点。哇！
4: 现在夏天天气热了以后，咱们的畜牧场它要休息一阵子，要转到咱们的橡木场，把畜牧场的草要养一养。今天正好咱们是准备转场，
5: 我们可以有幸见证一下咱们的这个牧民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仪式。
4: 对，而且还是现代的、机械化的和传统的相结合的。 转场仪式，
0: 弟弟，那我负责把毡房这些家里的锅碗瓢盆，
4: 准备我拉上去，你带各位老师负责羊这一片。
0: 行，出发，
5: 走。
0: 就在对面山上。
2: 对。

0: 马上就跑了是吧？
1: 领头羊，领头羊。
2: 那个是你们家的羊群？
0: 对。哇哦。
2: 你别看这个要走到羊群那儿很远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口令或者声音是召唤他们的？羊来了，来了，你看一吹，
3: 真听话呀。
2: 他现在跟着领头羊在跑是吧？
0: 对，
2: 那头白色的啊，
0: 对的。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就是四季轮牧，跟着季节走嘛。因为牛羊一年都在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草啃秃，夏季牧场水草旺，牛羊上去以后长膘就特别快了。秋天凉快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山下留着膘过冬。而且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种补贴，每亩的补贴从几元到几十元左右，也是鼓励我们把草原保护好。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找到地方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只要一个羊上去了，他就可以全部跟着他后面了，
2: 他就排队了。
3: 像原来的时候你人这么赶着得走多慢呢，
4: 是
3: 现在你看多快啊，这个一只一只就上去了。
2: 羊羊都有份儿，不要挤啊，都可以上，都可以上，满了满了哈。好了，跟着跟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哎哎哎，对对，那有一个羊跑了。
2: 哪儿呢哪儿了？我去给你弄回来，我去给你弄回来。哪儿呢？在车底下，
1: 这边就这边就这。哎，
0: 哎，在这在这在这在这。哎，在这。
2: 回来点。
0: 哎，还跑。
2: 走这里，哎，
0: 跑那么远，
2: 完了完了，他跑路上就麻烦了，跑了，糟了，
0: 怎么这个？啊，桑老师可以抓了，
2: 抓住了，抓住了，好弄了。好了，山上见啊，山上见，老实点在车上，走起，
3: 走起。

0: 这就是我们的夏季牧场。
1: 我们就开始卸羊了，让羊下来吧。走了，走。走，别东张西望。哎，你是第一个。好嘞，走了，漂亮。他
0: 只要一个下来了，后面就跟上来了。哎呦，哎呀！
1: 你还来个高难度？哎呀呵，3.0。
0: 好，这。 可以了，
2: 好，
0: 那我们一块赶羊吧。
2: 好，来，哎，哎，骑着马的牧羊人，羊群，雪山草地。

0: 羊现在这吃会草，嗯，我们先去扎营的地方看一看。
1: 走吧。
0: 老师，现在就是我们的夏季牧场。哇，
1: 简直！
0: 每年这个季节就会搬到这儿来，
1: 仿如仙境一般。我们要过河是吗？
2: 我在你前面。
3: 好，
2: 给你打个样。
0: 老师，你看泉水从地里面出来的，就这种啊！你看，哇，
1: 看这，它应该也是从上面顺着石缝渗到地下。
3: 对呀，
1: 从地下淌过来。
3: 对呀，
0: 整个草原的人都喝那个水。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夏牧场。
2: 谢谢。叔叔，
5: 欢迎
6: 欢迎欢迎，
3: 又见到你们了，欢迎欢迎。哇，
7: 有羊肉串。
2: 哇，羊肉串，先干活再吃饭。
7: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还有活没干完呢。
0: 朱老师，
3: 我做饭。
7: 哎，我看你们这儿啊都没有钉子。
0: 不用钉子，
1: 它就完全靠力学结构
7: 直接插到土里。
0: 对，
7: 然后这个就是榫卯。
2: 对，这个门先得竖起来啊，
0: 先定门。
7: 我们先把门的朝向选好了，是不是？
0: 对。哦，
5: 我们那把是挺近一点的行不？
2: 哦，要这样卡住。哦，
5: 明白了。
0: 刘老师，你看你不说不用钉子吗？啊、嗯，你看这是牛皮、马皮用的钉子。哦。
7: 哦，这一拉就拉开了。
1: 哦，这是一根绳子拴下去的，它是从这里面不停地绕，不停地绕，用那个力量给它拉住。

0: 严丝合缝，好好好好，我来这个。
1: 还是帮你再帮谁不行？
2: 你这是干啥？
3: 好，对上了。要把这个弄成圆的，
4: 直接用绳子来量它是不是标准的圆。
3: 刘老师，你过来帮我。
1: 来，我帮你。
3: 来来来。
5: 哇，那这个很专业了。刘老师。哦。
3: 哦吼吼吼吼，要拿那个插一下。
4: 哎，我穿上了，
1: 穿上了，
4: 我顶住了一个。
3: 我们先把这绑一下。
1: 好了，
4: 再接着扎是吧？
3: Ugh.

0: 这里还差一根儿。毡房它不是说三四个人他就能搭成的，所以邻里之间大家都会过来一起来帮忙，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毡房搭起来，然后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事情。
1: 是不是对面得有个人拿绳子给他揪？
2: 对，现在会扔过去的。哦，
1: 准备好啊！那边接住了啊，走了。蛋，蛋，蛋，蛋，
3: 在那边去了。
1: 来，我来吧。
2: 你来，巡弋，不能丢我们小分队的脸。
1: 来了，阿姨把。
2: 上去了，那就从这边来。
1: 是年轻就是有劲儿。
2: 老师，那我们这个毡房就基本差不多了，我们先去给他们准备晚饭。
1: OK， 剩下就他们搭了啊。
2: 对，
1: 我来帮你们烤羊肉串。
4: 邹老师，我们的晚饭就交给你了。
1: 好。

0: 前面就是我们牧民大哥要转场的地方了。哦，我们这八十败羊还很厉害的，它是我们这儿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体格健壮，耐寒，好饲养，生长快，肉香，没什么膻味儿，大家都爱吃。我们玉明县这里最多的时候八十败羊超过了70多万只。
1: 夏大哥，你好。我带我的朋友过来了。
2: 嗨，
3: 欢迎你们。
1: 夏大哥，
3: 好，
1: 这是我的朋友们。
3: 欢迎你们到来。这两天我们准备办这个夏牧场，转场之前嘛，我们有一点活，就是先把这个羊毛剪掉，忙这个人
4: 要把冬天的羽绒服脱掉，这是个羊毛大衣。
3: 嗯，羊毛剪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把那个羊毛织成羊毛线，然后补一补那个毛毡呀，那些东西。
0: 你看我。

0: 我们能干点啥呢？
1: 依然和小木，你们给那个马伊兰大姐帮个忙，织那个羊毛线。
2: 织毛线。
1: 顾老师、小蜜、佳宁，跟我一块儿体验一下剪羊毛这一过程。
3: 太好玩了！
1: 小木，你带上。
4: 好的。
2: 我们走走。
4: 好的，期待你们的羊毛作品。
5: 好，
4: 我们开始吧。
6: 这抓羊就是个力气活，
1: 我给你们讲解一下。首先是羊，我们抓过来以后，把这个饲料处绑起来。剪羊毛的原因是它就夏天舒服了，还有一个就是减少疾病。
4: 哎呀，摸到了，真的就是
2: 很热。
1: 那我就给你们
4: 示范一下，
1: 示范一下。原来是我们用的这个剪刀，现在有推子，剪推。棍子走。
7: 哦，跟剪头发一样啊。
4: 羊真的很乖。
1: 剪推子新手不太好控制，我们今天用剪刀来剪羊毛。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剪刀的手法，它是顺着走就行了。
4: 我试一下。
1: 是。
0: 剪子稍微高一点。哎，
4: 对。哇，这个毛好柔软啊，带着它的
0: 羊绒
4: 的，
0: 要不然说它热。
8: 就这样子慢慢慢慢剪，我怕剪得太短。最重要的是就是小心术，
7: 最主要的是担心卡到它。
4: 对，怕夹着它的肉。
9: 躺下，我给你剪了你就舒服了。
1: 手小心，不能放到前面。
4: 我就是想着剪到它的肉之前先用我的手挡一下。
0: 我们是新手，不着急，慢慢剪。

0: 对，你看，可以啊，嗯，可以，可以，可以，
1: 差不多了吧？应该
0: 差不多了，嗯，小雨休息休息行了。
1: 我们都弄完了一个，需要我帮你吗？
2: 哇，你已经是一个熟手的状态了。
1: 我来帮你一下。
3: 咱们这个羊也翻个面吧。
4: 好，翻个面。
3: 这边也。哦。好嘞。我们尽快把你这边给你拿掉。
4: 它好像好粘啊，这个是。这样行吧，是吧？你现在有多少只羊啊？像这么大的
5: 羊群里面100多个，
4: 100多个。嗯，
5: 我们这个羊是80倍羊，我们当地的著名的羊，就现在的价格是1200到1800左右，而且这个羊毛也可以卖，我们现在收入也可观了，所以我们现在怎么稍微鼓起来了，我们的牧民的日子越过越
1: 红了，越红火了。
5: 哎，红火了。
2: 摸到那些80倍羊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皮肤是烫的，你说羊能不热吗？所以当他知道你要给他剃毛的时候，就非常舒服地躺在那里了，完全不挣扎，
1: 完美。
5: 他现在你看不动了，因为他舒服了，
6: 凉快。哎呀，你看他这个羊真肥呢，你看这。
5: 那我们现在到野山那个地方看看，
2: 好，
6: 看看它的成果怎么样。
7: 首先挑软的，适合做毛线的羊毛。
8: 好，像我手上这个就行。
7: 嗯，这个可以。
8: 这一块都要，
7: 都要，挺好的这个。把挑好的羊毛拿过去清洗一下，

0: 先把它扯开，你这样子蓬松以后，稍微这样子拉
1: 一下，拉开，
0: 不要拉短，扯短，就截止这样子，不要扯断，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开始这样子搓。
1: 把它搓成毛线是吗？
0: 先这样子，然后马拉伊用那个木质纺锤做毛线，
1: 做成毛线
0: 啊。
1: 好了，一捆毛线。
0: 用做完的毛线缝一下这个垫子，
1: 就是把那个图案缝上去。
0: 对，

0: 场了。
1: 哦，厉害厉害，棒棒棒。
0: 我们来了，快来！我缝了一个坐垫。哇！这上面这个白色的边框是羊毛，给你们看。
2: 这是一针一针缝的呀。
0: 对，
3: 好漂亮啊！

0: 人置身于那种自然的环境当中，你会觉得你和这里的牛羊马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的状况。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剪下来的羊毛也能带来产业的增值，融到生活当中，也是增加了牧民的额外的收入。
1: 大哥，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
2: 好，
3: 可以，
4: 谢谢哥哥，学到了很多。
1: 那我们就出发吧。
4: 好。

0: 是我们村的进村口，啊，这是我们村门面，这边是红花小镇，这边还有我们村的
1: 江格斯村
0: 村民。对，哦，这是219国道，哦，黄金大道。哦，
1: 219国道是我们国内最长的一条国道。
0: 对，这条路很美很干净，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不少的游客选择咱们这条路自驾游。嗯，
1: 这条国道是好多驴友心目当中一定要来的地方，
0: 每年有将近50,000的游客到我们村去观光打卡，很多。我们村里也很漂亮的，往里走看看。我们村的环境很好，家家户户都种红花。
1: 闻到这个熟悉的味道，
2: 以后我闭着眼睛闻这个味道，我都能
1: 知道是什么花。
0: 看我们的大哥正在翻红花，嗯，今天下午的收获
1: 真的太好闻了，在花田里都没有这样芬芳，因为全是花瓣，然后就一股香气袭来。
3: 那这个晒干之后卖到哪里呢？
0: 我们村上有专门的合作社，对接外面的市场。我们这儿还有当地的企业，还有专门上门回收的，还有我们的老百姓通过咱们的电商平台把我们的红花卖到了全国各地。我们的红花现在是很有名了，
4: 那真是形成一个产业了。
0: 因为这几年我们种红花也确实挣上钱了，嗯，也不愁销路了。我们普通的农户收入都有10几万。
4: 这就你家院子了
0: 啊？这不是我家院子，这是我们村上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家。哇，她的院子里面菜也种得好，花也养得好，而且她还特别喜欢写字，她写的字也很漂亮。
2: 给奶奶打个招呼。
1: 对呀，
0: 那我们到里面去看看吧。奶奶，
5: 哎，好，
0: 我带我的朋友到你这儿来看看。
1: 来，奶奶好。
6: 奶奶你好。
0: 奶奶
5: 好，
2: 哇，奶奶在写什么呀？
5: 这是玉米县的新闻。
4: 新闻啊？啊，哎呦，
1: 啊，来看看看看，
4: 写的什么？
1: 工工整整的字，红花产业，
5: 红红火火，
4: 红红火火，
5: 对，红红火火。我们想了，我们这下还有呢，我们的世界红花，在中部的红花看新疆。新疆的红花看玉米，
1: 玉米的红花，
5: 玉米的红花
4: 看奶奶。
5: 6月份，奶奶去摘。对了，
1: 奶奶带我们看看您的菜园子呗。
5: 走，从前进。
4: 哇，有各种各样的。
5: 这是韭菜，这是西红柿，这是葫芦瓜。
4: 哇，还有葡萄啊。
5: 随便摘，你想摘哪个摘哪。
0: 莲花白长得很好哎。那我带上几个回去，
5: 可以啊，
0: 我们晚上炒着吃，
5: 可以，可以，可以。哇，
4: 这么大一块儿！
5: 哎呦，我这个也裂了，你看，裂开没事，它干净就行。嗯，它这个到时间你不切它都裂了。
4: 够了，奶奶，已经很多了。
5: 黄瓜要不要？
1: 这儿呢，我
0: 摘了。
5: 还拔啥？
0: 好了好了，奶奶。
5: 豆角还没拔吗？
0: 对吧？不拆了，不拆了，不拆豆角了。前面就是我们家了，爸妈，哇，
4: 叔叔阿姨
7: 你们好，
8: 你们好，辛苦啦，
0: 来，我们往里走。
4: 哇，好大呀，你家院子，还有好多鸡。
0: 对，我们家家户户的院子都是这样的。我们往里面走，带你们看一下家。
4: 好大呀，好漂亮。
0: 来，这是给你准备的房间，
4: 是吧？不错不错，
0: 可以吗？
4: 挺好。
0: 这间呢是一个大通铺，就咱们两个女生住吧。
1: 好呀，
2: 好呀，好呀。
1: 哇，这么大。
0: 对，两个人
4: 住。内心很丰富啊。那我睡哪儿啊？
0: 你睡这间。
4: 我睡哪儿啊？
0: 来，你睡这间。哇，
4: 你这间比较好哎，好看。
0: 漂亮吗？嗯。
4: 我在这里可以看到院子，还有看到天上的星星，喜欢喜欢，
0: 喜欢就好。好，那你们在这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
4: 好呀好呀，
0: 我要去外面 帮我妈妈做晚饭了，一会儿采花工要。
1: 哎，我们也做饭呀。
4: 我们也一起做呗。
0: 那好吧，
1: 我们可以
6: 一起。

0: 好吧，那咱们一起吧，来，我们就开始制作花卷吧。
1: 好呀，
0: 那里有红花丝，你们捣一下红花吧。
2: 好了，好好好好好。
0: 我们来处理面，先把它揉一下，排排气，然后再把它拿出来，撒点面粉放到这个上面。 咱们就来擀吧。我妈妈很厉害，她被我们这儿评为地区的劳动模范。哎呦，
3: 阿姨是劳模哎！
0: 我跟我妈妈也干了10年，我从她身上也学到了坚持不放弃，只要干就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1: 姐，这细腻度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很棒，很棒，很好。好了，我们这个擀的差不多了，准备刷油。

0: 我们开始切了啊、哦！能不能把筷子都用上，压一下啊、哦？
1: 搞个造型出来。
0: 对，这样我教你们啊、哦，压一下，中间压一下，压好了。啊，对，中间压，哎，对，拿起来这样子，捏着两头拧一下，下面。
2: 就拧几下。
0: 拧两下也行，
3: 挺好看的哟。
2: 哎，我也可以。
3: 这跟蘑菇一样哎，
0: 对，下面
4: 好看。
0: 卷好了就放进来啊，你们那边也卷。
5: 你卷完。哎，
6: 谁端切针呀？
4: 我来。
3: 那我们去弄那边。
0: 好，那你们去蒸花卷。
4: 好呀，我来。
0: 我们去准备炒菜了啊。依然，你来把米饭蒸上。
3: 行。
0: 再来一点。好了，那我去蒸吧。咱们到那边去准备炒菜。
3: 那我们备菜吧。
0: 嗯，好的。姜切小片。我们的配菜切好了，就要准备炒了。
1: 我来倒油。
0: 好，好了，羊肉的香味都飘出来了。
1: 对，混着这个油香，已经渗出一丝丝的肉香了。
3: 好香啊！我已经闻到了，
1: 光是闻一闻就让人满心期待，开始流口水了。
4: 哇，好香啊！
1: 你看，我们炒出来的巴西拌羊肉，每个人路过都说好香。
0: 对，加点花椒，来点姜片。
1: 哇，
0: 这味道出来了，更香了。放一点点盐 ，OK。

0: 需要我能做点什么？现在我们洗洗手，然后来做哈萨克土豆片。那我跟着您打下手。那个，我们先切土豆吧。
1: 我来。啊，可以的。
2: 哎呦，这个土豆真好，切下去那个刀感就面乎乎的。
1: 嗯，是的。
0: 差不多了。 用油我是懂行的，我去过鲁花做过他们的直播，我给你们推荐的就是鲁花5S 压榨一级花生油。5S 就是5个核心工艺，一个纯物理压榨，一个是生香留香，去除黄曲霉素，无水化脱磷，冲淡保鲜。去除黄曲霉素世界难题，但是鲁花呢，因为解决这个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所以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在家做菜也是用鲁花5S压榨一级花生油，它的这个油脂的饱和度是非常适中的，而且油烟点也很高，香气很浓，放心使用，健康美味。我觉得这油基本上可能热了，
1: 可以了，我们先放肉吧，
0: 然后接下来就直接搁土豆了，放土豆。哦。 其实这个哈萨克的土豆也非常有讲究，它是高海拔，而且这边日照特别强，昼夜温差又特别大，加上冰川的雪水灌溉，所以它的淀粉含量特别高，这个里面的干物质特别足，肉质特别细腻。这个土豆，所以好土豆一定要用上好油，你才能发挥它的潜力。煎炒的时候它不容易焦糊，炒出来的这个土豆。 就外皮金黄，内部软糯，保留了干物质和细腻的肉质，就不会变得很柴很干。

0: 我感觉今天的饭肯定好吃，肯定。今天是我们哈萨烤土豆登峰造极，而且很健康。
1: 健康健康。嗯，
2: 好食才遇到好油，才能还原最地道的家常的味道。邵老师，哎，
3: 过来帮我烤肉呗，
2: 烤两串。
3: 现在可以放佐料了吗？
2: 可以。哦，
1: 那么专业，老师。
2: 说到吃这个事儿，我们还是有点心得的。现在是不是差不多了？这一批给帮咱们搭毡房的吧？
4: 可以，
2: 那些朋友们，咱们给他们送过去。
4: 好，
2: 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先尝尝这个，我们烤的这个。
4: 来来来来来，刚刚
2: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大家帮我们搭毡房。
4: 对，
2: 放放，谢谢。
4: 来尝尝。
2: 哇，这肉好嫩啊，一点其他的味儿都没有，
4: 太好吃了，
2: 马上日照金山了啊！
4: 你喜欢的那个画面来了，啊！哇，太漂亮！我觉得这个到晚一点安静下来，就河水的声音，
2: 反而就凸显出来了，
4: 更有意境。
2: 对，而且它这种白噪音，让人睡眠会特别踏实。
4: 对对对。
2: 你在这种白噪音上面，你一会儿就睡着了。
4: 哗啦哗啦。

0: 老师，你看，刚刚我们下车的牛羊已经到这儿了，来了，现在是要赶回到那个
1: ，前面。
0: 对，往里走，好，头羊进去了，领头羊进去了就行了。

0: 哎呀，我们怎么做？
1: 到楼下坐这儿。
0: 好，好，好。
2: 我觉得咱们首先先举杯感谢一下，谢谢一家人的盛情款待。
3: 谢谢，
4: 谢谢艾迪，
2: 谢谢，谢谢，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0: 这个奶茶一口下去，咸咸的，暖暖的，
5: 咸奶茶。
6: 对。
4: 呀、大辣条子，
0: 我这辣条子好长啊，
3: 面条也很长。
1: 这手抓饭好香啊，
0: 这就是劳动给人的最好的回报。它让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满足、美好。嗯，
2: 叔叔，阿姨丁小的时候，您带他出去放牧吗？
7: 那里呢？我先我户家是那个托什伯特干的，他明明不给，熬的嘛了就嘛了吧干。
1: 他两三岁的时候，就是转场季节都是带着他。
5: 对，
2: 所以你对放牧是很有感情。
5: 我特别喜欢放牧，长大就15岁左右放假的时候跟家里人一块儿那个啥上山嘛，可能会突然我爸身体不舒服了，我妈身体不舒服了，他们就会下山，他们就会说你现在长大了，你就看两天羊，
0: 自己守着羊。
5: 对，以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害怕，知道吧？但有一次就是我的两个腿就抖起来了，我当时本来是在家里坐着，羊突然受惊，我跑出去一看，离我就50米、60米左右，两个狼看着我。哦，他都不害怕我。
0: 你啥防身的东西都没有？
5: 没有
0: 棍子、
5: 有一个棍子、但我还是不敢上去。
1: 那两条狗呢？
5: 狗不敢上了。
1: 狗不敢上？
8: 不敢不敢。
5: 5条狗可能就打不过一个狼。它可能是野的和家养的就是一个区别吧，应该就是。
0: 我天，那你后来怎么脱险的呢？
5: 假装是在狩猎一样，就是一直在喊要包围它的样子，它一直看着我，然后过了10分钟左右吧，它自己就掉头走了。
0: 那你后来回来跟爸妈讲，爸妈后怕吗？把你
5: 他说没事，这就是你练你胆量的时刻。
6: 那这也是成长的经历吧、是不是？你们男孩子长大的也算是，
0: 也算是个成人礼。
6: 对，是吧？
5: 就是16、17岁就已经是，就完全你可以一个人就看自己家的羊群了。
6: 有过了这一番经历，你就是正儿八经的成人了。
5: 对。
2: 那叔叔，后来阿姨丁上大学，然后他后来又回来了，您觉得意外吗？
7: мен оқыттым талдау өзінен қаламын сол жақта жұмыс істеймін сол жерде орналасам өзім қызмет табамын десе мен әлі де қолдаймын балам ол мен қасыма әкеп алып маған көмекші қылмаймын
1: 我叔叔的意思就是他始终尊重他爱丁的选择
0: 其实我觉得叔叔心里应该很高兴说咦回来太好了
6: 我发现这个还是大家长很开明很尊重孩子们的想法，
0: 对，
6: 不管你们喜欢做什么，都很支持，是吧？
0: 而且因为刚好处在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
6: 对
0: 这么一个阶段，
2: 你如果没有新的这种视野，
6: 到这个机械化的放牧转场，再到现在我们这个文旅的，还是一种一代代的这种变化，
0: 对，传承中的创新。

0: 您喜欢现在纳拉提这种状态吗？游客也很多，然后慢慢越来越热闹。
1: 哎，你过那么
0: 是吧？挣钱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2: 咱们的收入比以往更好了，不单一就是卖那个牛羊了，就也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增加收入了。
0: 继续吃，
3: 多吃，肖老师，
0: 再来点。哎，这个哈萨克土豆太好吃了。我。

0: 这部分。
1: 哦，我吓一跳，我以为你说哦，你吃太多了。
2: 老师，我们今天就在这儿休息完以后，明天我们就草原上有个盛会。哎呀，就会有各种活动。
3: 大战房。
2: 你明天看了会很惊艳的。老师，那我们吃饱的话就休息呗。
3: 可以，我们就住我们搭的那个。
2: 好。

0: 回来了，
1: 赶紧洗洗吧，吃饭饭也好了啊。好，来，大家坐吧，来。来吧来吧，尝尝咱们依然亲自动手的黄瓜，
2: 拍黄瓜手推，
3: 拍黄瓜，哇，
0: 来都欣赏一下、
3: 这个黄瓜是奶奶自己种的，没有打农药，
4: 很好吃，
0: 很好吃的。
4: 这是你们炒的羊肉吗？
1: 对对对，这就是今天的巴西拌羊，尝尝啊。
5: 红色的不辣，这绿色的有点辣，
1: 绿的辣，哎对，
4: 非常好吃。
0: 哇，这个红花花卷，
3: 这个红花是从早上我们在地里看到美丽的它，然后摘下来，闻到它的芬芳，晒花，然后到晚上我们又吃到了它。
4: 嗯，好香啊！
3: 嚼着嚼着就觉得香了。唐大姐，我记得今天称重的时候，你手里有个本儿，那一整个本儿里面就是今年来的这些采花工们，
1: 对
3: 他们的一个记录，所以你那个本儿就像档案一样。
1: 对，
3: 有多少个这样的本儿呢？
1: 种了几年红花就有几年这个本儿，
3: 啊，那岂不是十几个本儿
1: ？有了，有了，哇，我种了有十年的红花。
3: 那有没有就是每年都来的？
1: 有，有一个小兄弟，给我采了七八年，
3: 老交情了。
1: 对，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巴西拌羊肉，之所以这么香，也有里面花椒的功劳。这就是我一个采花工，甘肃的一个小兄弟。2025年来给我带的他们的甘肃陇南的花椒，
6: 天南海北的人把相关的这些文化呀、食材呀都带过来了。
3: 这个带过来有点像是那种过年回家带个礼物，
1: 因为他们把我当朋友，我把他们也当朋友。采花结束了以后，我给他们送的是我们这的红花蜜。哦，
3: 就是那个小蜜蜂们酿的。
1: 因为我们在一起合作了50天的时间，起早贪黑的，他们也辛苦，让他们回去有的时候吃起来甜甜蜜蜜的，还能想到我们在新疆给一个老板摘了红花，虽然辛苦但是心里也甜，
3: 这份情谊是甜的。27年还回来，
1: 还会回来，因为我们处的跟朋友一样，
7: 每天这么一起吃，我觉得跟家人一样了。姐，
1: 对对对。
3: 刘姐，那您来了多少年了？
8: 在这边来了5-6年了吧。
3: 那您是哪里人啊？
8: 我在河南的。
3: 那您怎么会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呢？
8: 因为也是偶然的，到这个新疆来旅游的时候，发现这一个红花，开始不知道，最后感觉到，哎，这是什么？这是红花，红花我们在这边就是采摘，也很挣钱的，所以说我就回家就推荐我们家乡人到这边一起采红花。
3: 旅游发现了商机，
9: 对，
3: 然后带着家乡人民共同过来致富。
8: 是啊，是啊。
3: 那这么多人家为什么？就是跟了，哎，
8: 对哦，我们老板娘对我们都很好的，不管是在什么事情上面，都想的比我们自己想的都很周到的。
1: 哦，应该的，应该的，你们也帮了我啊，应该的。
3: 好好啊，这样的氛围，
5: 这姐妹，
3: 就互相的那种，
5: 对
7: 对，
3: 互相扶持。
0: 我觉得这个感情超过了朋友，又很像家人的一种情感。到了花期相聚。所以应该是岁岁复花期，年年盼救人。
1: 我们这个地方明天要举办咱们玉明县红花发展季的开幕日，明天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3: 好呀，那我们明天见。
10: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这边看一下，
1: 这个是红花蜜。
2: 哦，这个香，这个蜂蜜很不一样。
3: 我买一罐红花蜜，不行，尝到这个甜蜜的时候就会想到这里。哦，这边在讲解染色，
4: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两朵小红花，一个偏红一点，一个偏黄一点，因为这里面呢它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色素，一个黄色素，一个红色素，这种色素呢我们就可以用来调成不同的这个颜色，用来做染色用，
3: 可以控制。
4: 对，
3: 这个太神奇了，我们能参与一下实验吗？
4: 完全可以，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道具。那我们开始，
2: 来。
3: 好呀，
4: 每人拿一瓶。
3: 好的好的，
4: 先加我们的红花原液。
3: 哎，它单独拿出来会偏红，
4: 就是颜色偏深一点的。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随意加酸或者碱，通过调 pH， 您看一下您的颜色的一个变化。
3: 我觉得它原本它是偏红一点的这个颜色，然后加了碱之后它变黄了。
4: 对，变黄了，你再摇一下，偏黄色，因为我们的色素溶解在了碱性中。哦，
2: 那我加了，
4: 你加了酸是不是？
2: 对，
4: 你加了酸，你发现你的颜色变什么了？
2: 深了。
4: 对，
5: 哦，酸变深，碱变黄。
4: 对对对对对，非常正确。然后当我们的 pH 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由黄色和红色之间会出现这种混合的颜色。
3: 所以古人真的很聪明啊，掌握这种办法，然后让衣服变成漂亮的颜色。
0: 我们可以来学学古人是怎么来做红花染色的。
3: 哎，我是觉得可以给它搞出一些花纹，像扎染一样。那我就试一下完全这样平铺好
0: 了。可以，来，我们就慢慢往里投，看一下它有什么神奇的反应。慢慢染，这是一个慢工细活。
3: 哦，这样沉浸的时间就会让它变成渐变，好漂亮。
0: 好了，现在可以拿起来了。
3: 对，我拧了就可以打开结了是吧？
0: 对，
3: 这个啊，哦，就是这样的，
6: 漂亮，
3: 好漂亮，这是让时间显色的一种方式。
0: 来，我们把它夹在夹子上啊。
3: 这个颜色确实很气，
7: 很好看。
0: 对，哎，
3: 可以，对，就想给它亮的平整一点，
0: 这是来自花朵的颜色。哇，
3: 这个太有意义了，
6: 太具象化了，
8: 好好看。
9: 大家可以根据咱们自己的喜好来做这个香囊，像薄荷呀，这个艾草呀，还有红花，都是咱们当地的，大家都可以试着做一下。
2: 完全可以做一个睡觉的时候用的香囊了。
3: 对，
10: 对，
3: 太安神了。
9: 那就放一点薰衣草、艾草，然后再放点丁香。
2: 丁香啊，
0: 闻一闻，你最终配完以后，你闻一闻看那个香味，
9: 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咱们这个香囊上面配的有个卡片，然后把咱们想说的话或者期望可以写到这个小卡片上。大家都做完了吧？
5: 做完了。
9: 大家可以把咱们刚刚做的香囊送给喜欢的人。
3: 好。
11: 其实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都很想送，但我这个准备的是给唐丽姐的。哦，
0: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生活幸福，
0: 喜乐，
2: 希望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谢谢，我真的很感动。哦，谢谢。哎
2: 呀，太好了，
0: 真的太好了，谢谢。
2: 姐都哭了。
0: 真的很用心，真的很用心，
2: 太好了，
0: 太感动了，真的太感动了，
2: 哎呀，
0: 真的很用心吧，谢谢，
2: 太好了。
3: 我相信每一个来到江格斯村的游客都会如我所见，远观无尽花海，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近，去尽拾一缕芳华。我也希望把这个香包送给唐大姐。
0: 好的，谢谢。我想送给咱们的嘉宾团队。哦，我写的是我们的日子红红火火，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2: 哇，谢谢。哇，红红火火太适合了。
4: 一朵红花从丝绸之路来，今天又牵引到全球各地，乡村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产业的发展，就很难带来这种人的聚集，也很难为老百姓的增收提供支撑。江格斯村因为这个红花，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精神面貌，包括村庄村容村貌的整洁，我觉得我们的乡村振兴一定越来越有希望。
3: 谢谢胡老师，一定要来到江格斯村去感受这里的生命力，你会发现你可以带走很多，不论是你的快乐、你的情绪价值、你的治愈、你的身心放松，还是你在眼前看到的美景、品尝到的味道、闻到的芬芳，又或者是我们手里拿到的这个陪伴我们的香包，它是可以带走的美好的记忆。祝福江格斯村越来越好。

0: 前面就是大会现场，现在是摔跤表演活动。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哇！哇！
2: 哇！哇！哇！这高手。
0: 哎，刘老师，
1: 刘学义，学义，学义，学义，学义，
0: 走。
3: 哎，怎么弄？这样是吗？
4: 恭喜你。
3: 然后我这个抓这儿是吧？
4: 也都可以。
0: 刘老师，你可以把衣服给撒老师了。
2: 哦，果然，
0: 撒老师要上了。
5: 撒老师，
1: 我选一个。你，过来。我们两个。

0: 准备好啊，抓着我，抓着我，来用脚踢，踢踢我一下，对。来，宣布结果。
1: 接下来是我们草原上最暖心、最隆重的仪式——雪布礼。我们雪布礼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辈阿他和最尊贵的客人一同完成。先请我们阿他为小孩子系上羊毛绑带，为孩子剪断绑带。雪布礼是我们草原家庭庆祝孩子即将迈步成长的重要的仪式。长辈们认为孩子脚上有一把无形的脚锁，见到它就剪掉成长道路中的所有的绊脚石。祝愿小孩子以后像小麻筋一样跑得快。
2: 选哪一个我看看。哇，选到
1: 那第二组。
0: 哎，先给你绑上，然后需要
3: 把它剪下来。
4: 学步礼、摔跤，然后这些民俗活动能结合到现在，包括又能让现在的游客参与进来，我觉得他们这样呢，既展示了他们的草原风情，又结合了风俗文化，把他们的风俗活动然后变成了文旅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5: 选什么？你选。
0: 嘞，
6: 祝我们的宝宝以后文武双全，
0: 健康成长，快乐成长，
5: 希望以后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好每一步，眼中有光，心中有天地。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在那拉提就像做了一场最美的梦一样，所以此刻问我感想，那就是不敢想。首先不敢想象这里是如此美丽，第二个不敢想的是过去这十年这片天上草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一牛一羊一油一囊一蔬一饭，就所有的这些草原上的细节，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欢迎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钱啊！
3: 勇哥，
4: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5: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
6: 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7: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8: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9: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0: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11: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体检查出肺结节真的会发展成肺癌吗？什么样的肺结节需要引起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肺癌？今天的节目里，两位胸外科专家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近些年，随着大家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重视体检了。不少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肺结节，虽然发现肺结节有助于我们及时关注到肺部健康的问题，但是这也给不少朋友带来了焦虑。肺结节真的会发展成肺癌吗？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院长、胸外科主任医师陈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陈海泉，他们将与我们一起来探讨肺癌防治的相关话题。欢迎陈春医生，欢迎海泉医生，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其实说到肺结节，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话题，因为现在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视健康，每年都会去体检。体检报告上出现肺结节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很慌、很忐忑，这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问题，就想问问二位啊，是不是所有的肺结节都会发展成肺癌呢？肺结节离肺癌究竟有多远？我们首先请陈春医生给我们来说一说。
2: 大家不要谈结节色变，我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绝大多数的肺结节啊，都离肺癌非常的远。我们先把两个概念说清楚一下，什么叫肺结节？那么医学上的定义，肺内的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类圆形的或者不规则形状的这些 CT 上的增高影，都叫做肺结节。我们在 CT 上看啊，我们 CT 本身是黑色的。在充满空气的肺组织里面出现一些小的白点或者小白块，这些的影像的描述啊，不等同于就是一个肺癌的诊断。那么什么是肺癌呢？我们肺癌是肺部的一个恶性肿瘤的名称，是细胞发生的恶变，不受到一个基因的调控以后不断的增殖还会转移的一种疾病。那么肺结节

0: 呢只是肺部长了一个小疙瘩，那么这个疙瘩呢也可能是一个炎症，也可能是一个肿瘤，也可能是个疤痕，也可能是个结核，其实95%以上的都是良性的，真正的是恶性肿瘤的比例不到5%，也就是说100个体检的病人发现肺结节，真正是肺癌的不到5个，绝大多数人呢都是虚惊一场。也正是因为有这个5%的可能，我们需要更加的重视，就是要提前的去找诊找治，需要鉴别。
1: 是的，刚才您这个词特别好啊，虚惊一场。我们也希望每个朋友的肺结节最后都是虚惊一场。当我在网络平台搜索肺结节这三个字的时候啊，我会发现很多朋友都把自己的体检报告图片啊诊断啊发到网上，说哎，帮我看看我这个严重吗，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呀。所以大多数朋友其实分不清楚这几种结节的类型，像磨玻璃结节啊、实性结节等等。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请海泉医生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吧，这几种肺结节到底应该怎么去辨别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3张图，我们来看看不同类型的结节究竟是什么样的。好，海泉医生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我们看最左边呢是纯毛玻璃结节，中间是个混合性的毛玻璃结节，右边是个这个实性结节。我们正常的肺，我们一看透亮的，
1: 明白，
2: 看到的一个就像我们一块玻璃一样的，通过一块玻璃我们可以看到对面站着谁，可以分辨是谁。毛玻璃结节呢，我们说通过这个东西看它已经有一块阴影，但是我通过这个东西呢，我已经对面站着谁我是不知道了。如果实性的中间出现那块实性的，纯实性结节呢就是整个这一块。为了更好的给大家这个理解这个东西呢，我带了一个，那我们说一块透明的玻璃，我隔着玻璃我能看清楚对面站着谁，
1: 是的。
2: 如果变成混合的呢，我隔着个毛玻璃结节，我知道隐隐约约对面一个人影，但是我不知道是谁了。那么混合性毛玻璃结节呢，在这个毛玻璃中间里面出现了个实性的，纯实性的就是整个这一块都是的，就是说它都是一块实性的呢，我看不出这个肺的本质的一些底侧这些东西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在我们体检当中发现的结节大部分都归为这三类。
1: 那么现在我们搞清楚了这三种结节，但是它们的良性恶性程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还是不会鉴别。接下来这样，我们来通过3个案例给大家来好好分析一下。陈春医生您看哈，这三个案例分别是12毫米的、10毫米的、8毫米的，很多人都不会判断，这应该怎么判断他们的这个良性恶性的情况风险等级呢？
0: 那么判断肺结节的风险从来不是看大小，就像我们三个案例一样的，还要看到它的密度跟形态，还要看它的生长的程度时间。如果按这个恶性的风险从高到低的排序的话，8毫米的混合性的毛玻璃结节啊风险最高，那么10毫米的一个纯的毛玻璃结节啊是次之，12毫米的实性结节风险呢反而是最低。
1: 通过您的分析，我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是肺结节越大恶性程度就越高，是吧？我们来看看这个12毫米的实性结节吧，他是一个54岁的男性，形态规则边缘光滑。为什么这个看似最大的结节反而风险程度最低呢？我们请海泉医生给我们说一说。
2: 这个风险分成两种，一种就是说我们看现在的影像学，根据我们影像学的一些诊断的标准，查诊断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少。所以从这样的描述来讲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实性结节，形态这个规则边缘光滑，从影像学的角度它诊断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只能说从这个方面讲。另外一方面可能性比较大，它没有说100%，所以这种呢我们一般在临床碰到它呢，对这种我们要尽快的进行病理诊断，如果良性的嘛要不要处理，那就我们下一步考虑。如果是恶性的，就实性结节一旦是恶性的，它对生命的危险性比较大，所以从影像学诊断两个层面，影像学诊断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不能100%肯定它，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病理诊断，我们要尽快把它搞清楚。因为如果它一旦是恶性的，它对这个生命的危险比那个毛玻璃结节的风险要影响大的。
1: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案例哈，10毫米纯磨玻璃结节，这是一名46岁的女性，她说了最近几年大小是没有变化的。那么这一个案例它的风险等级怎么样呢？陈春医生，
0: 这种的毛玻璃的结节我们刚才已经回顾了，是一种模糊的影像上的一种模糊， 其实呢，它是一种生物学行为生长。

0: 比较慢的一种病变。那么生长速度缓慢了以后呢，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稳定状态，水缓很多年都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密度呢也比较均匀，所以没有出现一些的我们后面想到的一个实性的成分。所以这些呢大部分都是癌前病变，不典型腺瘤样增生或者是原位癌这样的表现。这些的病变呢，即使是肺癌哈，也是不会发生淋巴结跟远处转移的这种情况。这里的病变呢属于中等风险，可以进行的观察，定期的随访，不建议一发现就把它要做一个切除。
1: 对，
0: 因为呢我们的肺是不可再生的，生下来多少的肺单位就是多少的肺单位，
1: 切一块就少一块，
0: 切一块就少一块。所以说呢，太早的手术会给病人带来更多的一个损伤，可能比结节本身的危害还要大。随访过程中呢，一旦发现它变大或者出现了实性的成分以后，我们再来处理，其实呢效果是一样的。
1: 所以面对肺结节，我们不能恐慌，不能说哎置之不管，但是也不能过度治疗，是吧？不能说一看到肺结节马上手术给它割掉也不行。那么刚才我们分析的是10毫米的，虽然是纯磨玻璃结节，但是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定的时间去观察它，看看有没有恶性的可能。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案例，是58岁的女性，她是8毫米混合磨玻璃结节，有毛刺和分叶牵拉胸膜。为什么这个大小是最小，但是反而恶性风险最高呢？
2: 还是从一个诊断一个对它的危害来讲，就是说所有的影像学的这些证据就提示它诊断为恶性的比例是高的，就是说它有这些症状，我们从临床上说它诊断恶性的比例是高的，所以从诊断良恶性的来讲，它的比例就是高的，所以它的危险性高的。虽然这是个混合性毛玻璃结节，就是说我们看它跟恶性的症象都非常的这个符合，但是呢有些我们看到的炎症的表现也会有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给他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观察期。我们说肿瘤不会是昨天发生的，也不会明天就会造成你死亡，所以它对你的生命的威胁还是有一种时间。所以我们很焦虑的一点就是什么，我今天发现了马上下一秒你就得给我治疗，其实它没有这么急。对这种混合性的，就是说我们从影像上说它的特征，说诊断恶性的比例是很高的，但是呢我们要尽快跟有一些炎症去做一个区分。那么短期里面随访或者是给它点短期的药物治疗，如果是炎症它一定是有变化的，如果是肿瘤它反而短期里面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这样呢我们要来决定下一步，我们如果是诊断是恶性的话，我们要进行干预了。如果是个良性的它就没了，你也用不着担心了。
1: 如果是炎症的话，它还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消掉。
2: 对，这个毛玻璃结节的概念一直到80年代末才有的，它跟肺癌联系的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为什么拍平片的时候没有，为什么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才有呢？就是因为 CT 在临床普及了， CT 的更新迭代，高分辨率的 CT 出现了以后才出现了毛玻璃结节。所以在过去呢都认为它就是个炎症，现在大家如果你每周做一次 CT 或者每个月做一次 CT， 没有人能够幸免，尤其是你刚感冒过发烧过，你去做吧，肺里面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有这样的东西，但是你再去做了以后没了。还有的呢病人会找我看，就说哎医生，我去年体检的时候说我右边有一个，今年右边那个没了，左边又有了。我说你要每个月做，你那个东西一定是跑来跑去，只要是跑来跑去的都是良性的。
1: 那么二位医生再给我们总结总结吧，比如说我们的普通人拿到了体检报告，看到了肺结节，到底从哪几个维度去判断要不要去看医生啊？要不要去马上做手术啊？您给我们总结总结吧。我们请陈晨医生。
0: 发现了报告以后，我们从第一个维度要看这个结节的密度的类型，同等大小以下呀，这个混合性的毛玻璃结节风险最高，恶性概率和它的侵袭性都是最强的。纯的毛玻璃结节呢，它整体的进展速度比较慢，那么临床的风险也是最温和。实性的结节风险呢跨度比较大，刚才我们海泉医生也分析了，有的可能是良性也可能是恶性，需要结合不同的形态来判断，不能一概而论。那么从第二个维度来看呢，我们要看它的形态的特征，报告单如果出现了一个边缘光泽

0: 边界清晰，有钙化灶这些的词啊，大部分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毛刺针、枫叶针、胸膜牵拉、血管穿行、空泡针等等的这些针项的描述啊，就要提高警惕了，可能的恶性概率就比较大，会明显上升。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枫叶针。枫叶针就是结节，不是一个正圆形，因为所有的结节刚刚开始的都是一个圆形的，它生长速度不同以后，让它边缘变成凹凸不平，变成跟花瓣一样的。这是因为呢，肿瘤向各个方向生长的速度不一样，浸润的表现不一样，所以才会导致这样子的枫叶的表现，这也是恶性的一个典型的真相。那么从第三个维度来看呢，我们要看到动态的变化，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要随访。良性的结节一般不变化，但是也有个别的良性的病变长期的观察以后发生改变，所以要定期的随访。那么炎症性的病变呢，可能会缩小或者是消失掉，特别是年轻人第一次发现的结节呢，不能一下子拿去做手术，经常是一个良性的病变。那么恶性的结节呢，随着时间的生长会发现长大，但是这个长大的速度不一定是类同的，有的时候会大一点，有的时候会速度快一点，有的速度慢一点。那么或者是我们在毛玻璃结节以后发现当中的有一些我们叫所谓的实性成分，如果越来越多，密度越来越高，让这个成分实性的成分占了百分比越来越多，这些呢都要特别的关注。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其实说到癌症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癌症是无声的，它的症状不是那么明显。那肺癌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癌症呢？我们会有一些提前的感知吗？
0: 实际上早期的肺癌啊，它是没有什么症状，就像现在很多的体检发现，医生我没有什么症状啊，为什么是得肺癌了？我们的肺组织本身没有什么痛觉的神经，不像皮肤有痛觉的神经，它是对牵拉比较敏感。那么肿瘤长在肺的实质里面啊，这个哪怕长到1公分、2公分，只要没有侵犯到胸膜，胸膜会对疼痛比较敏感，没有侵犯到大的支气管，是不会感觉到疼痛，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所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而且呢，我们的肺的代偿能力非常强，平常我们其实只要1/6的肺功能就可以维持正常的活动，所以我们肺组织被肿瘤侵犯的很小的一部分，其实也不会影响到他的呼吸，影响他的疼痛，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所以感觉不到异常。从临床上的数据我们来看，靠自身感觉到症状去医院发现的很少很少，占不到10%。有一些只是自己非常敏感的人，比如说有一些胸痛啊，有一些的感觉异常啊，他去做体检然后偶然发现。所以我们呢要反复的强调，没有症状并不等于没有肺癌，靠症状的筛查这个早期肺癌呢可能不一定会那么精确。我们发现了如果有症状了以后再去查，往往都进展到中期到晚期的这种表现。
1: 刚才您说了一定要尽快去查，但是有的朋友他就真的是没有去查，然后忽略了这个进程。那么如果一直发展下去的话，您给我们说说会对患者的呼吸道系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症状呢？
0: 我们这个肺癌最主要的表现第一个症状就是咳嗽因为呢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它会对这个气管非常刺激，所以我们的肺癌大部分都叫支气管肺癌，都是在各级的支气管上长肺癌，肺泡里面长肺癌啊还比较少，所以呢刺激性的咳嗽是第一症状。那么肿瘤长得比较大以后，压迫了支气管，或者会像这个一滴水啊一滴饭啊呛到气管以后，出现了叫刺激性的干咳我们普通的咳嗽感冒的时候咳痰啊咳，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刺激性的干咳的话，没有痰或者说只有少量的白色的这样子泡沫一样的痰的话，要引起重视。吃了止咳药以后可以短暂的缓解，但是后面又会再复发，一直持续存在，这些就要引起重视。第二类呢就是痰中带血或者出血的卡血了，那说明呢肿瘤有一定的表现了，大概20%-30%的人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咳嗽是强力的气流的喷发，然后

0: 会把这肺的肿瘤的表面啊损伤了，小血管啊会组织的出血，血液就分在糖里面排出来。那么卡血会分成几种表现，一种是血丝糖，一种是糖包血，一个是糖血割棒，还有一个是血包糖，还有一个全血。一般情况下糖包血会比较多，但是肿瘤打得比较大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出现大的卡血。第三个呢，就是胸闷气短，出现了这个症状了以后，一般这个肿瘤都可能压迫到气管堵塞了，或者肺组织被肿瘤占据的比较多的地方了，导致呢不能正常的通气。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只有30%的肺功能或者1/6可以维持正常生活，到了这样的肺功能都顶不住的时候，说明说他肺部的病变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危害。还有一些是胸腔里面有积液，把我们正常的肺组织的功能的空间给占满了，所以说他觉得爬楼啊走路快了以后就会气喘，甚至坐在那边平息的时候也会气喘。那么第四类的就是我们很典型的胸痛，肺的膜我们叫脏层胸膜跟壁层胸膜，它的这个受到刺激的会有疼痛。那如果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疼痛的感觉神经会受到它的刺激，会有一些胸痛。特别是有一些肿瘤的细胞啊长到胸膜上，呼吸的时候互相摩擦，它也会产生一些摩擦的疼痛。所以这种表现呢，有的人就是隐隐作痛，或者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痛，这些的持续不缓解，或者随着咳嗽啊深呼吸啊这种的疼痛会一阵一阵子的或者加剧。这种的胸痛，胸部肺癌引起的疼痛一定是跟呼吸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跟我们普通的胸痛肋间神经痛啊这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四个症状一定要引起重视，特别是尤其提醒大家出现了刺激性的干咳的时候，第一症状应该早早的咨询医生。
1: 刚才您给我们列举了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像反复的咳嗽啊，痰中带血啊，胸痛啊，胸闷，上楼气喘吁吁等等。那有没有一些和肺不相关的表现和症状呢，以至于让很多的患者忽视了？哎，想不到这个居然和肺有关系。今天我们也通过大屏幕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请陈春医生给我们讲一讲吧。
0: 那么第一种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叫杵状指。杵状指什么叫杵状指呢？就是在这手指或者脚趾的末端啊，很大增厚，像鼓槌一样的，很典型的指甲盖也像外面会凸起来形成一个弧形。这是因为肿瘤分泌的生长因子啊刺激了指端的软组织异常的增殖，同时呢长期的缺氧也会加重这个表现。我们一些在心脏病的病人也会有这种杵状指。那么有一些的比较恶性的肿瘤，像小细胞肺癌，在它很小的时候就可能就有一些肺癌的症状表现出来了。
1: 明白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症状是肩背疼痛。肩背疼痛生活当中那太常见了，那平常有时候累了呀劳损了呀都会疼痛，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0: 肩背疼痛就是在特殊部位的一些的肿瘤，特别是肺癌长在肺尖部，是靠近我们的颈根部，所以又是很重要的这个脏器的聚集地，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臂丛神经啊胸膜呀肋骨啊还有一些的重要的血管，当肿瘤一生长的时候就可能就会侵犯到它们，因为它们引起症状，所以肩背痛，而且呢会有反射到肩周，所以不能按照肩周炎去处理，可能去针灸又是去艾灸又去做推拿，会延误它的病情。所以说只要一个不明原因的肩背疼痛的话，建议他要去做一个进一步的 CT 检查，或者说一些的医生的咨询以后给他专业的检查。
1: 是的，尤其是持续的肩背疼痛一定要重视哈。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声音嘶哑。这个还真是想不到声音嘶哑可能和这个有关，您说一说。
0: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得了肺部肿瘤会声音嘶哑了，因为我们人的生理结构啊，我们管声音的叫喉返神经，两根的喉返神经呢其实都跟胸部有关系，特别是我们左侧的喉返神经啊，轴心特别长，要绕过主动脉弓返回去。所以说呢，在胸腔里面，左边的肺得肿瘤，右边的肺得肿瘤，当出现的肿瘤大小比较大，有侵犯的时候，或者淋巴结有转移的时候，可能会压迫到神经，或者侵犯到神经，神经受到刺激破坏了，它的管声带的功能就减弱了，或者消失了。

0: 消失掉了，我们的声带就不能活动了，就出现了声音麻痹。声音麻痹产生的后果是吞水很容易呛，讲话就会声音会嘶哑。
1: 好，我们来看这一个体重骤降。体重骤降也可能和肺结节肺癌有关。
0: 体重骤降实际上是很多肿瘤到了一定晚期的时候它都会产生体重的骤降，就是因为肿瘤的生长啊，它需要一些的这种生长的因子，或者是炎症的刺激，或者肿瘤的因子导致全身的代谢发生的紊乱，它的吸收功能跟代谢功能产生的障碍，所以最后我们很多的肿瘤到了晚期的时候叫恶意质，叫不明原因而且呢不可控制的体重丢失，这个都到了就是一定的肿瘤的一定的规模才会这样子的表现。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肺癌的高发人群。今天我们重点讲一讲磨玻璃型的肺癌的高发人群。那么大家都不知道说哎，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高发人群呢？我来猜一猜吧。我一般会想到肺癌啊，第一反应就是抽烟的人肯定容易得肺癌吧，还有就是男性吧，年纪大一点的，这是我猜测的高发人群。所以我们也请海泉医生给我们说说，我猜的对吗？
2: 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说我们过去讲肺癌的流行病学，大概在上世纪整个就是50年代以后，就是说大家肺癌进入大家的视线里面，那时候就发现男的抽烟呢是容易发这个肺癌的，所以呢我们就定义这个男性重度吸烟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再看呢他的流行病学特点，我们看到哦，原来他的发病的高峰年龄大概65岁到70岁之间，就是这个疾病我们这个年轻人也判断，这时候很少就零散的，但是到了65岁到70岁之间，这是个高峰。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这段高峰人群里面都是像你说的男的重度吸烟的人是这个肺癌的高危人群。那时候肺癌的死亡率也很高嘛，就是我们进入本世纪以后还在说过去半个世纪肺癌的5年生存没有提高，大概5年生存15%。怎么样提高它的生存率呢，就降低它死亡率呢？我们说是不是发现更多早期肺癌就能够降低人群的死亡率。所以从上个世纪开始，50年代就开始全世界做了几个大规模的前瞻性的筛查研究，就发现前面那些筛查就是用瓶片或者弹着癌细胞筛查，就发现能发现更多的早期肺癌，但是没有降低人群死亡率。那么进入本世纪以后呢，国际上有两个大的临床研究用低剂量 CT 筛查以后呢，65岁到70岁之间高峰，那么这时候发现大部分都是晚期肺癌，就是说一半以上都中晚期了。是不是我们提前10年筛查是发现能更多的早期肺癌？所以呢那时候呢他就定了都是55岁以上重度吸烟的患者。这个研究呢从本世纪初就开始，8年以后这个研究提前终止了。为什么？用低剂量 CT 筛查的他发现了更多的早期肺癌，并使人群的死亡率下降了20%。肺癌的死亡率下降20%，这个研究提前终止了，那应该说进行筛查。那我想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呢在上海呢我们就开展了一个研究，在上海的闵行区，我们对10000多人的有高危因素的人，80%几都是吸烟的，60%几都是男的，
1: 对
2: 你说的那些东西。但是我们发现的肺癌呢，就是反而肺癌的东西都发现检出的肺癌女的多不吸烟的多。我们发现早期肺癌的比例多少？81%，那说明我们的筛查效率很高。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毛玻璃结节的肺癌占了70%以上。后来我又做了第二个，从2011年开始上海就每家医院体检不再做瓶片了，都做 CT 低剂量 CT。这时候呢上海当时的时候就每家医院都非常惊讶，哦，原来你这个正常的一个同事一下子查出来肺癌。这时候呢我们医院呢那年我们发现了18个，除了一个老烟枪男的，剩下全都是女的，平时这个都是身体很健康的，其他医院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就做了个有心人，我在上海收集了3家，到江苏收集一家，山东收集了一家，后来广东收集了一家，我们都发现同样的问题，都发现了早期肺癌。这个比例多少呢？97%，96%都是毛玻璃结节型的肺癌。所以这跟过去我们传统的流行病学是不一样的。2020年，这个篇文章才发出去，发出去以后呢，这篇文章同期配发了4篇社论，就告诉大家，肺癌的流行病学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过去你讲那些传统的高危人群， 他们的肺癌没有出现。

0: 现明显的变化。出现新的变化就是说，传统的非高危人群，他们是毛不利结节型肺癌的高发人群。
1: 那这一类的高危人群，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哈，年轻的女性的，不抽烟的，就像我这样的，我们怎么去筛查呢？
0: 第一，我们说原因不清楚，大家都在查这个原因，想了好多好多的五花八门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所以不像香烟，就说中国的外国的全世界都证明香烟跟肺癌就是增加肺癌的发病危险因素。这个呢我每次讲这个同志们呢都在一再强调戒烟，就说那个肺癌就是很明确的，这个呢我们不清楚，它是不知道怎么弄的。我们说传统的高危人群全世界都有指南，就说你到了这个55岁以上重度吸烟的患者，你每年就去筛查一次。那么到底一年好还两年好，全世界只做了一个研究，就是一年和两年，它两年和一年没有差别。但是我个人来讲，如果你重度吸烟的患者，我希望你每年都要去查。对这种传统的低危人群，我们提了一个叫低龄低频的筛查策略。所以呢我们讲呢，就是您这种传统的非高危人群，什么叫低龄，就是任何年龄可以去做一次。我们原来呢开始提这个建议的时候说30岁是不是可以，后来就是发现孩子也会生，我们最小的孩子发现9岁。所以呢我们说任何年龄，你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意的做了一次 CT， 这时候你一定要找专家去看一看你这个肺里面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您是传统的低危人群，又没有家族的一些东西，你的生活方式又很健康，这个频率拉到多低呢，就是说你可以5年甚至10年以后再去做。我们当时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在说大家提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问题，说我今年查是没问题，第二年我就生了一个，如果说5年10年会不会晚，我们说我们现在对这个毛不利结节型的肺癌，如果是传统的低危人群，它在早期阶段进展非常慢，我们看到5年10年15年20年的都有，它就是说慢慢慢慢着在前期慢慢慢慢长，它跨过一定的界限以后就是开始长快的。所以我们说提了一个对它就是低龄低频，你不是说我看那个报告没事，一定要找个专家给你看看哦，说没事情，这时候你可以把这频率拉的，就是说下一次做筛查的时间短。我非常反对像您这样的这个年轻人，如果生活方式很健康，一点危险因素没有，但是你那个体检套餐里面就有这个 CT， 然后
1: 干脆做一下吧。
0: 对，嗯，第一浪费这个医疗资源，第二个关键这个 CT 做都对你有害。所以我就说我们提了个低龄低频，第一不会这个错过，第二个呢就是说节约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同时呢也节约您的身体。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观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面对肺结节，面对肺癌我们的应对吧。比如说已经查出了肺结节，怎么去定期随访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要把人群分一分。第一就是说您是传统的高危人群，我们说抽烟的年纪大的，这是一个，还是传统的低危人群，这是一个，要把它分层。第二个就是说您查出来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个实性结节还是个毛不利结节，我们说要把它区分一下。就毛不利结节型的肺癌，它是一个特殊的临床亚型。为什么特殊？就是它在这个阶段它局部和远处的转移率很低，如果你手术完了以后就治愈了，不是说你需要治疗以后你的生存多少。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特殊阶段。什么叫特殊阶段？就是肺癌你要不管它，它最后发展成要你命的那种肺癌，它就是这种从早期阶段不要命阶段向你要你命阶段的一个特殊阶段。所以呢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呢，就是我们处理起来就比较方便。我们提了几个概念，第一个叫治愈窗口期，在这个阶段它可以治愈的，治愈窗口期里面。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看这个肺癌，我确定它是，它从不要你命要你命大概多长时间，我们大概算算的，这不可能很精准的，大概我们可以算算。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毛不利结节，如果它刚才你讲的很多年没变化，那你就随访嘛。所以我们知道持续存在缓慢进展，它进展了你就可以算它的自然病程。这时候呢我再看你的预期寿命，我们现在就在上海

这个女同志大概预期寿命85岁，你说一个40岁的人到85岁，他还有40多年哦，对吧？他预期寿命还有40多年，现在也许过了多少年以后，他的预期寿命还要延长。

0: 个人职业生涯没有影响，对他的人生轨迹没有影响，选那个合适的时间，就是说从这个时间点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高危人群，这种呢我们过去看不到，就一发现就是实现结节。其实有没有毛不对结节呢？我们现在发现有，只不过他那停留的时间非常短，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呢我们说对这批人的这个筛查也是仍然重要的。他如果发现呢这个毛不对结节，就跟我们没有高危因素的人他的处理是不一样的，这种我们是要密切随访的。所以我们说第一要区分人群，第二个要区分你发现了什么样的东西。如果发现一个实性的种，就要尽快判断它这是个良性的还是个恶性的。因为是恶性的呢都是进展期的肺癌，它在我们说整个这个自然病程里面的中后段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尽可能早的把它诊断清楚，如果需要手术尽快给它手术，或者不能手术也尽快进其他方式的治疗。
1: 刚才您提到了手术啊，手术也是大家非常纠结的一个点。有时候切早了吧，本来这个结节就不严重，结果把肺切了，但是呢切晚了又怕完了已经发展成肺癌了，来不及了。所以陈晨医生，您跟我们说说吧，这个手术时机究竟应该怎么选择？
2: 肺结节呢，我们判定它要不要做手术，首先呢是看它的这个进展的程度，第二个呢它有没有恶性的真相，还要根据它的长的位置，有一些在肺比较周边的手术比较简单的，可能可以尽早介入达到治愈，可能会可以早一点做一些介入。但是如果病变比较早期又比较深，在切除的范围比较大，切除的这个肺组织比较多，病人付出的代价太多的话，可能要进行一些的观察，在他的核实的窗口期的，我们海泉医生说的这个治愈窗口期很重要，这个理念非常的好，就是在这窗口期不要让病人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外科的治疗都是追从的一些的理念，叫做第一个病人安全，第二个肿瘤要切得比较干净，对吧，第三是保证的功能，第四个是微创，然后呢再一个人工智能的创新的融合，把这个所有的技术用到病人身上，产生一个最好的疗效。也就是说手术的判断不是从一而终，一个医生他就这么说下去，要从病人的整个生理心理做的手术的大小，病人的获益程度来进行评判。
1: 那么二位医生也跟我们说一说吧，现在我们从技术上从科技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新的治疗手段可以帮助到肺癌的患者呢？
0: 2023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专家综述，回顾了110年，我们过去一个手术适应所有的方法，所有的肺癌，最早把全肺拿掉，后来拿肺叶啊清淋巴结，现在是非常个体化了，就是最早期的肺癌，这个位置不一样，这个毛不对还是实性成分，就可以做十几种不同样的手术，这样呢既能保证，肿瘤学的安全性，同时呢又非常个体，能尽可能多的保留你健康的肺组织，
1: 明白？
0: 同时对淋巴结的清扫，我们也这样的。一个是不清，一个是选择清，一个是系统清，所以这种组合下来以后，一个早期肺癌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做近20种不同的手术方式，所以一种适合所有的已经过去了，是非常个体化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这里面呢，我们提了一个肺癌手术微创3.0的原则，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微创就伤口小嘛，
1: 对，
0: 其实最核心的东西肺切了不能再长了，它是非常有限的，里面的微创是最根本的，我们提了器官微创，同时呢要照顾到全身的这样的一个微创。所以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用一个合适的手术的路径，切除该切的那一部分，最大可能保留不切的东西啊，这样呢才是最大，你在比什么，比最后让你活得更长活得更好，所以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也是我们大家今后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在新技术方面，陈晨医生还有补充吗？
2: 在我们早年做肺的手术的时候都是开胸手术，无论大小都是开胸，那自从微创手术以后它是深得人心，特别是微创手术在我们胸外科医生给病人带来的获益程度我认为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减轻了疼痛，恢复也快，美容效果也好，而且病人的创伤小。那么随着这几年的进步，不单单是手术的进步，治疗的方案也在改变。手术的进步不单单是个微创手术，我们可以从多孔胸腔镜变成单孔胸腔镜，而且现在是机器人手术，甚至治疗肺癌通过的支气管镜的机器人也可以做 做这些治疗，所以手术的概念越来越

0: 丰富，而且呢手段越来越多。那从治疗的理念来讲，早先的就是做手术，后来出现了化疗，那么再接下来出现了靶向治疗，现在出现了免疫治疗的时代，甚至接下去还后面还有一个细胞治疗啊，这些疫苗啊，这些的治疗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我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感受，早先在靶向治疗没出来之前，我们的病人有的很晚期的病人，手术做完复发就已经没有太多的手段可以治疗了。但是现在呢，以后出现了靶向治疗，这个病人复发以后很重，我们的预期寿命只有两三个月，他吃下了靶向治疗，活了5到6年，结果出现了耐药，耐药以后又出现了针对耐药的药，他又能吃上。他现在又出现了耐药，他现在可以做免疫治疗。出了免疫治疗以后，他现在可能出现了一个其他的一个单发的转移灶，我们可以放射治疗，可以重离子治疗，可以质子治疗。所以所有的手段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对于这种刚才讲的早诊早治可以完全治愈，但是对于中晚期的病人，他也越来越多的治疗手段让病人获益。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理念，只要活着就后面就有机会。
1: 我们也常说看病啊，就是防要大于治。我们来说说预防吧。我们普通人生活当中怎么样做才能预防肺结节和肺癌的发生呢？
2: 肺癌我们讲就是全世界明确的一个原因就是吸烟，所以戒烟，戒烟不单单是预防肺癌，预防好多好多疾病。我说戒烟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他的不知道你也不清楚。
1: 对。
2: 第二个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病人经常会问医生，我要吃点啥？要吃点啥？大部分都说都是靠经验来的，没有一个有证据说我吃点啥就对什么好。就说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啊，这个
1: 适当的运动，
2: 对，适当的运动，这些都是。我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最好，所以健康第一要素是自律。你把你的生活方式先弄好了以后，这个如果针对肺癌，就是强烈呼吁，全民戒烟。
1: 全民戒烟，是的。陈真医生呢？
0: 焦虑的心理可能也对人的免疫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是的。
0: 所以说也希望呢女性朋友或者所有的人群减少焦虑，多跟心理医生，或者说多找一些能够排遣自己的心理的这个能够减轻心理压力的这种手段，来减轻自己的一些的焦虑症状。因为我在门诊问到肺结节的女生，70%-80%都是爱生气的。如果能够减少焦虑，肯定会对身体的免疫力会有所改善。
1: 说太好了，
2: 我同意。
1: 我们都同意啊。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一定要少抽烟，不抽烟，然后规律的生活啊，好好吃，好好睡，别生气，别熬夜，适当的运动，就可以远离肺结节和肺癌的发生了。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肺结节，远离肺癌。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2: 再见。
0: 再见。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3: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沙德尔残涡影响持续，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全力转移群众，多部门联动抢险排涝。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9月4号，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9月3号，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9月1号至3号，李希在贵州调研。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4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4号在广东广州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不断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持续深化与 APEC 各经济体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方愿与各方一道，共同打造协同融通的创新生态，构建普惠共享的服务体系，加强务实有效的区域合作。在月期间，张国清还出席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开幕式并致辞。他鼓励中小企业坚守主业，苦练内功，立足自身比较优势，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中方愿与各方不断加强贸易往来、技术合作、人才交流。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

0: 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2: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3: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2: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4: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 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 84%。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三年行动路线图，
5: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 27%， 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二十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再来关注天气，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受其残涡影响，福建等地仍然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
0: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居民被困。3号晚上，救援人员在对华亭镇源头村展开拉网式排查时，找到三名受困老人。救援人员通过搭设木板、搀扶等方式，将三名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受强降雨影响，3号19点左右，莆田市秀雨区朱江村道路通行中断，一名孕妇临产在即，急需外出就医。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将孕妇及其家人转移至橡皮洲，在积水中开辟救援通道，最终确保孕妇安全转移至医院。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

0: 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
1: 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那大家随着镜头看，也有部分民房受损的情况，救援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断电检修。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下午的13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的人员有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
0: 这两天，福建福安也遭遇持续强降雨。记者在板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当地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2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此前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的降雨区域与前2次登陆部分重合，暴雨叠加区域要重点防御中小河流洪水、山洪以及城市内涝。水利部已经针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赣江吉安站水位今天5时15分涨至50.51米，超警戒0.01米。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赣江中游形成。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8月31号至今天，江西遂川持续出现降雨，部分山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公路、乡镇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并为出行受阻群众送去生活物资。针对当前防汛形势，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9月4号11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加强雨情、水情监测，群众转移避险、道路抢通和隐患排查等工作，应对持续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未来2天，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9月4号15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报告。
2: 9月4号，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4号18时，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又是一年开学季，最近全国各大高校陆续迎来2026级新生，从校园到景区，一系列暖心服务和特色礼遇持续不断。不少家庭在送学子的同时，体验自然美景，文化底蕴也激发了消费活力。
0: 这两天，兰州各大高校2026级新生集中报到，兰州市各景区也将优惠范围扩大到了兰州市的所有高校。在水墨丹霞景区，不少学生家长选择提前来到兰州，在开学前先领略一番西北的壮美风光。
5: 我是5号6号来报道，带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来到这。

0: 边，然后顺便玩一下。我们这个买了深度游，然后给了我们这个优惠。丹霞就是第一次来，曾经是在地理课本上学到的，现在来就是亲自来看一眼，然后觉得挺好的。
1: 昨天先是去了甘博，然后去打卡了那个黄河母亲雕塑，然后
2: 还去了中山桥，
1: 对，还去了中山桥，
2: 白塔山，
1: 去了白塔山。逛完之后休息一下，可能就会去兰州的夜市、小吃街什么的，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3: 一项项诚意满满的文旅礼包，不仅让新生和家长有了深入了解兰州的机会，更激活了开学季的文旅消费活力。
4: 开学季以来，我们接待的送学家长明显增多，我们还针对送学家长推出了专属优惠套餐，让家长陪孩子玩得更尽兴。
3: 连日来，湖北武汉的各大高校也迎来开学季，不少家庭特意预留出行时间，在完成入学报到后体验武汉城市风光。
5: 提前三天就来了。
6: 那去武汉哪些地方转了吗？
5: 武汉就在这个长江大桥嘛，还有这个就江滩，主要就是江滩，
6: 江滩，
5: 再一个就是光谷
6: 啊，
5: 其他的这个商场这些块，
7: 然后就转一下，到处转一下，吃到热干面啊，然后黄鹤楼比较出名嘛。
3: 对接送学游需求，黄鹤楼、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等热门景点推出专属福利，高校新生凭有效证件可享受景区免票、特惠入园等专属权益，随行家长同步享受限定优惠。当地还整合优质资源，定制专属城市游览线路，让送学之行成为一家人初识江城的温情之旅。
8: 每年金秋开学季，万千学子怀揣理想，奔赴求学新城。今年东南大学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新生，福建学子妙轩。他与父亲从家乡出发，一路骑行，跨越福建、浙江、江苏三省赴大学报到，为大学生活开启了一段与众不同的青春旅程。
3: 8月16号下午，妙轩和父亲从家乡福建宁德启程，一路向北骑行，也让这场求学之旅成为一份珍贵的成人礼物。
9: 初中的时候，父亲有跟我说过以后要骑车送你上大学，当时他可能就是轻描淡写的提到一句，但是我就一定要把它记住，记在心里，然后希望多年之后考上大学能够跟他兑现这个诺言。
3: 一路骑行，途经丽水、诸暨等地，整个路线串联起山野乡道与城镇街巷。旅途中，妙轩始终带着印有学校标识的旗帜打卡留念，用镜头记录山河风光与旅途点滴。
9: 我们在泰顺看到了非常壮观的红岩瀑布，在东阳的木雕博物馆看到了非常精美的印雕作品。书本上的话，它只能看到一张图片，但是当你真的站在瀑布底下，和书本里面是非常不一样。
3: 日均70公里的骑行强度，连绵起伏的盘山陡坡，突如其来的雷雨天气，让这场热血浪漫的旅程也充满磨砺考验。
9: 有一次我们一直骑着连续的，有非常连续的上坡，一直骑到我们体力快要透支，但是其实我们已经踏上了这趟旅程，就谁也没有真正想过要放弃。而且一路上我爸爸他也是一直在包揽各种事情，让我能够安心地享受这趟旅程。
3: 一路追风逐光，陌生人的善意祝福，网友的云端鼓劲儿，让这场远征暖意融融。8月26号傍晚，妙轩和父亲终于抵达南京，完成入学报到后，父子二人走进南京的街巷湖畔，在金陵风光之中放松身心。
9: 我们既走了美丽的玄武湖畔，也打卡了历史悠久的老门东，深刻地感受到南京这座城市的底蕴，既有千年古都的悠久历史，又有青春都市的鲜活朝气。
3: 706公里风雨兼程，10天朝夕并肩，这场骑行送学之旅，既是父子间的温情陪伴，更是一堂行走山河、感悟青春的成长课。
9: 对于未来的大学生活，我希望能够延续我们这次骑行的干劲和毅力，如果遇到困难的话也不会畏惧，要脚踏实地的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8: 进入金满披露，随手推开车门，一个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却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北京东三环的主干道辅路上，一名网约车司机违规停靠，乘客开门的瞬间，

0: 后方高速驶来的电动车重重撞上车门，骑车人重伤昏迷，历经数月抢救，最终不治身亡。一场普通的下车牵扯出三方过错，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最终站上刑事法庭。我们来了解一下案件的全过程。
1: 这是公交车上的摄像头记录下的一辆电动车撞上突然打开的小轿车车门的惊心瞬间。事情发生在2025年12月8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北京东三环辅路上车流人流密集，网约车司机吴某某正在执行平台订单。
2: 您已使用维平路段，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
3: 是到这儿吗？你的定位都到这儿。
1: 就在乘客赵先生开门的一瞬间，江某某驾驶着电动车从车辆后方驶来，撞上了赵先生打开的车门。路过的公交车上的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这个瞬间。
4: 车上的乘客呢，就是右侧后门开车一秒钟的瞬间，后边飞速驶来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的车速当时应该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骑得比较快，然后电动车司机呢也没有佩戴头盔，瞬间就被撞飞出去了。
1: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吴某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有1.5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事故发生之后，司机吴某某与乘客立刻下车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还拦下路面巡逻交警，民警迅速封锁现场开展勘查，伤者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但由于重度颅脑损伤，多脏器接连出现衰竭，3个月后不幸离世。根据警方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吴某某停车上下人员未观察后视镜及后视镜盲区确认安全后告知乘车人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乘客赵先生开车门的行为妨碍了其他车辆人员通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车速超35.2公里每小时，为超速行驶，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案件证据显示，该车辆的网约车系统当时已经发出语音提示，提醒确认后方安全再开门，但吴某某没有落实安全提示义务。同时，法庭查明，案发之后，吴某某主动报警，如实供述案情，属于自首，第一时间参与救助伤者，垫付部分急救费用，自愿认罪认罚，具备多项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4: 这个车祸产生的直接根本的原因是司机的违停行为。首先，他这个在违停的地点停车，他创设了一个具有危险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境。机动车驾驶员的注意义务是要高于这个乘车人员的注意义务的。
0: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5: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今天，第五批原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从北京启程，飞赴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执行为期1年的援外医疗任务。此次中国医疗队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名业务骨干与北京市疾控中心1名公共卫生专家共同组建，覆盖泌尿外科、普通外科、心内科等多个科室和专业，并首次配备了放射与核医学科专家以及公共卫生专家。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1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

0: 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 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昨天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的通行数量。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的公告，由于为运河供水的人工湖水位下降，9月3号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虽然巴拿马已进入雨季，且运河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节水措施，但运河流域内降雨量仍不及预期。近日，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影像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了4只雪豹在高山峡谷中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影像拍摄于夜间，监测点位于高海拔山地，当时气温约-14摄氏度。在画面当中，4只雪豹先后出现在富有残雪的高山岩壁间，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这也是该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记录到雪豹家族集群活动的画面。立秋过后，新疆巴州和硕县草原渐入秋景。遵循四季轮牧的生态法则，和硕县10余万头只牲畜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工作。
2: 进入9月，新疆巴州和硕县塔什汉牧区天高云淡，牧民策马赶畜，整装迁徙，牛羊马匹成群结队，沿山间牧道翻山越岭，趟河跨谷。针对老弱幼小牲畜，牧民采用车载转运的方式稳妥迁徙，减少牲畜体能消耗。
3: 我们家有200多头牛和羊，半天时间也是挺轻松的，草也好。
2: 四季轮牧是当地传统生态放牧模式，可以让草场休养生息，守护草原生态平衡。大规模转场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基层配套保障支撑。针对牧区辽阔、通信薄弱的难题，当地筹措资金为牧民转场放牧保驾护航。
4: 前不久我们乡建了2个信号基站，覆盖面是20公里，汇集到300余户的牧民，建成以后我们的牧民方便了很多。
2: 据了解，本次秋季转场从8月底启动，持续至9月10号左右，牲畜将分批从高海拔夏季草场迁至平缓风貌的秋季草场。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猪肝。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建霞浦，时间以另一种方式生长。这些黄连木在3米多高的苍老城墙上仿若悬空而立。数百年来，它们与城墙共历风雨，相伴沧桑。与乡人而言，浓荫之下，故土永在。

福建东北部的霞浦，海岸线曲折绵长，超过1000平方千米的浅海滩涂被摄影爱好者称为中国最美滩涂。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犁，耕海而生，织就出独特的海岸生活途径。在数百个沿海村落之中，有一个与众不同。船炉村如同一座小巧的堡垒，堡内台地狭小，常住人口不足千人。几百年来，城堡内外沧桑巨变，城墙依然如旧。短短640米的石墙上，有112株超过百年的古黄连木立在城墙四面，榕树和枫树相伴其间，仿佛给城墙披上一层绿色的铠甲。粗糙的树皮宛若石纹，尖细的树叶嫩绿青翠，盘踞的树根深扎石墙，远远望去犹如自时间生长而出，与城墙浑然一体。这种树因树皮内皮呈黄色，尝起来有一股苦涩的味道，犹如中药里的黄连，因此得名黄连木。黄连木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落叶乔木，从江南丘陵、华北低山到黄土高原都能顽强生长，加上春秋季夜色

0: 绚丽多变，使其成为生态修复和园林绿化的优良树种。涨潮时，船奴村距离海边不足百米，黄连木在海边成长意味着更严苛的考验。人们眼中的滩涂美景，对树木而言是极端的生存试炼。狂风肆虐，盐分侵蚀，淡水稀缺，而黄连木为何能在此屹立数百年不倒？答案写在它独特的基因里。
1: 我们的峡谷都在海边，如果树冠太茂密的树会形成头重脚轻的。黄连树的话，它刚好是根系粗壮，所以它就扎根很深，可以加强这个城墙的这个牢固度。树枝又很细柔，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既加固这个城墙，又可以抗风。
0: 但黄连木最终扎根船奴村，并不仅仅因为自身的优良禀赋，还源于一个人的选择与情怀。故事的源头要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位仙人林穗，字元成，号石壁，船奴村人。明正德九年1514年，41岁的林穗进士登科，获称船奴，村庄也因此得名。在外为官十多年后，60岁的林穗致仕返乡。当时的霞浦海岸常常受倭寇侵扰，这里无山峦屏障，缺天险可守。各地村民聚族结社，以石为援，仿照军事堡垒，把渔村改造成座座石堡。
1: 大概目前霞浦境内有64座城堡，城墙围起来就一团，所以在城墙内的人都凝聚力特别强的，所以用现代化是可以众志成城。修建完的时候还要代代都要有人在修复保护。
0: 林穗深知，若要让村堡长久地庇护乡民，必先令其坚实稳固。他想到的第一个方法是仿照南京城墙的形制，加高加固墙体。而另一个方法便是号召亲族邻里共同植树固土。相传林穗返乡时带回了黄连木的种子，并亲手把它撒向城垣。他坚定地告诉乡亲们，树可立人志，亦可固一城。黄连木没有辜负林穗的期望，发达的主根深深扎入城墙，在地下延伸数十米。侧根则穿透石缝，如天然绳索，将整座古堡牢牢缚紧。数百棵树木的力量于此汇聚，令船奴村古堡历经百年风雨，依旧是霞浦海岸保存最完整的村堡。当年深日久，一些古堡逐渐失去旧日功用，人们陆续迁往他处，而船奴村却仿佛停驻于时光之中，和几百年前一样，依旧烟火温暖。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老树始终默默守候，才让一代代人在此扎根，不愿离去。人与树彼此成全，相依相守。树不可伐，枝不可断，根不可扰。秉承这样的族规家训，林氏后人自发组织护树队，定期为古树群剪除寄生植物，维护古树的正常生长。如今更有专业人士加入守护行列，他们定期前来细心照看这片古老的树群。
2: 现在日常的保护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定期的在这边开展这个民族古树的宣传活动，加强村民的保护意识。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日常进行监测。
3: 我们来量一下树冠吗？
0: 每 每个夏

0: 前都藏着危险。台风过后，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又到船路村检查黄连木古树群的情况。
1: 我们的东侧刚才量了8米哈，那总共是13米，叫灌湖13米。
0: 这株400多岁的古树至今仍在生长。
1: 10米，树高10米。
0: 树与周边的其他动植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
1: 不要动它，不要动它，
2: 不动哈。
1: 好，古树群落之中，我们基本上不去过多的去干涉，我们要尊重理解它们的多样性。
0: 从他乡起航的种子，在这里扎根生长，数百年后成了故乡本身。纵使种树的人化作风，树仍替他抚摸子孙的额头。这无声却恒久的守护，穿透时光，随海风萦绕，岁岁年年从未褪色。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那拉提，这地方是空中草原，
1: 绿洲中的绿洲，
2: 草原风情结合风俗文化变成了文旅项目。
3: 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
4: 裕民县的江格斯村，
5: 你看那边红花真的很美，
4: 很漂亮，很漂亮。
6: 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格斯，变成了富民产业，非常不容易。
7: 祝福江格斯村红红火火。
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远远的，那是雪山上的雪吗？
1: 对啊。哦，
2: 还有雪线。
0: 对对对，
2: 这个风吹的好舒服，带着湿润的青草的气息。
0: 对，
2: 那拉提它有一个名字叫空中草原，但是那拉提这三个字好像在当地也有它特殊的含义。
0: 当时是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一越过来了，一见到这个草原，
3: 对他们觉得这地方非常美，他们的将士就是说那拉特，那拉特就是最早看到太阳的地方。哦，后来就音译过来就变成那拉提了。哦，
2: 所以是当时起的名字。
3: 对，
2: 那拉提跟尼格买提没什么关系吧？这是天山山脉吗？
0: 对，天山。

0: 天山脉其实是两个，这边是北天山，我们后面去是南天山，这个中间呢是一块腹地，而且它是个喇叭口，看到了吧？
1: 所以暖湿气流从西边过来的就能够兜进来。
0: 还有一个，这地方是空中草原，它海拔从1800米到2500米，那么这个暖湿气流来的时候，一遇到台山，它就降水，再到高的地方就是降雪。一到夏天它就变成水就下来，滋养着我们的大地，多好啊。
1: 所以这个地方郁郁葱葱的，
0: 这是绿洲中的绿洲。嗯，
2: 哇，你看那边还有赛马。哇
0: 哇，来了来了，好俊的马。
1: 坏了坏了，他们哎
2: 冲咱来了，
3: 不能别抱着我。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哇，太帅了。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5: 贾斯曼，
1: 你叫贾斯曼？
5: 贾斯曼，
1: 贾斯曼，
5: 萨利恩，
1: 贾斯曼。贾斯曼是什么意思？
5: 贾斯曼就是我们是问候，就是，互相问好的意思。
1: 贾斯曼，
2: 贾斯曼，
1: 怎么称呼你？
5: 我叫艾丁。
1: 艾丁，艾丁，你好，你好。因为我看这片草原好多游客，这个马也应该是服务旅游的吧？
5: 有些是服务那个的，然后有些是我们自己放牧用的。
2: 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匹属于自己的这种马？
5: 到我们5岁的时候，差不多可以自己控制一匹马的时候，家里人就会给我们给一匹马。
1: 5岁你就能控制一匹马？
5: 可以的。
2: 那是小马吗？
5: 就是2岁左右的马了，
1: 相当于你和马一块长大。
5: 对，
1: 这是独属于马背民族的礼物。
0: 对，
5: 先去我们这当地的村落看一看吧。
1: 可以可以。
0: 好嘞好嘞。
1: 我们仨的马呢？哦。
5: 老师，你们骑这个马。
1: 那咱们去村里吧，走。
5: 好。

0: 现在是我们这个哈因塞以前的是牧民的村落。
1: 哈因塞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0: 哈因就是花朵的意思，塞就是山沟，
1: 开满鲜花的山谷。
0: 对。
1: 哦，这就是咱们的原来的老的村落。
0: 对，他们现在改造了以后变成开民宿呀之类的，
1: 变成了一个风情街。
0: 对，你看他自己都开手工制作的店。
1: 这个是做的布艺，

0: 这就是馕坑。
1: 我饿了。
2: 咋着？带馅儿？
0: 哇，
2: 玫瑰馕。
0: 哟。哇。太好吃了，谢谢你的馕。
3: 拜拜。
0: 尝尝这馕吧。来来来来来。哎呦，阿姨尝一点尝一点。谁想尝来尝尝我们的馕。这个是玫瑰花馅的。可好吃了可好吃了。小妹妹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你们从哪儿来啊？
4: 北京。
0: 从北京来。这个景色太值得了。
5: 走。

0: 知道，
1: 叫铁乌铁什么铁乌科，
2: 乌日铁科，
1: 乌日铁科。
2: 嗯，对，
1: 它是这儿的民间的这种艺术表演的方式，相当于像小木偶剧那种。啊，
3: 音乐是灵魂，小羊是载体。
1: 这是个非遗项目。相当于房子都是后来重新新建的，
2: 对，它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安全一点了。

0: 嘛，在这儿的话，孩子上学呀、购物什么的，就业都很方便了。我是觉得他们把这一片老的这个村落呀，改造完了以后，实际上现在赋予了它一种全新的文旅的功能。
1: 收入变多了，以前是只靠牛羊，它现在收入就多样化了。
0: 现在这一年能接待多少人？
1: 整个那拉提的话，能有400万。
0: 老师，您看，
1: 这应该差不多是您10年前看到的样子。嗯，10年前。
2: 对，就是安置房。
0: 安置房，所以当时还是比较简陋的条件，包括你看这个窗户都是拿塑料布简易的蒙一下，
1: 防风，
0: 挡雨。
1: 但现在是这样了，哇，
2: 漂亮，
1: 变化很大。
0: 所以你是见证了这个变化的。
1: 对，见证了10年的时间。
0: 对，
1: 我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然后在这生长，然后就后面上了学，然后又回来了，回到我自己的村落。
0: 我想回来，到我自己生长的地方，做做导游，也会拍一些短视频，宣传我自己的家乡。
1: 在这边每天多累，但是晚上能睡个安稳的那种很舒服的觉。
2: 我能感到你这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我是很自豪，对，
2: 骄傲自豪的感觉。
1: 那边有当地的牧民，他们自愿隔一段时间就会过去
0: 种一棵小树。
1: 对，种树铺草，
2: 做生态修复。它还是有一些小斑露出来的。
0: 你要发展文旅的话，确实这个土地，
1: 对我们就会更好的保护它嘛，就会铺草坪、种草，
2: 就是给它一些休养生息的时间，给它一个推进，加速它恢复的怎么样一个推动力。
0: 那咱们去感受一下吧。
1: 行，那老师们，我们一块儿去生态修复吧。
0: 好。
2: 好。
1: 老师，你看这边风景是不是特别漂亮？
2: 这地方是典型的复合生态系统，就是从雪山，然后森林、草地、河流，河流下面呢还会有湿地。你叫做生命共同体。
3: 这是在大城市感觉不到的
2: 自然的美。
1: 生态修复做好了以后就会变得特别漂亮。
0: 是，但我觉得这个生态已经超乎我的想象。哎，这边在修了我看。
1: 啊，对。我哥哥也在那边，
0: 相当于他们这个是沿着路边，你看有一片退化的草地。
1: 对，
0: 他们现在需要修复这个。
1: 我们现在这边生态压力是很大的，那个牛羊啃食，还有游客走动。不过每年牧民和游客都会自发的过来修复。哦，
0: 还有游客啊？
1: 对，哇，
0: 所以咱们这个修复的人员是志愿者。
1: 对，
0: 这都是大家发自对这片草原的爱。
1: 哥，我们来了。
4: 哎，阿爹，你们来了。
0: 这是哥哥。哦，你好，你好。
1: 这是我们的古师傅。
0: 你好，你好，古老师。
1: 也是在这志愿者。
5: 有什么我们能干的吗？
6: 我们现在是在松土，松土爬平，爬平以后撒营养土。
5: 草籽呢？
0: 对啊，
6: 草籽是铺完草皮，它缝隙有大的地方，我们再撒草种子。哦。
0: 先翻土是吧？
1: 对的。
2: 那铲是怎么铲？
0: 我看看，学学，我学学。
1: 你看他们啊，他会把这松土先，
0: 相当于要把这片灰白的地方都给它变成黑色的。啊。先得用锹。
7: 哎呦，这底下还真是不好弄。
6: 要放到那边好，你给我擦一下。
7: 连我脚蹬都蹬不进去。
0: 怎么样，学姨？
3: 行，正好消耗消耗，中午来碗手抓饭。
0: 你还想着手抓？

0: 阿拉丁他哥，太爷，怎么样这边？这片已经达到可以撒营养土的程度了吗？
1: 对对对对，
2: 把那营养土我们拿过来。
3: 就这样就可以是吧？
2: 对对。第一点就是高了就扬到自己身上了啊。
0: 这个营养是有机的还是化学的？
2: 有机的。
4: 嗯，滋味不错。嗯，
0: 酸爽。

0: 我们差不多了，邵老师，我们开始种植草皮。嗯，
1: 好。
0: 我先看看您怎么铺，咱们是横着铺还是竖着铺？我们一般是采用这种横着。
1: 横着。
0: 横着，我们把它摊开，接缝处对好，尽量对齐。像这样有缝隙的地方，最后我们需要补营养土的地方。嗯，然后拍实。压实是为了让它跟我们的这个营养土充分的。
2: 结合它的成活率会更高一点。明白了，
3: 就这个意思吧？对，拍实，
2: 很好啊。
3: 放完以后稍微用手拍一下啊，让它更结实一点。
2: 对，
3: 在家里拼
2: 很解压，
3: 拼地毯。
4: 这也是魔毯，那
2: 这是有生命力的魔毯，
4: 生命力的魔毯，
2: 绿色的。哎，
0: 邵老师，
4: 谢谢。
2: 别小看这草皮，看上去草皮，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啊，浮在我们的山上。当降水降雪来的时候，它会让它慢慢慢慢的释放到河谷里面，这是水库，
4: 水土保持，
2: 吸收二氧化碳，
4: 固碳。
2: 对，固碳是碳库。这么多雪豹呀，金雕啊，是生物库。有它在的话，可以防尘。哦，它就又是屏障、
4: 防沙。上天留给这片土地太多的宝贝，但最根本的宝贝仍然还是土地本身，
2: 还是这片草原本身。生态修复、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事。我们保持好了这一方的。 水土，那么后续才能够可持续的有更好的日子。
3: 草籽也是差不多这样
0: 啊？对，可以可以，
3: 可以吧？
0: 复补过了，我们等一会儿就用那个可降解的生态布，需要把我们这个种植过的草皮保护起来。哦。

0: 就是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然后呢打通了这个草原丝绸之路，然后从丝绸之路贸易来的，所以说红花的这个历史还是比较久的。
1: 我们来之前以为红花是那种
2: 特别大的，
1: 然后很明艳的颜色，但是我们走在这里一看，发现它的颜色就是有一点泛橘黄色，是吧？让我们感受一下此刻的美景。这样望过去，哦，宁静，好美。
3: 我作为一个新疆人，也去了很多的美景，到这里真的像一幅画一样。
4: 我之前也来过新疆拍戏，我特别喜欢新疆的美景跟风土人情，现在回来觉得特别亲切。
1: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来到了新疆塔城裕民县的江格斯村。
5: 你们好。
1: Hello,
2: Hello。
5: 我是江格斯村的唐丽。
1: 唐大姐你好。
5: 我在这迎接你们，我带你们到前面的红花地去采红花。
2: 好呀。
0: 这一片地得采多少红花？
5: 一亩地现在好的产量能产30公斤左右的干红花丝。
2: 30公斤？
5: 对。
2: 那很多吧。
1: 而且还是晒过的干红花。
5: 对对对。
4: 那30公斤能卖多少钱？
5: 我们现在市场上的价钱是80左右。哦。好的时候能达到100，甚至100往上。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在种。哦。我们村上2026年就种了7000亩红花。哦。从我父母他们那辈就在种红花，到我现在还在种红花，我26年就种了100亩红花，然后采花季需要大量的采花工，我26年也有10几名采花工，每年到我们这来采花的工人就有上千人，这就是我们要采的红花地啦。哇，
2: 好漂亮。
5: 来来来，然后一人一个采花灯。好吧，那我们就往前面去吧，我们去找他们一起采花。
1: 好的。
4: 采红花的小姑娘背着大箩筐。那红花跟藏红花是一种花吗？
0: 红花跟藏红花不是一种花，很多人可能要弄混啊。现在江格斯种的这个红花呢是菊科的，而藏红花呢是鸢尾科的。咱们这红花呢既能入药，有活血止痛的功效，又能做染料。藏红花呢更名贵一些，它是用这个一朵花上面的3个齿尾柱，而一克藏红花的干花呢需要100朵鲜花才能做出来，所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名贵，而我们的红花呢产量丰富一些，价廉物美。
2: 他们其实很小心，你看这是一整年
0: 怕扯碎了，
4: 他只采上面的这个花瓣。
2: 红花这等多久它才会开呀？
5: 它6月底就开了，4月份开始种，7月份就开始采了。哇，
2: 小心小心小心。
5: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花，我们是要采这个红花丝。咱们用这3个手指，大拇指把它按住，按住，一揪。哇！
0: 哦，还是得师傅教的好。
4: 那这个花苞干啥？
5: 它后期的工作就是长里面的籽儿。
4: 然后再摘籽儿。
5: 对，等到秋天就可以收它的籽儿来榨油。哦，
2: 用法都不一样。
5: 对。
4: 我想问一下，这种红过了的是没摘它就
5: 摘过了？这个还没开，
1: 这个还没开。
5: 对，
1: 哦，有个橘黄色尖尖的，是摘过的。
5: 像我们的红花采摘期就有50天啊，就是因为它不会一次性开完。
2: 就是每一朵花开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你们就是不停的一轮、两轮、三轮摘这些花，是吧？
5: 是这样的。哦，
2: 那蛮辛苦的这个。
5: 阿姨吧，梁姐来，我给你们带来了采花的帮手。
6: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我想跟阿姨班姐姐学习。
6: 好的，可以。
5: 那胡老师就和我们的刘姐。
7: 好的好的，来。
2: 那我跟你吧，姐。
5: 好呀，你和佳宁和。
7: 可以，没问题。
5: 你看没有，我就没有采一朵放一朵，这是咱们就可以摘上3-4朵。
2: 哦，你的手还可以拿那么多呀。
5: 对。
0: 怎么跑到这儿来采红花呢？就以前一直来吗？
7: 我来了6年了。
0: 6年了？
7: 对。
0: 每年都来？
7: 每年都来。哦，在这边给我们大电工在这边有一个优越的高工资，在这边打工可以的。
5: 这个刘姐是在我们家住着帮我采花的工人，这个阿姨巴尔是我们隔壁村过来的。哦，
1: 那像这种非常优秀的咱们的工人们，是不是第二年就还会邀请他再回来？
5: 对。
1: 那最长的这种采花工跟咱家的缘分有多少年了？
5: 有7-8年。
1: 哦，就是每年都回来。

0: 你看我已经很多了，给你们展示一下，很有成就感，看到没？哇，看这个颜色，好美啊！这个颜色。
1: 有那种菊花和药香混合的香味儿，
2: 嗯，
1: 我觉得它的味道就很让我平静，
3: 对，
0: 好治愈啊！我觉得这个，
1: 就你看到它这么明艳的颜色，你的心就跟着它一起盛开了。

0: 哇，我已经找到一个节奏了，就是手部用力，它是有节奏，你这样每一刻就在 copy 上一个那个肌肉记忆。
1: 这个真的是肌肉记忆，就现在两个手都可以一起了。

0: 我发现其实摘久了之后手指头会用不上力气了，是真的手指头酸了。
1: 我已经换了左手了，现在
2: 我觉得是背比较酸。
0: 哦，一直弯腰是吧？
3: 那你像这样弓腰的话，那腰就得整疼了吧？是。
4: 所以说，你看在后面带着这个小凳子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2: 哇，腰酸不酸？我累了就闻一下就不累了。
4: 不容易，
5: 好吧，加油。
3: 太累人了。
0: 汤大姐，采花工大概是要从几点开始忙到几点钟呢？
5: 我们早上6点钟就进地开始采了，干到天热了我们就回家了。哦，新疆的高温还是很厉害的。
1: 然后下午再出来是吧？
5: 对，下午避开高温，4-5点的时候我们就出门来采摘，采到下午日落。
0: 下午日落听起来是挺省力的，但是这边10:30才日落。
3: 哎，真不容易啊，这采这花啊，采半天，我觉得这里面还称不上重量。
1: 这确实挺难的，
0: 就这还不到1公斤吧，我觉得
1: 1公斤，
0: 这没有1公斤吧，
1: 200克吧，
5: 这才几百克，
0: 好难哦。
3: 这个不容易，
0: 不容易吧，
3: 真不容易。
5: 大家加油，在一会儿我们要称重啊。
1: 好
0: 好，
3: 开始比速度了啊。

0: 红花其实并没有特别高，大概就在膝盖到大腿的位置，这个高度刚好你摘的时候要弯下腰，保持这个姿势会特别的酸嘛，这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我想知道过了多久。
1: 加油。
0: 有点口干舌燥。
2: 上午采花结束啦！
0: 结束了，结束了，
2: 咱们到下面去过秤啦。
0: 好，
1: 走。太不容易了。
2: 刘姐来。对，2.7公斤。努尔黑亚到来。2.7。
3: 报上名来，王佳宁。
2: 0.5。
1: 零点五。
2: 喂，这个多。
3: 4公斤。巴克提努尔阿姨，你好棒！
1: 来了。

0: 哦，你好棒啊！佳宁0.5，你0.8。这个姐姐很棒。
1: 1.7，猜到了。
2: 依然。
3: 1.1。
4: 阿姨，但我也上一了。耶！
1: 可以。
2: 好羡慕。2.6。
4: 我2.1。
1: 哇！
5: 看看我的。
1: 喊的声音最大的胡老师
2: 0.4，
4: 咱们今天上午踩的最多的是八和听多二大姐
3: 啊，祝贺祝贺，
1: 辛苦了辛苦了。
4: 为了表示感谢，我们给八和听多二大姐送上一份小礼物，加油啊。
6: 红花啊，作为一个媒介，它把五湖四海的人都聚拢在一起，中国农民的这种勤劳，靠自己的双手去赢得自己美好的生活。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歌师落地，然后变成了一个富民产业，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4: 我们今天采的这个红花是经过科研人员的研究和发明培育出了咱们现在采的这个红花，它是无刺的，头还大，花丝还长，产量比以前高了很多，而且政府给我们修了江苏的水库，给我们建设了高标准的农田，我们的这个红花地里铺了那个毛管，我们现在红花能浇上水了，它就长得特别高，果实也大，产量也起来了，增收了。那我们这儿江苏不光只有红花，我们还有特别有名的80拜羊，我就带大家去牧场看一看。
0: 好呀好呀好呀，
4: 看看我们的牧云大哥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好吧，
0: 走。

0: 这就是我们新的村落，这是酒店吧？对，这是民宿。这个民宿的规模已经远超我对民宿的概念。本地人很多都已经开始做这个民宿了，旅游带动了本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嘛。因为那拉奇它不像以前收入没那么单一了，多元化了嘛。有些人做民宿，有些做餐饮的，游客多了，又带来了好多好处。
1: 马上就到我们家了，
2: 这漂亮！
3: 你看那上面的装饰，
4: 凉皮、
5: 骏马。
1: 这院子里这是谁呀？
6: 我妈妈，我奶奶。哎，
7: 夏叔，哎，
8: 夏叔，夏叔，
9: 这是什么呀？
10: 这是哈萨克族的恰苏里，家里来客人了就会有这种恰苏里。
11: 撒糖。
12: 对，这个糖就代表幸福、幸运的意思。
13: 进家里。
14: 你好，你好，这是我女儿艾丽亚，这是我儿子巴克贝尔，这是我爱人，哈德哈奇。
15: 你好，你好，你好，弟妹，
14: 这位是我叔叔，啊啊，这我婶婶。
15: 你们坐，你们坐，坐坐坐。
14: 现在我们这个房子，不像我们以前那样子，现在里面啥都有。
15: 以前呢，咱们明明就是全部住一间房子，现在条件好了以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卧室，住的也舒服了。
14: 曹老师这边。
15: 有钱，这是什么地方？
14: 这是我们的会客厅。我的天！
15: 客人要上座，跟自己家里一样。
14: 对，跟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别客气。
15: 到这儿来就开开心心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16: 刚新收大的馕。
14: 哎呀，谢谢谢谢弟妹。
15: 这
14: 热馕的话，就弄点酥油的话，就特别好吃。你抹到上面吃。
15: 谢谢谢谢，你心心念念的奶茶来了，哇，真好喝。叔叔，您高寿啊？
17: 63了。
15: 那您过去是一直放牧吗？85年开始放牧。那相当于您从20岁左右就开始放牧，现在家里有多少牛和羊啊？300多一点。哇！
14: 现在夏天天气热了以后，咱们的畜牧场它要休息一阵子，要转到咱们的橡木场，把畜牧场的草要养一养。今天正好咱们是准备转场，
15: 我们可以有幸见证一下。

0: 一下咱们的这个牧民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仪式。
1: 对，而且还是现代的机械化的和传统的相结合的转场仪式。
2: 弟弟，那我负责把毡房这些家里的锅碗瓢盆准备我拉上去，你带各位老师负责扬这一片。
3: 行，
0: 是吧，
1: 走。
0: 就在对面山上。
4: 对，
0: 太美了。

0: 马上就跑了是吧？领头羊，领头羊。
1: 那个是你们家的羊群？
0: 对。哇哦！你别看这个要走的羊群那很远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口令或者声音是召唤他们的？

0: 为传下来的就是四季轮牧，跟着季节走嘛。因为牛羊一年都在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草啃秃，夏季牧场水草旺，牛羊上去以后长膘就特别快了。秋天凉快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山下留着膘过冬。而且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种补贴，每亩的补贴从几元到几十元左右，也是鼓励我们把草原保护好。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找到地方了。
0: 只要一个羊上去了，他就可以全部跟着他后面了，
1: 他就排队了。
2: 像原来的时候，你人这么赶着得走多慢呢？
3: 是。
2: 现在你看多快啊，这个一只一只就上去了。
1: 羊羊都有份儿，不要挤啊。都可以上，都可以上，满了满了哈。好了，跟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那有一个羊跑了，
1: 哪儿呢哪儿呢？我去给你弄回来，我去给你弄回来。在车底下，
4: 这边就这边就这，哎，
0: 哎，在这，喂，在这，
1: 我来这，
0: 哎，还跑，
1: 我这里，哎，
0: 跑那么远，
1: 完了完了，他跑路上就麻烦了。跑了，糟了！
0: 你，哇！啊，三老师可以抓了，
1: 抓住了，抓住了，好弄了。好了，山上见啊，山上见，老实点在车上走起
2: 走起。

0: 这就是我们的夏季牧场。
1: 我们就开始卸羊了，让羊下来吧。走了，走。走，别东张西望。哎，你是第一个。好嘞，走了，漂亮。他只要一个下来了，后面就跟上来了。哎呀，你还来个高难度。哎呀呵，3.0。好，这。
0: 可以了，好，那我们一块赶羊吧。
2: 好，来，哎，骑着马的牧羊人，羊群，雪山草地。

0: 羊现在这吃会草，嗯，我们先去扎营的地方看一看。
1: 走吧。
0: 老师，现在就是我们的夏季牧场。哇，
1: 简直！
0: 每年这个季节就会搬到这儿来，
1: 仿如仙境一般。我们要过河是吗？
2: 我在你前面。
3: 好，
2: 给你打个样。
0: 老师，你看泉水从地里面出来的，就这种啊！你看，
1: 哇，看这，它应该也是从上面顺着石缝渗到地下。
3: 对呀，
1: 从地下淌过来。
3: 对呀，
0: 整个草原的人都喝那个水。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夏牧场。
2: 谢谢。叔叔，
5: 欢迎
6: 欢迎欢迎，
3: 又见到你们了，欢迎欢迎。哇，
7: 有羊肉串。
2: 哇，羊肉串，先干活再吃饭。
7: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还有活没干完呢。
0: 朱老师，
3: 我做饭。
7: 哎，我看你们这儿啊都没有钉子。
0: 不用钉子，
1: 它就完全靠力学结构，
7: 直接插到土里。
0: 对，
7: 然后这个就是榫卯。
2: 对，这个门先得竖起来啊，
0: 先定门。
7: 我们先把门的朝向选好了，
0: 是不是？对。哦，
5: 我那把是挺近一点的，行不？
2: 哦，要这样卡住。哦，
5: 明白了。
0: 刘老师，你看你不说不用钉子吗？啊、嗯，你看这是牛皮、马皮用的钉子。哦。
7: 哦，这一拉就拉开了。
1: 哦，这是一根绳子拴下去的，它是从这里面不停地绕，不停地绕，用那个力量给它拉住。

0: 盐丝合缝，好，来这个。来，帮你再帮手。好，对上了。要把这个弄成圆的，
1: 决定用绳子来量它是不是标准的圆。
0: 刘老师，你过来帮我。来，我帮你。来来来。哇，那这个很专业了。哦，哦吼吼吼，要拿那个插一下。哎，
1: 我穿上了，
0: 穿上了。
1: 我顶住了一个。
0: 我们先把这绑一下。
1: 好了。再接着扎是吧？

0: 这里还差一根儿。毡房它不是说三四个人他就能搭成的，所以邻里之间大家都会过来一起来帮忙，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毡房搭起来，然后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事情。
1: 是不是对面得有个人拿绳子给他
2: 对，现在会扔过去的。
1: 哦，
3: 准备好啊，那边接。

0: 跟那边去了，来，我来吧，你来，雪姨，不能丢我们小分队的脸，来了，阿姨把，走，上去了，那就从这边来，
1: 这年轻就是有劲儿，
0: 老师，那我们这个家房就基本差不多了，我们先去给他们准备晚饭
1: ，OK。 剩下就他们搭了啊！
0: 对，
1: 我来帮你们烤羊肉串。
0: 赵老师，我们的晚饭就交给你了。
1: 好。

0: 前面就是我们牧民大哥要转场的地方了。哦，我们这八十败羊还很厉害的，它是我们这儿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体格健壮，耐寒好饲养，生长快，肉香没什么膻味儿，大家都爱吃。我们玉明县这里最多的时候八十败羊超过了70多万只。
1: 夏大哥，你好，我带我的朋友过来了。
2: 嗨，
3: 欢迎你们。
0: 夏大哥，
3: 好，
0: 这是我的朋友们。
3: 欢迎你们到来。这两天我们准备办这个夏牧场，转场之前嘛，我们有一点活，就是先把这个羊毛剪掉，忙这两天忙这个人，
4: 要把冬天的羽绒服脱掉，这是个羊毛大衣。
3: 嗯，羊毛剪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把那个羊毛做成羊毛线，然后补一补那个毛毡呀，那些东西。
0: 你看我们能干点啥呢？
3: 依然和小木，你们给那个麦拉大姐帮个忙，织那个羊毛线。
5: 织毛线。
3: 顾老师、小蜜、佳宁跟我一块儿体验一下剪羊毛这一过程。
4: 好玩，
3: 小木你带上。
4: 好的，
5: 我们走。
4: 好的，期待你们的羊毛作品。
5: 好，
4: 我们开始吧。
6: 这抓羊就是个力气活。
3: 我给你们讲解一下，首先是羊，我们抓过来以后，把这个四条腿绑起来。剪羊毛的原因是它就夏天舒服了，还有一个就是减少疾病。
4: 哎呀，摸到了，真的就是很热。
3: 那我就给你们
4: 示范一下。
3: 示范一下，原来是我们用的这个剪刀，现在有推子，电推。蹲着走。
7: 哦，跟剪头发一样啊。
4: 羊真的很乖。
3: 电推子新手不太好
4: 用，剪刀。
3: 我们今天用剪刀来剪羊毛，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剪刀的手法。它是顺着走就行了。
4: 我试一下。
3: 是。
0: 稍微高一点。哎，
4: 对，哇，这个毛好柔软啊，带着它的体温的，
0: 要不然说它热。
8: 就这样子慢慢慢慢剪，我怕剪得太短，我最重要的是就是小心术，
7: 最主要的是担心卡到它。
4: 对，怕夹着它的肉。
9: 躺下，我给你剪了你就舒服了。
3: 手小心，不能放到前面。
4: 我就是想着剪到他的肉之前，先用我的手挡一下。
0: 我们是新手，不着急，慢慢剪。

0: 我们弄完了一个，需要我帮你吗？哇，你已经是一个熟手的状态了。
1: 。好嘞，我们尽快把你这边给你拿掉。
2: 它好像好粘呀，这个是这样行吗？是吧？你现在有多少只羊啊？现在这么大的，
0: 羊群里面一百多个，我们这个羊是八十倍羊，我们当地的著名的羊，就现在的价格是1200到1800左右，而且这个羊毛也可以卖，我们现在收入也可观了，所以我们现在怎么稍微鼓起来了，我们的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2: 红火了。
0: 摸到那些八十倍羊的时候。
2: 我都觉得他们皮肤是烫的，你说羊能不热吗？所以当他知道你要给它剃毛的时候，就非常舒服的躺在那里了，完全不挣扎，
3: 完美。他现在你看不动了，因为他舒服了，凉快了。哎呀，你看他这个羊真肥呢，你看这。
4: 现在到，你让那个地方看看，好，看看它的成果怎么样。首先挑软的，适合做毛线的羊毛。
5: 好，
4: 像我手上这个就行。
5: 嗯，这个可以。这一块都要。
4: 都要。
5: 挺好的，这个。把挑好的羊毛拿过去清洗一下。

0: 先把它扯开，你这样子蓬松以后，稍微这样子拉一下
1: 、啊，拉开，
0: 嗯，不要拉短，扯短，
1: 嗯，
0: 就截止这样子，不要扯短，
1: 嗯。
0: 做完了以后，我们开始这样子搓。
1: 把它搓成毛线是吗？
0: 像这样子，然后买蜡笔，用那个木质方锤做毛线，
1: 做成毛线
0: 啊。
1: 好了，一捆毛线。
0: 用做完的毛线缝一下这个垫子，
1: 就是把那个图案缝上去。
0: 对。

拜。

0: 完成了。
1: 哦，厉害厉害，棒棒棒！
0: 我们来了，快来！我缝了一个坐垫。哇！这上面这个白色的边框是羊毛，给你们看。
2: 这是一针一针缝的呀、啊、
0: 对，
3: 好漂亮啊。

0: 人置身于那种自然的环境当中，你会觉得你和这里的牛羊马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的状况。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剪下来的羊毛也能带来产业的增值，融到生活当中，也是增加了牧民的额外的收入。
1: 大哥，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
2: 好，
3: 可以，
4: 谢谢哥哥，学到了很多。
1: 那我们就出发吧。
4: 好。

0: 是我们村的进村口，啊，这是我们村门面，这边是红花小镇，那边还有我们村的
1: 香格斯村
0: 村民，对，哦，这是219国道，哦，黄金大道，哦，
1: 219国道是我们国内最长的一条国道，
0: 对，这条路很美，很干净，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不少的游客选择咱们这条路自驾游，嗯，
1: 这条国道是好多驴友心目当中一定要来的地方，
0: 每年有将近50,000的游客到我们村去观光打卡，很多，我们村里也很漂亮的，往里走看看，我们村的环境很好，家家户户都种红花，
1: 闻到这个熟悉的味道，
2: 以后我闭着眼睛闻这个味道，我都能
1: 知道是什么花。
0: 看我们的大哥正在翻红花，嗯，今天下午的收获
1: 真的太好闻了，在花田里都没有这样芬芳，因为全是花瓣，然后就一股香气袭来。
3: 那这个晒干之后卖到哪里呢？
0: 我们村上有专门的合作社，

0: 销路了，我们普通的农户收入都有十几万。
1: 这就你家院子了
0: 啊？这不是我家院子，这是我们村上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家。哇，她的院子里面菜也种得好，花也养得好，而且她还特别喜欢写字，她写的字也很漂亮。
2: 给奶奶打个招呼。
3: 对呀，
0: 那我们到里面去看看吧。奶奶，哎，你好，我带我的朋友到你这儿来看看。来，
2: 奶奶好。
3: 奶奶你好。
0: 奶奶
4: 好，
2: 哇，奶奶在写什么呀？
4: 这是榆密县的新闻。
1: 新闻啊？啊，哎呦，
3: 啊，来看看看看。
1: 写的什么？
3: 工工整整的字，红花产业，
4: 红红火火，
1: 红红火火，
4: 对，红红火火。我们想想，我们再想想有哪？我们的世界红花，在中部，中部的红花看新疆，新疆的红花看玉米。
2: 玉米的红花，
4: 玉米的红花，
1: 看奶奶
4: 六个岁，奶奶出针。对了，
3: 奶奶带我们看看您的菜园子呗。
4: 走
3: 走，
4: 从前进。
1: 哇，有各种各样的。
4: 这是韭菜，这是西红柿，这是葫芦瓜。嗯，
1: 哇，还有葡萄啊。
4: 随便摘，你想摘哪个摘哪。
0: 莲花白长得很好哎。那我带上几个回去，
4: 可以啊，
0: 我们晚上炒着吃，
4: 可以可以可以。哇，
1: 这么大一块儿！
4: 哎呦，这个也裂了，你看，裂开没事，它干净就行。嗯，它这个到时间你不切它都裂了。
1: 够了，奶奶，已经很多了。
4: 黄瓜要不要？
3: 这儿呢，我摘
0: 摘了。
4: 还拔啥？
0: 好了好了，奶奶。
4: 豆角还没拔吗？
0: 行吧，不拆了不拆了，不拆豆角了。前面就是我们家了，爸妈，哇，
1: 叔叔阿姨
5: 你们好，
0: 你们好，辛苦啦，来，我们往里走。
1: 哇，好大呀，你家院子还有好多鸡。
0: 对，我们家家户户的院子都是这样的。我们往里面走，带你们看一下家。
1: 好大呀，好漂亮。
0: 来，这是给你准备的房间，
6: 是吧？不错不错，
0: 可以吗？
6: 挺好。
0: 这间呢是一个大通铺，就咱们两个女生住吧。
3: 好呀
2: 好呀好呀。
3: 哇，这么大。
0: 对，两个人
6: 住。你的类型很丰富啊。
1: 那我睡哪儿啊？
0: 你睡这间。
1: 我睡哪儿啊？
0: 来，你睡这间。哇，
6: 你这间比较好哎，
1: 好看
0: 漂亮吗？嗯，
1: 我在这里可以看到院子，还有看到天上的星星。喜欢喜欢
0: 喜欢就好。好，那你们在这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
1: 好呀好呀，
0: 我要去外面帮我妈妈做晚饭了，一会儿采花工要。
3: 哎，我们也做饭呀。
1: 我们也一起做呗。
0: 那好吧，
3: 我们一起，
0: 可以啊，
3: 一
0: 起。那好吧，那咱们一起吧，来，我们就开始制作花卷吧。
1: 好呀，
0: 那里有红花丝，你们捣一下红花吧。
6: 好了，好好好好好，
0: 我们来处理面，先把它揉一下，排排气，然后再把它拿出来，撒点面粉放到这个上面。咱们就来擀吧。我妈妈很厉害，她被我们这儿评为地区的劳动模范。哎呦，
3: 爱劳模哎！
0: 我跟我妈妈也干了10年，我从她身上也学到了坚持、不放弃，只要干，就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1: 姐，这细腻度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很棒，很棒，很好。好了，我们这个擀的差不多了。准备刷油，
3: 刷油。

0: 压好了，啊对，中间压，哎对，拿起来这样子，捏着两头拧一下，下面。
1: 走，拧几下？
0: 拧两下也行。
2: 挺好看的哟。哎，
1: 我也可以。
2: 就跟蘑菇一样哎。
0: 对，下面捏。
3: 好看。
0: 卷好了就放进来啊，你们那边也卷。
4: 你卷完。哎。
2: 谁端去蒸呀？
3: 我来。
5: 那我们去弄那边。
0: 好，那你们去蒸花卷。
3: 好呀，我来。
0: 我们去准备炒菜了啊。依然你来把米饭蒸上。
5: 行。
0: 再来一点。好了，那我去蒸吧。咱们到那边去准备炒菜。
5: 那我们备菜吧。
0: 嗯，好的。切小片，我们的配菜切好了，就要准备炒了。
2: 我来倒油。
0: 好，好了，羊肉的香味都飘

0: 我们开始切了啊、哦！能不能把筷子都用上，压一下啊、哦？
1: 搞个造型出来。
0: 对，这样我教你们啊、哦，压一下，中间压一下。

0: 光是闻一闻就让人满心期待，开始流口水了。
1: 哇，好香啊！
0: 你看我们炒出来的巴西拌羊肉，每个人路过都说好香。
2: 对，加点花椒，来点姜片。
0: 哇，
2: 这味道出来了，更香了。放一点点盐 ，OK。

0: 准备出锅。这个好了，
1: 我来做个拍黄瓜吧。

0: 需要我能做点什么？现在我们洗洗手，然后来做哈萨克土豆片。那我跟着您打下手。那个，我们先切土豆吧。
1: 我来。可以的。
2: 哎呦，这个土豆真好，
0: 切下去那个刀感就面乎乎的。
2: 是的。
1: 差不多了。
0: 用油我是懂行的，我去过鲁花做过他们的直播。我给你们推荐的就是鲁花5S 压榨一级花生油，5S 就是5个核心工艺，一个纯物理压榨，一个是生香留香，去除黄曲霉素，无水化脱磷，冲淡保鲜。去除黄曲霉素世界难题，但是鲁花呢，因为解决这个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所以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在家做菜也是用鲁花5S压榨一级花生油，它的这个油脂的饱和度是非常适中的，而且油烟点也很高，香气很浓，放心使用，健康美味。我觉得这油基本上可能热了，
2: 可以了，我们先放肉吧，
0: 先放肉，然后接下来就直接搁土豆了，
1: 放土豆。哦。
0: 其实这个哈萨克的土豆也非常有讲究，它是高海拔，而且这边日照特别强，昼夜温差又特别大，加上冰川的雪水灌溉。

这个里面的干物质特别足，肉质特别细腻，这个土豆，所以好土豆一定要用上好油，你才能发挥它的潜力。煎炒的时候它不容易焦糊，炒出来的这个土豆就外皮金黄，内部软糯，保留了干物质和细腻的肉质，就不会变得很柴很干。

0: 我感觉今天的饭肯定好吃，
1: 肯定今天是我们哈萨克土豆的登峰造极，而且很健康。好食材遇到好油，才能还原最地道的家常的味道。
2: 邵老师，哎，
3: 过来帮我烤肉呗。
1: 烤两串。现在可以放佐料了吗？
2: 可以。哦，那么专业，老师。<笑>说到吃这个事儿，嗯，我们还是有点心得的。
1: 现在是不是？
2: 差不多了。这一批给帮咱们搭毡房的吧。
3: 可以。
2: 那些朋友们，咱们给他们送过去。
3: 好。
4: 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先尝尝这个，我们烤的这个，来来来来来，刚刚
5: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大家，帮我们搭毡房，
4: 对，
1: 放放，谢谢，
4: 来尝尝，
1: 哇，
4: 嗯，这肉好嫩啊，一点其他的味都没有。
5: 太好吃了，马上日照金山了啊！你喜欢的那个画面来了，啊，
1: 太漂亮！我觉得这个到晚一点，
5: 安静下来，就河水的声音，
1: 反而就凸显出来了。
5: 更有意境，
1: 对，而且它这种白噪音，让人睡眠会特别踏实。
5: 对，
1: 你在这种白噪音上面，你一会儿就睡着了。
5: 哗啦哗啦。

0: 老师，你看，刚刚我们下车的牛羊已经到这儿了。
1: 来了。
2: 现在就要赶回到那个
0: 对两圈。
2: 前面，哎，对，往里走，好，头羊进去了，领头羊进去了就行了。

0: 我们每天晚上吃饭前把羊捐到羊圈里面，就是我们
1: 这一天就结束了
0: 心安的时候了，踏实了，我们可以很安心的就回家吃饭。
1: 哎呀，我们怎么做？
2: 赵老师做汁。
1: 好，好，好。
3: 我觉得咱们首先先举杯感谢一下，谢谢一家人的盛情款待。
2: 谢谢，
4: 谢谢艾迪，
3: 谢谢，谢谢，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4: 这个奶茶一口下去，咸咸的，暖暖的，
0: 咸奶茶。
5: 对。
4: 呀，大辣条子，
3: 或者辣条子好长啊，
0: 面条就。

0: 很长。
1: 这手抓饭好香啊！
2: 这就是劳动给人的最好的回报，它让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满足、美好。嗯，
3: 叔叔，
2: 阿姨丁小的时候，您带他出去放牧吗？
4: 那里呢？我先我呼，这是那个托什贝托根的的民民不给，阿德马勒就马勒干。
5: 他两三岁的时候，就是转场季节都是带着他。
6: 对，
0: 所以你对放牧是很有感情。
6: 我特别喜欢放牧，长大就15岁左右，放假的时候跟家里人一块儿那个啥上山嘛。可能会突然我爸身体不舒服了，我妈身体不舒服了，他们就会下山，他们就会说你现在长大了，你就看两天羊，
2: 自己守着羊。
6: 对，以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害怕，知道吧？但有一次就是我的两个腿就抖起来了，我当时本来是在家里坐着，羊突然受惊，我跑出去一看，离我就50米60米左右，两个狼看着我。他都不害怕我。
2: 你啥防身的东西都没有？
6: 没有
2: 棍子、
6: 有一个棍子、但我还是不敢上去。
1: 那两条狗呢？
6: 狗不敢上了。
1: 狗不敢上？
7: 不敢不敢。
6: 5条狗可能就打不过一个狼，它可能是野的和家养的就是一个区别吧、应该就是。
2: 我天，那你后来怎么脱险的呢？
6: 假装是在狩猎一样，就是一直在喊要包围他的样子，他一直看着我，然后过了10分钟左右吧，他自己就掉头走了。
2: 那你后来回来跟爸妈讲，爸妈后怕吗？把你
6: 他说没事，这就是你，练你胆量的时刻。
8: 那这也是成长的经历吧？是不是你们男孩子长大的也算是
2: 个成人礼？
8: 对，是吧？
6: 就是16、17岁就已经是，就完全，你可以一个人就看自己家的羊群了。
8: 有过了这一番经历，你就是正儿八经的成人了。
6: 对。
3: 那叔叔，
2: 后来阿姨丁上大学，然后他后来又回来了，您觉得意外吗？
4: 민옥동탈다오진이갈아무소작다좀스테미니소르드걸어놨으면요즘그즘에따밤됐어민알도콜다임발암범또올민가슴아끼발미안금역시금마임
5: 我叔叔的意思就是他始终尊重他阿姨丁的选择。
2: 其实我觉得叔叔心里应该很高兴，说咦，回来太好了。
8: 我发现这个还是大家长很开明，很尊重孩子们的想法。
2: 对，
8: 不管你们喜欢做什么都很支持，是吧？
2: 而且因为刚好处在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
8: 对
2: 这么一个阶段。你如果没有新的这种视野，
8: 到这个机械化的放牧转场，再到现在我们这个文旅的，还是一种一代一代的这种变化，
2: 对传承中的创新。您喜欢现在纳拉提这种状态吗？游客也很多，然后慢慢越来越热闹，是吧？挣钱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5: 咱们的收入比以往更好了，不单一就是卖那个牛羊了，就也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增加收入了。
2: 继续吃，
6: 多吃，姜老师，
2: 再来点。哎，这个哈萨克土豆太好吃了。我就不
9: 能，我吃饱了。
2: 我吓一跳，我以为你说哦，你吃太多了。
6: 老师，我们今天就在这儿休息完以后，明天我们就草原上有个盛会。哎呀，就会有各种活动。
2: 大战房。
6: 你明天看的会很惊艳的。老师，那我们吃饱的话就休息呗。
2: 可以，我们就住我们搭的那个。
6: 好。

0: 息吧，吃饭
1: 好的，
0: 饭也
1: 好
0: 了啊。好，来，大家坐吧，来。来吧，来吧，尝尝咱们依然亲自动手的黄瓜，
1: 拍黄瓜主推，拍黄瓜。哇，来，都欣赏一下、
2: 啊。这个黄瓜是奶奶自己种的，没有打农药，
3: 很好吃，
1: 很好吃的。
3: 这是你们炒的羊肉吗？
0: 对对对，这就是今天的巴西拌羊，尝尝啊。
4: 红色的不辣，这绿色的有点辣。
0: 绿的辣，哎对，
3: 非常好吃。
1: 哇，这个红花花卷。这个红花是从早上我们在地里看到美丽的它，然后摘下来，闻到它的芬芳，晒花，然后到晚上我们又吃到了它。
3: 嗯，好香啊！
1: 嚼着嚼着就觉得香了。嗯。唐大姐，嗯，我记得今天称重的时候，你手里有个本儿，那一整个本儿里面就是今年来的这些采花工们，
0: 对，
1: 他们的一个记录，所以你那个本儿就像档案一样。
0: 对。
1: 有多少个这样的本呢？
0: 种了几年红花就有几年这个本
1: 啊，那岂不是十几个本？
0: 有了，有了。哇，我种了有十年的红花。
1: 那有没有就是每年都来的？
0: 有，有一个小兄弟，嗯，给我采了七八年，
1: 老交情了。
0: 对，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巴西拌羊肉啊，之所以这么香，也有里面花椒的功劳。这就是我一个采花工，甘肃的一个小兄弟，2025年来，给我带的他们的甘肃陇南的花椒。
5: 天南海北的人，把相关的这些文化呀、食材呀都带过来了。
1: 这个带过来有点有点像是那种过年回家，嗯，带个礼物。
0: 因为他们把我当朋友，我把他们也当朋友。采花结束了以后，我给他们送的是我们这的红花蜜。哦，
1: 就是那个小蜜蜂们酿的。
0: 因为我们在一起合作了50天的时间，起早贪黑的，他们也辛苦，让他们回去有的时候吃起来甜甜蜜蜜的，还能想到我们在新疆给一个老板摘了红花，虽然辛苦但是心里也甜，
1: 这份情谊是甜的。27年还回来，
0: 还会回来，因为我们处得跟朋友一样，
6: 每天这么一起吃，我觉得跟家人一样了。姐，
0: 对对对。
1: 刘姐，那您来了多少年了？
7: 在这边来了5、6年了吧。
1: 那您是哪里人啊？
7: 我在河南的。
1: 那您怎么会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呢？
7: 因为也是偶然的，到这个新疆来旅游的时候，发现这一个红花，开始不知道，最后感觉到，哎，这是什么？这是红花，红花我们在这边就是采摘，也很挣钱的，所以说我就回家就推荐我们家乡人到这边一起采红花。
1: 旅游发现了商机，
8: 对，
1: 然后带着家乡人民共同过来致富。
7: 是啊，是啊。
8: 那这么多人家为什么就是跟了？哎，
1: 对哦，
7: 我们老板娘对我们都很好的，不管是在什么事情上面都想的比我们自己想的都很周到的。
0: 哦，应该的，应该的，你们也帮了我啊，应该的。
8: 好好啊，这样的氛围，
1: 是姐妹，
8: 就互相的那种，
0: 对
6: 对，
8: 互相扶持。
1: 我觉得这个感情超过了朋友，又很像家人的一种情感。到了花期相聚，所以应该是岁岁复花期，年年盼旧人。
0: 我们这个地方明天要举办咱们玉明县红花发展季的开幕日，明天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好呀，那我们明天见。
9: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来，我们这边看一下，
1: 这个是红花蜜。
2: 哦，
3: 这也香，这个蜂蜜很不一样。
2: 刚买一块红花蜜，而且尝到这个甜蜜的时候，就会想到这里。

0: 哦，这边在讲解染色。
1: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两朵小红花，一个偏红一点，一个偏黄一点。因为这里面呢，它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色素，一个黄色素，一个红色素。这种色素呢，我们就可以用来调成不同的这个颜色，用来做染色用。
0: 可以控制，
1: 对，
0: 这个太神奇了，我们能参与一下实验吗？
1: 完全可以，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道具，那我们开始。
0: 好呀，
1: 每人拿一瓶。
0: 好的好的。
1: 先加我们的红花原液。
2: 哎，它单独拿出来会偏红，
1: 就是颜色偏深一点了。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随意加酸或者碱，通过调 pH， 您看一下您的颜色的一个变化。
0: 我觉得它原本它是偏红一点的这个颜色，然后加了碱之后它变黄了。
1: 对，变黄了。你再摇一下，偏黄色，因为我们的色素溶解在了碱性中。哦，
3: 那我加了，
1: 你加了酸是不是？
3: 对，
1: 你加了酸，你发现你的颜色变什么了？
3: 深了。
1: 对，
3: 哦，酸变深，碱变黄。
1: 对对对对对，非常正确。然后当我们的 pH 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由黄色和红色之间会出现这种混合的颜色。
0: 所以古人真的很聪明啊，掌握这种办法，然后让衣服变成漂亮的颜色。
4: 我们可以来学学古人是怎么来做红花染色的。
0: 哎，我是觉得可以给它搞出一些花纹，像扎染一样。
2: 那我就试一下完全这样平铺好
4: 了。可以，来，我们就慢慢往里投，看一下它有什么神奇的反应。慢慢染，这是一个慢工细活。
0: 哦，这样沉浸的时间就会让它变成渐变，好漂亮。
4: 好了，现在可以拿起来了。
1: 对，
0: 我拧了就可以打开结了，是吧？
4: 对。
0: 这个，啊，就是这样的，
2: 漂亮，好漂亮，
5: 漂亮的。
0: 这是让时间显色的一种方式。
4: 来，我们把它夹在夹子上啊。
2: 这个颜色确实很清，
0: 很好看。
4: 对，哎，
0: 可以，对，就想给它亮的平整一点，
4: 这是来自花朵的颜色。
0: 哇，这个太有意义了，
2: 太具象化了，
5: 好好看。
6: 大家可以根据咱们自己的喜好来做这个香囊。像薄荷呀，这个艾草呀，还有红花，都是咱们当地的，大家都可以试着做一下。
5: 完全可以做一个睡觉的时候用的香囊了。
0: 对，太安神了。
6: 那就放一点薰衣草、艾草，然后再放点丁香。
5: 丁香啊，
4: 闻一闻，你最终配完以后，你闻一闻看那个香味，
6: 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咱们这个香囊上面配的有个卡片，然后把咱们想说的话或者期望可以写到这个小卡片上。大家都做完了吧？
7: 做完了。
6: 大家可以把咱们刚刚做的香囊送给喜欢的人。
0: 好。
2: 其实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都很想送，但我这个准备的是给唐丽姐的。哦，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生活幸福喜乐，
2: 希望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8: 谢谢谢谢，我真的很感动。哦，谢谢。哎
2: 呀，太好了，
8: 真的太好了，谢谢。
2: 姐都哭了。
8: 真的很用心，真的很用心，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8: 太好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真的太感动了。哎呀，真的很用心，
2: 你们，
8: 谢谢，
2: 太好了。
0: 我相信每一个来到江格斯村的游客都会如我所见，远观无尽花海，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近，去尽拾一缕芳华。我也希望把这个香包送给唐大姐。
8: 好的，谢谢谢谢。我想送给咱们的家。

0: 兵团队。
1: 哦，
0: 我写的是我们的日子红红火火，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2: 哇，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哇，红红火火太适合了。
3: 一朵红花从丝绸之路来，今天又牵引到全球各地。乡村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产业的发展，就很难带来这种人的聚集，也很难为老百姓的增收提供支撑。江河市村因为这个红花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精神面貌，包括村庄村容村貌的整洁，我觉得我们的乡村振兴一定越来越有希望。
1: 谢谢胡老师。一定要来到江格斯村去感受这里的生命力，你会发现你可以带走很多，不论是你的快乐、你的情绪价值、你的治愈、你的身心放松，还是你在眼前看到的美景、品尝到的味道、闻到的芬芳，又或者是我们手里拿到的这个陪伴我们的香包，它是可以带走的美好的记忆。祝福江格斯村越来越好。

0: 前面就是大会现场，现在是摔跤表演活动。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哇！哇！
2: 哇！哇！这高手。
0: 哎，刘老师，
1: 刘学义，
3: 学义，
4: 学义，
5: 学义，
4: 学义，
0: 走。
6: 哎，怎么弄？这样是吗？
7: 不行。
6: 然后我这个抓这儿是吧？
7: 也都可以。
0: 刘老师，你可以把衣服给萨老师了。
2: 哦，果然，
0: 萨老师要上了。
8: 萨老师，
1: 我选一个。你，过来。我们两个，准备好啊！抓着我，抓着我，来用脚踢，踢我一下，对！来，宣布结果。
2: 接下来是我们草原上最暖心最隆重的仪式，雪布林。我们雪布林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辈阿他和最尊贵的客人一同完成。先请我们阿他为小孩子系上羊毛绑带，为孩子剪断绑带。雪布林是我们草原家庭庆祝孩子即将。

0: 常的重要的仪式。长辈们认为孩子脚上有一把无形的脚锁，见到他就剪掉成长道路中的所有的绊脚石。祝愿小孩子以后像小麻筋一样跑得快。
1: 选哪一个我看看。哇，选到
0: 那第二组。
2: 哎，先给你绑上，然后需要
3: 把它剪下来。
4: 学步礼、摔跤，然后这些民俗活动能结合到现在，包括又能让现在的游客参与进来，我觉得他们这样呢，既展示了他们的草原风情，又结合了风俗文化，把他们的风俗活动然后变成了文旅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5: 选什么？你选。耶！
6: 祝我们的宝宝以后文武双全，
2: 健康成长，快乐成长，
5: 希望以后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好每一步，眼中有光，心中有天地。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在那拉提就像做了一场最美的梦一样，所以此刻问我感想，那就是不敢想。首先不敢想象这里是如此美丽，第二个不敢想的是，过去这十年，这片天上草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一牛一羊一油一囊一蔬一饭，就所有的这些草原上的细节，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

0: 田间盗洞意外揭开隐秘罪行，
1: 作案的时候都会用外号，特别是组织者。
0: 一桩警情牵出怎样的连环盗墓大案？
2: 冬天骑着三轮车，有人躺在那个三轮车的斗里，有人坐在斗里，带着工具，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出去。
0: 警方深挖四年，成功追回数百件珍贵文物，斩断盗墓黑手。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山东省青州市，2026年5月18日，一场意义特殊的文物移交仪式在青州博物馆举办。当地公安机关历经数年追缴的82组284件涉案文物，全部移交博物馆永久收藏。
3: 比较难得的是，珍贵文物占比比较高，达到了212件。这不仅是对我们整个博物馆藏品品类的极大丰富和完善，而且有些文物，填补了我们馆藏的空白。
0: 这批文物年代横跨商周至清末，承载数千年历史。如此大批量的珍贵文物从何而来？这一切都要追溯到2022年6月的一天。2022年6月20日清晨，一个村民慌慌张张打电话报警说，村里的玉米地被人翻过。
4: 一跑的跑，看的看，最后跑到一个玉米尖子了，不敢跑了。当时以为是埋的人似的。
0: 民警迅速赶赴案发现场，案发地位于青州市马家庄村北的农田。在挖掘位置四周，民警发现大量金属工具扎入泥土留下的清晰痕迹。
2: 当时呢，我们的派出所所长是刑警出身，他到现场之后呢，发现现场周边有盗墓的工具扎杆所扎的痕迹，他怀疑有可能是一起盗墓案件，立马就通知了我们文物的专业中队。
0: 青州现有登记在册文物保护单位906处，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遗存遍布全域。但在案发之前，马家庄当地村民从未知晓村子周边存在古墓。在文物专家现场指导下，技术人员逐层清理，
5: 把翻的地方打开了，发现是一处盗洞，盗洞下面直通着一处古墓葬。
0: 经文物专家鉴定，这是一处清代晚期富户人家的墓葬。
2: 现场一个青石板的已经被打开，现场认定文物已遭到破坏。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警方说，多数盗墓案件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大多要等到盗洞塌陷才会暴露。彼时盗掘行为往往已经过去数月甚至数年了。马家庄这起案件虽案发及时，但嫌疑人专挑深夜农田作案，隐蔽性极强，给警方追查带来了不小的阻碍。
0: 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民警发现嫌疑人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他们先用秸秆掩盖盗洞口，又在地下1.5米处架设水泥檩条，分层回填伪装，妄图彻底抹除盗墓痕迹。那么是谁盗掘了这个古墓？在距离盗洞20米的地方，警方有了发现。
2: 发现了一个饮用完的矿泉水瓶，通过我们的分析呢，在务农的人员之中，携带矿泉水瓶的可能性很低，极有可能是犯罪遗留。
0: 警方提取了瓶子上的生物痕迹送检比对，线索指向一名有盗掘古墓前科的男子吴杰。
7: 吴杰呢，于2016年被外省公安因这个盗掘古墓葬打击过，2021年刚刚出狱。

0: 盗墓案件有一个犯罪特点，犯罪嫌疑人通常不会白天进行作案，作案时间一般发生在晚上8点至凌晨2点左右。根据这一案发特点，侦查人员调取了案发区域周边的治安监控，经过筛查，很快他们锁定了一辆凌晨出没的可疑车辆。
1: 筛查出一个近段时间以来频繁于凌晨就是进入现场的一辆车。
0: 嫌疑车辆为银色面包车，经技术核查确认，车内共有5人，坐在副驾驶的男子正是前科人员吴杰。
2: 我们怀疑这是以一个以吴杰贪欲为首的盗墓团伙，由此我们推断这辆车有可能是作案车辆，同时车上的人员有可能贪欲盗墓。我们通过蹲点守候追踪，发现这辆车凌晨2点停到昌乐南部一个树林的停车场旁边。
0: 昌乐县与青州市相邻，这个停车场隐匿在昌乐南部的一片树林之中，位置偏僻。锁定嫌疑车辆的停靠地点后，侦查人员再次开展了全天候蹲守。6月郊外的深夜，蚊虫肆虐，为避免惊动嫌疑人，侦查员只能藏身树丛草丛，全程静默观察车辆动向，
2: 利用晚上时间观察这辆面包车的出入，发现了这辆面包车经常在晚上开着车出去。
0: 经过蹲守，侦查员们发现嫌疑人各自驾车抵达停车场，随后统一换成银色面包车离开。
2: 因为我们是安排了好几组人嘛，一组人在停车场附近进行蹲守，确定其嫌疑人的身份，另一组人呢去跟着这辆面包车看他要去哪儿。因为这个人有前科，我们怀疑他是长期从事盗墓。
0: 追踪可疑面包车，警方发现这伙人多次前往昌乐县的古墓葬遗址附近，
2: 有可能进行盗窃活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去的地方啊，离遗址墓葬都比较近。
0: 经过几天的侦查蹲守，警方发现这个犯罪团伙有吴杰、张峰、王建国、刘晓等10人。除了警方掌握的前科人员吴杰外，他们还发现了一名有持枪盗墓前科的犯罪嫌疑人刘伟。
2: 虽然来青州的仅仅有5名嫌疑人，但是呢，这10名嫌疑人很有可能交叉结伙，流窜于全省作案。
0: 每晚8点左右，5、6名嫌疑人汇集在这个停车场换乘面包车，他们先后在昌乐、林渠等古墓遗址附近出没。直觉告诉侦查员，这伙人应该是在盗墓。凌晨10分，嫌疑人又坐着面包车回到停车场。
3: 妈的！哎，他走了，他走了。
4: 得他拐着吧，他应该是回家了。
2: 我们对这几辆车辆进行跟踪，发现了这名嫌疑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进行居住，有在昌乐居住的，有在林渠居住的，还有在林子居住的。
0: 掌握全部嫌疑人的居住地址后，警方制定了同步抓捕方案，计划将10名团伙成员一网打尽。
5: 抓捕时间就定在了早晨，他们做完案2、3点之后才回到家，清晨应该是睡得最熟的时间，然后统一在各自家中同时进行抓捕。
0: 2022年6月25日清晨，青州公安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吴杰等10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
2: 嫌疑人到案之后呢，我们在嫌疑人吴杰家门口的草垛里搜出了4件黑釉陶罐为清代的文物。我们通过对嫌疑人吴杰的审讯，吴杰供述4件黑釉陶罐为青州马家庄墓葬出土的物品，是他伙同昌乐籍人员刘伟、刘晓于6月20日凌晨在青州马家庄墓葬盗掘所得。
0: 10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后，青州警方对这些人近1年的活动轨迹进行了研判，发现这些人经常在夜间出入省内各种墓葬遗址周边，这进一步印证了办案人员之前的推测，他们是一个流窜于全省各地作案的盗墓团伙。
6: 在刑侦案件中，盗掘古墓犯罪侦破难度极高，常常因为线索少、报案率低

0: 到警方介入时，墓葬早已被洗劫一空。有些案件即便顺利抓获嫌疑人，之后突破审讯获取完整口供也十分困难。针对文物犯罪交叉结伙、跨区域作案的这些特点，青州公安决定以此案为突破口，深挖陈年积案，通过强化审讯攻坚、串并案件分析，梳理出大量的关键案件线索。
1: 化名结伙流窜作案，审讯僵局如何突破？
2: 和他一起的嫌疑人都认为他是姓钟姓崔。
3: 快出来！
1: 斩断盗墓黑手，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一个名叫王龙的人参与了马家庄盗墓案。到案后，他交代自己是被一名绰号“兔子”的人邀约入伙。这个代号，办案民警早已有所耳闻。
2: 2021年前后，我们也接到过举报，说是一名盗掘古墓档的嫌疑人。叫兔子，在青州、昌乐、济南等地盗墓，并且是潍坊这一边的一个小头目。这个人呢，对外从来不以自己的真实姓名来告诉他的同伙，都是对外自称老钟或者老崔。和他一起的嫌疑人都认为他是姓钟姓崔。
1: 经过指认，侦查人员得知，他们一直查找的绰号兔子的嫌疑人正是本案核心嫌疑人吴杰。
4: 他们作案的时候都会用外号，特别是组织者都以外号相称，即使被公安机关抓获了以后，也互相之间有多数也不认识。
1: 面对审讯，吴杰起初只承认盗掘马家庄古墓的事实，对其余盗掘行为闭口不提。然而这种僵局很快被吴杰手机上的一条信息打破了。
2: 吴杰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也就是一个盗墓的邀约，说是临沂有这个古墓，他们内部叫有个活，然后邀吴杰去干。
1: 这条邀约短信发送于马家庄案发前几天，发信人是青州籍男子冷平。警方立刻围绕冷平展开全面调查，同时加大了对吴杰的审讯力度。很快吴杰就松口了。
5: 嫌疑人吴杰呢，供述了20-30个在全省流窜的同案犯。我们根据他的案件性质呢，还有所起的作用呢，梯次收网，因为我们毕竟人员有限嘛。同时呢，冷平是作为我们的一个重点的关注人员，他仅仅是邀约吴杰进行盗墓活动，并没有进行一个实质性的犯罪。因此呢，我们把这类的人员重点去关注一下。
1: 冷平是青州本地人，虽邀约吴杰前往临沂盗墓，却迟迟没有行动。2023年4月6日，冷平前往山东临沂的兰陵县，在项城镇一户村民家中住了下来。
5: 这个冷某有可能在临沂作案了，他住在一个叫宋厚的人家中。
1: 晚上8-9点，多名男子陆续驱车来到宋厚的住处。侦查人员在宋家周边连续蹲守3日，奇怪的是，他们只看见有人进去，却没发现有人外出。犯罪嫌疑人盗墓的地方通常地处偏僻，警方分析，嫌疑人极有可能放弃机动车，步行前往盗掘地点了。
5: 我们就把村4个出入口全堵上了，还是没有发现。最后没有发现什么了，他骑着3轮车，冬天骑着一辆3轮车。有人躺在那个3轮车的斗里，有人坐在斗里，带着工具，晚上8-9点开始出去进行盗墓活动，然后凌晨的时候1-2点再回来。
1: 锁定嫌疑人的作案车辆后，警方对3轮车的行车轨迹进行了追踪。很快，侦查人员发现冷平等犯罪嫌疑人先后去过汉代古墓群、曾国故城遗址等地，并在那里有长时间的停留。
5: 他到了那个曾国遗址，基本上就是从事盗墓活动了。
1: 侦查人员分析，冷平等人应该已经动手了。完整固定嫌疑人的作案证据后，办案人员决定对这伙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5: 我们在一个晚上他们集合的时间，8-9点，他们先去集合在盗墓嘛。他们都集合之后，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段去宋厚家里，他们进行了抓捕。
1: 侦查人员当场缴获冷平等人用来盗墓

0: 的洛阳铲、扎杆、铁锨、红外夜视仪等作案工具。经过审讯，五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到曾国故城遗址汉代墓群盗墓的犯罪事实。
1: 我们抓到冷平之后，他有个同案犯举报冷平，说冷平曾经在青州市的邵庄一个住户的家里到了一个古墓葬，出土了一坑青铜器，卖了几百万。
0: 这条关键线索民警早在2021年侦办另一起盗墓案件时就有所耳闻，一桩2021年未能侦破的青铜器盗掘大案重新回到警方面前。
2: 2021年夏季，青州警方通过智能预警平台捕捉到了一处异常线索，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天齐王陵二王冢旁一间早已停业的废弃酒店长期有不明人员频繁出入。民警乔装侦查后发现，此处被盗墓团伙长期租用，门口啊有一对摆摊卖鸡蛋的老夫妻，专门负责为该团伙望风放哨。
0: 废弃酒店暗藏盗墓窝点，
1: 这个树洞呢是有8米左右深，横洞已经挖了100多米。
0: 转手倒卖文物，警方追回难。
3: 这一块工作上做了大量的这个努力。
0: 斩断盗墓黑手，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这里是位于青州市邵庄镇的一个停车场，在停车场的树丛后面有个小旅馆。2020年底，犯罪嫌疑人李明将其租下，开始了疯狂的盗掘古墓活动。
1: 这个地方呢，位于我们酒店负一层，他们利用这个酒店作为掩护来进行的盗墓活动。这是嫌疑人当时从盗洞内挖掘出来的土壤，这是嫌疑人挖的盗洞。这个树洞呢是有8米左右深，横洞已经挖了100多米。
0: 盗墓得手后，犯罪嫌疑人都会清理盗掘翻出的泥土，回填盗洞，彻底抹去所有作案痕迹。2021年7月11日，警方突袭该据点，当场抓获7名嫌疑人。正是因为警方突袭，这些泥土才留在了作案现场，没有填回盗洞。这起案件在办理期间，一名嫌疑人交代，圈内一个叫王军的男子和另一个人曾在邵庄镇的一户民宅挖出大量青铜器。警方怀疑嫌疑人所说的另一个人应该就是冷平。
1: 当时干了1年多，在一个住户家里，哎，我们就怀疑这个冷平跟王军做的是不是同一起案件。
0: 这次在兰陵的盗墓案中，冷平到案了，警方立即对冷平进行讯问，重新提起了2年前的旧案。冷平承认他确实和王军认识。根据冷平提供的线索，2023年7月17日，侦查人员在山东临沂将王军抓获。王军到案后交代，2021年初，他和冷平在青州邵庄镇一户村民家中盗掘出一坑青铜器，当天就以426万多元的价格卖给了淄博市临淄区的古玩商人刘荣。
1: 嫌疑人呢，在盗掘之后，往往呢会在当天或者第二天早上把手中的文物进行出手，因为这是他一个罪证，他会立马把这个东西进行出手，进行变现。
0: 在地下文物黑市，中间商刘荣颇有名气，圈内送其外号一眼针。吴杰、冷平等多个盗墓团伙盗掘出土的文物最终全部流向刘荣手中。
1: 我们所抓的前期的10个嫌疑人，包括后期的嫌疑人，大部分文物是给了他的。刘荣到案之后呢，我们从刘荣手中扣押回了40多件文物，其中呢有一件一级文物龙纹玉佩，一件二级文物龙纹大玉璧，是属于汉代的，还有3件铭文阁。
0: 刘荣到案后，他交代了一些倒卖文物的线索，青州警方展开了一次文物大追缴的行动。通常文物追缴的难度大，是因为盗墓分子得手后即刻销赃，文物流入黑市，层层转手，追回难度大幅提升。
3: 近年来，我们也根据这个公安部的要求啊，在这个追缴文物上啊，做足文章，不能单纯的这个把嫌疑人一抓了事儿，我们要重视这个文物的追缴啊，我们在这一块工作。

0: 上做了大量的这个努力。
1: 随着吴杰、冷平、王军等人的落网，最初的620马家庄盗墓案彻底升级为跨区域特大系列文物犯罪案。依托串并案深挖线索，警方接连破获一系列盗掘古墓积案。
2: 620从一开始的一起普通的案件，经过我们的侦查以后，逐渐浮出水面多个交叉作案的团伙。

0: 始的一般文物，到后来三级文物、二级文物，包括一级文物，都有。
1: 2024年6月，620系列盗掘古墓案被公安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历时4年攻坚。青州公安累计侦破盗墓案件60余起，抓获涉案人员153名，追缴文物284件，涉案文物交易总金额超2000万元。其中仅一成案件为现行抓获，其余均为积压多年的陈年积案。本案很多嫌疑人原来都是普通农民，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走上犯罪道路。张峰是马家庄盗墓案的5名嫌疑人之一，案发初期已被法院判刑，由于后续串并案深挖出新犯罪事实，他被重新提回看守所接受审讯。
2: 你们是怎么纠集到一起的？
3: 有朋友打电话说他那个地方有这个古墓，我们就过去找。
1: 据张峰自述，2001年，一名社会朋友给他介绍所谓来钱快的门路，得知是盗掘古墓后，他没有拒绝，就此踏入文物犯罪歧途，一步步越陷越深。
2: 通常情况下，你们是怎么分工的？
3: 分工有专门找的，有专门挖的。
2: 你是找的还是挖的？
3: 我找的。
1: 张峰清楚盗掘古墓属于违法行为，他也曾想过收手，但务农劳作辛苦，收入微薄，对比盗墓暴利，他始终难以抵制诱惑。
2: 那你在这之前有没有被判过刑？
3: 有判过。
2: 为什么出来之后还继续干这个呢？
3: 总想着薄的一夜不复的这么个性质吧。
1: 620系列案件抓获的嫌疑人不少有文物犯罪前科，刑满释放后多数会重操旧业，在高额利益诱惑与侥幸心理驱使下，他们反复触碰法律红线。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看到在这个系列的案件当中，吴杰、冷平他都是盗墓活动的组织者，他们是属于交叉结伙作案的，而且是四处流窜。那在这些盗掘墓葬的违法犯罪活动当中，不同的参与者所承担的这个责任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话，
5: 620系列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对于团伙实施的共同犯罪，法律会根据他们在犯罪过程当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来确定他们的刑罚。比如说像吴杰、张峰这样的人是组织策划者，是探墓定位者，是主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而如果是一些望风的、开车的、清运土方这些发挥出次要辅助作用的人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团伙成员交叉作案的情况，法院会对每一个团伙成员的每一起案件单独进行评价，最后再对他参与的所有案件一起依照数罪并罚的原则给出一个总的刑期。
4: 杨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案件当中有一个古玩商刘荣，他大量收购了这个盗墓团伙盗掘的文物，那从法律的角度他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5: 刘荣构成什么样的罪名，主要看他的主观认知。第一种情况是他明知收购的是盗掘古墓葬文物，那他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第二种情况是刘荣不知道收购的是古墓葬文物，只是出于古董商的职业，为了牟利而收购这些文物，如果是这样，他将构成倒卖文物罪。
4: 杨老师，我们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些被盗掘的文物怎么来追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文物已经流入到黑市，然后被转手无数次了。那如果警方发现了这些文物的话，可以无条件追回吗？
5: 原则上警方有权无条件追回这些文物。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地下、内水和领海内遗存的一切文物归国家所有，禁止买卖。所以这些从古墓葬里挖掘出来的文物所有权在国家，并且这个所有权是不能转移的，所以这些文物买卖自始就是无效的。如果是在正规的拍卖行或者是商店购买的，予以追缴之后， 买家可以向卖家追偿，而如果是在黑市上买的。

0: 追缴之后损失由买家自负。
1: 2023年7月，吴杰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2025年7月4日，冷平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2026年4月30日，刘荣因犯倒卖文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2026年5月18日，公安部督办620系列案涉案文物移交仪式在青州博物馆举办，这就有了节目开头一幕。历经警方数年追缴，82组共284件文物正式入藏馆藏，其中26件文物是从外省追回，部分春秋战国车马构件历经2000多年岁月侵蚀，铰链依旧能够灵活转动。
2: 620这个系列案件的打击，实际是我们持续针对文物犯罪打击的一个缩影。青州公安历来非常重视文物打击工作，从91年青州博物馆的文物盗窃案件，到现在30几年的文物打击过程，我们也总结了非常好的经验，特别是对近几年古墓葬遗存的保护以盗掘犯罪的打击，都执行了持续性。我们在打击的同时关注被盗掘文物的追踪追回问题，为青州的文物保护也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3: 一桩田间盗墓警情牵出了横跨数年多省联动的特大系列文物犯罪案件，公安机关深挖积案，寻线溯源，全链打击，不仅抓获全部涉案人员，追回数百件珍贵文物，更有力地震慑了跨区域团伙化的文物违法犯罪。敬畏历史遗存，恪守法律底线，守护每一处古迹，每一件文物，就是守护民族绵延不绝的文明根脉，更是每一位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

0: 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

0: 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7: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1: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

0: 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1: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2: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1: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3: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4: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5: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6: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7: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0: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6: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三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9: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你定
18: 自助少买，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6: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1: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中国用有限的耕地托举起了14亿人舌尖上的温度，这是人类农耕史上的伟大诗篇。当发展的车轮驶入新时代，面对耕地资源有限、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的多重需求，如何才能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中国将目光投向了42.6亿亩的林地。这片广袤的森林不仅是国土的绿色屏障，更是一座蕴藏无限生机的自然宝库。向森林要粮食，利用林下的多重空间发展林下经济，既不与粮争地，又能拓宽食物来源，既能守护绿水青山，又能为当地百姓造就金山银山。这不仅是资源的高效利用，更是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以山水为砚，汉水为墨，中国人用千年农耕智慧，在这张庞大的绿色宣纸上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诗篇，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共赢的康庄大道。位于中国浙江省西北部天目山北麓的安吉县，是一个三面环山、中部低平、东北开口的本溪状盆地。这里降水丰沛，气候温润，全县森林覆盖率长期保持在60%以上，林地总面积达165.6万亩，尤其以超过100万亩的竹林闻名，被誉为中国竹乡。4亿元产值的林下竹笋已成为安吉百姓林下增收的重要渠道。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自然地貌曾经是安吉农业发展的瓶颈，却最终激发出了安吉人向山而兴的生态智慧。他们摒弃了向山林过度索取的旧路，转而遵循自然规律，运用循环经济理念，向林木遮蔽下的空间探寻发展密码，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1: 等一下采几个竹笋蛋，这个竹笋蛋好吃的呢。
0: 8月正是生长的季节，但对于这片竹林下种植的竹笋来说，采摘已经进入尾声。
1: 慢慢往前走，走着找一找。
0: 一大早，竹笋种植户崔顺法和工人就踏入了这片竹林，他们四处寻找着一朵朵盛开的白衣仙子。

0: 阔的林地为竹荪等食用菌的栽培提供了理想的场地，而林间的温度和湿度也满足了食用菌的生长需求。
1: 一亩地的话，像竹荪，正常情况下可以产到120斤的干货。
0: 从大棚到林间，曾经闲置的林下空间被利用起来，而占用的耕地也可以重新规划。
1: 大棚种植它必须要占用耕地，占用耕地的话一年只有一季好种，其他的作物就种不了了，综合利用率可能要高一点。
0: 竹荪采摘完毕后，崔顺法将在这片林地里播撒上大球盖菇的菌丝，几个月之后又将迎来新一季的收成。当生态文明的浪潮奔涌向前，林菌产业以其绿色、高效、可持续的特质，正成为践行大食物观的战略先锋。然而，菌菇的丰收只是打开了林下生态宝库的第一扇门，要真正释放绿水青山的巨大潜能，必须推动林下经济从点上开花向面上成景的战略跨越。
2: 今天这个路比较滑，这个山上你们注意一点，

0: 这片黄金还是蛮多的。
1: 我不卖出来。
0: 我到哈里边拿两个人捞个币啊。
2: 黄金，一种药食同源的中药材，自古以来便是中医推崇的滋补佳品，被誉为山林中的软黄金。安吉国有林场积极探索转型发展新路，将千亩竹林推向市场试点承包。
0: 是挖破了。
2: 几年前，李希华承包下这片逾千亩的国有林场，在林下种植黄金。
0: 种在山里面，让它自然生长，密度没那么高，跟杂草一起共同生长，生物多样化。
2: 不打药，不除草，不施肥，看似漫不经心的管理背后，实则是一场精妙的生态布局。高大的竹子是天然的遮阳棚，为黄金遮蔽了过强的日光。飘落在地上的竹叶腐烂后成为极佳的有机肥，而黄金的生长又能抑制杂草，其根系有助于固土保伤，任其自然生长，三五年之后可以直接挖出来食用。
0: 野生的里面都有，那这多好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年。
2: 这种完全仿野生的种植模式，是对道地药材生产规律的极致遵循。
3: 这光说多，这肯定不对的。
2: 不仅有效拓展了农业生产空间，又通过高品质产出，提升了竹林生态系统的综合效益，为国有林场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成功范式。经过清洗、晾晒与现代工艺的精心炮制，这些汲取山林精华的黄金将转化为药食同源的优质产品。
4: 林药产业呢，在宁夏经济当中是应该是排在最前面的一个产业，大概现在我们达到了1300多亿元，占整个宁夏经济产业的1/10左右。利用森林的这种生态空间来开展这个林药的这种种植，药材的品质也很好，所以它这个产业呢就发展比较快。
2: 林药、林菌这些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在竹林的荫蔽下找到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土地的价值被层层激活。茫茫竹海孕育万物，盛夏季节林间另一种不起眼的植物迎来了采摘的旺季。
5: 你年里谁来熬啊？
0: 嗯，你要摇呀，你放那摇嘛，我年年做个上我了。这里也今年蛮好的，这个都这个都好用啊。
2: 杨桐这种外表看似普通，常见于中国山地林间的乔木，在一些国家却备受推崇。杨桐枝叶大量用于装饰和仪式，年需求量达到6亿束。正是由于这个巨大的市场，在安吉的竹林间，杨桐被赋予了新的价值。
5: 这个叶片是很好的，这叶片长的，一天有多少毫钱了？
0: 一天是500-600多毫钱。
5: 那有一天700多块钱一天。
2: 在孝丰镇，一颗颗青翠的杨桐正在毛竹林的荫蔽下茁壮生长。全镇3000多亩竹林下，40万株杨桐蔚然成林，串联起一条充满活力的绿色产业链。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合经营模式，既为农户提供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和技术支持，也为企业保障了优质原料的稳定供应，实现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推动了杨桐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0: 我承包了有60多亩，早的已经有15-16年了，保守10万以上。
2: 采摘下来的杨桐枝叶捆扎成簇，被送往加工厂。 在这里，村民们将羊铜枝条清洗、筛选、捆扎后，一束形如宝塔形状的羊铜叶成品就诞生了。如今，以龙头企业为引擎，带动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众多地区的共同路径。贵州省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自2022年以来，在茅台集团的资金、技术及市场渠道等多维度帮扶下，发展宁夏蜜蜂养殖产业，建成了年产量3000斤的生态蜜蜂养殖基地，实现了从原料生产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贯通，养蜂产业迈向了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新阶段。政府牵头，企业助力，一幅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和谐图景，正在黔北的青山翠谷间徐徐展开。竹林下种药材、菌菇，林间种羊铜，如今人们还将目标锁定了大树，绿林之下每一寸空间都被利用到了极致。
6: 你看啊，现在天气特别的热，浇水按照要求每天下午和每天上午各浇一次，然后浇了把它浇透，没浇透的地方用人工再把它补一下。
2: 天气炎热，王祖森非常担心自己种植的铁皮石斛熬不过酷暑。铁皮石斛，一味名贵的中草药，在民间有救命仙草的美誉。铁皮石斛绝境求生，常长于悬崖峭壁之间，然而崖壁没有土壤，缺少水分和营养，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并不容易。因此铁皮石斛进化出了强大的根系，依靠附着在岩石表面的根部，吸收空气中的水，供给枝叶生长。王祖森巧妙地利用了铁皮石斛的这一特性，开始尝试将石斛种在树干上。
6: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你只要有绳子把它绑在树上，或者有枪钉把它钉在树上就行。因为根呢，它是有灵性一样的啊，它缺水的时候，它发现树皮里面有水，它就会自动的往里面扎，所以它慢慢的它跟树二合为一了。
2: 被誉为九大仙草之首的石斛，正经历一场从悬崖峭壁到林下空间的生态迁徙。这种巧妙利用自然节律的培育方式，不仅确保了石斛药用成分的充分积累，更探索出了一条珍稀药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保护双赢的发展路径。从林下种植到树干培育的拓展，这种垂直空间的立体开发，创造了一地多用、一举多得的生态奇迹，也实现了向空间要效益、向立体要产量的创新发展。
7: 宁夏经济有个特点，它呢是农业和林业的一个复合经营，所以呢它是兼顾了农业和林业的效益，而且它也具有到农业和林业的优势。发展宁夏经济呢，确实能够大大的节约我们的这有限的耕地，解决我们的粮油，解决我们的这一系列的这珍贵的药材本身需要耕地的这些产品。
2: 森林撑起了生态屏障，同时也构建起了广阔的林下空间，不仅节约了耕地，也让自然界的各种生命得以相互滋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多样生态系统。既守护这片青山绿水的底色，又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
8: 其实我今天早上那个黄芪多糖是兑水的还是拌料的呀？
9: 兑水的。
8: 这一批鸡有半年了吧？
9: 快半年了。
8: 3月4号。
2: 安吉县竹林鸡养殖基地内约8500只竹林鸡，在这片苍翠的竹林间自由奔跑觅食。
8: 这些大鸡现在主要就是天热，我们把消暑降温的工作给它做好。
2: 与传统的圈养不同， 这种民间散养方式改变的不仅仅是家禽本身的肉质，同时也是一场

0: 生态智慧的空间巧用，不争夺地盘，不砍伐竹林，
1: 加餐了，加餐了，
0: 只需巧妙地利用林木之下的空间，

0: 提供了额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营养元素吧。从经济灵动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也会生长得更快，长得更结实。
1: 竹柱基肥激促竹长的生态循环，让竹海愈发茂密葱茏。在这片绿意盎然中，竹林基产业正展翅高飞，成为荣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优质特产。近年来，依托林药、林菌、林禽的复合种养模式，安吉成功发展林下经济29.1万亩，年产值达3.5亿元，实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但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最大化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共赢的探索还未止步。
2: 鱼农啊，这里涉及样地呢，就是几个原则你弄一下啊。这个你反正你大样地是我们是100乘100嘛，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一公顷的一个样地啊。这里打过去以后，这个刚好在边界。
1: 浙江农林大学周国模教授正在做的碳汇量监测，就是为当地推行的空气脉钳提供数据支撑。利用地基雷达和背包雷达的测量，能够估算出竹林的碳汇量。
2: 我背着一个背包以后，按照一定的路线，把这个样地里面走一遍以后啊，他把我们这个树，就是位置、胸径、株数啊，它能够扫描。哎，扫描出来以后，我们通过模型就能够直接把我们碳汇量或者血迹量，这个就能够估算出来了。
1: 森林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其牢牢地锁在植被土壤中，并释放出氧气。据估算，每年1公顷的毛竹林能够吸收二氧化碳24.5吨左右。小儿伞曾是制约林下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安吉林业部门积极推动资源整合，累计整合毛竹林面积84万亩，有效促进碎片化竹林经营权向集中化、规模化转变。整合后的竹林由专业团队统一管护，拓展出资源变资产、绿叶变金叶的绿色发展之路。
2: 作为购买方来讲，你生产产品，你这个排放你都要有截止，要有数量的限定的，另外的排放你是要用钱来买的。对我老百姓来讲，哎，他就觉得我保护森林啊，这个我不仅能够在森林里面获得我们过去的一些木材啊其他林副产品的，哎，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个背景下，哎，我这个空气通胀下降，我吸收二氧化碳这样一种副产品我也可以卖钱。
1: 竹林成为固碳高手，仅碳汇交易每年就能给全县竹农带来2800多万元收益，也让越来越多的百姓自觉参与到保护竹林的行动中来。然而，要想保护这方竹林，还需要定期的新陈更替。这些被砍伐下来的毛竹，一部分被当成原材料售卖，一部分则到了篾匠的手中。刀起刀落，一根青竹通过刮青、破节、剖丝、打光几道工序，被利落地劈成了薄如纸片的细篾。
3: 在我们先辈来说，他们就是因地制宜，就利用这些竹子编织了各种的这些日用品，都是离不开生活日常这些东西。
1: 从林下种植、养殖到竹材加工，安吉的竹林经济完美诠释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辩证统一。当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片竹海中实现双赢，一场以竹产业为核心的绿色变革正悄然开启。
4: 这个是我们原来的重组竹样品，我们经过化学药剂处理后呢，发现重组竹的微观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重组竹样品。

0: 竹产业研究院内几名科研人员正在对重组竹样本进行观察，他们希望通过改变竹子的性状，拓宽毛竹的应用领域。
1: 竹材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但是我通过高温蒸煮压缩技术成为重组竹，它可以达到钢铁的这个强度，在应用范围也非常广泛，这个领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材料领域。
0: 在这里，竹子不仅是编织生活的材料，更成为了木材、钢材的替代品。科技的赋能让竹子焕发了新生。
2: 我们现在做板材啊，做竹铅笔啊，研发成竹纤维，然后变成材料，运用到很多范围，比如说花盆啊，然后塑料袋啊，我们还有一些口罩啊，然后甚至鞋垫啊等等很多很多方面。
0: 林木为伞，沃土为床，林下经济打造的立体循环生态发展已然实现了生态与效益的完美共舞。而这场绿色革命的价值远不止于土地本身，它正催生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而蓬勃的动力。
3: 林下经济发展呢，主要是我们说，一个是空间资源的利用，另外一个是生态保护，另外一个是动源经济发展。从生态保护的方式来说的话，它是林下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和核心组成部分。它不光有利于增加林下经济产品的附加值，也更好的有利于它的生态保护，也有利于提高它的经济效益。
0: 安吉的百万亩毛竹林，这片苍翠的绿色宝藏，正书写着一根翠竹三级跨越的产业传奇。从昔日单纯售卖竹笋的初级模式，到如今运用现代技术，将竹笋加工成各种速食或鲜食品，送往全国乃至全球的餐桌。从林下种植养殖的生态循环，到竹材深加工的价值提升，再到森林景观的多元利用，这片竹林以其独特的方式生动演绎着从资源开采到三产深度融合的精彩篇章。
4: 哎，你好，看一下需要喝点什么？
5: 我想要一杯深夜拿铁。
4: 好的，稍等一下啊，在外面坐一下，等一下我给你们送过来。
5: 好的。
0: 00后青年刘展良是土生土长的安吉人，大学毕业后，他在家人的帮助下选择在竹林下建起了这座小森林咖啡营地。
4: 你好，你们的咖啡好了。
5: 好的，谢谢。
4: 安吉以竹香闻名的嘛，我们平常周围的亲戚我们会聚在一起，像吃烧烤啊，或者是用餐烤肉这些的，我们一起坐在这边林子底下都是非常惬意非常舒服的。然后我就想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边有一个这么好这么美的地方。
0: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刘展良从咖啡营地起步，拓展出音乐烤吧、萌宠农场、草坪团建等多元业态。像小森林咖啡营地这样的村咖，在这个人口不足60万的安吉，还有300多家，成为全国人均咖啡馆数量最高的地方之一。溪水潺潺，翠竹满山，一幢幢以青山为背景的村咖，错落有致地点缀在竹林间，宛若水墨丹青。
6: 安全帽戴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急流，很容易把你们安全帽冲掉。
0: 依托万亩竹海，安吉实现了从卖产品向卖场景转变。竹林咖啡、竹林漂流、竹林民宿等新乡村文旅新业态，让安吉连续7年位居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榜首。
2: 安吉最大的特点是每一个

0: 产业都离不开另外一个产业，它互相融合的比较好。特别是一产，如果是单独的做一产，它其实在这个市场上竞争力不强。那么当我们在做一产的时候，又跟科普教育啊，跟林间旅游啊，跟我们的甚至是一些产品加工啊相结合的时候，就会发现对于其他的量产的产品，它是有一定的抗压性。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互相支撑、互相服务。
1: 这种以竹兴旅、以旅促产的融合发展模式，让安吉的绿水青山真正实现了价值倍增。
2: 所有的产业讲到最后，在浙江就是要实行共富、共同富裕。
1: 生活在这片竹海中的人们，以其创造性的智慧，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新可能。仅2024年，安吉竹产业的产值就达到了192亿元。
3: 安吉的成功呢，实际上它是启发我们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转化为可靠的经济收入，但是安吉呢也有它特殊的一些区位优势，像这些呢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要应该因地制宜。
1: 放眼全国，安吉的这一模式并非孤立，越来越多的林农依托林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收获了金山银山。这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变革，正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绘就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截至2025年，中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总面积达到6.5亿亩，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10000亿元。
4: 6亿多亩，我想的话呢，相当于40多万平方公里了，啊，大概可能会相当于一个黑龙江省的面积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森林，啊，多功能的利用，啊，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规模。
1: 林下可生金，绿富可双赢。林下经济已将不砍树能致富的绿色愿景转化为生动现实。森林滋养着万物，它的每一次呼吸都是在延续着生命的奇迹。人类作为森林生态网络中的一员，从这里获得的不仅有林下的产物，还有身临其境的体验与视觉上的葱郁盛宴。在这里，每一个生命都既是汲取者又是馈赠者，在呼吸间完成对彼此的滋养。森林从不言语，却教会万物如何共生。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9月4号，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9月3号，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9月1号至3号，李希在贵州调研。
3: 9月4号，李书磊在京出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9月4号，张国清在广东广州出席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启幕“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

0: 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昨晚，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为主组建的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在北京启程，奔赴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执行为期18个月的医疗援助任务。
2: 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由24名队员组成，其中22名来自北京同仁医院19个科室，专业覆盖足踝外科、神经外科、骨科、普外科、胸外科、泌尿外科、血管外科等外科方向，神经内科、心血管中心、传统医学科等内科领域。另外两名队员分别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北京市疾控中心选派，担任国家卫生政策顾问与国家公共卫生顾问。全体队员已完成为期5个月的出国前综合能力培训和考核，他们将继续致力于帮助几内亚全方位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着力培养当地医务人员，为受援国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
3: 24名队员的平均年龄呢是41岁，中高级职称人员的占比呢达到了87%，他们将与饱满的热忱投入到援非的医疗工作当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援外医疗队精神。
0: 昨天，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我国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2: 目前，全国约有1870万名人民教师。我国扩大实施国优计划，吸引更多高水平大学参与教师教育。优师计划首届9300名毕业生扎根脱贫县和中西部边疆地区从教。15-5期间，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我国将启动实施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改革优师计划、县中教师投验计划，继续深入推进组团式帮扶、引领讲学、教师轮岗交流等，建设强校带县中教师发展共同体和高水平师范大学对口帮扶县中机制，把优质资源引向中西部、引向艰苦边远地区、引向国门学校和边境学校。在保障教师权益方面，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让老师身后有盾，敢管、愿管、放心管，
4: 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我们将零容忍。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提供教师专属服务。
4: 教师呢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我们小程序上还上线了教师专属服务专区，我们希望这些尊师惠师的实惠能够真正落到老师身上。
1: 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
5: 今年全国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持续激活职工创新动能，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据了解，此前获支持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创新成效显著，近三年累计产出创新成果3.2万个，专利1.92万项，累计培养各类技能人才13.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4.1万人。

0: 众多劳模工匠依托工作室平台积极参与劳模工匠筑起行、劳模工匠进校园等公益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预计到2030年，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将达3000家，各级各类创新工作室总量突破16万家。
1: 这两天，由全国妇联等部门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正在陕西西安举行。本届大赛新增设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两个分赛项，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拓展家政服务新场景。
2: 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将家政服务从室内延伸至户外庭院。选手们要在规定时间内，在模拟庭院场景中完成杂物分类、农具规整、功能分区、环境美化等一体化实操任务。
3: 主要考察的呢，更倾向于空间的规划设计，还有呢，就是美学的陈列，还有一个色彩的搭配，场景的一个打造。那以前我们做整理呢，更多的是室内的一个整理，那现在呢，延伸到了一个室外，也为我们这个整理收纳师的从业人员呢，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
4: 首先是需求的提升，庭院设计这个新的赛道，也为我们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需求。我们未来整理收纳可能也会做很多的细化。
2: 除新增赛项，本届参赛队伍还呈现出高学历、年轻化的新特点，越来越多具有专科、本科学历的年轻选手登上全国赛场，他们更擅长空间美学设计、精细化布局等，能够更好适配高端居家收纳、全屋空间规划等新型服务需求。
5: 包括现在的 AI 技术和人机协同，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年轻群体的力量，然后为家政行业给到一些新的赋能。
6: 昨天，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启动。
2: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7: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海的农文商旅体展各种乡村要素进行充分的融合，就可以焕发我们乡村的生机和活力，带动我们上海乡村消费的巨大潜力。
8: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6: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经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正式对外公布，将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本次修订从强化电力安全事故预防、调整完善事故等级划分标准，明确新型并网主体的电力安全责任，健全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管理，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等5个方面做了修改。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向行业领域和企业提供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数据支撑。
1: 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路域段昨天贯通。京唐海底隧道全长16.18公里，其中路域段

0: 长 7.83 公里，永州铁路线路全长 76.4 公里，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 77%。通车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通行最快仅需半小时左右。
1: 昨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宣布，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启动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严打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试点要求，新生产的电子计价秤需具备开可锁机、授权解锁、三码一封等防篡改功能。集贸市场公平证自2027年1月8号起需符合新检定规程，并接入全国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实现全程可追溯。
1: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9月2号到3号，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市附近三方交界的边境指定区域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演练期间，中俄蒙三方边防部队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同步开展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针对边境突发事件的联合协同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资源循环利用是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
1: 现实当中，循环经济如何运转，又面临哪些现实难题？怎样让我们身边一件件普通的废弃物真正形成资源大循环？总台新闻中心派出了多路记者，推出3天系列报道《身边的大循环》，蹲点循环经济一线。
0: 我们先来关注餐厨废油。说起它呢，不少人的第一印象是需要严防死守的地沟油，稍有不慎就可能回流餐桌，过去更是城市环保治理的一大难题。
1: 那如今呢，这些来自餐桌的废弃油脂经过了全链条升级改造，摇身一变成为了可供飞机使用的生物航空煤油，出口订单更是排到了2027年。曾经的环境包袱如何完成这场价值蜕变，来看记者调研。
6: 在河南濮阳的一家餐厅的后厨，工作人员将日常产生的餐厨废油统一收纳至专用密闭收集桶，依托全程规范化的收。

0: 运管控体系，曾经人人避之不及、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的地沟油，彻底告别了无序流转的乱象，实现了闭环可控、合规处置。
1: 我们累计处置了50000余吨餐桌垃圾，用于工业级混合油的原料，提油率能达到3%左右。
0: 提取出的高品质工业级混合油用途广泛，可用于生产生物柴油、可持续航空燃料、洗涤剂、工业润滑剂等，真正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而废弃油脂最具突破性的价值跃升，就是加工成生物航空煤油，从普通工业原料进阶为高端清洁能源。在濮阳当地一家专注废弃油脂资源化利用的生物航煤研发生产企业，记者看到数十辆油罐车正排队进场，货源不仅来自本地，还覆盖山东、安徽、河北等多个省份。
2: 今年生物航煤的价格从年初每吨约2200美元，七月份涨到2500美元左右，半年涨幅超10%。我们的出口量也同比增长了20%左右，订单排到了2027年。
3: 上半年出口量同比大幅增加，订单排到了2027年。生物航煤产业为何能迎来爆发式增长呢？
4: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0: 今年一月起，我国在税则中增列生物航空煤油本国子目，确立了这一绿色产品的独立身份，正式赋予专用商品编码，生物航空煤油实行单独监管，不再占用传统成品油的出口配额，为持续稳定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5: 2026年1月1日 ,SAF 和厅基生物柴油正式获得独立海关税则号列， SAF 出口监管、退税核算和国际贸易统计得以顺畅运行，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出口效率。
0: 出口通道打通的同时，海外市场的刚性需求也在快速扩容。欧盟和英国自2025年起正式实施可持续航空燃料强制掺混令，起步比例为2%，到2030年升至6%，2050年将达到70%，但本土产能远远不足，缺口巨大。海外市场需求旺盛，国内市场也迎来制度红利。8月1号，首次将非电消费纳入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考核，生物燃料被纳入非电可再生能源消费强制考核。
5: 这种双向拉动或将彻底激活国内国际需求端刚性市场，打破过去靠示范订单生存的弱需求局面。
6: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工业级混合油出口量为223.01万吨，与去年同期同比上涨54.79%。随着回收体系规范化、资源化价值持续释放，
3: 餐厨废油成分复杂、酸性高、杂质多，长期以来难以规模化利用。
4: 如今国产催化剂和工艺路线已经攻克了这一难题，让地沟油实现了从浑浊发黑到清澈如水的华丽转身。
0: 从浑浊发黑的潲水油、地沟油，到微黄透亮的工业级混合油，再到清澈如水的航空燃料，记者在河南省均衡实业集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展厅看到，一排玻璃瓶直观展示了这场蜕变的全过程。废弃油脂进厂后，首先要经过多道预处理工序，有效降低油脂中的金属、磷、氯、氮等杂质，提纯成为工业级混合油。随后在加氢脱氧反应器中，经过自主研发的催化剂作用，油脂分子被裁剪重组，最终转化为与传统航煤性质一致的生物航空煤油，可直接加注使用，无需改装飞机发动机。
7: 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吧，我们研发出了一套抗酸抗水的催化剂体系。地沟油进入反应器之后，催化剂就像一条贪吃蛇，把地沟油中的金属吃掉，同时也把地沟油转化成了航空燃料。
0: 技术突破带来的不仅是产能提升，更是绿色价值的兑现。相比传统航油，生物航空煤油全生命周期可减少80%的二氧化碳排放。据测算，我国每年出口的可持续航空燃料和废弃油脂，碳减排贡献可达12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植树超10亿棵。
3: 生物航煤产业的前景向好，但是行业目前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并非只要扩。

0: 扩建产能就能一劳永逸，
1: 原料稳定供给，全流程溯源管控，国际认证对接，机场加注配套等都是摆在行业面前的现实考题。
2: 不久前，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国航 CA963 飞往布鲁塞尔的航班完成可持续航空燃料加注。这批航油的原料来自北京昌平本地餐饮单位的餐厨废弃油脂，完整实现原料本地收集、生产加工、航班加注、碳减排权益兑现，成为国内同领域首个地区全链条闭环应用案例。
3: 我国已经完全掌握生物航油技术，产品既服务国内民航绿色转型，出口也为航空减碳出力。扩张规模必须建立在同步考虑原料保障和国际认证的基础上。
2: 专家表示，当前行业仍面临多重挑战。虽然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废弃油脂生产国，每年可收集量约500万至600万吨，但这一数字远不能满足产业远期需求。高成本是制约可持续航空燃料大规模应用最直接的原因。当前国内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市场价格高达1.5万至2万元每吨，是传统航煤的3至5倍。生物航煤需通过严苛的试航资质核验。目前国内企业普遍依赖欧美认证机构进行产品认证，存在流程长、成本高等困境，急需完善国内自主认证体系。
3: 建议建立分类分级原料收运网络，规范前端收运管理，从源头提升原料品质和回收效率，对合规交付废弃油脂的餐饮单位、农林废弃物收集主体给予定额补贴，对规模化原料收运企业按年度合规收运量给予专项扶持。
0: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
1: 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
4: 这批香蕉共计19.6吨，经前海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作为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秘鲁水果抢先入境离不开高效畅达的贸易通道。前海上海海运航线将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天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了超过20%的物流成本。
5: 从入境申报、现场查验、结果评定、通关放行全流程，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长。
4: 秘鲁前海港是中秘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前海上海海运航线累计进出口货值达33.5亿元，同比增长44.7%。在该航线带动下，前7个月，上海对秘鲁进出口货值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1.1%。
0: 2025年12月，海关总署正式批准秘鲁鲜食香蕉舒华简易准入。
1: 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了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地填补国内阶段性的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的供给结构。
0: 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撬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4: 一大早，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果品经销商们忙个不停。前一天刚到港的进口水果会在这里运往全国各地，晚上就能到达消费者餐桌上。
6: 马上临近中秋了嘛，人还是比较多了。
7: 哪些进口水果比较受欢迎？
6: 水果那个榴莲、山竹啊，还有这个火龙果和泰国的香水椰，比较畅销一点。
7: 这些都是来自于哪些国家呢？
8: 我们现在主要卖的是东南亚的一些产品。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季节榴莲、山竹啊是非常受老百姓们喜欢的。
9: 比如说像南美洲的水果、北美洲的，还有欧洲的，还有东南亚的这些水果，林林总总，不同形式、不同方式都进入到中国。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

0: 体积，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隔离真好，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3: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张文杰，接下来看国际方面。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13: 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来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了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
12: 那么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下新高这一消息，我们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14: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
13: 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藁山，并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一场

0: 婚礼活动现场遭到美军袭击，导致5人死亡，近70人受伤。
1: 美国副总统曼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2: 曼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3: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
0: 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会对俄方进行有利和对等回应。
1: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的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方称，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而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
1: 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号的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在变得危险。
4: 根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问题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重申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将制裁未经授权在马岛附近运营的企业。米莱在讲话中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历史上和法理上都属于阿根廷。 阿根廷有义务动用一切可用的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工具来捍卫主权和资源。对于由英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在群岛附近开采资源的项目，米莱表示，如果阿根廷不果断迅速行动，相关方面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具备攫取阿根廷海底石油储备的能力。米莱称，将签署一项法令，加快相关法律对石油勘探项目参与者的制裁程序。 此外，他还宣布将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在距离群岛最近的火地岛省建设一座新的海军基地。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 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英国气候专家雷德蒙德金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会让极端事件风险大幅增加。
4: The planet has experienced El Nino since before humans were around. The problem, particularly with such a strong El Nino coming along, is that it is coming on top of climate change. So El Nino, because it also adds heat into the climate system, it adds a greater degree of chaos to our weather. It drives extreme weather. Putting that on top of the extreme weather that we're already seeing from climate change just makes everything so much more dangerous. So all the indications are that it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perhaps the strongest in living memory.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e next decade or so, we can expect to see more of the same, more of this dangerous extreme heat, drought, water shortages, and then when the storms come, very, very heavy rain, which falling on parched ground can very quickly turn to very dangerous flash flooding.
2: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也刊文说，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的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
5: But this El Nino will deliver a major blow to communities, economies, and supply chains across the globe. So many sectors will be affected. Agriculture, trade, fisheries, health, energy, transport, water resources, disaster management, to name but a few. We are already seeing disruption and devastation from droughts and floods and extreme weather.We expect these impacts to multiply and cascade as El Nino intensifies.
1: 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近期巴拿马的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的通行数量。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的公告，由于为运河供水的人工湖水位下降，从9月3号开始，运河每天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了34个。9月15号起，每天通行名额总数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到32个，船舶吃水的深度也从15.24米降至14.63米。
0: 今年夏天受持续高温少雨影响，莱茵河德国段水位一度跌至历史低位。这条欧洲运输动脉的水位起伏给沿岸航运和工业物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莱茵河中游的德国小城考布，在采访中考布市长告诉我，这座依河而建的小城只有不到800名居民。城市虽小，但考布对于莱茵河货运来说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又有点像木桶里最短的那块板。来往于此的货船到底能装多少货，都取决于考布的水位高低。
7: Weil hier gerade die Gebirgsstrecke ist ja eine sehr, sehr enge Strecke und dementsprechend auch durch untiefen Felsen und so auch nicht so einfach. Und deshalb, wenn halt eben der Kauberpegel sehr niedriges Wasser hat, können die Schiffe auch weniger Fracht laden. Und das ist ein ganz, ganz großes Problem. Wenn sie weniger laden können, wird die Fracht teurer.
2: 本轮低水位给当地人留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8月14号，考布水位站的水位读数降至6厘米，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往返莱茵河两岸的轮渡也因水位过低停航。
8: Ja, es war schon eine sehr extreme Situation, weil wir halt mit unserer Fähre den Dienst einstellen mussten, weil wir halt kein Wasser mehr unter der Fähre hatten oder es zu gefährlich war, mit der Fähre hier überhaupt noch zu fahren.
2: 近期几场降雨过后，考布河段水位有所回升，但仍明显偏低。8月27号，考布水位站读数升至59厘米，轮渡恢复运行。本轮低水位影响的不只是这座小城，从考布沿莱茵河向南约100公里的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的总部所在地路德维希港同样受到莱茵河低水位的冲击。
6: 我身后就是巴斯夫位于路德维希港的生产基地，可以看到整个厂区几乎就是沿着莱茵河展开的。160多年前巴斯夫在这里建厂时， 莱茵河带来的运输条件就是重要的区位优势。此后工厂不断拓展，码头、储罐、管线和生产装置也沿河发展，直到今天，巴斯夫仍然把莱茵河称作这个基地的生命。

0: 持续低水位不仅可能导致运费上涨、物流延误，还可能影响工业生产。对这个西部地区长期依赖莱茵河运输的工业国家来说，如果类似的极端低水位越来越频繁，怎样让这条运输动脉继续稳定运转，将是一个更长期的挑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北方多地的正在经历夏秋转换，这个时候也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
4: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具体花粉过敏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可能有些朋友啊会疑惑，夏末秋初开花的植物并不多，为什么也会像春天一样出现花粉过敏的情况呢？其实导致花粉过敏的元凶是树木和杂草。那么秋天的花粉主要来自于蒿属、豚草属等草类，这些草的花粉颗粒小且数量多，很容易在空气当中传播，致敏性强。那么夏秋转换时节，空气逐渐的干燥晴朗，有风的天气条件就更加的利于花粉传播了。在一天当中呢，花粉的浓度也会随着气温的高低而变化，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钟通常是一天当中花粉浓度较高的时段，早晚温度比较低，花粉的释放呢也会减弱。那么这周末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多地都是容易诱发花粉过敏的，预防花粉过敏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回避过敏源。那么在花粉浓度高的时间段当中，过敏的人群呢应该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待在室外的话要做好防护，戴好口罩眼镜，回家后要注意做好鼻腔的清洗，过敏症状严重时要及时的就医。主持人，
3: 好，谢谢汇丰的介绍，稍后我们再连线。那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今明两天我国10余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
4: 其中呢，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今年北方秋季的花粉高峰期比去年来的晚一些，那推迟的原因是什么呢？张文健康一起来了解。
6: 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花粉监测数据，8月29号到31号，北京海淀区连续3天花粉浓度突破每千平方毫米300例，这也意味着北京正式进入秋季花粉高峰期。对比往年数据，今年北京海淀区、呼和浩特玉泉区、河北张家口等多地花粉高峰期都出现了延后、推迟1至3周。
7: 今年北京及华北部分地区的花粉的高峰期出现了延迟的现象，主要受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华北地区的雨季提前，降水量比常年要偏多，导致了植物的开花期推迟。另外呢，比较高的空气湿度和降水对部分花粉具有冲刷作用，抑制了花粉的飘散，最终使得花粉的高峰期推迟，花粉的浓度的提升呢相对比较平缓。
3: 和春季花粉过敏相比呢，秋季过敏不仅特点不同，潜在的风险也更大，
4: 这就需要大家的格外警惕了。
6: 在我国，过敏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螨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

0: 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春天主要是树木花粉，到了秋天致敏的主力就是蒿属、绿草大麻属、梨苋科、豚草这类杂草花粉。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很容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 症状往往更顽固、更难恢复。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例如蒿属花粉过敏的人群，在吃芒果、桃子、芹菜、胡萝卜、香菜、西兰花等食物时，可能出现口腔、咽部瘙痒、刺痛或烧灼感等情况，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咽喉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有危及生命的风险。大部分人一般不会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但每到秋季花粉期，我们都会接诊不少表现各类的严重过敏患者。对严重过敏性休克，首选肾上腺素，及时规范肌肉注射或鼻喷肾上腺素，可快速逆转休克症状，大幅降低致死风险。黄金抢救的时间是严重过敏发作后的4分钟至6分钟。
1: 入秋后，不少人反复打喷嚏、流清鼻涕，吃了不少药，症状却迟迟不见好转。
2: 相似的外在表现该怎样区分是普通感冒还是花粉过敏呢？我们继续来看。可以从4个方面简单区分感冒与花粉过敏，一看发病规律。 花粉过敏有鲜明季节性，每到固定时节就发作，鼻痒、鼻塞、喷嚏、流清水样涕，感冒多随呼吸道感染流行，冬春季更为高发。二看病程长短，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3到7天，很少超过2周。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症状持续至少3周以上。
3: 三看伴随表现，感冒常伴随发热、咽痛、浑身酸痛乏力，花粉过敏一般不发热，多伴随眼痒流泪。四看家族过敏史，有家族过敏史，发生过敏概率大。鼻炎控制不好，沿着会顺着气道往下走，拖成哮喘，出现咳嗽、胸闷、喘息，一旦发展成持续性哮喘，再想治疗就比较困难。
1: 因此，出现症状应及时就诊，过敏原检查能帮助您找到病因，呼出气一氧化氮、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同样具备重要的参考指标。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提前做好科学防护很重要。我们再来了解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实用的防护要点。
0: 首先，及时关注花粉预报。大家可以多留意气象和医疗机构发布的花粉浓度提示。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大雨后可短期降低空气中花粉浓度，这个时段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其次，外出做好防护，出门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第三，回家及时清洁。 进门第一时间换掉外出的外套，彻底洗脸洗手，再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第四，做好室内防护，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同时把室内湿度控制在 40%至50%， 抑制尘螨和霉菌繁殖。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 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能够显著减轻花粉季的过敏症状。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原检查，规避致敏源，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针对本地高发过敏源，经专科医生评估合格后，可以开展特异性免疫治疗。
1: 蒿属花粉是北方秋季主要过敏源，
3: 长效防过敏源头治理是关键，多地已经开展了科学治草工作。
0: 蒿属是北方非常常见的植物，在西北、华北、东北、西南地区广泛生长，每年夏秋季节，蒿属植物会产生大量致敏花粉，这些花粉质量轻，随风飘散，扩散范围非常广。
3: 连续几年的花粉监测已掌握了花粉飘散的规律，花粉。

0: 季来临前的防治关键期，可以从源头降低夏秋季主要致敏花粉的浓度，预防过敏性疾病。除草以后，草就长不起来了，也不会再产生花粉。对于过敏患者来说，减少花粉近距离的接触，是从源头治理最有效的一种防治措施。
1: 科学源头治草讲究时机和方法，最佳作业时间是每年六月中下旬，赶在蒿属植物开花散粉前完成割除。作业尽量选择清晨、傍晚风力小的时段，成片区域每年开展两到三次针对性割除，杜绝植株开花结籽扩散蔓延。
2: 我们在清除蒿属植物杂草的时候，特别杀蒿的时候，不宜连根拔除，需要留插八公分，这样呢，即使蒿属植物它不能开花，也不能花粉的传播，同时也不影响它的防风固沙和保持水土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在生态工程建设中，在选用固沙植物的时候，尽量避免一些致敏植物来做我们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的主要物种，也尽量剔除这些物种。
3: 好，关注完花粉过敏，我们再来关注本周末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天气情况。
4: 现在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慧峰来给我们说一说吧。
5: 好的，对于近期持续受到台风影响的江南华南一带来说，今天开始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将会逐渐的收尾，强降雨也基本结束，但是雨水并不会马上停歇，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者是暴雨出现。而对于北方来说，明天开始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也会迎来一波降雨降温的天气过程。周日主要影响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还有就是东北的西部一带，下周一雨水还会进一步的波及到华北大部地区，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临近的预报，外出要注意携带好雨具。主持人，
3: 好，谢谢慧峰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早五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北偏西方向大约24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8.1度、东经126.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4: 今早八点到明早的八点，受到科罗旺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黄海南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浙江沿海将会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其中东海部分海域的风力有8到9级，阵风10到11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4: 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我们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6度；沈阳晴转多云，19到30度；天津晴，22到32度；通辽晴，15到29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2度；西安晴，24到35度。成都晴，24到33度；贵阳多云，16到26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曲靖阵雨，14到24度；太原晴，15到29度；威海晴转多云，23到26度；东营晴，21到29度。郑州晴，21到32度；南京多云，22到30度；泰州晴，22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0到32度；长沙多云，21到29度；南昌多云，24到30度； 福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

0: 南宁阴，23到27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稍后见。
5: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9月4号，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9月3号，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9月1号至3号，李希在贵州调研。
3: 9月4号。李书磊在京出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9月4号，张国清在广东广州出席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行。
0: 中方发起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
5: 合作中心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围绕政策研究、经验共享、能力建设、产业合作等方向开展务实工作，推动各方在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应用场景和实践经验等方面交流互鉴，帮助更多亚太中小企业便捷获取人工智能工具与服务，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
6: 建设并运营人工智能。

0: 智能赋能中小企业综合服务平台，面向各方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法规、市场资讯、合规指引等公共服务信息，构建普惠化人工智能赋能资源库，帮助企业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与数字化运营水平。
1: 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经贸对接、项目合作搭建了常态化官方沟通渠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3: 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
4: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和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分行业看，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2%。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5.7%和3.7%。中物联大宗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指数环比回升，主要是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回升。进入金九银十生产建设旺季，大宗商品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当前地缘政治、极端天气等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部分行业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等问题。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发展基础，仍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企业信心，做好形势预判和输入性风险防范工作。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9月7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与节假日顺延。
3: 由于9月份将会有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
2: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4: 保险法修订草案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加强股东穿透监管，将保险机构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二是完善审慎监管制度，强化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监管要求，改进偿付能力监管，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完善资金运用监管；三是健全风险处置机制，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四是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保险合同规则，进一步明确保险机构禁止性行为规定；五是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扩大法律责任覆盖面，提高罚款幅度。据介绍，现行保险法的主体制度框架形成于2009年，2014年、2015年两次修正，但随着保险业逐步回归保障本源，以及新兴业态产品和服务模式不断涌现，原有法律中关于合同争议裁判、公司治理约束及风险处置工具的不足日益凸显。
5: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关注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昨天，中国证监会就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该办法聚焦私募基金募集这一关键环节，坚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细化合格投资者认定标准，压实管理人、销售机构适当性与风险揭示责任，完善募集基金。

0: 已经安全管控机制，明确监管与法律责任，进一步筑牢私募基金募集环节风险防线，推动私募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好，朝闻天下更多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32个城市入选，同时要求试点城市统筹用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城市更新、设备更新等政策，持续优化经营环境，在政策管理模式创新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0: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第二批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案件，共7起，案件集中表现为3类问题：违规设定歧视性准入条件，构筑区域壁垒；限定交易对象或者与经营者签订排他性合作协议，导致特定经营者独家经营；不予落实政策调整要求，拖延审批，阻碍市场进入。
0: 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的国际文化奖项兰花奖第3届入围名单昨天在北京发布，包括终身荣誉奖、杰出成就奖、友好使者奖3个奖项。后续评委会将会从30名入围名单当中最终选出10名获奖者，并在国内外举办系列国际交流活动。兰花奖旨在表彰奖励全球范围内投身国际文化交流事业，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外籍人士或机构，每年评选一次。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0: 9月2号到3号，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市附近3方交界的边境指定区域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演练期间，中俄蒙3方边防部队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同步开展实兵演练，锤炼3方边防部队针对边境突发事件的联合协同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都过得去。
3: 多姿多彩的内容。

0: 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
4: 港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港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港山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港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港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到美军袭击，导致5人死亡，近70人受伤。
4: 3号，一名遇害儿童的父亲在葬礼现场痛斥美军暴行。
5: 年仅4岁的小男孩阿米尔是这次袭击的遇害者之一。当地时间3号，一些伊朗民众聚集在袭击事件发生地，为包括阿米尔在内的多名死者举行葬礼。阿米尔的父亲对媒体说，美军袭击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军事区域，自己的孩子只是去参加了一场婚礼，却遭到杀害。
6: اونجا با زدن دکل مخابراتی که هیچ گونه منطقه نظامی نبوده اونجا به شهادت رسیده و از نیروی مسلح و مقامات بالا میخواییم که هر جور که شده یه انتقام سخت از این دشمن غایص و صهیونیست بگیرن کنار رهبرمون وایستادیم。
5: 商贩萨桑扎雷伊在袭击发生后曾经前往现场救助死伤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的场景令人心碎，并谴责美军袭击无辜民众。
3: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5: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7: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5: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3: 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

0: 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呢？
1: 八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三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2: 此轮金价波动上行已经不只是利率、债务数据驱动的市场行情，美国面对自身债务困局，拿不出有效的化解手段，甚至出现将武力与债务挂钩的极端论调，多重风险共振之下，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凸显。
3: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使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六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五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8月21号，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
4: We have many types of intervention. That's one. The ultimate intervention is our military. And if we have to use that, we will. Yeah.
3: 对此，网友评论道，这话什么意思？是要轰炸华尔街吗？意思是，只要他挑起一场真正的全面战争，就能逼出个避险买盘，好给美债接盘。谁要避险去这样一个国家？他正靠发动毫无意义的战争来宣泄，却连支撑战事的工业产能都没有，还日渐暴露出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溃烂。当债务困境缺少可行的化解路径，诉诸武力的可能性被市场纳入考量，全球市场不确定性急剧放大，黄金避险保值需求被显著推高。与此同时，中东等地缘冲突延续，通胀粘性反复扰动市场，进一步放大避险诉求。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既然金融资产可以冻结，实物黄金会不会也被卡脖子？世界黄金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净买入量达288.9吨，同比大增62%，创下二季度历史新高。就全年数值来看，2025年全球央行净购金达863吨，今年预计仍将维持在750至900吨的高位。根据欧洲中央银行2026年6月发布的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 下心注

0: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
2: 在昨天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3: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 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强帮指挥部了解到，灾害发生后，西藏同步实施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动态排查、巡查、核查。
2: 截至9月2号，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无人机航测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源区33平方公里遥感监测7期次，布设44处中高风险隐患警示牌，并持续开展救援通道沿线隐患动态巡查。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
2: 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会出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至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要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
2: 那么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又谁来管呢？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会得到妥善的处理？我们一起到色琼村去看一看。
4: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2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5: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4: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6: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7: 所以这大忙着叫什么人民都过。
4: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

0: 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2: 其中福建东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要及时的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过去一段时间，浙江、福建多地频繁遭遇强降雨天气。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
2: 慧峰，当地的雨水到底有多强呢？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3: 好的，从8月下旬以来，受到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环流的接连影响，福建、浙江部分地区的降雨呢是既有耐力又有爆发力，累计降水量超过了500毫米。在国家级气象站中，福建莆田仙游秀雨的累计降水量都是超过了1000毫米，最大雨量呢是莆田达到了1275.4毫米。要知道啊，莆田常年8、9月平均降水量的总和也不到400毫米，今年呢相当于是在半个月的时间当中就下了常年8、9月总雨量的3倍还多。好在今天开始，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会逐渐的收尾，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雨趋于结束。在福建的南部、还有江西的南部、湖南的中南部、广东的中部和东部以及台湾那些地方会下起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天台湾北部多地的还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而在华南一带雨水会进一步的减弱消退。广东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需要注意的是，山洪、地质灾害的出现呢往往具有滞后性，未来福建东部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慧峰，稍后我们再连线。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
2: 那目前呢，随着降雨的减弱，部分地区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救援工作在有序展开。
4: 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在村庄外围进入村内核心区域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大片的农田被淹，部分种植大棚破损，只剩下了框架的部分。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这处民房上已经有积水的印记了，那它可以跟我的身高进行一个对比，它的高度呢已经达到了我的胸部以上的高度。在我的身后就是一个积水较深的地方，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向后走了过去，那它的高度呢大概达到了我的腰部，所以我们也提醒村民先不要贸然的返回现场。
1: 昨天上午，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多处低洼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抽排设备，全力疏导积水，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2: 在平潭的老城区，抢险人员对路面移位外翻的井盖在逐一的复位加固，针对积水路段，工作人员逐段清理疏通排水管网，加快积水的退排速度。
1: 近期受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的情况。8月28号到9月4号，江西吉安泰和县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
2: 有部分乡村的道路被淹，通行中断，消防救援人员联合多部门的救援力量，完成了群众转移避险工作。
5: 9月4号早晨5点多，吉安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太和县和市镇乔峰村4组22号民房受暴雨积水影响，急需开展人员转移。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村庄内部积水严重，积水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9月4号早上7时38分，现场所有转移处置工作全部顺利完成。本次救援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人。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万安县部分乡村出现道路积水，通行受阻。

0: 堵等情况。
1: 9月3号的下午，一个村庄道路积水较深，14户40余名群众需要转移。当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了皮划艇、救生衣等装备，进入到村庄内，分批次将群众转移到安全区域。
2: 当天15时许，万安县高碑镇缅坑村部分道路出现较深积水，车辆无法正常通行。村内14户40余名群众受困，其中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皮划艇、救生衣等救援器材，进入村内逐户排查，协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儿童登上皮划艇，分批进行转运。最终40余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置区。消防救援部门提醒，暴雨天气应尽量减少外出，如遇人员被困等紧急情况，应及时报警求助。
0: 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从9月1号开始，赣江流域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流域平均降雨量77.0毫米。
1: 赣江吉安站水位于昨天的5点15分涨至了50.51米，超警戒0.01米。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赣江中游形成。
0: 我们再来看浙江，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地处山区的浙江温州市文成县山体土壤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骤增。
1: 在玉湖镇的东张村，一场山体滑坡导致了40间活动板房被毁，由于当地提前研判并且全员撤离，无人员伤亡。
2: 9月2号，持续性暴雨不断加剧，东张村后山山体不堪雨水浸泡，突发大面积滑坡，山洪裹挟大量泥沙直冲而下，现场28间员工住宿用房、12间实验办公用房、共40间活动板房损毁。
3: 我们发现这个山坡这边有一点小松动，那我就在那里叫他大家快一点跑。
2: 9月1号，文成县同步提升防汛应急响应，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至2级，玉湖镇等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东张村紧邻河道，这里也是青文高速公路一标段项目部的临时驻点。预判险情后，当地第一时间联动项目部，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上门入户开展通知劝导，有序将当地村民以及项目部人员转移至镇级临时避灾安置点。
4: 组织施工人员、管理人员311人冒雨撤离，属地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紧急的临时安置点，配备的生活物资和药品。
2: 目前转移人员全部被妥善安置到避灾安置点内，矿泉水、食品、被褥等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
0: 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的15点，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的报告。
1: 广东省部署应急航空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460人，大型排涝装备463台套，并在海域部署了13艘专业的救助船，大马力拖轮127艘。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早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北偏西方向大约24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8.1度、东经126.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今早8点到明早8点，受到科罗旺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黄海南部、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浙江沿海将会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其中，东海部分海域的风力有8到9级，阵风10到11级。
0: 下面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
1: 慧峰，台风科罗旺预计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和我们说说吧。
5: 好的，目前台风科罗旺位于东海东部的海面上，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基本会维持热带风暴的级别。不过呀，这种兜圈子的路径呢，会使得它持续给东海一带制造大风天气。其中今天在东海大部、黄海南部等海域，还有就是浙江的东部沿海一带会出现

0: 六到七级的风，阵风八到九级，其中东部海域将可能会出现八到九级的风，阵风可能会达到十到十一级，故往船只要注意回港避风。主持人，
1: 福建前期受到的。

0: 薄弱区域的巡查排查至关重要。
1: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0: 预计到今天的15点，福州市的福清市、永泰县、平潭综合实验区、莆田市的城乡区、涵江区、历城区、仙游县、泉州市的德化县、泉港区、漳州市的云霄县等地局部地区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很高。
1: 受到台风科罗旺的影响，昨天的18点，浙江舟山海事局启动3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截至目前，舟山海域56个水上工程项目已经全部停工，辖区39条航线因风浪影响停航。9月3号，花鸟、圣山、枸杞等偏远海岛已累计安全疏散离岛游客近4000人次。
0: 预计今天舟山沿海风力可以达到阵风10级，舟山的水上客运航线也将会全部停航。此外，已经有1200余艘渔船返港避风。当地电力部门依托智能监控系统，对海缆保护区实施24小时远程盯防，严防归港船只违规抛锚，损伤海底电缆，确保各海岛的用电安全。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朝问健康。东南沿海地区呢正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台风，而与此同时，北方多地迎来了夏秋转换时节的花粉过敏高发期。
0: 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那汇丰，哪些时段的花粉浓度更高，敏感人群又该如何的预防呢？
2: 可能有些朋友啊会疑惑，夏末秋初开花的植物并不多，为什么也会像春天一样出现花粉过敏的情况呢？其实导致花粉过敏的元凶呢是树木和杂草。秋天的花粉呀主要来自于蒿属、豚草属等草类，那么这些草的花粉颗粒小且数量多，很容易就在空气当中传播，致敏性强。通常夏秋转换时节，空气逐渐的干燥晴朗，有风的天气条件呢也就更利于花粉传播了。在一天当中，花粉的浓度也会随着气温的高低而变化。那么上午10点到下午5点，通常是一天当中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段，早晚温度比较低，花粉的释放也会减弱。那么这周末，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多地都是容易诱发花粉过敏的。预防花粉过敏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回避过敏源。那么在花粉浓度高的时间里，敏感人群要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待在室内要做好防护，戴好口罩，那么眼镜，还有就是回家后呢也要做好鼻腔清洗，过敏症状严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就医。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汇丰的介绍。那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今明两天我国10余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
0: 其中呢，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
1: 入秋以后，不少人反复打喷嚏、流清鼻涕，吃了不少药，症状却迟迟不见好转。
0: 那么在相似的外在表现下，怎样区分是普通感冒还是花粉过敏呢？我们继续来看。
3: 可以从4个方面简单区分感冒与花粉过敏。一、看发病规律。花粉过敏有鲜明季节性，每到固定时节就发作，鼻痒、鼻塞、喷嚏、流清水样涕，感冒多随呼吸道感染流行，冬春季更为高发。二、看病程长短，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3到7天，很少超过2周。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症状持续至少3周以上。三、看伴随表现，感冒常伴随发热、咽痛、浑身酸痛、乏力，花粉过敏一般不发热，多伴随眼痒、流泪。四、看家族过敏史，有家族过敏史发生过敏概率大。
4: 鼻炎控制不好，炎症会顺着气道往下走，拖成哮喘，出现咳嗽、胸闷、喘息，一旦发展成持续性哮喘，再想治疗就比较困难。因此，出现症状应及时就诊，过敏原检查能帮助您找到病因，呼出气、一氧化氮、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同样具备重要的参考指标。
1: 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提前做好科学防护很重要。
0: 我们再来了解日常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实用的防护要点。
3: 首先，及时关注花粉预报，大家可以多留意气象和医疗机构发布的花粉浓度提示。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

0: 第二，大雨后可短期降低空气中花粉浓度，这个时段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其次，外出做好防护，出门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在戴上护目镜。第三，回家及时清洁。 进门第一时间换掉外出的外套，彻底洗脸洗手，再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第四，做好室内防护，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同时把室内湿度控制在 40%至 50%， 抑制尘螨和霉菌繁殖。
1: 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 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能够显著减轻花粉季的过敏症状。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原检查，规避致敏源，减少过敏原的接触。针对本地高发过敏原，经专科医生评估合格后，可以开展特异性免疫治疗。
2: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四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托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在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3.3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报告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
1: 当地时间四号，根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
2: 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

0: 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
1: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的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方称，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
1: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一号的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当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在四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科公司今年五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了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了844起相关的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的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
0: 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此前一天，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四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好，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伊春晴，12到26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10到22度；鄂尔多斯晴，15到25度；银川晴转多云，19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2度；拉萨阵雨，11到22度；达州晴，26到37度；雅安晴转多云，23到33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曲靖阵雨，14到24度；大同晴，9到29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唐山多云，23到32度；烟台多云，22到28度；潍坊晴，19到31度。青岛晴，22到28度；三门峡晴，18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29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30度；盐城多云，22到29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香港多云，27到30度。 澳门多云，27。

0: 到30度。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9月4号，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9月3号，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9月1号至3号，李希在贵州调研。
2: 9月4号，李书磊在京出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9月4号，张国清在广东广州出席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好，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快速梳理。
0: 路透社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曾表示，伊朗或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在此之前，伊朗方面回应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
4: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4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并向俄方提交相关的方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即乌方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会在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多个地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21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3号针对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市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当地平民严重伤亡。对此，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暂未作出回应。
4: 阿根廷总统米莱在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3号晚，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